天气预报，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有时多云。大连市各区市县偏西风4到5级，转西南风3到4级。那从温度来看呢，气温今天将进一步的回升，市区的气温在21到28度之间。白天日照比较好，外出的时候呢要注意防晒和补水。从周末的天气来看呢，明天天气延续多云天气为主，气温也比较适宜，可以根据天气安排户外活动。在周日目前从气象预报来看还是有阵雨天气的，所以提醒大家也斟酌进行活动的安排。

0: 这是60分钟的晨间广播陪伴，一杯咖啡的时间，为您轻松同步健康生活与前沿最新研究，一次轻松交流，请专家行家面向大家，算是个贴心伙伴，时刻在线服务您的吃喝运动生活日常，陪您一起身心健康，神清气爽。就是现在，打开能量满满的美好生活家。早上好啊，这里是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美好生活家，我是您广播当中的营养搭子，二级公共营养师宁宁。今天是礼拜五了，一周工作的最后一天，想到明天是周末，很多上班族是不是心情也跟着一起轻盈起来了？不过再坚持一下哈，今天的三餐也要认真对待，好好吃早餐，给自己充好电，才能元气满满的做好这一周的收尾。那么秋天呢，其实在今天秋高气爽的感觉是非常的明显的，但是早晚天气依然是比较凉，包括在周末的时候，我们刚刚也看了一下周末的天气预报，那么周末天气，尤其是明天天气还是非常适合户外活动的，所以呢，在周末的时候一定要做一些跟在日常不一样的事情，才能达到一个更好的休息。大家周末有什么样的安排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社群和视频直播间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聊天。今天在美好的餐桌当中呢，我们会看一看大家周五的早餐餐桌上都有什么。我发现啊，真的心有灵犀，不点都通。今天一打开我们的社群，看到生活家们晒早餐，我就笑了，因为真的是没有提前约好哈。真体现出了大连开海了，今天都有一种鱼。那么这种鱼呢，对于咱大连人来说，这个是秋天的至味呀。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准备了不少实用的信息，包括关于口腔健康和心血管的新研究，还有让我们的周末怎么样科学变长的方法。听完节目呢，你就可以来规划一个治愈又充实的周末啦。
1: 一个人对生活的爱，大概就藏在一日三餐里，清粥小菜也好，四菜一汤也罢，吃得安稳，日子就稳当。美好生活家每天早上8点，把健康吃进每一餐里。
0: 好，来好好吃饭。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在我们社群当中呢，有一个生活家问到，昨天他上超市啊，去看了一下鱼罐头，因为我们这两天不是跟大家探讨关于开海了之后吃鱼的话题吗？其实不光是新鲜的鱼，很多鱼罐头它的品质还是非常不错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还做了一个吃鱼的排行榜，从性价比上来说呢，其实性价比比较高的，比如说茄汁的沙丁鱼罐头，那个是要排到鱼罐头当中的第一梯队的，尤其是茄汁的这种做法哈，你既补充了番茄红素，同时呢，你还补充了蛋白质，包括 DHA、EPA 全都给你拉到第一梯队。那么第二呢，像茄汁的青鱼罐头也是非常不错的。

另外像水浸的金枪鱼啊，甚至油浸的金枪鱼也是非常不错的。有生活家特别认真，听完节目之后马上就逛了超市，给我们拍来了几款在市面上超市当中能买到的鱼罐头。那么最近在七泥洼桥商圈哈，各个商场都有促销活动，正在打折，大家也可以去逛一逛看一看。然后他说，这是我昨天在这个某个大超市看到的鱼罐头，含钠都挺高的。请问一下，如果是我们会怎么选呢？我们看到了这三款罐头哈，第一个是看蛋白质含量，我是建议呢您选那个蛋白质含量 13.1 克，钠含量493毫克的，因为它这个是这几款罐头当中第一个蛋白质含量最高，第二个钠含量最低的。从脂肪上来说它略微的高那么一丢丢，也可能跟它的固形物含量比较多，也可能跟它调味的过程当中为了让它风味好，因为你盐少了嘛，它油适量的可能就会放的相对多一些哈。因为我没有看到就是那个钠含量相对来说就是那个脂肪含量相对来说少一点的它的那个配料表，我就不知道它这个脂肪含量相对比较低是怎么来的。但是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植物油在这个罐头当中，会有一点糖来进行调味。所以吃罐头食品的时候呢，第一个像这样的食品呢就是查缺补漏来吃。不要常常把它说，哎，宁宁说罐头好，那好了我就不用炖鱼了，我开一个罐头我就吃，然后我三天两头我吃一个是不是就更好，也不尽然哈，它可以作为查缺补漏的一个产品。那么另外呢就是吃的时候呢搭配一些新鲜的蔬菜全谷物，还有呢就是在烹饪的过程当中，你这一餐如果吃了这个罐头适当的减盐。从罐头当中我比较不推荐的是，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就你一看那个鱼啊，玻璃罐一看那个鱼呢就是炸过，就干烧类型的这种呢，从 DHA 和 EPA 的这个保留，从它的脂肪的这个含量来说，它们都是非常非常高的。但这种罐头一个是口味好，另外一个从价格来说，这种罐头相对来说价格可能会更平实。但如果真的听了节目我们懂营养的话，你会知道说这种罐头真的是属于鱼罐头当中的次次选了哈。好，这是罐头方面的一个问题。今天我打开我们的社群之后呢，我笑了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发现今天我们的生活家哈，有两位生活家不约而同的都吃了鲅鱼。嘉晨呢早晨是我感觉好像是蒸了一块鲅鱼，然后呢小仙子呢今天是做了鲅鱼韭菜的水饺。我在本周到父母家中午去看爸爸妈妈的时候，然后妈妈还特意给我做了一个手打的鲅鱼丸子，哇，幸福的味道哈。对于我们大连人来说，最近开海了，菜市场的海鲜一下子丰富起来。那么鲅鱼呢其实是从渔船驶向深海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最丰富的一个鱼货了，不管是用它来炖呢，再加点粉条，还是用它来刷一个鱼丸鱼羹，还有呢就是我们大连人如果到一个海味馆子，在我看来哈，我看他们家到底做的地不地道，我可能会点一个鲅鱼馅的水饺。第一，你吃呢这个新鲜的鲅鱼还是冻鲅鱼，还是有一个明显的味道的差别的。另外呢，从鲅鱼我觉得我们会推荐它，就如果说你们家里有超高龄的老友人群，或者是有小朋友的话，鲅鱼就跟我们前两天说的那个性价比很高的金鲳鱼是一样的，就是它的刺很少，它的肉是很厚的，另外它的价格是比较亲民的，从目前市场的价格大概是13到15块钱一斤吧。就咱北方叫鲅鱼，其实呢在南方可能叫马鲛鱼，因为它整个的分布非常非常的广哈。曾经就是打趣嘛，说我们这个东部沿海这一带叫做鲅鱼最肥美的时候，应该是开春的时候，叫做鲅鱼跳丈人笑。从那个习俗这个角度来说，这女婿要到老丈人家里，那肯定是要拿一尾大马鲛，就是大鲅鱼，这样才能体现出对于老丈人，对于这个家里这个女儿她的重视程度哈。从鲅鱼这个营养价值来说呢也是非常不错的，第一个呢是它的蛋白质含量是比较高的，然后呢从脂肪这个角度来说呢，脂肪的含量相对低一些，但是
讲到脂肪这个角度啊，它是一把双刃剑。也还记得我们之前说吃动物性的食物，那么大肥猪就是四条腿的、两条腿的，尽量减少去吃肥的，因为它的脂肪叫做饱和脂肪。这个尤其对于我们的这个血管的健康啊，对于脂质的这个代谢的健康啊，其实是不是很有利的。但是从水产品这个角度来说，要吃大肥鱼，因为鱼当中的这个脂肪呢叫做多不饱和脂肪，实际上呢就是 Omega 3系的脂肪 DHA 和 EPA， 这个反而是对于我们整个神经系统需求的营养，包括对于我们的脑健康，对于我们心血管的这个健康，它是有好处的。但鲅鱼相对来说它的脂肪含量比较低，那么它 DHA 和 EPA 跟其他的鱼相比，比如说跟三文鱼啊，跟我们说过的什么像那个沙丁鱼啊、多春鱼啊、青花鱼啊等等，它相对就会低一些，不是说它没有哈，它含量相对来说少一些。做这样的一个比喻吧，比如如果我们就是冲 Omega 3系脂肪酸去的，那可能我们从吃鱼这个量上来说，吃沙丁鱼一罐罐头大概从市面上经常会见到的大罐装的罐头大概430或者400到430克左右吧，它的可食部80%，那就是200到300克之间哈，我们粗略这样一算，200到300克之间。那么一家三口人如果说吃这样的一罐沙丁鱼的罐头的话，那么它能够获得250毫克的 EPA 加 DHA， 就是符合我们中国居民营养元素摄入的全天摄入的这个量，基本上就等于就够了。但是呢，如果说你要吃到同样的 DHA 和 EPA 的话，那么你大概要吃200多克的鲅鱼的净鱼肉，就是几十克、50-60克沙丁鱼的鱼肉，它的 DHA 和 EPA 可能就已经是能够满足我们一日所需。但是你要吃200克的鲅鱼鱼肉，你才能满足 DHA 和 EPA 的一日所需。当然我们在这里其实是有一点苛刻的，但大概我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如果你关注 EPA 和 DHA 的话，这鱼一定是要多样化的去吃它。那么从鲅鱼这个角度上来说呢，也是一个中小体型的鱼，所以它汞的富集的风险相对来说比较低，它也是一种比较安全的鱼种。鲅鱼您家都喜欢怎么吃呢？是涮丸子吃，是炖着吃，是煎着吃，还是属于包饺子吃呢？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共同来聊一聊。而关于鱼方面的一些问题和话题，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共同来进行一下分享。开海了之后，您家餐桌上现在最受欢迎的水产品是什么呢？梅子今天早晨的两人餐是新乐的牛奶加上即食的麦片加上煮鸡蛋，另外做了一个花卷，这个花卷做的特别漂亮哈，而且我觉得特别有中国那个有点像阴阳鱼的那种感觉啊，里边应该是黑芝麻和的面吗？还是黑米面呢？然后跟白面做在一起，做了一个双色花卷，吃了根黄瓜，该有的都有，这一餐的营养也是非常不错的。然后呢，小仙子问了我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也很好，他说哎呀，罐头的沙丁鱼啊，它煮的时间一定很长吧，那么它的营养保留是不是就不是很好了呢？其实呢，关于罐头这个问题，比如说沙丁鱼的罐头，一般他们都属于高压的，这样的把这个鱼一下子压好，然后把所有的这个调味料调好，那么从蛋白质和矿物质这个角度来说，他们肯定是属于耐热的。那么从 DHA 大家最关注的 DHA 和 EPA 这个角度来说呢，有专门的研究测试哈，就是水煮和高压这种情况之下，水煮时间会稍长一些，但是在罐头的传统的这种沙丁鱼罐头，我了解到的制作工艺，它是属于高温高压相对短一点的时间，它反而是因为它的压力上去了之后，它把它做熟，把它做烂，把它入味的这个时间其实相对它就会减少，所以呢反而对它 Omega 3系的脂肪酸的保留
它是有一点好处的。所以高压锅啊，它其实对于有一些食物的营养的保留，它还是有一定的价值的。当然这个工业生产，就是食品加工生产当中那个高压，和我们家庭当中那个高压还不是一样哈。我只能说在食品加工生产的高压会比我们家庭当中生产的这个高压，它对于食物的营养保留它会更好一些。所以之前我们之前有讲过，就是关于罐头是不是就全都是不营养的，全都是超加工的这个食物，不尽然，有一些罐头其实非常好的。我经常会跟大家建议说，你家里可以囤一点罐头，你当然你不要成箱买一箱24罐，尤其是那种水果的罐头，那个真的太没有必要了。我觉得最不值当存的就是水果的罐头。但虽然我这么说，但是我们家橱柜当中，我的妈妈最喜欢给我买的就是水果的罐头，因为孩子们很少去喝那个甜饮料，至少在我生活当中不会给他买哈。但是他们跟姥姥有另外的一个交易的路径，但是孩子们呢就发现了说哎，姥姥买的罐头，这个汤很甜嘛，实际上它就是小甜水儿，哎，就可以冰镇一下，很好喝。哎，姥姥也发现了，说，我不允许他给孩子去买甜饮料，但是哎，买罐头孩子也很喜欢喝，哎，他就持续的把罐头给供应上。但是水果罐头，我是觉得性价比是比较低的，它就是一个生活习惯的沿袭。最值得囤的，第一个是，你像动物性食物当中鱼的这种罐头，你挑那种高压高温工艺之下的，而不是油炸工艺之下的这种鱼的罐头。另外还有呢，就是你像午餐肉罐头，你可以选一下，就是你囤一罐两罐，做一个物资的应急，也是可以的。还有呢，就是茄汁的黄豆罐头，然后像鹰嘴豆的罐头，还有像一些笋，一些蔬菜类的罐头其实非常不错的。另外呢，从鱼罐头这个角度来说，高温和高压，你就会发现不管是沙丁鱼还是我们说的那个青鱼罐头，它的那个骨头全都被压烂压软了，所以呢它就变得可食，就整个所有的内容物全都可食。这个呢是有助于我们，从补钙这个角度来讲哈，是有助于我们钙的这个吸收的。当然如果说你买来的，刚刚我看到生活家问我说这罐头撕开了就吃吗？看来日常生活当中其实是不怎么吃罐头的哈。罐头是一个很好的保存食物的这个工艺，它也不需要额外的去添加防腐剂，只不过是像调味的罐头，我们提醒大家要关注一下它的钠含量，它额外加的这个糖啊，包括它的脂肪的含量哈。你如果说是刚刚我们说的这种番茄沙丁鱼罐头、青鱼罐头，包括什么水浸金枪、油浸金枪这样的鱼罐头，绝大多数的这种鱼罐头、肉罐头啊，开了盖就可以吃，你是也可以加热，加热只是为了调味和提升口感，你不需要久煮。除非你买了什么豆豉鲮鱼，然后我要把它炒蔬菜，豆豉鲮鱼油麦菜，那你是可以的。要不然就是你一加热的话，本身那个鱼肉其实就是比较软烂的，你再加热鱼肉全都飞了，口感就不那么好了哈。好，这个是针对于我们生活家的这个问题。然后小仙子说黄花鱼肉也能包饺子吧？能，但是黄花鱼小黄花那一条一条多小啊，这个它不像鲅鱼，你说你用小勺然后把它那个就我们说刮成肉泥或者是肉蓉哈，它这相对来说操作它是非常方便的。小黄花鱼我觉得你要想给它打成那个鱼肉的泥也不是不可能。我到市场的时候呢，我会发现我们的服务也精进了，谁说东北人服务不好，现在在市场上有很多人去买那个应该就是小黄花，买完了之后那个摊主哈旁边就有一款就其实它是绞肉机，它会帮你简单的进行一下清洗处理之后直接帮你打成肉泥，这种拿回家整个刺它可能就已经是变得不那么尖锐了，就变得可食了嘛，然后你就可以用它来包饺子啊还是刷丸子啊也是可以的。

这里是美好生活家，在每天早晨通过饮食食物哈，跟大家共同来聊一聊我们生活当中的质感。那我们也欢迎大家

0: 大家跟我们共同来分享您在生活当中所关注的饮食啊、营养啊、健康方面的话题，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共同来进行互动。您在买东西的时候所遇到的一些您觉得比较困惑的问题，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共同来进行一下交流。我们有一个生活家问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也挺好啊，这个欢迎大家哈，多通过这样的方式互动，也让我们哈共同去了解大家真正所关心的问题。他说啊，我看一看成分表后边有一个百分比的数，有计算方式吗？每百克后边的数还是后边的数呢？您说百分比后面的那个数呢，应该说的是那个 NRV 是吧？嗯，所以呢，从那个 NRV 这个角度来说啊，它其实呢 NRV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营养素的参考值。你每一天摄入到这种营养的，我给视频直播间的小伙伴们看一看，就是我们在看配料表的时候，在最后这一栏，你看配料表一般营养成分表一般有三栏，第一栏是项目，项目当中必须要有的能量、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和钠，对吧？然后第二栏是每一百克当中含有它多少克，比如说我们拿这个罐头来说哈，每一百克当中含有，从钠含量来说是600毫克啊。那么第三栏，哎，马上就叫做营养素参考值了，就是刚刚我们生活家问的，哎，带百分比的这个到底是什么？这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呢？这个呢，计算的方式我大概说一下哈，就是你这个营养素的含量除以这个营养素每一天每一个成年人的参考值，然后再乘以100%。比如说这600毫克的钙，后边为什么 NRV 它这个百分比写了30%呢？是因为一个成年人每一天600毫克的钠哈，每一天钠的摄入量就是2000毫克。如果说你吃了100克这个食物的话，那么你这一天你的钠的摄入量已经达到了你钠总摄入量的30%了。我有讲明白吧？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去看的方式。所以你拿这个方式，这个百分比，你去看你所吃的这个食物，当然你要注意它的这个每一百克还是每份儿，每份儿当中，我昨天看了个配料表，我觉得就是这个配料表特别鸡贼哈，就不说是哪个品牌了，就是它所写的每份儿，每份的钠含量是482还是483毫克。它那一份其实很小，但是我怎么去找每份到底是28克是30克还是50克，没有。所以我觉得它这个营养成分表肯定是不符合规定的，因为按照要求来说，每份你至少后边要打个括号28克等等，以这样的方式哈，要不然消费者很容易就看到说每份483毫克，哎，还行啊，因为大家会自然而然的认为说是每一百克，那个是一个膨化食品哈，那每一百克的话，那我这一袋可能就是78克，哦，好像钠含量不是很高，但实际上它要按份的话，这个钠含量，那你真的是要去参考一下，真不像你想象的那么低哈。所以呢，就是你关键是看每一百克还是看后边的数，先看它标注的每一百克还是每份，这是我强调的第一个重点。如果标的是每份的话，你要看每份是多少克，是30克还是50克，一般来说是30克或者是28克，但也有那种就是像我昨天说的，它的每份你找不到，你不知道它每份到底是多少克。那么后边的那个 NRV 呢，是根据你前边标的这个每一百克还是每份来算的。所以说每份的大小对于不同的品牌来说是不一样的，不能直接去比 NRV。 就是我拿到这个食品，我不能直接去看说，哎， NRV 它这个钠含量占我全天的11%，我觉得哎好像还挺少的，它一份可能就是按照一份来算的话，它是28克，你一次吃个2份3份的，这个钠含量是不容小觑的，是吧？这个是我们刚刚跟大家共同来讲的。从鱼罐头这个角度来说，最应该关注的就是它的钠。 之后要去看他的蛋白质，然后看看他的糖，再去看一看他的脂肪，因为很多调味罐头哈，钠含量其实是不低的，所以就是从罐头这个角度，我们又说值得存一点，那在选的时候要注意。第二是在吃的时候呢，要搭配新鲜的蔬菜呀，还有呢吃一点全谷物啊，也还是非常不错的。这个是针对于我们这位生活家，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细致的观察，很好哈。我们给大家做的解答，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共同来进行交流。小仙子说了，市场上的确是有绞鱼肉的机器哈。如果大家偶尔吃一吃，让他给你处理一下，还是挺不错的，尤其是一些细小的鱼，他可能会有专门的工具，人家手也快。一会儿就给你出来了，然后自己回家就可能不用那么费事儿了。我妈妈打那个鲅鱼丸子的时候，因为她要顺劲儿搅打，要搅打很长时间，然后她才能上劲儿，才能盛那个丸子嘛，就说哎呀手脖子酸呢。那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回家可能简单的处理就很容易打出鱼丸子了。这个也是在市场上大家可以去寻找的一种便利的方式，也是一种服务吧。这里是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美好生活家，也欢迎大家呢通过各种方式跟我们共同来进行互动。您是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直接在微信当中搜索宁宁的小岛，进入到视频直播间，在公屏上我们就可以一起实时来进行互动了。您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社群，直接在微信当中添加好友，全拼搜索邵宁宁，拼音哈，邵宁宁，然后加入微信之后，我会直接把大家带到我们的社群当中，在社群当中每一天大家会互动来进行交流和分享，这个在节目直播的时候，在节目直播之后，大家都是在里边有互动的。还有一种呢，是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全平台的收听收看关注方式，直接在手机的应用 APP 当中呢来下载大连云这个 APP， 非常的实用，不光是可以看大连本地的电视，听我们的广播，同时呢大连最新的一些资讯，一些新鲜有趣的内容，你可以第一时间在上面掌握到。另外还有非常实用的服务信息，缴个水电费啊，然后包括查个社保医保啊，都是 so easy。
1: 老朋友真欢喜，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FM

0: 早市的蔬菜还带着露水，电台里的主持人不断地提醒注意天气，
1: 天气
0: 注意身体。
2: 在大连，180多万张面孔，180多万种日子，我们把它们装进同一个引领闪光的频率。
1: 北京时间6点，
0: 从清晨活力唤醒，享受灿烂的日子，直到抚平黄昏，陪你入眠。
2: 从一档节目到一个引领高质量生态平台，从听见到离不开。
0: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9月1号全新出发，因为每一个老朋友都值得真欢喜。
1: FM93.1，老朋友真欢喜。
0: 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7: 秋天盖不盖冬？
8: 大连秋天海边，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9: 经典不老，刚刚好。
0: 老话讲得好，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9月7号前后，白露到了。大连这地方白露一过，早晚的凉气就上来了。老辈人说，白露身不露，短袖该收起来了，早晚出门加件薄衫，尤其护住肚脐和后背，这是身体最薄弱的两个地方，寒从这里入，病从这里起。白露的露水是天地收敛的信号，这时候的大连天高了，云淡了，海也蓝得透亮，深吸一口气，秋天的味道就是从白露开始的。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宁宁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0: 好生活资讯，祝你一天好状态。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美好生活家，接下来我们迅速来打卡一组跟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营养紧密相关的美好生活资讯。第一条呢，是关注从口腔到皮肤，两个减法的习惯换来两个加法的健康。先来说一个你可能从来没有想到的健康关联，就是用牙线能防中风。美国南卡罗莱纳医科大学发表在美国心脏协会旗下权威期刊上的一项研究，对超过6200名原本没有中风史的普通人进行了长达25年的追踪，结果发现呢，每周至少使用一次牙线的人，缺血性的中风风险降低22%，心源性脑梗的风险降低44%，房颤的风险降低12%，而且呢，随着使用频率的增加，风险降低的幅度还会更大。研究的首席作者指出，使用牙线可以通过减少口腔内的感染和炎症，从而降低中风的风险。那么口腔健康和心血管健康之间的关联正在被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好，说完加法了之后，这个加法是什么呢？要记得刷完牙或者是吃完东西之后呢，要用牙线清理一下我们的口腔。我们再说一个减法，你的皮肤也需要每周放一天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化妆的习惯哈，因为我工作，所以说呢，我觉得不管是对于我自己精神状态的提振，还是对周围同事客户的尊重，每一天都是还是要化一点淡妆的。虽然我的好朋友们总会诟病我的化妆技术，说化了还不如不化，化了就像没化，但是还是要有一点彩妆，有一点粉底啊、眉笔啊、腮红啊，然后唇膏啊，它会让我的气色感觉会更好一些啊，这是手动美颜。从化妆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它的确会让人感觉心情好，心情好的时候状态也能比较好。但是从皮肤科的医生这个角度来说呢，尤其是一些浓妆，现在有很多妆呢是要求要焊在脸上，也就是可能比较的反腐啊，用了这个一些特别持妆的这样的粉底，还要用持妆的一些粉饼，然后再要来一些定妆的喷雾，同时画的相对来说比较浓，那么它对于脸部的散热呀，包括对于化妆品当中的一些颗粒，对于毛孔它其实是比较不友好的。时间长的话，那么皮肤呢其实是容易受伤，变得敏感脆弱的。而且呢，不少人每一天使用多种不同成分的护肤品，皮肤的吸收能力是有限的，过度的保养反而会让皮肤的腺体提前退休，导致皮肤未老先衰。所以现在也有的皮肤科的医生建议说，每一周啊得让皮肤休息一天，尽量不化妆。但是请注意啊，不化妆不等于是让我们素面朝天，因为从护肤，真正的护肤三部曲大家还记得吗？第一就是做好清洁，第二就是做好保湿，如果周末要出门，第三就是做好防晒。清洁保湿，出门的话防晒是不能省的。那么如果你是在秋冬季节哈，你是敏感皮肤，你看我就属于敏感的皮肤，那么在这时候呢，你可以选一些氨基酸的清洁的洗面产品，或者是本身它是不容易起泡的清洁的产品，比如这样的产品像那个施乐夫啊，然后像那个还有一些所谓的药妆品牌哈，他们都是清洁乳液，它本身不起泡，它对皮肤比较柔和，同时避免用力的揉搓。如果你的皮肤特别的干燥敏感脆弱，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其实你没有必要再用洁面产品了，你就直接清水洗洗脸，擦上

保湿品就可以了。皮肤这段时间比较敏感脆弱的时候，像美白呀、抗皱啊这种带有明显高功效的产品先暂缓使用，做好保湿和修复。另外呢，油性的皮肤、干性的皮肤、混合性的皮肤，大家在使用化妆品的这个护肤品哈，不是化妆品，护肤品的类型方面呢，其实还是略微有不同的。比如说油性的皮肤呢，尽量选择一些乳液这样的一些产品。如果一些干燥的皮肤，你看像我使用的护肤产品，我还负责给妈妈买护肤产品，和妈妈用的这个护肤产品是不一样的，它我就会尽量选择霜或者是膏，因为皮肤相对来说比较干燥，所以得用一些质地相对来说比较浓稠的，它的保护效果可能就会更好一些。好啦，用牙线是给我们的血管减负，那么素颜一天是给我们的皮肤减负，两个小小的减法换来的是我们的心血管和皮肤的双重健康。再来说一说周末的时候做一点跟平常不一样的事，要么是平常没有时间去做，要么是平常没有心情去做的事。那么我们有一个建议，就是去水边走一走。先问你一个问题哈，你有没有感觉周末好像总是转瞬即逝？用一句话说，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明明什么都没干，但是转过头一个周末就过去了，又要上班了，又要上学了。我们今天呢，教大家两个科学依据非常雄厚的方法，让你的周末时间变长。第一个方法呢，就是去水边走走，海洋啊，河流啊，湖泊啊，这样的水边环境在公共健康领域被称为什么呢？叫做蓝色空间。所以我们大连是有得天独厚的条件的，三面环海，另外有山的地方自然也会有很多天然的湖泊，然后往庄河那一带走还有非常好的河流的资源。从综述性的研究会发现，接触蓝色空间可能比接触绿色空间更有益于我们的心理健康，更适合解压和放松。我突然就明白了为什么从现在我们一直以来哈，它比较流行的周边的什么露营游啊，不管是野奢还是小奢还是完全不奢，就从装备上，真的有时候我去看那个露营的装备就让我啧舌。不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选择哈，我觉得一桌一椅一帐篷足够椅，但是细分领域当中，哇，它这个品类好多啊，专门的炊具，专门的这个露营的设备，而且从这个门类当中还会有不同的垂直的品牌哈。那么我们要说这些只是我们亲近自然的一些装备，最重要的是你到自然当中去，在蓝色空间的自然空间当中坐着，或者是慢慢走10到30分钟，压力相关的指标就开始往好的方向走了，像心率呀，像血压呀，像皮质醇呐，就会回到一个更好的状态。为什么水边会有这样的一个效果呢？动态的水流，波光粼粼的景象，会让人自然而然的专注当下，摆脱杂念，闭上眼睛听水流声，听海浪声，还能诱发大脑更多的阿尔法脑电波，这个正是大脑处于放松状态之下的理想的一个脑电波。

我们再来说一说第二个方法，就是做一点平时不做的事儿。为什么尝试新鲜的事物能让周末变长呢？因为人在做不熟悉的事情的时候，大脑会专注收集学习全新的信息，感知到的时间也会比实际发生的更长。追求新的环境、新的体验是延展时间的有效方式之一。另外呢，澳大利亚亚蒙纳士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大自然有神奇的治愈效果。那多在我们的户外进行这个活动，接受日晒，到公园去走一走，或者是在户外的空间，甚至到一个陌生的空间当中做一些平常不太会去做的事情，它能够促进整体的健康，让心情更好，让我们的睡眠会更好一些。所以现在我也看到很多年轻人流行一种旅游的方式，就是到一个陌生的城市。

0: 当中，然后到一个自然的空间当中，它有很多手工的作坊，包括我们大连当中周边也会有很多这样的地方哈，就是它会有什么让你磨豆腐啊，啊，让你做一点这个非遗传承的这个手工工艺品呢、啊。其实既能够在自然的空间当中得到放松，同时也做一些平常我们不太熟悉、不太擅长，甚至是从来没有想过哦这个事情我还能自己做的事情，它也会让我们感觉这个周末过得特别的充实、有意义。另外从周末这个角度来说呢，就是有一个容易忽略的点，就是不要放纵熬夜。成年人最佳的睡眠时间是7到8个小时，那么对于小朋友来说呢，这个时间还要适当的放长。那么不熬夜满足所需的睡眠时间，也能得到非常良好的休息。周末的时候很容易就是好不容易周末了，我就过度的放纵一下吧，反而会打乱作息，让我们感觉心情变得非常的沮丧啊。微烂会说了，说哎呀宁宁，那个在市场当中啊，那个有专门黄花鱼的脱肉机，在鱼进了这个机器之后呢，鱼头鱼刺都给脱去了，只有鱼肉了。所以大家到市场当中，尤其我想吃黄花鱼的饺子呀，然后想刷丸子呀，自己去整理这个鱼肉，因为它鱼又小肉又嫩，对吧，那处理得处理大半天，特别的费事儿。所以用这样的机器，它是一个非常省力的便捷的方式哈。听说了，有时候出门就刷牙，但是我不洗脸，呵呵，周末的时候完全放飞自我了，对吧？
1: 这是60分钟的晨间广播陪伴，一杯咖啡的时间，为您轻松同步健康生活与前沿最新研究，是个贴心的伙伴，时刻在线服务您的吃喝运动生活日常，就在 FM93.1，打开能量满满的美好生活家，身心健康，神清气爽。
0: 也欢迎大家在社群当中的反馈，江雪说了说，哎呀，我学到了哈，也对我们的生活家表达一下感谢，因为对于我们节目的信任，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其实我们一档节目给大家的提供的信息，有时候是不是大家生活当中真正需要的，真的得需要大家给我们反馈，我们才知道。而且大家给我们的反馈当中，大家的提问，那一定是大家生活当中真实遇到的一些信息。当我们为大家能够提供这样的信息之后呢，我们也会觉得特别有价值感和成就感哈。再来看一下青，他今天早晨吃的是杂面的馍，一个煮鸡蛋、羊奶酪、干豆腐、麻椒、胡萝卜炒肉、生菜、碧根果、椰味奶咖、新乐酸奶，这真的是到周末了，有时间有空闲有心情吃了这样的一顿早餐，哇，美美的一天哈，跟今天的天气好适配呀。胡说了，我用大头宝用它包过饺子，很鲜美，我都是自己剁成泥的，我感觉不费劲儿，头去掉，中间的刺去掉，然后呢直接把它剁成泥就好了啊，一会儿就处理完了。我们家买大头宝直接一般都是一锅给它炖出来你要说我让我自己去处理这个鱼，我自己还会感觉 还是挺费事儿的。所以每一个人哈，对于这个下厨房的时候这个反腐的程度，每一个人他的耐受包括他的手艺是不一样的。胡我觉得是干活特别麻溜的人哈。大头宝的确是包饺子的宝藏鱼，肉它特别的细，然后鲜味呢也特别的足，刺呢相对来说其中它比较好处理。所以刚刚胡给我们提供的这个方式和方法哈，提供给大家，大家自己手动剁泥完全是可行的。青海说了，大头宝特别嫩，特别好，鲜溜。大头宝跟鲅鱼一样，高蛋白低脂肪，另外呢维生素 D 含量也是挺不错的。自己剁泥包饺子，比买那个现成的鱼丸更干净，钠呀糖的含量也更加可控一些。那么从吃鱼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一般会建议大家水产品呢，不光是鱼虾贝类，不管是河里的湖里的还是海里的，每一周呢大概2到3次，总量上来说呢300到500克之间是比较好的，比较科学的一个量。

在资讯环节当中呢，我们最后来关注的是关于体重管理的问题。更年期女性的体重增加是很多人的困惑。我还记得我们邀请大连市妇女儿童医疗集团更年期围绝经期管理科的潘晓萌主任做客直播间的时候，他也讲到关于更年期女性体重增加方面的一个问题哈。从我们的饮食方式上呢，其实可以适时的去进行管理的。2026年在5月份发表的一项覆盖了38,283名女性大规模的研究发现呢，两种饮食模式与更年期女性体重增加的最少、肥胖风险最低是显著相关的。第一种呢是叫做低胰岛素指数饮食，就是避免那一些让血糖快速升高的食品，减少一些精致碳水红肉和加工肉类的摄入。还有一种呢是叫做地球健康饮食，就是增加坚果、不饱和脂肪酸、全谷物碳水、植物蛋白的摄入。研究者呢特别指出说，将这种饮食指导融入中年女性的日常健康管理，有助于预防肥胖，支持长期心血管的代谢健康。从心血管的代谢健康这个角度来说哈，一直以来很多人认为说，好像心血管方面的一些疾病男性患病率比较高，实际上呢，对于围绝经期的女性来说，因为失去了雌激素的保护，围绝经期的女性在这方面的健康问题是值得大家去关注的。所以对于围绝经期的女性来说呢，吃什么比吃多少可能更重要。也就是很多人会说，哎，我以前吃的挺多，然后我体重也没怎么增长，我现在吃的很少，可是为什么我体重还是依然控制不住呢？一方面呢，可能是因为我们代谢模式会产生一些变化，但是呢，从饮食这个角度来说，可能你要看一看自己的饮食结构，是不是动物性的食物，包括高脂肪的这样的食物吃的比较多。另外可能有一些人比较在乎这一点，他可能真的不怎么吃这个动物性的食物和高脂肪的食物，但是精致的碳水，什么白米白面啊，这种精致的碳水面包馒头吃的比较多，它也会导致我们体重其实是不受控制的进行增长。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健康生活资讯，从牙线的保护心血管到水边去找回平静，科学其实在不断的告诉我们哈，好好生活就是最好的健康投资，好好吃饭，维持一个好的心情，有好的健康的生活方式。但是总而言之，知道不如做到，行动才是健康的起点。

天在节目最后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说蛋白质的这个问题。对于全年龄段的人群来说呢，蛋白质对于我们的健康，对于我们整体的生活质量都是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的。人啊，是由蛋白质构成的，蛋白质构成了生命以及健康的基本。很多人会认为说，每一天吃一个鸡蛋，吃几口肉，蛋白质是不是摄入就够了呀？然而呢，其实从我们中国发展与营养健康影响队列调查和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的结果显示啊，这个数据我看到还是挺吃惊的。就我又去核实了一下，发现确有其事，就是我国有45%的成年居民存在蛋白质摄入不足的风险。比如说，现在可能有10个人，那其中有4.5个人，有一个人就还在那个及格线上挣扎呢，蛋白质是摄入不足的。不仅如此呢，在最新的国民蛋白质摄入现状调查报告提示说，70%的国人不懂如何科学的补充蛋白质，优质蛋白的摄入呢也没有达到理想的状态。如果说我们的身体长期的缺少蛋白质的话，就可能会出现比如伤口愈合的变慢，皮肤的状态会变差，弹性下降，然后你的精神头啊，你乏力的这种情况呢会常常发生。所以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哈，常见的高蛋白含量的食物有哪一些。因为你要知道说什么是真正的好的高蛋白的这样的一些食物，先优先去吃这样的食物就比较容易抓住重点了。首先就是鱼肉蛋奶豆制品，这个是优质蛋白质的一个主要来源了，这对于我们生活家来说

0: 是张口就来的，对吧？它的吸收率、利用率都会非常非常的高。另外还有就是杂豆和坚果也是挺不错的蛋白质的来源。主食当中呢，各种的米和面虽然吸收率差一些，但是也会有一定的贡献。比如说从肉类这个角度，每一天吃多少呢？像四条腿的、两条腿的、没有腿的，优先吃没有腿的，然后两条腿的，然后四条腿的，这一些但是都是优质蛋白哈，每一天总量是80到100克。这样如果说你把这个量吃好的话，那你有将近20克的蛋白质你就补充进来了。我们优先推荐什么鸡胸肉啊、鸡腿肉啊，又去了皮哈、猪瘦肉啊、牛里脊呀、各种可食用的鱼虾贝类啊，这都是非常不错的。另外每一天吃一只鸡蛋，大概50克到60克，可以提供6到8克左右的蛋白质。什么鸡蛋、鸭蛋、鹅蛋、鹌鹑蛋啊，都是非常不错的健康食物哈、注意这个量，每一天大概50到60克。还有就是奶类，如果说每一天你能喝到300到500毫升的奶，我们按底线来说，你能喝到300毫升的奶，那么12克左右、12到15克的蛋白质是没有问题的。什么牛奶呀、羊奶呀、酸奶呀、奶酪啊，都是非常不错的。300毫克左右，如果说是两端人群的话，比如说正在长身体的小朋友，还有呢就是像围绝经期之后的女性，包括70岁以上的老友人群，那么我们建议大家顶格喝，喝到500毫升，这样呢大概你能够有奶提供的优质蛋白质，还有非常重要的钙质，你这个很容易就整体达标，尤其是钙质能整体达标。再有豆制品哈，每一天食用大约25克对应的豆制品，比如说80克到100克左右的北豆腐，100到120克左右的南豆腐，包括像40克左右的豆腐干，你至少能补充8到10克的蛋白质。北豆腐、南豆腐、豆皮儿、豆腐丝、腐竹、豆干，这些都是非常不错的，但选豆干的时候一定要选一个淡盐口感的哈。再来说杂豆，杂豆当中比如说每一天我加一把杂豆，我大概就能得到5克左右的蛋白质。什么红豆、绿豆，优先我推荐鹰嘴豆。另外还有什么鲜豆，比如说像毛豆，毛豆是大豆的年轻态嘛，包括豌豆，它也能够给你提供，比如说我吃一把也能够提供3到7克左右的蛋白质。坚果哈，10克的坚果，因为一天我们就推荐大家吃10克嘛，10克的坚果，但是它能给你提供2到4克的蛋白质。这个大家说，哎，坚果好啊，那我翻番吃，但翻番吃脂肪就超标了哈。所以从蛋白质这个角度上来说，优先先吃这一些食物，这样呢，我们的蛋白质摄入才能基本达标。蛋白质的计算方法提供一个简单的公式，如果说您是18岁到55岁之间的人群的话，那么蛋白质的摄入是0.8到1.0克。那么如果说您是55岁以上，然后对于男性来说您是65岁以上的话，这个蛋白质是要提量1.0到1.5克，如果说是80岁以上的老友、超高龄的老友人群的话，是1.5到2.0克。普通人哈，日常蛋白质只需要把鱼肉、蛋奶、豆制品，包括粗杂粮合理搭配起来，你日常吃3餐是完全能够满足你的蛋白质所需的。但是像老年人群，因为他消化能力弱、咀嚼能力弱，但是他蛋白质的需求又比较大。他不是因为说啊，他要长肌肉吗？我给他提供这么多蛋白质，其实是因为他消化能力变弱了，以前吃的那些量，他现在消化可能消化不了，所以呢，从这个总量上来说，就要给他提供多一点的原材料，然后让他的这个消化能力不行，那我从总量上我提供的足一点，然后这样呢，也能够一定的提供他的摄入量。从这个角度，但是像这一类人群，包括素食的人群，他本身从饮食结构方面就会存在问题，饮食能力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蛋白粉在这个时候才会发挥作用。包括疾病康复期的人群呢，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人群哈，就是健身的人群呢，他如果说要长肌肉的话，那也是可以适量的摄入蛋白粉的，但是一定要注意量的控制哈。刚刚我说的这几类特殊的人群，每一天的蛋白质量呢，参照就是 1.5到2.0克，不要太高，太高会带来肾脏的负担。好了，这就是今天我们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 在节目之后呢，依然是可以通过社群跟我们共同来进行互动的，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全拼搜索邵宁宁加入到我们的社群当中。我们下周再见喽。
1: 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2: 你真是我儿子吗？
1: 嗯，
2: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
3: 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1: 这个吗？
3: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1: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你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3: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4: 多一声问候，
5: 妈
6: 妈，
4: 多一点交流，
6: 这裙子真好看。
4: 多一次陪伴，
5: 剩余了赶紧提干。
4: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7: 现在是北京时间8:59。

老朋友说，真正的成熟是保持单纯，在复杂世界守护心灵清澈，不迷失本真。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0: 清晨七点，新晨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 九三点一，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1: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0: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1: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林，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0: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1: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0: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

0: 现在天气怎么样？
1: 早上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全市晴转晴有时多云，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20点前后呢将会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那么偏西风4到5级，转西南风3到4级。来看温度，大连市区呢今天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27度。咱们大连人喝奶讲究的呢是一个鲜字，今天呢就和大家来聊聊这个鲜字。新乐牧场在我们身边，2000多头纯种的荷斯坦奶牛，每天挤出的鲜奶从牧场到餐桌只需要24小时，这就是本地奶啊独有的一份优势，不用长途的跋涉，不用囤积和存放，每天新鲜生产，每天新鲜送上门。那为什么巴氏鲜奶好？因为呢它是低温杀菌，保留了牛奶当中最珍贵的乳铁蛋白和可溶性钙以及 B 族维生素，这些营养是常温奶比不了的。那新乐呢做了25年的巴氏鲜奶，就守着一个原则，不掺一滴还原奶，不添加任何的添加剂。更贴心的是，新乐有日配的服务，每天清晨呢带着牧场余温的鲜奶，按照您的要求直接送到您的家门口，不用自己跑超市，不用囤货占冰箱，喝到的永远是当天最新鲜的，守护全家健康，保障每日新鲜，这就是新乐给大连人所带来的专属的鲜服务。订奶热线拨打400-811-8333，400-811-8333，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关注新乐牛奶新鲜送。新乐还推出了多款创新的酸奶，100%生鲜牛乳发酵的原味酸奶，浪漫大连三花系列酸奶，还有青柠海盐酸奶，这些都入选了今年夏季达沃斯文化晚宴。那么这种品质过硬，大连人信得过的好产品，就在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大连鲜奶喝新乐，因为近所以鲜，鲜活好奶天天送上门。

这里是槟城大连，一座向海图强的城市，一个引领产业奔涌的现场。我们走进车间，看好产品如何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我们对话企业，听赛道领军者讲述创新发展的故事。我们观察行业，记录每一次消费突围与产业跃迁。我们关注中老年用户真实体验，听见脉动，看见城市消费未来。大连广播电视台，槟城生活圈，正在直播。

这里是 FM 93.1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槟城生活圈。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大福。今天这期节目啊，先说说发生在我们家的事儿。前两天我回我姑家呢去吃饭，我姑呢在厨房里头啊一顿忙活，往窗外一瞅，哎，我说这楼下不开了一个社区食堂吗？正赶上饭点，怎么人这么少啊？我姑跟我说说，要不啊，明天咱们就不做饭了，可以到那家食堂去吃吃看。哎，十几块钱，荤素搭配，还干净。后来我想说，是啊，你说平时长辈们在家，天天下厨房，烟熏火燎的，如果到社区食堂当中吃口饭的话，荤素搭配，营养还对味，同时呢，还减少大家这个做饭的这个复杂忙活的时间，是不是一件挺美好的事？

0: 是呢。但后来又一想，没去吃过，也不知道这个社区食堂配餐做的味道怎么样，油大不大，盐多不多啊？我觉得这可能都是很多长辈们在身体方面一定要去考量的问题。这社区食堂现在呢，一下子在滨城当中也涌现了好多，估计您所在的社区门口可能都有这么一家社区食堂。开得早的话可能有个三四年的时间吧，开得晚的话也是近一两年都在建。那么这里头这个社区食堂给你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如果家门口就开了这么一家社区食堂，您觉得多少钱您会愿意经常去他家吃饭？那么同时他们做的这些餐是不是口味比较适中，同时呢盐不是很多，油也不是很多，能保证大家在吃到新鲜的餐的同时还能够有营养，又不会给身体带来太多的负担呢？今天和大家共同来探讨一下关于社区食堂啊，或者有人叫老年食堂这样的一个话题。早前时间我看到一组数据，说全国老年助餐点达到了8.2万家，每天呢为400多万人的老年朋友提供了助餐服务。8.2万家，一天400万的人次，这个数字听着的话我觉得是相当的提气。但是为什么到了我们家门口，到了咱们爸妈这儿，这么便宜啊又非常方便的食堂，他们好像不太愿意迈进这个门去吃饭呢？今天我们来共同探讨聊一聊这方面的话题。有的食堂可能开业3个月左右就闭门了，到底它是卡在了哪一环呢？一份老年餐10来块钱，老人是真的吃不起，还是打心眼里觉得舍不得？又清淡又软烂的健康餐，为什么反而把不少老人呢赶出了食堂？口味到底该怎么做啊，才能够满足大家的偏好？宣传当中说家门口的食堂，可对一些腿脚不太方便的老人家来讲，这几百米的路，哎，走起来为什么会这么难呢？老人不去食堂是嫌饭不好吃吗？还是怕有人会说，你看老张孤苦无依，怕这面子和孤独更扎心？今天在我们的滨城生活圈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聚焦关于社区食堂、老年食堂助餐点到底该如何发展，才能更好地满足当下中老年朋友的需求。
1: 滨城生活圈，新观察，新观点，正在直播。

槟城生活圈和大家今天一起来聚焦这个话题。首先来看一个账本，这顿热乎饭为什么有的地方端得起，有的地方端不起来呢？之前看到过新闻报道，如果没记错的话，到去年底的时候，那么老年助餐服务覆盖率其实已经实现了较大幅度的提升。预计说到今年年底啊，服务网络会变得更加的完善，这种多元的供给的格局将会基本形成。那么在过去、去年、前年，其实呢，中央财政啊都投入了不少的钱用于各地老年的助餐服务的相关的发展。同时这两年时间里，如果你经常会关注我们老友之声广播的话，我们很多节目的主持人都提到过一刻钟便民生活圈。那么这个理念其实很多社区呢都在向前推进，说的简单点，就是在您所居住的家的周围走走的话，十来分钟左右，很多你生活当中密切相关的服务你都能够很快速的找得到。所以这样一个一个一个的布局，它就是一个我们算是一个相对小型的一个生态的环境，这种环境当中会提供非常到位的服务。我看到有数据说武汉建了800多个助餐的设施，天津呢建了1800多个这样的老年食堂，而且实现了市场化的运营，这些成绩我想一定是实打实的。那么这个食堂建好了之后，为什么还有好多人望而却步呢？健康时报曾经有一篇报道，他说有一个调研呢，在苏州老年助餐服务的理论功课量是12万人，理论是12万人啊，可是日均实际的服务量呢只有2.4万人。再来看无锡的宜兴助餐服务中心，日均服务人数大约是在3100人，只占全体老人的1.22%。这两个数据放在这儿，您看哈、啊，很有意思，硬件呢都建起来了，但是人却没有来。那么之前呢，也有调查对于40家老年餐桌机构开展的一个调研，结果显示55%的食堂经营机构餐费的价格难以与成本同步。什么概念呢？就是亏了嘛，亏损的缺口，而且是呈现一个加大的趋势。在北京海淀区的一家社区食堂，初始投资145万，月亏损呢大概是在3万到4万。负责人说得很实在，说这里面的价格是什么？成本包括了食材、房租、人力、水电，价格似乎都在上涨。那么可是这顿饭的这个标价啊，因为有公益的属性，那真的是提不上去。这或许就是老年食堂当中最拧巴的地方，它要便宜就得靠补贴，那么如果光靠补贴又养活不好自己。所以说我看有的专家分析的也非常透彻，我个人觉得是一个思路，说社区食堂兼具公益性和经营性的双重属性，公益性覆盖的范围过广的话，那成本呢就非常高昂，市场化经营呢又比不过周边的小餐馆，所以两头一夹，这样的社区食堂就成了夹心饼干。另外还有一层，部分社区食堂在服务供给和居民实际需求之间会存在这个脱节。说的再直白一点，就有的食堂建的时候是按照指标建设的，但不是按照需求建设的。食堂确实建起来了，可是周边到底住着多少老人，老人家喜欢吃什么，几点会吃饭，走不走得动，这些未必啊都详细的做过调研摸过底。所以这笔总账算下来，答案非常的清晰，助餐点不缺数量，缺的是对路。那建起来的只是第一步，能够让老人愿意来留得住，这才是真功夫。那么饭是热的，但是人心这口锅啊，你也一定要让它热起来才行，否则热乎乎的饭那没人来吃，这饭做的还有什么意义呢？刚才我说的这个数字，8.2万个助餐点，一天是400万人次，除一下，平均每家每天大约是49人，
每家每天平均是49人，因为咱们没有开过饭店，我没有开过饭店，但在听节目的您可能有做过饭店啊，您算算饭店的话，这一天平均下来客流量有多大。然后当然另外一点就是饭店的话，它客单价肯定照比老年食堂是要高出了不少啊。那么在2023年，山东青岛有985处驻餐机构，服务老年人次是95万人次，平均每处每天呢只服务3个人啊，只服务3个人，所以这个差距其实是挺明显的。但我想可能2023年的数据我们再去看今天的话，我想进店去用餐的人应该会有增加啊，会有增加，因为大家对于社区食堂从陌生到熟悉，从观望到走进去消费，从消费一次到不断的复购，它一定是有一个时间的过程啊，它要逐渐的去养。咱们做买卖都讲说一定要给它养起来才可以啊。之前有一份积极发展老年驻餐服务行动方案，在方案当中呢有一个调查就显示说，有22.1%的老年人有驻餐服务的这份需求。22.1%听着不高，但是您换算到

0: 全国 3.2 亿老年人口上，那就是7000万的需求啊。那7000万人想要吃这样的一口饭，那么现实当中真正能够端起来的似乎又不是很高，按照刚才我们大概统计的话，可能就是几百万人次。那么这里面的落差其实就是背后我觉得应该好好去研究的文章啊，研究的文章。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在春柳附近有一家社区食堂，应该也是在今年才开的。我怎么知道呢？我是在短视频上知道的。我当时刷到视频一看，哎，说在这个春柳哪一个地方哈，开了一个社区食堂，价格非常的实惠，采取的是自助餐的形式啊，十几块钱就吃这个那个那个，非常丰富。当时看的时候我自己都有点心动啊，他这个各种炸鱼啊，这种菜都有啊，我觉得是很丰富。然后我一直想知道这个店在哪儿，前两天我正好就路过那个位置，我就仔细看了一下那个门头，我一看，哎，这不是当时我刷视频看到的那个社区食堂吗？但我往那儿走了两步，再一张望，哎呦，这个社区食堂啊已经关店了啊，已经是歇业了啊，歇业了。我也在想啊，你想在春柳这个老人家相对来讲比较密集的住宅的一个片区当中，为什么这样的食堂它经营还举步维艰啊？其实我们在这个话题抛出的时候也愿意听一听大家的想法。如果说您在这两年当中也投身到了社区食堂、早餐食堂的这个建设、老年食堂的建设，投资到这样的一些项目当中的话，也欢迎您跟我们来联系，也想请您上线来听听您的一些经历。我的微信是朱大福全拼数字的931，朱大福全拼数字的931啊，您可以加我微信之后把相关的一些情况我们先做一个简要的了解，也听一听看一看。本来我也觉得它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哈，那它在落地之后因为还是这个问题，我自己没有在亲自经营，我看不到它的外面和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我也想如果有机会在平台上和大家一起来交流一下，我们也看一看到底是哪个位置没有找对那个切入点。而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呢，我们就算是先抛砖引玉，把我们从外围以及从互联网上所拿到的相关的调研分析和数据综合在一起，做一些我们视角上的观察。欢迎大家把您的高见也传递给我们。
1: 槟城生活圈，新观察，新观点，正在直播。
0: 一个餐，一个自助餐啊，通常价格是十几块钱。这个钱贵不贵？这个答案啊，真的很难讲。在准备这个节目的时候，我也在想，你说十几块钱，对老人家来讲，吃一顿饭，自助的形式，贵不贵呢？我们先来看北京市养老助餐服务状况调研报告，这是在2024年发布的调研，说 55.1% 的被访老年人有养老助餐的需求，其中经常需要和非常需要加起来呢不到两成啊，不到两成，剩下的呢都是偶尔需要和有时候会需要。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对于大多数老人家来讲，食堂不是必须要去的，而是看情况我再去。那为什么是看情况呢？报告当中就提及到了，被访老人最关心的就是食品卫生，占到了 74.6%， 就餐的距离占到了 59.5%， 菜品的定价占到 48.4%， 菜品的口味占到 47.2%。 您看看，价格是排在第三，但前面两项分别是卫生和距离。我想这个恰恰有可能是一部分食堂的短板，因为咱们没有亲自到后厨看一看，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武断的去说很多食堂做的不够干净，卫生不太好。但我觉得距离可能这个事情是摆在明面上的，那距离的远近程度，那么在这一次的调研报告当中排在了整个反馈当中的第二位，占到了近

0: 59.5% 的这么一个比例。我们再来看看老人家的口袋里的钱。曾经有媒体采访记录了安徽宿州一位73岁的张大爷。张大爷在老年食堂吃饭，一份午餐呢是两荤两素，一共8块钱，晚饭是4块钱。这个价格我觉得是挺便宜了哈，但是张大爷不满意呀。他说，既然是老年食堂，最好能象征性的收点费用，或者是免费。那么记者发现，抱有同样想法的老人他真的不在少数，能在家吃就尽量在家吃，绝不出去外面花钱消费。您说这是一个老百姓说这是抠吗？这是抠吗？我觉得不是啊，这是一代老年人啊骨子里养成的习惯。饭是自己做的，菜是自己种的，哪怕是多花5块钱，心里都觉得硌得慌。另外还有一篇报道当中讲了这么一个细节，说在北京的西城区一家社区食堂，老人持养老助餐卡消费可以享8折，民政部门呢给企业3块钱的补贴，但要求单笔消费要满10块钱。结果呢，两位老人合点了一份4块钱的素菜，3块钱的米饭，再喝了一碗免费汤，一共花了7块钱，不够补贴的这个门槛儿啊，不够这个补贴的门槛儿。食堂的负责人呢也是苦笑，说来就餐的老人越多，这个亏损的幅度啊就越大。所以这里不是任何一方的错，我觉得是两笔账他没有对得上。食堂要算的是经营账，老人要算的是过日子的账。一个月养老金可能是2-3千啊，3-4千，扣掉了水电药费、人情往来啊，还有补贴子女，我觉得这都是很大的一个开销的一头，是吧？所以你让老年人顿顿花10块钱在外面吃，估计晚上睡觉都睡不踏实。我们再换个角度去看这个问题，有些地方为什么老人家是愿意为这顿饭来花钱付费的？我觉得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这个饭吃的要值啊，值得的值。你看在东城区北京啊，东城区和平里街道有一家老年食堂，周边4个社区60岁以上的老年人有6000多位，来这吃饭的呢只有1/10左右，但也架不住人家菜品多，味道好，能送餐，一天呢能卖500来份。同样是食堂，为什么有人掏钱？因为有人把饭做好，做的口味好，品质好，原料好，把老人的胃口伺候舒服了，老人不是不愿意花钱，是不愿意去花那份冤枉钱。所以这笔账算下来，10来块钱的饭对老人来说不是贵不贵的问题，他可能要转换成值不值的问题。您让他觉得值，这个值要体现在这个饭吃的干净，吃的口味要合适，然后吃的要省事，他自然而然就会掏钱变得更痛快。你要是让他觉得不值，菜凉了，味道不行了，还走半天才到你食堂了，那估计他掏上2块钱他都觉得哎呀真不太合适。
1: 临城生活圈，新观察，新观点，正在直播。
0: 要说到口味，口味是一个千人千面的事情。你觉得好吃，我觉得咸；你觉得辣，我觉得正好。社区食堂为了照顾老年人的身体，其实在菜品的烹饪过程当中，往往会定位到低盐、低糖和低脂。其实这是特别好的初心，当然也是这些门店营销的重要的卖点，但是好心有的时候不一定能办成好事。你看在前年大前年的时候，就有这么一个记者调查，记者走访了当地多家老年餐厅，听到的我觉得也都算是真心话啊。有一位大妈给家里90多岁的老母亲取餐，这个抱怨说总是这几样，老太太都吃腻了，要不是天太热不愿意做饭，我们就不来了。还有一位85岁的独居老人，满口假牙， 嚼这个馒头啊，都得揭了皮儿慢慢咬才能咬得动。他说像这个芹菜呀、蒜苔呀，很多菜都吃不了，就盼望着餐厅能多做一些软烂的，或者是那种像半流食状态的食物。还有的老人说的更直接，炒菜油大，吃着不对老年人的味儿。还有的老人说，我呢就爱吃点稀的，但是这儿呢就没有这样的稀的。你看这问题一下子都出来了，就是当年记者的一篇报道，我觉得在我读来，我就会发现好多的问题。老年人的胃呢，它不是一张嘴，它是千千万万张的嘴。有人牙口不好，要吃软烂的；有人有糖尿病，他得控糖；有人高血压，他要少盐；有人偏偏爱那一口重油重盐的家乡味道。所以你让一个吃了几十年咸菜疙瘩的老人天天去吃最健康的水煮西兰花，你说他能乐意吗？我觉得肯定不行啊。那么面对这个问题呀，真的有的时候会让人觉得挺头疼的。你看长沙在去年的一份老年助餐需求调查当中，我觉得也印证了这一点。老人家对菜品的需求排在第一位的是种类要丰富，第二位是时令新鲜，第三位呢是低盐低糖，第四位呢是软烂容易咀嚼。您看，老人不是不要健康，是健康和口味两个啊都想要。
1: 老朋友真欢喜，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早市的蔬菜还带着露水，电台里的主持人不断地提醒注意天气，
1: 天气
0: 注意身体。
2: 在大连，180多万张面孔，180多万种日子，我们把它们装进同一个引领闪光的频率。
1: 北京时间6点59分，
0: 从清晨活力唤醒，享受灿烂的日子，直到抚平黄昏，陪你入眠。
2: 从一档节目到一个引领高质量生态平台，从听见到离不开。
0: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9月1号全新出发，因为每一个老朋友都值得真欢喜。
1: FM93.1，老朋友真欢喜。
0: 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4: 像精神头都不
7: 变。秋天盖不盖冬？
8: 大连秋天海边，一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9: 经典不老，刚刚好。
0: 老话讲得好，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9月7号前后，白露到了。大连这地方白露一过，早晚的凉气就上来了。老辈人说，白露身不露，短袖该收起来了，早晚出门加件薄衫，尤其护住肚脐和后背，这是身体最薄弱的两个地方，寒从这里入，病从这里起。白露的露水是天地收敛的信号，这时候的大连天高了，云淡了，海也蓝得透亮，深吸一口气，秋天的味道就是从白露开始的。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宁宁，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这里是槟城大连，一座向海图强的城市，一个引领产业奔涌的现场。我们走进车间，看好产品如何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我们对话企业，听赛道领军者讲述创新发展的故事。我们观察行业，记录每一次消费突围与产业跃迁。我们关注中老年用户真实体验，听见脉动，看见城市消费未来。大连广播电视台槟城生活圈正在直播。

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3.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槟城生活圈，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大福。今天和大家共同来交流探讨这个话题是关于社区食堂啊，老年食堂这个其实非常便民的这么一个位置啊，这么样的一个服务的项目。那么为什么有些地方这样的项目它很难有效的落地，并且提供用户认同，然后商家还有盈利的这么一个，我觉得是一个良性运转的一个项目类型呢？咱们刚才说到了菜品的口味啊，菜品的不同的需求。那其实我们还要说一个问题，就刚才在调研当中发现排在第二个影响因素的竟然是距离，这也是确实我在之前没有想到的。我觉得可能价格口味是我能想到的，但是距离确实我没有想到会排在第二位啊。这个调研当中就是说老人去不去这家食堂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排在第二位的是距离。距离是很多人尤其是做这个社区食堂的这些老板们特别容易忽略掉的一个问题，它跟你的选址有关。很多社区食堂建的时候宣传语都差不多啊，都用的是家门口的食堂，下楼就到了。可真到用的时候，老人会发现这家门口那跟他想象的好像不太一样，我下了楼也没马上就到啊。在北京一家老年餐厅11点开餐，老人呢11:30到，10个饭槽呢已经是空了5个，就剩几样菜品可挑了。那么就餐区呢，这工作人员到了12点呢就要准备关门了，因为他基本上都卖完了。所以在这个场景当中，老人赶不上热乎的饭，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走的距离有点远。那么在调研当中会发现97.6%的老年人希望就餐距离在步行15分钟以内。这15分钟听着不算长，但是对一个80岁的腿脚不太方便的家里没有电梯的老年人来讲的话，我觉得下楼走个15分钟再爬回楼，其实这趟也挺累的啊，也挺累的。有调研人说63.3%的老年人希望距离食堂最好不超过15分钟，而现实中不少驻餐点设在了社区服务中心的3楼、4楼，甚至隔着一条车来车往的大马路，这都是现实情况。我觉得这也很现实，因为也总不可能你想哪个地方方便开你就开，这里还涉及到房子的问题啊，租金的问题，上下水啊等等哈，这些实际你要在这里面要搞这个食堂的现实情况啊，所以这个问题距离的问题啊是老人家很关心的。那老人家其实也想要送上门啊，也想送上门。有53.9%的有需求的老人说，能不能把餐直接送到我家呀？但是送餐这个活对于食堂来讲呢，是一块烫手山芋。为什么这么说呢？都知道送去的话，那肯定会增加订餐量。但是对食堂来说，一，人手不够，谁去送啊？啊，他要依托于外卖的话，那老人家这饭可就吃不起了，太贵了。第二呢，路线难跑。第三呢，餐食的保温也比较费劲。当然我觉得说到底的话还是人啊，是谁去送啊，送的这个成本如何控制好，这肯定是最核心的问题啊。如果这问题能解决了，餐食保温我觉得都能想出办法来啊。那么有社区食堂呢，其实也有相开展送餐的这种动作和服务，但算下来之后发现一份饭的配送成本有时候算完了之后比饭可能还要高啊，那所以这个事就没有办法推出去。结果呢，就出现了一个尴尬的局面，真正最需要助餐的这些高龄失能的老人出不了门，食堂的饭香他们闻得到但吃不着。所以这笔账算下来结论很直接，对老人来说，食堂的最后一公里不是地图上的500米，是体能上的500米。助餐的点儿设在哪儿，见和不见同等重要。那么送餐能不能送得到，跟饭菜的香不香也同等重要啊。所以我觉得总结起来我的话来说，就是饭得是热的，路得是平的，这顿饭呢才能够真正的端到老人家的跟前儿。

0: 之前在报道当中也有这样的一个提法，说城镇的老年人和农村老年人需要助餐的服务比例大约是 23.2% 和 20.7%， 农村看着要低一点，可是农村老年人当中高龄和独居以及不能自理的比例更高，农村独居老人占 16.3%， 比城镇高出了4个百分点，不能自理的老人占 5.2%， 比城镇的也要高，农村老人更需要这口饭，可是农村的助餐供给恰恰是最薄弱的，因为商业的餐馆少啊，配送的人也少啊，很多助餐点连冷藏设备都没有啊，所以这可能是一个问题所在。当然它有没有商机呢？它有没有商机呢？啊，这个值得大家去做调研啊，去做精准的核算。接下来咱们再说就是去老年食堂吃饭啊，其实还有一件事儿，就是面子的问题。这什么叫面子的问题呢？
1: 槟城生活圈，新观察，新观点，正在直播。
0: 所谓面子的问题在这儿，很多人以为老人不去食堂，可能是价格问题，是口味问题，但有的时候啊，可能是面子问题。怎么叫面子问题？不少老人觉得去老年食堂吃饭就等于跟街坊邻居说，我这个人老了没人管了，要靠去食堂吃口饭了。这话听着的确很扎心，但也确确实实是真实存在的一种生活的现象。那么部分老年食堂难以为继，一个深层次的原因来自媒体的报道，说虽然我国老年人口多，但并不是都有到老年食堂用餐的这种需求，一些老年人宁可自己在家凑合，也不愿意被特殊照顾。您想这一代老人年轻时吃了多少苦啊，一辈子非常要强，你让他天天去食堂跟其他的这些老人家坐在一桌，他心里的那根弦就绷起来了，我还没老到这个份上，我干嘛要这样去吃饭呢？这是面子问题。第二个方面，孤独问题。跟面子相反的就是老人选择助餐的过程当中，在家做饭麻烦占了 44.9%， 距离近方便占了 45.7%， 这些都属于功能性的理由。但你再往深层次看，根据调研显示，在体验过助餐服务的老人当中，只有 20.8% 的朋友们认为食堂能够提供同龄人之间的交流机会。 20.8%， 您说这个数字低不低呢？可偏偏很多独居老人最缺的就是这种热闹的氛围。有高校的专家在经过研究之后发表了他们的看法，对于独居、空巢、高龄、失能的老人来讲，助餐服务既能缓解做饭难、吃饭难的燃眉之急，也能够打开链接社会的精神窗口。你看专家说的，食堂不只是一个吃饭的地方，还是一个链接社会的窗口啊。可现实当中呢，多少食堂把心思都花在了把饭做熟这件事上，却忘了这桌饭上其实还要把老人的心给捂热。老人来了，匆匆忙忙吃完饭就走了，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那他来吃饭的那种现在年轻人叫做情绪价值，那肯定是不够高啊，还不如回家对着电视机随便吃两口，至少电视机里还有人陪他在说话。这是刚才说到的第二个问题，孤独的问题。第三个问题是家的味道。你有没有发现，很多老年人拒绝食堂的理由不是不好吃，而是不是那个味儿。那不是哪个味儿呢？是做了50年的家常菜的那个味儿。老伴儿在的时候四菜一汤，老伴儿走了自己也懒得开火了，但是心里惦记的却是当年的那口饭的味道。食堂的饭再标准再营养，也替代不了那种味道。有句话怎么说来着，不是饭不好吃，是饭里有没有家的味道。 这句话放在老年食堂这个经营的领域当中同样成立。还有一层，

更隐蔽的，我认为它应该叫做是信息鸿沟。您可能想不到，不少老年人压根儿就不知道家门口有个社区食堂。你看长沙民政局啊，在去年公布了一个助餐的需求调查，有近1/3的老年受访者对本地老年助餐服务不太了解或者完全不了解。为什么呢？因为有社区只在公告栏里贴了一张通知，老人腿脚不方便的，很少下楼的，走到那儿不去看的，你肯定不知道啊。所以食堂建得再好，老人不知道，这饭肯定就白做了。因此你像我刷到春柳附近的那个食堂，都是在视频号上看到的。如果老人不怎么看视频号的话，不怎么刷手机的话，可能他真的不知道家门口也开了这样的一家实惠干净便民的社区食堂。所以这笔账算下来，我想老人抗拒的不是饭，是老了没人管了，只能靠食堂的这个暗示。而食堂要做的是什么？不仅仅是把饭端上来，是把老人的心气儿啊给他接住了，让老人觉得我是来吃饭的，我不是来被照顾的，我是来会朋友的，不是来被围观的。这个心态的转变真的非常重要。越说是不是越发现，要干这社区食堂要做的功课都不止早晨去采购，现场去烹饪啊，然后教付出这种干净卫生的食品，还得有高昂的情绪价值，要有那种一定有那种家的氛围，那种聊得起来的热闹感。这个要求我认为确实很高，确实很高。所以有的店，有很少的店，它可以做到排队。有一部分的店，还是那种门可罗雀。所以这些能够活下来的食堂，能够把食堂做得好的食堂，能够真正为老人提供他们有需要的这种精准化的服务的食堂，这个都非常不容易。在大连其实有不少的老年食堂，我们之前也做过一个系列的视频啊，然后就是走访大连的这些老年食堂，去吃一顿饭，看看口味怎么样啊，价格怎么样啊。其实我们的这种调研更多的还是评测价格和口味，至于像距离，像去了有没有那种亲情味儿，这种啊其实不是非常的明显啊，因为我们感受到的可能也不是非常的明显啊。你像在2024年12月份的时候，我们曾经呢就发布了一个信息，说到了大连的这些社区食堂啊，其实当时的这个报道我还非常有印象，基本上呢是有110多家。价格呢在13到15块钱之间提供的就是自助餐了，9块到12块之间就是盒饭。整体来讲呢，菜品比较丰富，营养比较均衡，价格比较实惠啊。当时这个报道当中也提到了，到底怎么能够让老年助餐服务设施实现收支平衡啊，这个报道当中用词其实也非常准确，都没实现说能够比较好的盈利啊，就怎么能做到收支平衡。这真的是经营者一方面要精打细算，同时也考验着政府部门精细化运营的水平。要求刚才我们分析了，要求真的挺高。当时在采访当中也提到啊，说政府提供用房，企业连锁经营，老人就餐优惠啊，以这个方向积极发展这种运营的模式。那么到今天不知道您家门口的这些社区食堂老年助餐点发展的情况怎么样。我在今年上半年的时候还关注了一个报道，就说老年食堂很多情况下变成了年轻人们的食堂，因为年轻人会发现价格适中，品类丰富，营养均衡，离我单位又挺近，或离我家也挺近，所以很多年轻人的中餐晚餐都选择在了社区食堂当中用餐。那么这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对于社区食堂，我觉得它的经营效益做了一个比较好的补充。
当然这里头其实也会有矛盾性啊。你想老人家吃的东西和年轻人喜欢吃的东西它能一样吗？显然不太一样，显然不太一样。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到，有的老人希望做的饭再软糯一些，像芹菜有的时候跟咬不动啊，啊，然后你像这种有一些笋呢、啊、笋干呢、啊、都咬不动，但恰恰这些东西有可能是年轻人特别喜欢吃的，所以这里面也要去寻求一个平衡点。因此我觉得今天的这期节目啊，探讨这个话题是一个非常有难度的话题，它真的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对于在前期能够积极投身到我们老年食堂的建设、社区食堂建设的这些经营者，我觉得也是非常厉害，也真的值得点赞。就是大家肯定是抱着未来能够实现一个盈利的目标在这个方向上努力，否则人家进到这个领域干嘛呢？人家还是以这个事情 为一个谋生的渠道啊，是一个盈利的一个项目。但是在前端付出的、要去考验的、要去考量的，甚至说我觉得就是进场的这些时机都特别关键，都特别关键。所以还是那句话，如果说您在之前有在做或者有调研过关于社区食堂、老年食堂、助餐点这些项目的话，那么也欢迎您有机会可以在媒体上和我们一起交流一下，您从您切身的经验经历当中谈一谈，就是到底怎么干能干好，到底怎么干能够做到四个字细水长流。欢迎和我交流，我的微信是朱大福全拼数字的931，朱大福全拼数字的931。好，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槟城生活圈，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老朋友说，爱是孤独的解药，通过理解他人的孤独，灵魂才能深度共鸣。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老朋友真欢喜。
1: 清晨七点，新晨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2: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1: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2: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林，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1: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2: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1: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2: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1: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2: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3: 好的，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的白天到夜间全是晴，有时多云，西部沿海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晚上8点前后呢减弱到5到6级。今天呢大连市区的气温21到27度。

0: 当我们去认真思考如何能无忧地度过一生时，我想热爱读书，善于理财，食饮有节，方得始终。
1: 这里有完善的养老规划，智慧的养老方式，合理的投资理财，
2: 适时的修身养性，
1: 未雨绸缪，未病先至。世界很精彩，值得我们好好去度过。欢迎收听无忧一生。
3: 从黄帝内经到本草纲目，从张仲景到李时珍，五千年的中医文明是先祖留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它不只是医术，更是哲学，是生活，是看待生命的方式。一方草木千年传承，一根银针贯通古今，天地有节，四时有序，望闻问切，医道无穷。欢迎收听无忧一生，每天上午十点，和爱东一起穿越时光，触摸那些医道里的温度。
4: 天凉了，该把凉席撤了，秋风起了，该把薄外套披上了，梨子成熟了，该炖个冰糖雪梨润润肺了。你看，中医从来不说废话，它就藏在一收一放，一穿一脱，一吃一喝里面。生活不止眼前的枸杞，还有远方的黄芪和当归。无忧一生秋季特别策划，和秋天好好相处，教你用最舒服的方式安稳过个秋。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无忧一生，善于规划，未雨绸缪。我是您的老朋友艾东，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和大家呢一起关心自然，关心自己。我们不仅要听身体的声音，也要听我们心里的声音。在这一年呢，我们一起不断地向上生长，不断地和周围的人和这个世界连接，变得可爱、生动和明媚，找到无忧一生的方式和方法。生活很精彩，值得我们好好去度过。那我们在秋天的时候呢，给大家做了特别的策划哈，就是秋天究竟应该怎样过，我们能够过得更加的舒服，能够收得好，来为我们的这个寒冬啊、进行就是打好这个前站，做好这个储存哈。就其实这一点呢是很重要的，因为秋三月呢，养呢就是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那养什么？当然呢就要养这个收的这个力量哈。秋天呢，顺应时节，应当去吃应季的食物，它是养生的高效的这个方法。秋果呢，其实它有一个很好的养生的选择哈，就是鲜果，它是滋润滋阴润燥的；坚果呢，它是健脾养肺的。所以大家在搭配起来呢，它的这个效果呢会更好一些哈。那么今天呢，就跟大家来讲一讲秋天要吃的这个果子哈，一个生津，一个补肺，一个健脾，都很常见。当然，这个做法呢也是比较的方便的，特别适合被秋燥困扰的大家呢，就是在使用的这个过程啊、一旦遇到了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进行一些选择。入秋燥邪呢，它是当令的哈。你看秋天呢，它就是以燥气为主。那么燥的它的这个特性呢，就是容易损耗我们人体的这个津液。昨天呢，我去企业走访的时候呢，也是遇到了几个朋友，然后呢，就是始终在打喷嚏。其实我之前也和大家讲过哈，就是因为我们在夏天的时候阳气它是在外的，其实你的脾胃是非常的空虚的。那么在这个时候，你夏天比如说就是这个冷饮吃的比较多，西瓜吃的比较多，寒凉的啤酒燥的比较多，入了秋一换季，它会很明显的出现秋季的这个症状。为什么有的人就是一到换季的时候，他的这个鼻炎就会比较的这个严重？首先呢，你看我们的肺经啊，我们的肺气它跟

我们的脾胃呢是相连通的。脾胃是我们的肺经之母，就是你想呀，就是这个叫母道子气嘛，就是你脾胃是很虚弱的，你拿什么力量去就是供给给我们的这个肺经呢？所以我们说遇到了肺的这个问题，我们要去考虑到它的脾胃方面的这个问题，所以夏天保护脾胃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事情，到了换季的时候会让你少遭一点罪哈，就是鼻炎也好打喷嚏过敏啊等等，它也有轻有重，如果你在夏天能够去调养你自己，做好这个方面的一些预防，那么你到了这个秋天的时候你就会更顺利一下。但是如果你在夏天的这个时候呢燥得比较严重，你看上了秋之后呢你的这个反应呢它也会比较的明显。那当然同样也是换季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身边会有很多的人出现感冒的这个情况，那他也是哈，一冷一热就烧，因为就是到了秋天之后他的那个风邪是非常明显的。风邪首先就是侵犯的是我们的肺，肺呢它是焦燥，它是比较怕寒凉的，所以我们稍不注意这个风邪呢就进来了，就我们说到的你的胃气在外面的这道屏障相对它是比较弱的，所以呢就出现了一些感冒鼻炎等等这样的一些现象。所以呢入秋之后这种燥邪风邪大家呢要特别的这个注意。所以呢我们在食物的这个调养当中，我们其实在秋天的时候甘蔗是一个天然的润燥剂哈。中医认为甘蔗味甘性平，有清热生津润燥和中滋阴解毒的这个效果。而食疗本草当中也记载说主补气兼下气哈。你看其实这个甘蔗的这个特性啊，甘蔗的特性主要的特性它能够补气而且还能够下气。随溪居饮食谱当中呢更是把这个鲜榨的甘蔗汁叫做天生的富满饮哈，这个我也跟大家讲过，夏天我都说了我一边身边备的都是那个生麦饮，就是你稍有不适或者有熬夜或者有寒凉你就可以补充一下这个体力。所以其实啊我们的这个我们说到的这个甘蔗它也有这样的一个特性哈，甘蔗我们榨的这个甘蔗汁它的特点呢就是利咽喉强筋骨息风养血大补脾阴。那你说我们的这个红糖是它的原材料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这个甘蔗熬的嘛，所以它其实补脾阴的这个效果真的是非常好，天生的复脉饮红糖就是我们的这个就是它的底料哈，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个甘蔗。所以呢甘蔗本身它就能够改善秋燥所引起的肺燥干咳口干舌燥心烦啊等等这些问题。甘蔗生吃呢能够清热泻燥，适合口干口燥上火心烦的人啊。煮熟的这个食物呢它的性质呢一般呢都偏温一点，它就更加的偏于比如说补脾胃呀润心肺呀，所以呢脾胃比较弱的人呢他也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哈，那当然同样是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的。所以我们在日常的食材的搭配当中哈，在日常的食材搭配当中在秋天的时候我们说到的这个甘蔗大家呢就是不要忽略哈，就是非常好。有的时候呢就是比如说你稍有一点觉得体力跟不上，其实你来一杯鲜榨的这个甘蔗汁它也能够给我们很好的一个调补哈。刚才讲过甘蔗它生吃就是清热泻燥，那么你偏温煮一点呢它对于脾胃啊润心肺啊都有很好的这个帮助。另外呢就是百合，百合呢就是我每一天的节目可能都会讲到这个百合，它比较适合就是我们说到的肺燥所引起的咳嗽口干舌燥，所以呢我们可以用银耳百合，或者你在煮粥的时候都可以哈，或者你泡一些这个百合的水它就能够起到润燥止咳的这个效果。大家可以把这个 百合和这个甘蔗汁放在一起，甚至可以放一点白萝卜哈，可以放在白萝卜然后呢打在一起来这个榨汁儿有的人呢他就跟吃那个银耳差不多哈，你也可以放一点枸杞哈，可以放一点枸杞，就是甘蔗汁白萝卜汁搭配一点

百合、枸杞把它煮在一起，然后呢其实这个效果呢是很好的哈，我们可以试一试，叫做百合二汁汤。这两个汁就是白萝卜和我们说到的这个甘蔗，然后呢加入了这个百合和枸杞。如果你想要稍有一点甜度哈，也可以加一些这个蜂蜜，蜂蜜本身也是一个润燥很好的这个食材。这个是在日常的这个生活里边啊，大家可以煮一点小甜汤，可以煮一点小甜汤。然后呢就是还有一个呢也很好哈，就是那个马蹄，大家可以用甘蔗和马蹄呢进行搭配，对于日常有轻微咳嗽的人，哎，这个效果其实是很好的，它其实就是我们的日常的代茶饮啊，甘蔗和马蹄煮的水啊，里面你可以适当的放一点桂圆呐、或者放一点红糖呀，都可以哈。这个马蹄要去皮哈，我们现在市场已经开始上市了。然后呢，你把这个甘蔗去皮，把马蹄去皮，然后红枣就是都洗干净了，掰碎了，然后呢就是隔水炖两个小时，这个食材你都把它放在炖盅里边。《本草纲目》里边记载，杏仁呢有润肺、消积食、散滞气的这样的一些特点哈，然后呢还有补肺滴果的这个美誉。所以呢其实在这个季节当中，大家呢除了刚才我说到的用马蹄用这个我们说到的这个甘蔗，然后你可以用一些这个杏仁哈。杏仁呢分南杏仁和北杏仁，就是甜的和苦的。甜的这个杏仁呢就是南杏仁哈，一般它是作为食疗或者做菜的甜品，比如说我们常吃的这个杏仁露啊、杏仁酥啊。但是苦杏仁呢大多它就入药了，单次的服用量都是少，很少的，它是我们在日常的生活是不建议来食用这个苦杏仁的啊。大家可以用一些南杏仁。季节交替的时候呢，我讲过哈，我们脾胃是容易失守的出现了一些食欲方面的这个问题呀，然后连带的人可能气色都不是很好，容易疲惫。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补益身体，你还可以用一点花生，它其实是一个健脾的良方。花生呢被誉为长生果植物肉哈，它入脾还入我们的肺经，而且呢它能够行脾和胃然后呢容易润肺化痰，滋养我们的这个气血。所以呢大家可以一般早上的时候你可以吃几粒儿哈，吃几粒儿，就是我们说到了任何的食物呢不要去贪多，它尽管它有它的营养价值，但是你过量了它就会出现很多的偏性跟我们的这个身体哈反倒呢是一种垃圾。所以呢我们适配它就可以了啊。所以花生吃得好也能够起到补气养血，慢慢改善肠胃虚弱或者气色不佳、疲劳等等这些情况哈。所以呢这个生的这个花生哈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食材哈，很好的一个食材。当然你也可以煮嘛，就是用水煮的这个方法。水煮的它的性质呢比较平和、健脾开胃、润肺化痰，它也是我们日常养生很好的一个方法。当然呢还有像炒花生，有好多的男性朋友都很喜欢炒花生米啊，但是炒的这个花生米呢性质偏燥热一点，你吃了太多的时候呢它容易生痰湿，所以呢也不要去过量的去饮用。秋三月为什么，就是在秋天的时候我给大家准备了这么多关于食材、关于它特性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因为在秋天去养生秋三月此为荣品，就是你选的食材如果你选好了、选对了、事半功倍，它真的能够起到润燥生津的这个作用。所以说你想要去润燥生津你可以选甘蔗，想要去补肺平喘你可以选甜杏仁，健脾养生你当然要去选花生。所以呢其实我们的理念当中是什么，就是顺应时节而食，就是最为朴素也最为有效的中医智慧。菜市场里藏着什么样的养生密码，厨房灶台上摆着哪些灵丹妙药，一把青菜、几片生姜、三颗红枣，中医不在高高的书架上，就藏在你家的锅碗瓢盆里。我是爱东，每天一小时和你一起聊一聊那些听得懂又

0: 得上的中医智慧。欢迎收听无忧一生，生活处处有中医。大家好，我是爱东，一名热爱中医的主持人。中医的智慧像一座古老的宝藏，蕴含着无限的生活启迪。它主张顺应自然规律，强调天人合一，告诉我们人体与自然界的节律息息相关。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顺应四时变化，身体才能与天地同频共振。中医倡导治胃病，通过合理的饮食起居、适度的运动锻炼和情志的调节等方式，提升身体的自愈能力。中医的智慧将阴阳调和、身心平衡的哲学融入一粥一饭、一呼一吸之间。欢迎大家每天10点到11点钟和我一起用中医的智慧，在生活中找到与自然共生、与自我和解的全新生活方式。
1: 其实我们在换季的时候呢，好多人呢的确是容易出现感冒的这个情况哈，因为秋风渐起，有一些人呢吹了凉风就会觉得脖颈发紧，脑袋发沉，然后呢就会出现流鼻涕啊，甚至是感冒的这个情况。刚才其实我讲了，因为我们在中医的理论当中，风呢它是秋季主要的外邪哈，就是风在秋季当中它其实是很明显的这个存在，而且容易对于身体造成这种侵袭。所以呢你看，就是我们从节气当中来讲，就是白露之后，你要马上把我们的头啊、脖颈啊、肩膀啊，就这些啊容易受到风邪的地方呢，都给它保护好。就是还是那句话吧，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从体感上来讲觉得还可以啊，这个风我也能够扛得住啊，但是有的时候呢你可能就会莫名其妙的就感冒了，就是它的这种渗透可能不以你的体感为标准啊。所以说呢，我们有时候的这个体感你觉得不冷，但是呢你会身体出现其他的一些症状哈。所以我刚才说的像我们的头啊、脖颈啊、肩膀啊，甚至膝盖脚踝哈，刚才我们那个同事我还跟他说，我说这个都虽然现在天气啊确实是还有暑气，我说但是其实像关节呀、脚踝的这些地方，我说你能保护还是尽量保护一点，我说别仗着自己年轻啊。其实他有的时候真的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现在年轻，阳气很足，比如说我们的膝盖关节进的这些风邪你可能没有太多的感受啊，顶多你可能大家就说，哎，我就无非就感个冒流个鼻涕，但是时间会给我们答案。为什么我有一句话叫跟时间做朋友，就是我们去做投资，就投资分两种，一个是你财务方面的投资，另外是你身体健康方面的投资，它都是一个积攒的过程，它看你攒的是什么。如果你攒的都是负债，那么你20年之后你剩下的就是一大堆的窟窿。如果你不停地攒的都是我们的这种一点一滴的零花钱，从小的这个攒起，那你20年之后其实你整个养老你可能就会更加的这个顺畅一些嘛。好了，那么其实我们的健康也是一样，如果我们就跟存钱是一个道理，你存的都是积极向上的，对于身体有益的，比如说食疗的一些状态，然后你经常按揉你的穴位啊，去打开你身心的这种生命的这个积极向上的这个动力啊，你看你存的都是这些，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20年之后你肯定会要比同龄人更加的舒服一些。但是如果你积攒的都是风邪啊，你积攒的都是曾经啊，我们说到的鱼肉啊，或者是寒凉的啤酒，冰凉的雪糕，如果都是这一些的话，可能那个当下的你影响不会很大，但是日积月累之后，为什么有的人说，你看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大家可能说，哎呀，不行，我这个尿酸比较高，哎呀，我这个痛风，我这个类风湿因子，然后我那个不行啊，我那个鼻炎，哎呀，我感冒，其实它这些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对吧？大家都承认，都是你之前年月上积累下来的这些慢性的这个问题，其实这些 我们身体食物的表现是一个方面哈，就是你吃的比较多或者吃的它没有很好的一个代谢是一个方面。另外其实天地的这个磁场的环境对我们都是会有影响的。嗯，就是你看我们中医里边有风寒暑湿燥邪，这其实都是在六淫的这个里边的六项嘛。所以这些它对于风寒暑湿这些燥啊，它对于我们都是有很深刻的影响的。所以大家就是不要去忽略它，等你恍然大悟的时候，你可能那你就要看你积攒下来的是什么。有的人年久之后啊，历经时间的沉淀，攒下的是硕硕的果实，而有的人攒下的可能就是一身的疾病。所以大家每一个当下它都不晚，大家不要觉得哎呀我这个年龄了，没有年龄，只有你的心态和你的觉知。所以当你现在知道了头脖子肩膀脚脖子膝盖都不能受凉，不能大量的去吹寒风，那你套一件外裤不就可以了吗？你把你的短裤换成一条长裤，或者是比如说在空调的房子里边你搭一下，这个其实都是很好的一个体现哈。所以呢，刚才我讲到风邪它很喜欢侵蚀的都是我们身体的这些关节性的地方，但是很有趣的是呢，人体之上风邪容易钻到我们身体的关口的这个穴位大多还都是带了一个风字哈。你看风池风府，对吧？所以我们要守住我们的这些门户，它是能够帮助我们抵御秋风的啊。所以我以前也讲过，我们的一双袜子也是我们的小中药，我们的一条围巾也是我们的一味中药，大家能够理解吗？是不是能够去理解？我们的小围巾就是对我们大椎最好的一个保护呀。哦，所以呢，第一个我们来讲一下，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风池。风池是我们足少阳胆经上的穴位哈，就在我们的后脑勺耳后骨凹陷的这个地方。风池呢，它也就是风的池塘，它是容易停留在这个地方的啊，大家要特别注意，风邪是很容易停留在这个地方的。所以我们其实在日常的养护当中啊，我们要对风池和风府哈，要进行一些保护。我们将双手掌心搓热，大拇指呢按住我们的穴位，然后缓慢的打圈按揉啊，酸胀感呢向头顶散开呢就可以了。它的这个特点呢就是疏风解表，清理头目啊，吹风受凉引起的头疼啊，后颈僵硬啊，头晕呢、啊。这些大家其实都可以按揉哈。我以前就是看过一个案例啊，就是我们就是分享一下哈、啊，就是着凉了之后，好多人就是那种方法，就拿着这个吹风机去吹后脑，热风进去了嘛，把寒邪想要去逼出来。然后就是因为感冒嘛，特别是着凉的那种感冒，你一定是外邪的这个入侵，所以通过风池风府把热风送进去嘛。你看，这是第一个我跟大家刚才讲到的这个风池哈，它是我们胆经上的这个穴位。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风府啊，风府在这个督脉上，也是在我们的后颈正中哈，发际线凹陷的里面。这个风它进入的是我们的督脉哈，是我们的督脉的关口哦。所以你看，为啥我说我们身体当中很多的这个开关哈，就看大家就是能够认知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哈、啊，能够认知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所以说呢，这个穴位啊，这个力度要轻一点啊，就是不要使劲儿，就是我们的后脖梗啊，不要轻易的让别人去按揉哈、啊，特别是，就是好多时候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呢？就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呢？就是说，如果他不是专业的，那么你再去按揉这些地方的时候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哈。所以我们在说到这个情况的时候呢，大家要特别的留心。我们在自己按揉的时候呢也要特别的注意，就是我们用这个手指肚啊轻轻的点按，日常的吹风过后呢会出现一些头昏啊，沉重啊，大家其实就可以短暂的去按揉它，不要就是用力的去重压它哈，不要重力的去重压它。我们的这个风府它的这个特性呢，就是疏散风邪，通关 开窍，受风之后呢，这个位置受风呢，它也容易哈累得我们的这个颈啊、脖子呀，就这些地方都是发紧的哈。头部呢也容易昏沉，所以风池风浮在日常的生活里边，大家要给它保护好。

0: 其实呢，我们在跟这个风有关的这个穴位上啊，还有一个风门穴。这个风门穴呢，它是在我们的后背肩胛骨内侧第二胸椎的旁边啊。所以为啥这些地方都重要呢？风门穴它是我们足太阳膀胱经上的穴位哈。那么我说一下这个风门穴，这个风门穴呢是风气进出身体的大门啊，进出身体的大门。风门呢主要外感风寒，平常呢比如说怕吹风啊，换季的时候反复感冒啊，它其实这个特点啊就包括像鼻炎反复感冒，这个都是我们体表的胃气偏弱，所以空闲的时候大家要用手掌温热这个地方呢，轻轻的按揉，经常养护我们的这个风门，它能够固体表啊，能够帮助我们去防护我们的这个身体哈，增强我们的这个胃气。那么它的这个特点呢，就是宣肺益气，祛风固表啊，体表胃寒呢，换季容易伤风感冒啊，这个穴位哈，都要好好的去按揉它。再有一个跟风有关的，你看我们今天就是在讲秋天的时候跟风有关的这个穴位，大家一下子觉得哦，我原来我们的这个身体当中带风字的这么多呀，还有叫做丙风穴哈，丙风穴它是我们手太阳小肠经上的这个穴位哈，秋风一吹肩膀呢就会有酸痛和僵硬，这个就是风气凝聚在这个地方。这个丙风穴呢，它是在我们的肩膀上方哈，用中指按揉舒缓我们的肩颈紧绷，驱散我们肩部的风寒。我始终还是觉得我的肩膀肯定是受过风的，因为我右面的这个肩膀稍微就是沾一点像空调的风，我这个肩膀就会有明显的这个酸疼的这个感觉。其实我还经常去揪这个地方，经常去揪，可能具体的就是很细小的这个部位，我有的时候就是没有特别在意，我都是这一片，我的右肩膀的一片我都会用那个粗一点的这个艾条去揪，哎，揪完了之后就会好，但是有的时候招风了它就会，所以我始终还是觉得它这个风邪没有完全的这个去干净哈。所以这个穴位呢，它是疏风通络，风寒所引起的肩颈的酸疼啊，还有肩膀活动发僵啊，大家都可以用到这个穴位哈。所以呢，你看我们其实身体当中跟风有关的这个穴位呢，真的是不少哈。我们日常当中可能就没有特别的这个注意。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手上阳三焦经上的这个穴位叫翳风穴。啊，叫翳风穴，它是在我们的耳垂后面的这个凹陷啊，风邪也常常容易藏在这个地方哈。然后呢，大家就是受凉之后啊，比如说咽喉的不舒服，有的时候是因为这个地方着了这个凉风，你可以适当的按压这个翳风穴，以食指轻轻按压，每一次呢一分钟左右就差不多了哈。就是这个翳风穴，其实我今天讲了五个哈，你看就是我每一次给大家准备节目的时候，我觉得我真的也是一个提高和学习的这个过程。风池、风府、风门，大家可能都常见常听，可能在日常的保健当中也都会用到。像今天我说到的翳风穴，就是我们耳窝啊，就是耳后面耳窝凹陷的那个地方，翳风穴它是我们就是三焦经上的这个穴位。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我说到的最后一个丙风穴哈，这是小肠经上的。这两个可能我们日常用的不太多，但是大家也可以记住哈，每天哪怕积累那么一点点啊，就是长此以往，我们可能在日常的生活的这个调理当中也能是一个居家的这个小能手，对吧？所以今天这两个穴位大家记好了，一个是翳风穴，是我们的三焦经上的这个穴位，在我们就是耳后根的那个凹陷凹的那个小窝里边。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丙风穴，它是在我们的这个肩膀上方哈，肩膀上方的这个穴位。大家在日常啊按揉这些穴位的时候呢，不要用力哈，一定要以舒缓的这个方式，柔和的这个方式为重哈，不要使劲的重压。每一个穴位呢一到两分钟就行，然后大家早晚抽空就可以操作一下穴位呢。它就是作为日常的这个保健，如果你真的出现了 实质性的高烧啊、重感冒，你当然要及时的用药就医哈，这些都是常识。你在日常的小问题的时候，你是起到一个防患于未然的这个作用。而且呢，穴位的养护呢，它是一个辅助。秋季啊，大家特别注意哈，秋季防寒是最关键的，早晚出门呢要保护好你的脖颈，避免呢冷风直吹，那么脖子后背要保暖胜过我们所有的这个按摩。 你首先你给它保护好了，它不招这个虚邪贼风，这个是最重要的。那你招了风，你就得赶紧去排除它，而不是等着它由表入里啊，然后最后出现感冒的这个现象，对吧？我以前给大家讲过，比如说今天风特别大，你招了这个寒风，晚上回去马上就喝那个姜汤。那姜汤是怎么做的？姜片对吧，然后葱白带须，然后放，你可以啊根据你的口味，你可以少放两粒花椒，这个都是驱风散寒的，然后配一点红糖就煮呗，煮好了之后趁着这个热把它灌下去，就驱散了你身体当中的这些寒嘛，对吧？所以就是你遇到了问题，你要及时去解决，而不是说我今天吹了一天的大风没事儿，我现在挺好，第二天可能你就出现了咽喉疼痛。但是你前天晚上如果喝了这些排寒的，可能你第二天就没啥太大的这个情况了。可能有的人第二天也没有问题，但第二天你招完风第三天就出现了感冒。所以它这个就是一个积累的过程。所以我们给大家的这个建议就是，你遇到了问题就用我们这些老祖宗的这个方法赶紧去解决一下哈，尽快的给它就是排一排，就是你要有一点干预的手段，而且都是一些食疗的干预的这个方式，大家呢就可以来做一下了。
1: 健康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是触手可及的幸福。这里汇聚了大连本土顶尖中医名家，他们用深邃的智慧为您剖析中医诊疗的奥秘，每一期都是一次与名中医的深度对话，每一次对话都饱含着对生命与健康的敬畏。无忧一生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爱东邀您继续收听。老朋友真欢喜，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早市的蔬菜还带着露水，电台里的主持人不断地提醒注意天气，注意身体。
1: 在大连，180多万张面孔，180多万种日子，我们把它们装进同一个引领闪光的频率。
2: 时间六点，
0: 从清晨活力唤醒，享受灿烂的日子，直到抚平黄昏，陪你入眠。
1: 从一档节目到一个引领高质量生态平台，从听见到离不开。
0: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9月1号全新出发，因为每一个老朋友都值得真欢喜。
2: FM93.1，老朋友真欢喜。
0: 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7: 小
6: 子
7: 连头都不垫，盖不盖冬？
8: 大连秋天海边，一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9: 经典不老，刚刚好。
0: 老话讲得好，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9月7号前后，白露到了。大连这地方白露一过，早晚的凉气就上来了。老辈人说，白露身不露，短袖该收起来了，早晚出门加件薄衫，尤其护住肚脐和后背，这是身体最薄弱的两个地方，寒从这里入，病从这里起。白露的露水是天地收敛的信号，这时候的大连天高了，云淡了，海也蓝得透亮，深吸一口气，秋天的味道就是从白露开始的。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宁宁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大家好，我是艾东。中医是一套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活哲学，它教我们顺应四季变化，调整作息，以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律动来平衡身心，用食药同源的食材来调养体质，以五味调和和四季平衡的理念定制食疗的方案，用中医的智慧唤醒身体自愈的能力。这种智慧是治胃病的预防观，更是将生活细节转化为养生艺术。晨起一杯温水润泽经络，暮归一杯花茶疏肝解郁。中医的智慧告诉我们，真正的健康不是对抗病症，而是遵循自然节律，在日常中践行身心平衡的东方美学。欢迎大家每天10点到11点钟和我一起用中医的智慧打开全新的生活方式。

好，最后呢和大家再来分享哈几个黄金的这个动作，都是用来养肺的哈。入秋之后呢，其实养肺呢就是关键了，因为普通人呢大家可能觉得哎就是一个秋燥嘛，其实秋燥的这个表现啊，干咳呀，嗓子干呐、说话气短呀，晨起喉咙发紧呢，其实这个都是肺气偏弱，肺燥伤津气机不畅的一些信号哈。中医说呢，秋气通于肺，秋季呢是主燥，而我们的肺呢是焦脏哈，它是喜润恶燥的，最怕干燥寒凉邪气的入侵。一旦我们的肺气受到了损伤，它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信号吧，比如鼻炎，刚才我们讲到了鼻炎、鼻干、皮肤干燥干咳少痰。其实呢我们在秋天的这个时候啊，要学会的是养我们的这个肺。你像在春天的时候我们是养肝的，然后呢夏天的时候是养心，然后秋天是养肺，冬天是养肾，一年四季都在养脾胃哈。所以呢秋天的时候是我们的肺比较弱的这个时候。那我们的肺呢，它是主呼吸，主皮毛，主宣降，对外呢它是要抵御外邪的，对内呢要去调节我们的这个气机。那么我们居家的一些养肺的方法都有什么呢？首先呢大家可以做一些牵拉啊，牵拉我们的这个肺经。那么这个方法呢主要呢就是能够宣肺理气，改善我们气短胸闷的这个情况啊。像我们手太阴肺经是我们身体肺脏对应的专属的经络哈，手太阴肺经。那么从胸口延伸到手臂的内侧，直达我们的拇指啊。肺气如果淤堵了，气机不畅的话呢，这条经络它是特别的僵硬哈。手太阴肺经是我们人体的肺脏对应的这个专属的经络，从胸口一直延伸到手臂的这个内侧。所以大家呢在日常的这个生活里边，你端坐或者自然的站立，五指并拢啊，这个手背朝上，双臂向下平举，然后呢掌心朝下缓缓的就是向两侧水平拉开，就像拉弓扩胸的这个动作哈。那么伸拉的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这个手腕可以微微的这个后翻这个充分的拉开胸口腋下手臂内侧，感受整条肺经牵拉酸胀的这个感觉，你可以停留3到5秒，慢慢的收回哈。其实这套动作它其实就是一个舒展我们的胸廓，打开胸腔气机，疏通整条肺经，缓解肺气瘀滞，专门呢改善呼吸浅短、胸闷憋气、久坐气短的这个问题。久坐上班包括肺气虚的人哈，一定要把这个动作哈给它练起来。然后第二呢，大家可以适当的去拍打一下我们的这个风门啊，风门穴哈，刚才

0: 也讲过，就我们肩膀啊，这样的一些位置，它呢就是止咳固肺啊，疏风散寒，背部呢是我们肺气输送的一个关键的区域哈，包括像风门呢，还有像我们的肺腧啊，这些穴位都是我们调理肺部问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的这个穴位哈，当然也是秋冬风寒容易入侵的这个地方。大家低头找到后颈最突出的这个脊椎骨，然后呢，其实呢，这个就是我们的风门的这个位置哈，然后往下呢是我们的肺腧，大家呢可以用手掌呢去轻拍这个经络哈，力度要轻一点，疏通我们的背部的阳气，祛风散寒，宣肺止咳，像长期后背发冷啊、发寒呢、换季久咳不愈啊、呼吸道比较虚弱的这个人呢，都可以坚持来拍打这些位置哈，减少换季的这种问题的发生。然后呢，再有呢就是大椎，这个大椎穴呢，它首要的这个特性就是能够振奋阳气，增强我们肺的这个抵抗的能力。大椎的这个位置呢，大家呢也是比较容易找到的哈，大椎穴呢是在我们的后颈的这个凹陷的这个位置，是全身的诸阳之会，汇聚了我们的一身的阳气，也是我们人体抵御风寒的这个关口哈。肺气虚的人，大家去摸这个位置，大多呢都会出现发凉啊，阳气不足的这个情况哈。所以呢，我们在日常的这个生活里边哈，这个大椎穴一定要保护好。就是这个大椎穴呢，它的这个特点呢就是振奋全身的阳气，温通经络，驱寒，增强肺部的胃外的这个功能哈。比如说你容易感冒的、容易流鼻涕的、肺气虚的人呢，就要经常去搓这个大椎，就把这个大椎穴把它搓热了哈，把这个大椎穴把它搓得热热的，然后呢能够有效的提升我们呼吸道的这个抵抗的能力哈。那另外呢，就是要揉我们的膻中穴哈，就是我们这个两乳之间中间的这个心脏，就是这个偏心脏的这个位置上哈，宽胸理气，缓解就是气短压抑。膻中穴呢，就是两乳连线中间啊，叫做上气海。你看我们身体当中有气海穴哈，它这个是上气海，是全身气机升降的总开关。这个膻中啊，就是捶胸顿足啊，就是我们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成语哈，这个垂的这个地方，很多人胸闷呢、气短呢、喜欢叹气啊，包括像呼吸不畅，它的根源呢是膻中的气机有淤堵，所以呢，大家可以就是轻轻的拍打这个膻中的这个位置，或者是顺时针轻揉它，然后力度舒缓一点，以这个胸口微微酸胀哈，有这个通透这样的一个舒服的这个感觉为宜哈。所以这个膻中穴呢，它就是一个宽胸理气、疏通心肺气机，专门改善情绪不畅、压力大导致的胸闷气短、呼吸憋闷，让我们的肺气呢能够升降有序，呼吸呢顺畅绵长哈，这个就很重要。所以呢，我们在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得好好的照料我们这条肺经哈，疏通淤堵，能够排浊宣肺，肺经堵了，我们的浊气呢就很难排出来，然后呢就会有反复咳嗽啊、咽喉疼痛啊等等吧这些。所以在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我们就可以拍打整条的这个肺经，它是一个比较简单的通肺排毒的这个方法。所以你看，我们大概呢就是空心拳哈，掌根发力，从我们肩前的这个云门中府开始，沿着手臂的内侧前缘，从上向下匀速的拍打到这个，就是这样啊，一直拍打到这个大拇指啊，然后呢左右手臂各拍打三遍，力度温和一点，然后皮肤微微发红就可以了。其实这就是一个很快速简单的通我们的这个肺经的这个气血，宣肺平喘，宽胸化痰，帮助身体排出肺部浊气的一个很好的这个方法。所以呢，我们在秋季养肺不是靠昂贵的补品哈，贵的是什么呢？是在我们日常的这个坚持。所以刚才跟大家讲到的这些养肺的这个动作，还有一些穴位，它们都是兼顾着通经络、补肺气、散寒气、顺气机，适配所有的零基础的人。其实对于 老年人啊，小朋友啊，上班族来讲呢，就是大家得空的这个时间都可以进行一些按揉哈。所以在秋天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身体调理的通畅，然后呢好好的把它收进来哈，把我们这个外放的这个阳把它往里去收，然后呢好好的储备我们身体的这个能量，然后认真的去度过冬天。
1: 菜市场里藏着什么样的养生密码？厨房灶台上摆着哪些灵丹妙药？一把青菜，几片生姜，三颗红枣。中医不在高高的书架上，就藏在你家的锅碗瓢盆里。我是爱东，每天一小时，和你一起聊一聊那些听得懂、用得上的中医智慧。欢迎收听《无忧一生》，生活处处有中医。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无忧一生呢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爱东，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友说，阅读是伟大灵魂的相遇，让狭隘的自我在精神对话中成长。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清晨七点，新晨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相会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林，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2: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3: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全市晴转多云，大连市各区市县偏西风4到5级，转西南风3到4级。大连市区今天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27度。

0: 叫新乐做的是巴氏的鲜奶。为什么巴氏的菌保留了牛奶当中最珍贵的乳铁蛋白、可溶性钙和 B 族维生素？那么这些营养呢，是常温奶比不了的。而新乐做了25年的巴氏鲜奶，就守着一条准则：不掺一滴还原奶，不加任何添加剂。
1: 更贴心的就是新乐的每日的配送服务哈，每天清晨的时候，带着牧场余温的鲜奶，就按照您的要求直接可以送到您家门口，不用自己跑超市了，也不用是囤货占冰箱，喝的永远都是当天最新鲜的最好的鲜奶，守护全家的健康，而且呢保障每天新鲜。这就是新乐给咱们大连人专属的一个新鲜服务。
0: 那么新乐还推出了很多创新的酸奶，100%生鲜牛乳发酵的原味酸奶，浪漫大连三花酸奶和青柠海盐酸奶都入选了今年大连夏季达沃斯文化晚宴，品质过硬，大连人信得过。
1: 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拨打新乐的订奶热线啊，400-811-8333，400-811-8333，大连鲜奶和新乐，因为近所以鲜。别忘了订鲜奶之后，每天都可以是送货上门。
2: 这里是全大连最火热的中老年艺术舞台，天天合家欢。知名主持人石头、大福带您见证中老年艺术生活的高光时刻，歌声唱出明星范儿，舞蹈跳出时尚感，模特走出新潮流，朗诵一出声入人心。器乐表演、戏曲唱腔、快板相声轮番登场，大连的哥哥姐姐的才艺就是赞，家人们之间温暖的故事总能触动你我。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视频号同步直播，发评论参与互动，点亮红心抢幸运礼包，更有机会登上大连、辽宁、中央的中老年舞台。马上进入

0: 天天合家欢，
1: 一起乐翻天。
0: 大家好，我是石头。
1: 各位家人大家好，我是大福。
0: 前几天的时候我们跟一大哥一起吃饭啊，大哥50多岁了，在聊天的时候啊，哎呀他感触挺多的。他说哎呀自己啊这算是走过半辈子了，而自己有很多的感触，
1: 嗯，
0: 特别是在对这个咱们很感兴趣的这个钱方面，他感触特别的多。哎，这当时一说钱的时候，那大夫一下变成了一个兔爷。
1: 兔爷什么形象？
0: 就耳朵竖起来，
1: 这叫洗耳恭听
0: 啊！就讲这，哎，这钱怎么回事？怎么赚钱啊？是吧？哎，大哥讲的还没说这块，大哥讲的是什么？不是说他的这个大哥很成功啊，他不是说自己钱没赚够的问题，他跟大家讲了一个关于钱没花对的问题。
1: 钱没花对这个事儿啊，真是特别的糟心，
0: 是吧？
1: 哎，人都会花钱，
0: 嗯，
1: 但花钱有花钱的方法。
0: 那是
1: 那天大哥就跟我们交流了一下，原来有很多的这个问题还真的要好好推敲。
0: 对，比如说你看大家是不是这样哈？比如说50岁之前嘛，或者年轻的时候啊，总觉得花钱要花在什么地方呢？面子上面。
1: 什么叫面子？
0: 哎，你比如说哈，这个戒指要闪一点的，牌子要大一点的，
1: 对，
0: 饭局要热闹一点的，
1: 必须啊，
0: 就是别人有的我也得有，
1: 这些都是属于面子工程。
0: 对，面子工程，就是好像你不把钱花在这儿吧，就证明不了自己比别人混得好。
1: 哎，
0: 然后这是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1: 是，
0: 我相信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都是这样。当然有人说我就没有，那我也没有，因为
1: 没有钱。
0: 哎，但是没钱说没有，
1: 这是一个不是一个普适性的话题。
0: 对对对对，
1: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小众的话题。
0: 是是是，
1: 然后两个就连这个门槛都没有踏进过的，
0: 哎呀，
1: 中老年主持人坐在这儿跟大家探讨。我们试着探讨，
0: 我们都没有见过这个门槛。是不是？
1: 我们试着探讨，大家有不对的地方大家尽管批评指正啊。
0: 人家说了，你到了他这个年龄，就大哥这个年龄，他才明白，那些咬着牙花出去的钱呢，很。

0: 多啊，真是交了智商税。
1: 可不是嘛，当然听大哥说到这儿，我想你那钱投我身上啊，
0: 哎呀，
1: 投我身上，今天的投资回报率那是相当相当哇塞啊！
0: 什么叫钱白花？是不是、
1: 啊、投我身上啊？
0: 什么叫钱白花？
1: 投我身上啊？
0: 什么叫钱白花？
1: 投我身上就叫钱白花。
0: 哎，对对对对对、
1: 所以我们就跟大哥就往下开始拆解。既然是过来人，咱们没有过那样的财富巅峰的体验，
0: 嗯，
1: 但咱们就听听有过巅峰体验的人，他们觉得哪些钱
0: 啊
1: 花了白花、
0: 哦。好，
1: 大哥一开口，我一想，
0: 哦，
1: 好像也没有说那么有钱的人才有这样的经验，
0: 那是
1: 很多人都有。
0: 对，
1: 比如说第一件事儿，结婚戒指。
0: 哦，结婚戒指，
1: 结婚戒指，
0: 嗯，
1: 结婚的时候，觉得结婚戒指是一辈子的信物。
0: 给我个30磅的。三十吨的，三十克拉，三十克拉。
1: 当年在步入婚姻殿堂之前
0: 啊，
1: 你也有过类似的经历？
0: 哎呀，别人都鸽子蛋，我家鸡蛋、鸵鸟
1: 蛋、
0: 鳄鱼蛋，
1: 哇！
0: 别人戴手上，我家戴脑袋上。
1: 哇哦，人好羡慕啊！
0: 你看看是不是？
1: 一时之间应该。颇受大伙的关注吧。
0: 你将来结婚，你也可以弄一个
1: 啊。
0: 弄
1: 你媳妇儿进婚礼殿堂是顶着脑袋上顶着一个，哎呦，那老沉。
0: 是是是，你将来再弄个大一点的，你背在背上，弄得像龟的龟的，
1: 我背你背上。哎呦，当时买个结婚戒指，那必须得买好的，
0: 是啊，
1: 一定得买贵的，
0: 嗯，
1: 是吧？人家好多这个做婚戒的这个广告都说了，一生只有一次，
0: 那是
1: 一次要给到他。
0: 掏不少钱，
1: 所以当时估计，少则几千吧，
0: 对啊，
1: 多则1万2万，
0: 那还有更多则
1: 更高，
0: 是
1: 吧？所以那天你想象那个场景，婚礼那天灯光一打，全场瞩目，哎，相当耀眼。
0: 而且那天都是假戒指，
1: 对，其实这个这个真是，哎呀，这真是我人生第一次给这个朋友主持婚礼的时候，我也不懂啊。
0: 啊！
1: 我说那个钻戒戴上，
0: 嗯，
1: 现场有个环节要举起来，
0: 嗯，
1: 什么完了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0: 钻石恒久远，一颗就破产。
1: 人跟我说，哎，你真是没经验。我说我肯定没经验呢。他说这个环节拿的是假的，
0: 必须是假的，
1: 是假，
0: 要不容易丢啊。
1: 我跟你讲过吗？我主持一个同事的婚礼，
0: 我还不知道。
1: 主持一个同事的婚礼，
0: 嗯，
1: 然后现场呢，这个这是我们的一个女同事，
0: 嗯嗯嗯，
1: 她。她这个老公啊，
0: 哦，
1: 她老公是带着真的上去的，
0: 我疯了吧？
1: 这女同事带的真的假的我就不知道了。我为什么知道她老公带的是个真的呢？
0: 为什么呀？
1: 因为现场啊，就大家有一个婚礼展示这个戒指的过程啊。
0: 对，
1: 展示完之后啊，她应该是有一个环节是抛手捧花
0: 啊，
1: 哎，然后来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啊，请准备，我们把爱的祝福手捧花传递出去。
0: 哎，
1: 她老公啪就把这双花抛出去了。
0: 老公抛手捧花。
1: 我觉得应该是她老公抛的手捧花
0: 哦，
1: 我印象当中哈，
0: 好的，
1: 这谁抛不是重点，
0: 关重点是
1: 重点是什么呢？就是接下来出现了一个特别尴尬的事情，
0: 嗯，
1: 她老公啊，把她手上的戒指给抛出去，
0: 你看，你说这该不该言了？好不容易带了一个正戒上场，
1: 哎，
0: 本来以为与众不同，结果。
1: 要不我怎么对这个事印象很深
0: 啊？我好像有印象了
1: 啊，然后把她戒指抛出去了，
0: 哎呀，你
1: 抛下之后呢？完了，她老公开始没说
0: 啊，
1: 他不像那英，那那英开演唱会的时候，那英开演唱会他唱跳的时候
0: 啊，
1: 他把他戒指抛出去了。
0: 哎呀，
1: 然后他歌都不唱了，我一点不夸张。他说山不转那水在转，我戒指呢？我戒指呢？真的，你看那个现场会回放就这样呢，他歌都不唱了，他找了戒指。
0: 看来他那个戒指真值钱。
1: 然后呢，这个咱同事她老公呢，其实特文明。
0: 哎呦，真是！
1: 就开始也不说，那我也不知道啊。
0: 啊，
1: 完整个这个婚礼仪式结束了，
0: 嗯，
1: 然后她老公下来就跟我说：“
0: 哎，
1: 说大福，你帮我问一下
0: 啊，
1: 看谁捡到了一枚戒指。
0: 哎、
1: 刚才我把戒指抛到现场了。”
0: 然后大福上去就说：“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尊贵的各位来宾，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一个小的游戏环节啊。
1: 哎，
0: 我们的新郎新娘呢，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一份小礼物。”现在你们低头找一找，有一枚啊结婚钻戒，谁找到就归谁了。
1: 哎呀，
0: 找吧！
1: 这个话一说，激起了大家找戒指的那份昂扬的兴致。
0: 你看看，
1: 要不人还不愿意找呢，谁愿意趴桌底下给你找啊？也不知道在哪儿。
0: 哎，
1: 这话一说，大家开始找了。
0: 嗯，
1: 就所以那一场婚礼
0: 找到了吗？最后
1: 我都忘了，说实话，就那个戒指啊，那个戒指在婚礼的哪个环节抛出去了，我其实也忘了。我刚才想是手捧，后来你说的也对，手捧可能是新娘跑哈，
0: 是，
1: 我就忘了他哪个环节了，要不就是他跟现场互动的时候太嗨了，
0: 对，挥挥手，
1: 哎，一挥手的时候那个戒指飞出去了，
0: 是，
1: 但是这他当时戴的真的戒指现场抛落了，这个事儿我印象很深。
0: 你看，就这事儿想跟大家说一个是什么意思呢？咱们开始还说了，可能一个结婚戒指只能在婚礼当天能闪亮一次，实际上婚礼当天闪亮的机会也不多，真有闪亮的还容易丢，
1: 90%的人戴的都是一个假戒指，
0: 对，所以说婚礼结束之后或者买回来之后，大多的时候呢就安静的躺在首饰盒里了。
1: 因为我没有这个经验啊，我问一下，
0: 是的，我家就是真是这样，他不会戴的。
1: 你家那个放哪儿啊？平时不带放哪儿啊？
0: 我不知道，我媳妇儿放，那跟我没关系了，就，对不对？你看平时做家务怕花，然后上班怕丢，出门带还得看场合，没有人带，真没有人带。
1: 为什么不带呢？我一直不理解为啥不带，那不是挺好看的？那你就上班就带呗。
0: 刚才说了，上班怕丢啊，不小心碰哪儿的花了呀？那肯定了，这个东西啊，然后还怕花蹭哪儿，对不对？咔花了，对不对？你这带这个东西，说别的哈，咱就说这个分场合，你带那个。别人还会笑话你，
1: 为什么小了？
0: 还有病，带个玩意儿干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像你说的，还卖小米粒儿，
1: 小米粒儿。哎呀，我特别想说，以前咱们讲说，戒指代表爱情的永恒，
0: 是
1: 钻石代表爱情的永恒，是吧？但我觉得可真正永恒的呀，从来不需要靠一个石头来证明。
0: 是的，
1: 什么玩意儿？
0: 石头是没用的，
1: 哎，啥也不是，
0: 有福最重要，是不是？
1: 这话您说的是对的。所以婚姻的质地，我觉得是每天早晨，两个人之间彼此的那句话，起床了
0: 啊，起来你做饭来啊，我不做你做，
1: 不要后面半段，起床了就可以了，这是爱，这是爱的温馨，你做饭。你做吧，这就是生活的烦恼
0: 啊！对对对，
1: 这是婚姻的快往尽头的方向，使劲儿了。
0: 对
1: 啊，所以什么是婚姻的质地
0: 啊？
1: 早晨的这句呼唤，还有什么就是当你晚上很晚回家的时候，总有一盏明灯，在家里等着你。
0: 你看，你怎么才回来？妈，你怎么还开着灯啊？怎么回来了？
1: 所以这些事情我觉得就是说回来说，就是哪些钱花的地方可以去探讨。
0: 第一个就是钻戒，
1: 到了钻戒的问题。
0: 第二，
1: 哎，
0: 老同学聚会，这个啊其实真得一分为二说。但是呢很多人觉得现在的很多老同学聚会叙旧是幌子，攀比是重头戏。啊，就是十几年没联系的老同学，哎呀，拉个群组个局了，叙叙旧，联络感情，你满怀期待赴约，以为能够重温当年的重窗情谊
1: 就好，
0: 但实际上坐下去发现，哎呀，饭桌聊的什么，房子多大，车子多贵，然后孩子考了多少分，然后呢，你像五六十岁的人，有一些就高考啦，这种阶段呢，你再大点岁数，像孙子怎么样？反正就是高，
1: 你说这是个现实性的问题哈、
0: 你说要么聊啥？
1: 对，十来年没见。坐在这儿，两个主线，
0: 对，
1: 第一个主线忆往昔，
0: 对，
1: 岁月情长，哎，我这语言组织能力真的太强，
0: 我都没听
1: 啊，这话说的，你看
0: 不重要，
1: 忆往昔，岁月情长啊，
0: 你现在有个问题，你知道吗？你老想就是大家关注的点是你说那些漂亮话不重要，关键的是内容本身。
1: 我说的哪儿也没有错呀，
0: 内容本身，
1: 那老百姓爱吃漂亮饭呢。爱听漂亮话呢，是吧？哎，大家意义过去发生了什么？
0: 你下面说全漂亮话，来，我听一听，来，开始。好了，
1: 是吧？美好回忆啊，美好回忆啊。然后这是一条主线
0: 啊，
1: 另外一条主线，那肯定就是聚焦当下。
0: 对对对，
1: 那当下能谈什么？那无非就是工作，
0: 很正常。
1: 你媳妇在哪儿啊？啊，你住哪儿啊？然后孩子怎么样啊？
0: 对对对，
1: 是吧？这肯定是话题。那你说不说这还能说啥呀？
0: 那也有一些那个局面，就是老同学相见，对不对？还没那么老的时候，十几年，哎呀，当时的校花也在场，你说小晴还那么漂亮啊？
1: 哎呀，此时小晴变老晴了啊！这

0: 真是岁月岁月啊，感慨岁月流逝的太快。
1: 你就岁月是把杀猪刀就行了，
0: 不行，没有调性。
1: 好的，
0: 还有的人你要说啊，不聊这些了啊，咱们聊聊语数科技。你要聊到这个层面上啊，人就会说，哎，高谈阔论是不是？谈这些事儿跟生活没啥关系，所以在这个场景下，我很难聚焦到一个真正会让大家都觉得很有共情、很有共鸣的话题。
1: 对，所以说有人说，与其去听别人在那吹牛，看别人优越感，不如把时间花在真正值得的人身上。不是说不聚会了，你真的是老朋友，不是说十多年不见聚一聚就怎么样怎么样的。老朋友不需要这个几年才见一次，哪怕你太忙的话，一个月、一个季度、半年见一次。真正的好朋友如果说在异地的话，多长时间再聚一次也不是不可以，平常打个电话发个微信聊聊天，朋友圈点点赞也是可以的。
0: 都是一种往来。
1: 对
0: 啊，都是一种往来，
1: 钱花这是方面不合适。
0: 坐在这儿的攀比，我觉得这是很多人很忌惮的。
1: 对对对，
0: 像我们这个圈子，我有几个关系很要好的挚友，
1: 你看看，
0: 然后呢我们就经常攀比。
1: 哦，你们
0: 到了这个年底呀，年末岁初的时候吧，就是个人所得税 APP， 它有一个功能啊。
1: 什么功能？
0: 它可以退税嘛？
1: 退税，对啊，
0: 退税嘛。然后我们就坐在一起，然后大家就一起打开这个个人所得税那个 APP， 就开始退税。
1: 你看看
0: 啊，本来呢那会儿是看谁退的多，
1: 就代表谁挣的多。
0: 它未必一定正相关哈。当年就看谁退的多。那时候呢，我竟然遥遥领先，我退出来多，
1: 哇，真了不起
0: 啊！因为我就是好像是劳务收入多呀，他扣税就多哈。那您比如说你工资高，他未必就扣税就比我多，哎，所以我退的多。退完之后呢，哎呀，我还就是还挺开心，我说这样，这顿我来安排。大家都别跟我争抢，那我退这老些钱，这是国家对我的爱，对我的帮助。然后也不知道是谁呢，就接了另外一个话头。
1: 哦，
0: 说这个 APP 啊，它不仅可以看退税的情况，它还可以看一看这一年呢我收入的情况。
1: 哎呦，那你可就惨大了。你是
0: 关键是。关键那会儿第一次啊，咱也不知道我能是别人的零头啊。
1: 哎呦，你不知道他们挣多少。
0: 我推那老些，我就先点开。我
1: 觉得自己还挺了不起
0: 啊，这个小
1: 小一万，
0: 小一万。然后我这兄弟们，哎，大家都点开，
1: 小百万，
0: 一看，眼都看直了。哎呦，我的天哪，这老些，
1: 哎呦
0: 啊，那不请了，还是你们来吧。所以在这样聚会当中。大家的一种攀比心自然而然的就会滋生出来。
1: 你看，
0: 像我们兄弟俩，我跟石头从来不攀比，
1: 我们都看对方的。我可没有你多哈，你少来这一套。对对，你请
0: 别，
1: 你上次你增那么多，你谁增了那么多？不，你拿来看看来。哇，大福这个时候经常会做了一件事，哎，你看我说银行卡都没有钱了，这我听的最多的一句话。哎，你看我这个银行卡，我再给你看看这个银行卡，我都没
0: 有。
1: 有
0: 一些不能讲的就不要再讲了。我刚才话没说完
1: 啊，哎呦，
0: 别人兄弟们啊，攀比的是谁更有钱
1: 哦。
0: 我们哥俩呢，从来不攀比谁更有钱。
1: 对对，
0: 攀比就是谁更穷，谁更穷。这个社会啊，有的时候啊，适当的哭穷
1: 啊，
0: 真的挺好。
1: 对对对，
0: 啊，这真的挺好。
1: 哭穷啊，大福。是吧？
0: 那是真穷。所以社会学当中有一个概念叫做社会比较理论。人在不确定自己价值时，就会通过别人的比较来找寻定位。
1: 有道理
0: 啊。所以说多年不见的老同学，为什么有人说大家聚在一起那种场面会有一丝丝的不悦，就是一定有人是不开心的，一定是有人不开心的。
1: 对
0: 啊，因为这个比较自然而然就促成了嘛。
1: 第三，就是打肿脸充胖子的钱，
0: 这个方面我觉得我从来不是。
1: 就有的时候你心疼
0: 啊，
1: 其实花挺多钱，那别人呢买你买个奢侈品，别人还以为就是个高仿。
0: 哎，
1: 钱辛辛苦苦赚来，省吃俭用几个月，买一个那种啊印满了大 logo 的奢侈品。
0: 哦，
1: 哎呀，走在路上，呀，感觉自己都带风，气场两米八，上了公交车，是吧？你以为别人都在看你，羡慕你。可现实呢，根本不是的。懂行的人一看，哎呀，你背的就入门款，不值钱。咱说不懂行的人，人压根儿就觉得你没那钱买这个，就觉得你买你也跟人穷嘚瑟，是不是啊？哎，所以说你以为，然后呢，吃土三个月，别人就觉得你很尊贵了，傻子。 啊，傻子省下来，然后那个钱让别人看 logo， 别人真是不屑一顾啊。更惨的是什么？有的人为买一个包刷爆了信用卡，分期还款了大半年，对不对啊？背个大包吃了个土豆水，这也是常见的一件事情，是不是啊？
0: 这个我觉得这些年
1: 嗯
0: 好像这种理念
1: 好许多了、
0: 啊、进化了很多。
1: 对，
0: 就从身旁就能看得出来，以前大家可能一年买，尤其是女同志、
1: 嗯、对，
0: 一年可能买一个名牌包
1: 给自己一个奖励。
0: 哎，现在的话我觉得很少会有大家还有这样哈这么密切的交流什么的。
1: 对对 对, 对, 对，
0: 还有呢就是无效的饭局啊，酒桌上称兄道弟，杯盏之间、好不热闹、
1: 是
0: 啊，就是你觉得自己人脉挺广的、然后路子挺宽的，
1: 对
0: 啊，吃了这顿饭全天下都是你的，
1: 你看看
0: 啊。但第二天酒醒了之后，曾经那些在酒桌上拍着胸脯说有事找我、一个都联系不上，
1: 第二天的谁也不认识谁。
0: 真的这个情况我真是挺有体会的、
1: 我看来你经常参加这样的饭局。
0: 经常谈不上，但比如说这个月见了一面，哎，大家这个吃吃饭呢、沟通沟通都很好。
1: 哎呀，
0: 再隔个两个月左右吧、再见面、真的记不住，
1: 真是
0: 就是哎，这人我见过哈，
1: 对对对，
0: 但是在哪儿来着，他叫啥、是哪个单位的，有时候真就想不起来。
1: 无效饭局、
0: 确实我觉得这样的饭局的话，如果你只是为了逃避回家看孩子，或许它是一个人生的选择、
1: 不花钱我可以去吃，我也不在乎人，我只在乎那只虾我只在乎那个飞蟹那我可以去。
0: 对
1: 呀、
0: 这么多年了，对对，还只吃那只虾吗？眼光高一点眼光高一点，格局大一点
1: 哦，对对对对对，人家帝王蟹
0: 哎，所以有这个时间的话，有的人就各有各的选择吧，那各有各的人情。
1: 对、
0: 然后我觉得这个呢，从我的角度来讲，也尊重每个人的想法。
1: 对，看情况，说不定你在饭局上真认识朋友啊，另当别论。但大部分我们说这是普遍现象啊。还有一种哈、这个可能是跟生活更紧密相连的，
0: 因为我们聊天那个大哥，他是一个很热爱生活的人，
1: 对，
0: 生活很有情调的人。
1: 是是是，就是网红厨房一些小家电，就是很多人买的，就是我以为我会用，买的时候自信满满。比如说我家就出现过这情况，我媳妇是最典型的，买过咖啡机。买过那个果蔬清洗机，老贵了，那玩意儿还是我卖的，居然买一共没下几单，其中有一单是我自己下的。哎呀，就类似于这样，从此过上每天手冲的一个精致生活。买了面包机，以为每周都能吃到刚出炉的全麦面包。买了空气炸锅，以为从此健康饮食不是梦。结果呢，咖啡机用三次，嫌洗起来太麻烦，收到柜子里了。面包机做出来的面包实际上还是硬的像砖头，你就是做不好，从此不碰了。空气炸锅炸了几次薯条，你觉得还是点外卖方便，它这个还是不香，不用了。这种情况普遍存在。不知道大家买没买过这种小家电啊？就是我以为买了这玩意儿会变得更好，其实有的时候是幻觉。真是话，真相是什么？如果你平时就没有下厨房的习惯，你买再多的神器改变不了你点外卖的频率。就这些东西买的时候啊，心疼，有时候很贵呢。大夫以前推荐过几个那些东西，哎，买老贵了，纯熊人智商税。
0: 那你看我推荐给谁？都推荐给你了啊，
1: 我
0: 媳妇儿
1: 了。卖的时候更心疼，
0: 智商低的卖给智商高的，这能卖出去；智商高的卖给智商低的，那可卖不出去。
1: 闲鱼上挂半年卖不掉，最后当废品给处理了。
0: 你看看
1: 啊，所以说从行为学上，这有个概念叫乐观偏见，就什么意思呢？就是人们总是高估自己未来的自律能力，这点很重要。健身也是如此。哎呦，我办了这个健身卡，我将来肯定咔咔竖成一道闪电，是不是啊？哎，所以说很多人呢，后来发现你不是个闪电，你是那只树懒。哇，那买跑步机也是一样的，对不对？烤箱，我家烤箱也有。
0: 烤箱你家不用吗？
1: 不用，真的就很难。我
0: 那你家热饭就只用微波炉？
1: 对。
0: 那比如说你买点什么油炸的东西？想给孩子，
1: 我还有空气炸锅
0: 啊！你还有空气炸锅啊？那确实这个烤箱就用不上。
1: 对对对，你看，所以说刚才说
0: 到了那你卖了吧？
1: 啊， 好像是嵌入式
0: 的，不是嵌入式的吧？
1: 嵌入式的，
0: 我的天哪，
1: 好贵，
0: 我的天哪，怎么想的？
1: 你问过媳妇儿？
0: 果然是高智商的。
1: 哎呀，反正就是、嗯，怎么说呢？就这种情况出现了之后、嗯，你现在想一想，有多少人都做了同样的事呢？
0: 是啊，
1: 对不对？
0: 嗯，
1: 哎，最后还有像轻奢的首饰、
0: 嗯、
1: 珠宝啊，就类似于那样，
0: 嗯、
1: 咱不说钻戒了，
0: 嗯，
1: 很多东西真的是没有用。真的是没有用、哎、
0: 所以有些钱呢大家三思而后行，把这个好钢用在刀刃上，这钱呢我觉得他花的才值得。
2: 老朋友真欢喜，
3: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2: FM93.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3: 老朋友 FM

0: 扫射的蔬菜还带着露水。电台里的主持人不断地提醒注意天气，注意身体。
1: 在大连，180多万张面孔，180多万种日子，我们把它们装进同一个引领闪光的频率。
2: 北京时间6:59。
0: 从清晨活力唤醒，享受灿烂的日子，直到抚平黄昏，陪你入眠。
1: 从一档节目到一个引领高质量生态平台，从听见到离不开。
0: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9月1号全新出发，因为每一个老朋友都值得真欢喜。
2: FM93.1，老朋友真欢喜。
0: 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7: 小头都不变，盖不盖冬。
8: 大连秋天海边，你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9: 经典不老，刚刚好。
0: 老话讲得好，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9月7号前后，白露到了。大连这地方白露一过，早晚的凉气就上来了。老辈人说，白露身不露，短袖该收起来了，早晚出门加件薄衫，尤其护住肚脐和后背，这是身体最薄弱的两个地方，寒从这里入，病从这里起。白露的露水是天地收敛的信号，这时候的大连天高了，云淡了，海也蓝得透亮，深吸一口气，秋天的味道就是从白露开始的。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宁宁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10: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11: 上网拍呀。
12: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10: 上网查呀。
12: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11: 上网看呀。其实还可以这样。
10: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11: 好啊，老婆一张嘴，老公跑断腿。
10: 哟，什么时候变得油嘴滑舌的？
12: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10: 别急，妈妈陪你一起想。你看啊，先证明这两个三角形全等，然后再证明。
12: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11: 行，叫上妈妈一块儿去。
12: 好啊好啊。
1: 网络之外，生活可以更精彩。
0: 这里是全大连最火热的中老年艺术舞台，天天合家欢。知名主持人石头、大福带您见证中老年艺术生活的高光时刻，歌声唱出明星范儿，舞蹈跳出时尚感，模特走出新潮流，朗诵一出声入人心。器乐表演、戏曲唱腔、快板相声轮番登场，大连的哥哥姐姐的才艺就是飒，家人们之间温暖的故事总能触动你我。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视频号同步直播，发评论参与互动，点亮红心抢幸运礼包，更有机会登上大连、辽宁、中央的中老年舞台。马上进入天天合家欢。
13: 天天合家欢，
14: 一起乐翻天。
13: 大家好，我是石头。
14: 各位家人大家好，我是大福。
13: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一起来听一听啊，我们老友给大家带来的一些精彩的作品。
14: 好，来听到这个作品啊，叫做《永不失联的爱》。

哎，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在演唱过程当中能够听出来我们的演唱者是全情投入在演唱。这样的歌当中在演唱的时候往往也会勾起一些情思，或者是虚拟到这种场景当中去调动自己演唱的情绪。借歌咏情也是一种演绎的方法。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下一个作品，来自木子佳人所带来的《望月》。

木子带来的这首《望月》啊，这也是一首意境比较悠远的经典作品了，旋律属于那种婉转而绵长，借一轮明月去寄托心底绵长思念的歌曲啊，每一句里面都藏着月色里的那种牵挂。我们的木子在演唱的时候，我觉得情绪拿捏的也很细腻啊，气息非常的平稳，很舒展。继续要听到的歌曲《爱的代价》。

好，一首非常经典的《女人花》，还有之前的《爱的代价》，都属于很多70后或者是80后的歌曲。现在我们的一些比较年轻的老友啊，也喜欢用自己的声音去呈现属于那个年代的比较特别的经典作品。继续要听到的，同样的，可能也是属于70后、80后的歌曲，《懂你》。

好，感谢收听今天的天天合家欢，我们伴着我们的老友们所带来的精彩的歌曲呢，来结束今天的节目。我们的节目每天时间是在中午的11点到12点 FM93.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为您精彩呈现。

说，苦难是心灵成长的契机，让人超越自我，接近生命本质的深刻体验。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93.1

0: 真欢喜，有没有缘分？清晨七点，新晨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 九三点一，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1: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0: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相会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1: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林，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0: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1: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0: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0: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1: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
2: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五万块借我用用呗。
3: 你真是我儿子吗？
2: 嗯，
3: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2: 这个吗？
3: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2: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3: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0: 多一声问候，
4: 妈
5: 妈，
0: 多一点交流，
5: 这裙子真好看。
0: 多一次陪伴，
4: 剩余了赶紧提干。
0: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6: 好，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是晴，有时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是4到5级，气温21到27度。

在大连中山区这片温暖港湾，天津街承载着几代人的珍贵回忆与缤纷梦想，每一条小巷都隐匿着一个温暖故事，每一家老店都散发着熟悉味道。在正午的街头巷尾间，不论是恬静舒适还是热闹非凡，都交织成一曲动人的城市生活乐章。

0: 练波巨首天津街古韵金风共领略，亲爱的听友网友还有天津街现场的市民游客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3.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在天津街189又1/2直播间为您带来的直播节目相会天津街，我是主持人星辰，很高兴在天津街和您遇见美好邂逅幸福。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打开 FM93.1 由天津街这个声音大盒子传来的信息，不仅会收录天津街这条百年老街的全新变化，还有从天津街辐射到中山以及我们全大连的好玩好吃好买的各种信息。此刻无论您是久居大连的老友，还是向往槟城的远方来客，就让我们通过电波相会在天津街，一同去探寻它的每一处惊喜，领略中山区的独特风情，开启这场充满故事的声音之旅。也欢迎大家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您可以打开大连云的客户端啊，大连云 APP 同步的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老友头条号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说说您和天津街以及我们大连之间的故事。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一支特殊的文艺队伍，他们没有华丽的商业剧场，而养老院的活动室、社区里的小广场、军营的礼堂就是他们的舞台，没有劳务报酬，歌声和舞蹈是他们奉献的礼物。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请出大连市慈善总会金秋乐义工队中的中石油艺术团，我们请交业团长以及舞蹈负责人董小黎和合唱负责人郑平三位老师跟大家打一个招呼。老师您好。
1: 你好。
0: 我们请那位老师也跟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平。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兰平。
0: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也跟三位老师一起来聊一聊啊，我们的中石油艺术团是怎么样的这样的一个群体啊。我们请焦燕团长跟大家先来介绍一下我们金秋乐中石油艺术团吧。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石油艺术团团长焦燕。我们团队至今已经成立18周年了，在这18年来，虽然带着大家唱歌跳舞，但是跟着金秋乐艺术团也是搞公益活动，这么多年来大家很受益。我们刚才主播说了，我们活跃在敬老院、部队、各个社区的广场，大家很高兴，既快乐的自己愉悦了身体，真不错。
0: 就是咱们的这个金秋乐中石油艺术团是有什么样的一个规模，咱们有什么样的这个部分来组成的，您跟我们来介绍一下。
1: 我们18年前，我们是刚退休，就是中石油单位的一个部门，就是退管中心领导，哎呀，既然退休了，把大家组织起来好不好？我可以呀。本身我在个人这个艺术方面吧，在学校就是宣传队的，下乡以后呢，也是带领小朋友在学校教学，然后呢，80年考在中石油公司，那时候叫石化公司，在单位也是宣传队的，有这个天赋，有这个基础。退休以后呢，领导就说给大家组织起来好不好？可以啊，我说可以啊。从那时开始组织单位的职工，年年春晚搞活动，只搞到至今。现在扩大到各个社区，因为单位归到社会了，归到就是社区街道，组织大家都知道。甘井子区、甘井子街道有这么个团队，始终坚持到现在。当时人不多，现在发展到100人，直到今天，真不错。
0: 就是咱们最开始也是因为大家都是中石油退休的这些老干部嘛，算是啊，然后我们就集体组成了这样的一个团队啊，因为大家也有共同的兴趣爱好，都对这个歌舞啊、文艺比较感兴趣，是吧？
1: 对，既然是有合唱团，我这里还有一个舞蹈队，还有模特队，还有乐队，大家就是这么喜欢，这么热爱。我有责任义务庞大的给大家组织起来玩到今天，挺好
0: 吗？就最开始的时候也是有这样一个契机，是您组织大家成立的这样的一个团队哈。
1: 对，
0: 我们最开始的人员规模到现在有怎么样的一个变化呢？
1: 变化

0: 就是，虽说大的就说，哎呀，我岁数大的不能玩了。我不，我说可以，只要你能走来，我们都欢迎你。我这团体现在只有还有82岁的，哎，有刚退休的，就是说，哎呀，找到家了，就有归宿到在单位上班，他讲安全。完了退休了说到这来真开心，真快乐，就是有家的感觉。每一周活动一次，有演出任务了，加班加点也。一起领大家排练，特别这个夏天，这么多年难遇的高温，我们一点都没休息。参加大连市的开海节、甘景区古乐大赛、太极，始终没有间断的搞活动。
1: 是怎么样的？就是一种想法，说想做的是慈善这个方向呢？
0: 这个慈善方向，我们一九年，我们慈善总会给我们授旗，我就认定了09年，对，09年，08年我们退休，09年王站长亲自到我们团队给我们授旗，你们就是慈善义工的一员，我们欣然的接受了，从那时开始。参加慈善活动，到火车站收拾卫生，为向导，为来连旅游的旅客向导，这是哪？这是哪？大家很高兴哈，很愿意做这样公益活动。每年的春晚、春天，8.1、7.1、5.1到敬老院演出。敬老院演出，他们就是老人特别喜欢我们的团队，我们是艺术团，整个一台晚会从大合唱、舞蹈、小合唱、独唱、朗诵、
2: 器乐，
0: 器乐全部拿下。
1: 对，咱们这个团队也是方方面面都包含了啊，相当于是。那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呢，还有合唱的负责人和舞蹈的负责人哈，我们也请另外两位老师来介绍一下自己各自的团队吧。
2: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我是郑平，我是艺术团的合唱团的团员，同时呢，有时候也是表演一些模特啊什么哈，哎。那个自从20年我退休以后，就参加了焦团长的这个艺术团，从20年开始，不间断的哈参加各种活动，就是虽然是就是没有什么哈，什么他们说哎有什么报酬吗？我们说没有啥报酬哈，但是我们心里特别高兴，我们就为健康而唱，为那个一些老人而唱。哎呀，有些人问哈，说，哎呀，你们一天演出给谁唱啊？我说我们是自娱自乐啊，然后我们为哈，哎，那个健康为生活而唱，但是对我印象深刻的是哈，就是上次我们到那个养老院啊去演出，去演出哈，有一个阿姨，满面笑容哈，就是我们在唱过程中不断的伸出大拇指，然后呢，演出之后呢，她特意跑到我跟前说。哎，你们演出真好，你们的哈表情真好，哎呀，你们哈，希望你们多来这儿哈。然后我特别感动，我觉着哈，我们就是哈，哎，来这个慰问一下哈。没想到阿姨就是对我们印象这么深刻，这么深刻，哎，感到哈，跟着教团走哈，就觉得心情特别好。然后尤其给那个养老院哈，是到哪去做做公益活动啊，我们心情都特别好，哎，
1: 就是其实得到了大家的这个正向的反馈，然后就觉得，哎，我们的这项工作是有意义的
2: 对
1: 哈，
2: 对对，特别好，
1: 得到了大家的这个满意哈。
2: 是是，
1: 好，我们刚才这是我们的合唱负责人啊，就
2: 对
1: 是
2: 对，
1: 基本上也是跟着我们所有的场次，只要艺术团到哪儿，咱们就到哪儿
2: 是
1: 哈。
2: 的，是的。
1: 好，那我们也请李老师也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3: 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舞蹈队的啊，我在团长的那个组织下。我主要是负责舞蹈，舞蹈这一块呢，之前呢是以合唱起家的，然后渐渐的发展的队伍壮大了，又有模特了，这什么都有了。然后舞蹈这一块呢，就由我主要来负责。我们舞蹈的人呢，开始从十几个，然后现在发展到有，28、9个人吧，哎，大伙儿都很努力，因为有很多人有舞蹈基础，有很多的人呢，他没有舞蹈基础，但是愿意跳。那我们只要你喜欢，身体还可以，我们就吸收你来。大伙儿也很努力，我们都是自编自导，

0: 好，
1: 嗯，
0: 自演，有机会呢我们也出去学习，
1: 嗯，
0: 大家很努力，我们排的舞蹈呢也参加过比赛，这特别是我们明天就要参加甘井子区的那个舞蹈大赛，我们的那个当那天来临的舞蹈经过了初赛，明天是复赛，明天下午，所以大伙都心特别齐，也很刻苦，我们也有去出去学习的机会，大家也很努力，也在不断的学习和锻炼排练当中提升自己，然后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吧，也是退休生活的娱乐的那个层次嘛哈。反正大伙都非常好，我们在那个金秋乐义工这方面呢，也是每当市里的慈善总会给我们下达任务，团长一号召大家，大家都积极的踊跃的参加，就是来，只要是服务社会，对关爱老人、关爱下一代，反正我们只要是力所能及的，我们都积极参加。
1: 哎，那像咱们的这个舞蹈团队当中，咱们的老人，咱们的这个群体大概是多大的年龄的？
0: 最大年龄就是我，58年的，我今年68岁。
1: 哦。
0: 然后小的呢有刚退休的51、52岁，
1: 就大家是
0: 平均年龄呢大概就在62、63岁左右，都是这个年龄段的，对。
1: 大家是喜欢跳舞吗？还是就是大家也是想学习然后才凑在一起的？
0: 因为是想学习，也是喜欢，首先是喜欢，然后正好有这个机会大家都来学习，这样。
1: 我觉得这个机会很好啊，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爱好，然后我们聚在一起，还能退休了之后找点乐子啊，自己也能找到一个乐子哈，对，
0: 娱乐自己，又那个感染大家，是吧？把爱、把好的舞蹈、把好的精神状态传送给大家。
1: 好，那么我们继续问一下焦团长啊，就是咱们现在做公益之路，现在是有也有十八年了，是吧？
2: 对。
1: 我们这个18年这期间啊，就是有没有也在比如说从最开始到现在已经逐渐的成熟啊，那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也会遇到一些需要去克服的事情，这觉得比较困难的一件事是什么呢？在这期间
2: 其实困难我还真没遇见到哈，这对呀，就觉得大家我们就是执着热爱走在一起，既然慈善发通知到哪搞活动，不管刮风下雨，每年的那个清明节祭奠英烈我们全部到位，岁数多大的人都参加，都觉得这是一项公益活动，大家都很认可，在这方面大家素质水平都挺高的，还真没遇到什么困难，就觉得这18年又能坚持，大年节真少有这样团队，大家一听18年，哎呀真不容易，大家就融入在一起还是志同道合，
1: 就从这个组织人员这一块到我们去实现这个演绎，其实还是比较就是对，比较顺利的哈，这些方面哈还没有遇到特别难的一些现实情况啊，
2: 真没有，
3: 关键团长的凝聚力特别强，他凝聚力特别强，
1: 我觉得这一点很好啊，就是一号召大家都愿意来，
2: 对，就是满满正能量，大家都认可，
1: 然后咱们在这期间呢其实也走遍了像很多的养老院啊、社区啊、军营的话，有没有哪一场演出给你们留下印象特别深刻的，也可以各自分享一下。
2: 分享哈，就是到养老院看到他老人啊一种状态，他们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都有这种感受，真的，当我们畅想母亲父亲台上台下一起流泪，一起流泪，真感人，真的。我们就针对养老院的演出吧，就是也是演他们喜欢的，特别这次春节的时候到甘井子区社区福利院去演出，演出以后他们特别喜欢，院长7月份给我来电话邀请我们团队再去演一次，说都没看够，我说好，马上答应了。7月份天多热呀，我就答应了，我绝对没有说哎呀天热都过了秋天你得上秋再说，不，院长说你定哪天我们都行，我说好，我们就定在7月31号的那天，特别特别高温热，团长你去那个

0: 院长一开始决定说在院子演，我说行。结果那天那么热，院长说进来到食堂演吧，我们开空调。我们就是针对养老院的演出，我们现编了一个《回娘家》。就练了半天。你说我们这些人演员的素质多么的什么？那天的演出，大家哎呀，养老院老这老人看的高兴的，《回娘家》就把我们当成他的儿女回老家
1: 来看望他们，
0: 哎，特别感动。演完以后啊，院长握着我的手，团长你多大了？怎么这么跳得这么好呢？我一跟他说多大，他都不相信。我退休18年了，你想，我也就是68。完了，他说
1: 真的看不出来。
0: 你欢迎你们还来，我说好。我就是退休就带着团队嘛。团长那个院长特别高兴，还有副院长都来握着我的手，都有照片，都握着我的手。你们演的太好了，你们的精神状态也太好了。到了那里就不是我们，其实我们也挺大的，是那里也就是70-80岁的人吧，对不对？
1: 对。
0: 坐的轮椅的来的，真是的，特别高兴。
1: 其实也是，就是可能没差几岁的哥哥姐姐这种的。
0: 对呀，真是那么回事。就是我们愿意到那场合去给他们演。就是我就是那么感觉，他们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说得很好，但是团长的这个精神状态真的看不出来，看着这个就和这个我们年轻人一样啊，状态就非常的饱满。好，刚才这个您也说到了，这个让自己比较印象深刻的是在这个养老院的这样的演出哈，其实这也是就我觉得咱们团队比较难克服的一个困难了，就是因为毕竟有一些商业演出的话呢，可能相对来讲它的舞台啊或者是这个舞美啊各方面准备都很精致，那咱们总是在一些这些公益的场合的话，可能总会说这个设备啊或者这个环境相对来讲是比较简陋的。
0: 对，
1: 但是咱们都要去克服这些东西哈。
0: 对呀，你主持人我插一句哈，今年正月15，社区给我来电话，能不能到部队去演出啊，我说部队可以啊，部队有到现场一看呢，就10个当兵的，就10个人呢，就当兵，像你孩子都是我们的孩子辈儿的，都是90后的，你算算，我们的孩子辈儿也是80后呗。到现场，我们给他演了以后，专场也是专场。当时社区书记高兴了，说没想到我能接受这个任务。演完以后，他们在门口送我们，就说：“哎呀，你这团队怎么像专业的一样？”可见他们这孩子在部队里也是，因为部队的规章制度不允许出门吧。我也深知他们在也渴望着我们这些阿姨啊，还是奶奶、阿姨、奶奶、姥姥辈儿啊，给他们奉献一台晚会。我们真是奶奶、姥姥辈儿了，现在90后啊，真是的。我这感触特别深，完了说欢迎你们还来，我说可以，需要我们就来，对啊，就是这个当兵的在底下。
1: 对，那比如说如果在这些比较特殊的一些场合的话，咱们会去做哪些什么样的特殊的准备吗？
0: 上敬老院我们都不空手，买礼品，哎，真的啊，奉献爱心嘛，
1: 好，就是其实也是把这种爱传递下去的一种方式哈。好，那刚才呢，我们请这个焦团长说到了，说这个咱们去敬老院啊，去这个军营啊，这都是咱们属于是我们的公益活动的一个缩影吧，算是哈。我们请另外两位老师也来说一说，就像对于你们来讲印象比较深刻的，或者对于咱们的团队来讲哈，哪一点是让你们最打动的呢？
2: 作为一个合唱团的一个成员哈，我就是最感动的就是哈，我觉得我们哈就是代表着哈一种正能量，因为我们唱的歌曲全是正能量。有时候啊，我老伴儿哈经常问我，哎，你们都唱什么歌？我说我们唱全正能量歌，正能量的歌啊，哎，就是振奋哈大家的一种哈这种精神，哎。所以我哈特别愿意参加这个合唱团，原因就是因为正能量。哎，就是这样。
1: 对，就是咱们这个歌曲传递的是正能量，然后我们的这个团队在这儿其实就是一个正能量的意义哈。
2: 是。
1: 好，那么舞蹈队这方面呢？
3: 我们舞蹈这一块呢，每年都有推出很多新的舞蹈，各种形式的不同。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今年7.1吧，我们大实话单位里职工组织那个庆党的生日大合唱，然后我们焦团长被那个单位的那个合唱团有一个车间给请去当那个合唱指挥， 他们选了两首歌，一个是当那天来临，一个是追寻，这两首歌挺有难度的，一个特别柔美，一个特别有气势，当那天来临嘛。然后呢就跟他们领导商量了，说当那天来临我们有个舞蹈，我们给你们伴舞。然后领导就说可以，我们这些伴舞的总共12个人，我们全都是石化退休的职工。我们当接到这个任务以后呢，大伙心情特别激动，说我们都已经退休，像我退休18年，有的退休3、4年、5、6年，反正这12个人都是石化公司退休的职工。大伙一听到我们要回到石化公司的舞台上，为石化职工在职的职工完了演出，然后为了庆祝党的生日，所以大伙心情都特别激动。我们排练呢也非常刻苦，就要求的非常完美，每个动作要整齐，就确实是我领着大家练，要求的非常严格。然后当正式演出那天彩排的时候就已经很出彩了，有许多人问，哎，这些人是哪里来的哪里来的，有人说啊，就是那个焦艳团长他们的队伍啊。但正式演出那天我们穿上服装，化好的妆上台了以后啊，跳得特别好，底下反响特别大，掌声不断呢。演出完了以后，我们单位的经理问那个就指挥这个唱歌的这个团队说，哎，那个那些跳舞蹈的人是哪里来的？他说就是我们指挥这个那个指挥的老师他的团队，而且这些人他说年龄意思肯定不是20、30岁的年龄，他说这些12个人都是我们石化公司的退休职工。完了领导一听给我们鼓掌说很了不起，跳得非常好。所以这件事呢，当团长回来传达我们说领导的反响以后，大伙12个人特别的高兴，也特别激动。我们尽管是退休了，但是还能回去为石化职工展演，让他们看到我们退休职工以退休了以后职工的生活现在的样子。
1: 对，我觉得这个是很好啊，就是我们回到了最开始的起点，相当于，然后也看让我们现在在职的一些年轻人看到了
3: 看到
1: 啊，我们退休之后的样子是这样的 这个就是很向往，也可能我们退休之后能不能做成这样呢？对，再会有这种。
0: 真是那么回事儿。我给他们指挥的时候，那是24年给我们单位指挥，他们就刚毕业分来的大学生，你猜咋说的？阿姨呀、我什么时候退休啊？加入到你这行列？哇塞，我说你刚到单位。还没下到基层，他们就出来唱歌，我指挥那大合唱，特别受，就是他们受感染，特别受感动。看到阿姨的精神状态，哪像退休的？因为他们，我这么说，咱不是什么，我一开始就觉得他们大学生肯定唱得很好。实际他们说，我们在学校没唱过歌，通过到单位来，刚分到石化公司，接触到七一大合唱，他们也是特别振奋，特别高兴。
1: 哎，其实说到这儿的话，我也会比较好奇，像你看咱们回到咱们的原单位哈，正式有这样的话，我们看到的大概是一些在职的一些年轻的群体哈。那我们去养老院的话，看到的就是老人。那你就说看到不同年龄段的话，他们给的反馈或者是你跟他们的交流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0: 我们把我们积极向上的精神带给他们，年轻人就觉得要向阿姨学习，这老年人就说，哎呀，你们真快乐真好，应该向你们学习，学你这心态真是，我们就把我们的快乐带给老年人，对他们是一个触动，要不他喜欢我们去给他们演出，就是这方面。我们也想了，就我们要是就是走不动了，就是不能，我们还要继续唱歌，唱歌可以吧，坐在那儿把快乐带给老人，我们要带给咱自己，也同时带给自己的家人。
1: 对，
0: 是，
1: 其实就是不只是一场演出的这个结束吧，更多的是通过这一次演出把这种心态，把这种好的这种状态也感染更多的人哈，把这个播撒出去哈，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最终的意义哈。好，我们今天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了很多跟我们的艺术团相关的话题哈，我们在下半段可以继续的来展望一下未来，或者说再来跟焦团长啊以及两位老师再分享我们的金秀乐中石油艺术团，稍后休息一下节目继续吧。

0: 深入城市肌理，感受街巷浪漫，偶遇建筑，偶遇历史，偶遇你的生活，
1: 你的生活，相逢岁月，相遇美好，相会天机。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为您直播的相会天津街，我是主持人星辰。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呢是我们的大连慈善总会金秋乐中石釉艺术团的三位老师啊。那么在上半段节目当中呢，我们已经跟三位老师来了解了一下我们的这个中石釉艺术团啊。那么在下半段呢，我们也继续的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接着先跟几位老师先来聊一聊我们的这个艺术团这个未来的一些发展的计划吧，就是我们目前还有哪些已经提上日程的即将要去演出的一些计划呢？
1: 合唱团学院，我艺术团今年已经18年了，未来的路程还很长，还需要带领大家继续走在快乐慈善为老年人服务到部队去服务的路上。
0: 最近有没有一些演出的计划呢？
1: 最近的任务，这一夏天啊，简直是啊！9月1号，我们已经完成了大连开海节的活动。9月9号，甘井区举办的古乐大赛，百城千春的太极比赛，9月9号已经完成了。9月10号，我们还要参加甘井区的舞蹈大赛。十二号还有舞蹈大赛啊，12号是周六，明天。姐说昨天又接了个任务，慈善，又带领我们去搞大型活动，合唱、舞蹈，展演，
0: 几乎是没停啊，
1: 始终是没停，始终都走在这演出的路上。
0: 其实我们上半段也说了很多啊，就是我们把这份公益传递下去，让更多的人感受到了我们的力量啊。但我觉得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对于我们自己也是一种历练和成长。你觉得对于咱们团队来讲，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1: 这么多年来，大家真的是特别的高兴，有时候就是对于大家的身心得到了提高，虽然是来了以后在艺术上有了提高，在自己的身体上也是，有些人呢就说，哎呀，我回家了，这疼那疼，怎么一来唱歌啥也哪都不疼，这就是我们团队的魅力。哎，我们团队就往每次都是把时间安排的预期的哈，来了就说，哎呀，我请假，团长，我今天有点感冒了，我说好，感冒了戴着口罩过来，保证感冒就好了，这是实话。来了以后啊，的确我也怕传染大家呀，然后来了说，哎呀，他精神状态他就能治愈一切，的确是那么回事。
0: 其实团长，我觉得您最难的一份工作，就是除了说咱们的演出比较密集之外啊，另外就是要协调好大家，就是比如说咱可能团队里面的年龄层次也不太一样哈，然后包括大家的这个

0: 生活呀，各自呢也都会有忙碌的事情，在协调人员这方面的话会觉得有一些困难吗？
1: 困难肯定是有的，但是大家都能把家里事和团队演出的任务协调好。
0: 嗯，
1: 比如说要是排练了，家里有事儿，说前两天今天团长，我今天家里有事儿，我可以啊。退休了就是以家庭为主，把家里事儿安排好了是你最快乐的。然后呢，演出我说，哎呀，我把家里事儿安排完了，我一定参加演出。
0: 嗯，
1: 都是这样做的，真好。有的人说，哎呀，你这么十八年累不累啊？我说我没感觉到累，我感到特别的高兴。大家都支持我们的团队，支持我们的工作，没有感到累。说大家，我就觉得特别特别，我安排的各项工作，说你坐这儿，你坐那儿，我们团队不光是我自己，是吗？你看从会计啊，搞那个就是我们单位的。就是以前都叫做中层干部，
0: 嗯，
1: 市长，我都安排的预期，有什么事各自分担各自的，特别愉快，特别好。
0: 嗯，所以这也是大家特别幸福，你愿意跟着你的这个原因哈，就是大家都觉得，跟焦团长肯定是能够有更多的这个机会，然后我们也都能，大家的关系处的也都很好。
1: 对，大家知道跟着我活动啊，我从来不说，我做的都是公益，
0: 嗯，
1: 大家就认可我，有时任何活动都跟大家交代清楚，我这回活动的主题是什么，
0: 嗯，
1: 说大家没有怨言，都是别的咱有时候外面的活动特别多，但是尽量不领大家搞一些小活动，我都参加区里、街道、市里政府的公益活动，
0: 嗯，
1: 特别是金秋乐这个活动搞得特别好，
0: 嗯。
1: 真不错，挺好，哎，大家都认可。
0: 对，所以其实咱们在各种的舞台上面都有这种演出嘛，那更多的是也是代表我们大连这个城市的，咱的这样的一个群体，一个退休的这样的一个群体啊，去给大家展示我们大连的这种精神面貌啊。就是比如说在一些跟我们城市的活动相关的这些舞台上的话，感受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1: 感觉我是大连人，特别自豪。
0: 嗯，
1: 你说大家做公益在火车站哈，这边清除垃圾呀，搞活动，下车的旅客问路，他们就说：“哎呀，大连的人就是人啊，特别热情。”我都告往哪走，往哪走，怎么走，告的特别详细啊。我们也是，这是传递爱心，把大连的热情带给全国朋友。嗯，
0: 对，就是这也是更好的一点，就是我们作为大连人，我们不仅仅是演出，我们更多是传递大连的这种风情哈，把对于大连的爱也放在我们的这个演出当中。所以今天呢，我们在现场啊，也跟大连息息相关的我们的三位老师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清唱的小曲目，是吧？这首曲目呢，我想应该是每一位大连的朋友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1: 喜欢的
0: 对，就是尤其是看球的朋友们啊，因为我自己特别喜欢看球，我是个球迷哈，所以我这个每次去搜一湾足球场的时候，都要等到胜利最后的时候，在整个的足球场响亮响彻的那一首《大海啊故乡》。所以我们也请三位老师，今天虽然我们的这个条件也比较简陋啊，这个就让大家在现场给大家送上这首属于大连的歌曲，送给所有的大连的孩子们啊。
1: 好。谢谢，对，我们都是大连的球迷。
0: 对，大家都是大连的孩子。
1: 嗯，
0: 好，那么我们清唱一下可以吗？
1: 可以。
0: 好，那接下来时间给到三位老师，
2: 来起个头。
1: 小时候是不是这个调可以吧？啊，预备，走。
3: 小时候

哇，太棒了，就清唱都能感受出来咱这个团魂，呵呵，真的。而且刚才这个演唱的时候，焦团长在我旁边已经开始悄悄的指挥起来了，就是这个，我觉得咱们这首歌对于大家来讲也是非常熟悉的，所以是手拿把掐的啊，说来就能唱两句哈。

0: 对于大连这座城市的话，大家都有不同的情感注入里面啊。像我们都是大连本地人吗？
1: 是的，
2: 是的，
0: 也是
3: 土生土长的大连人。
0: 对，就一直在大连生活、工作、退休、家庭都在大连哈。
1: 没出过大连，
3: 喜欢大连。
0: 那说一说对于我们这座城市的情感吧，各自来表达一下吧。
3: 特别是刚才主播说了，他也是球迷，我也是球迷、特别到了球场那种感觉氛围。你看我，有北京的同学，还有同学在美国，我都把现场的氛围发给他们。特别是自豪，我是大连人。他们就说：“哎呀，我真感觉您的氛围特别好。”的确，刚才主播也说了，特别等着我们胜利的时候，真是坚持到最后，跟着一起唱。大海啊，故乡。
0: 您也去球场看球是吗？
3: 场场不落。
0: 我也是，我是这个买了年票了。
3: 年票，
0: 完了找到志同道合的球迷朋友了。
3: 我在北看台
0: 啊，在北看。哎呦，那这真是有劲儿哈，在北看台得一直站着呐喊，真是有劲儿。
3: 真喜欢大连，真喜欢大连。
0: 对，就是就包括足球，对于大连来讲，它就是根植于大连孩子心中心底的那种热爱啊，对于这个足球的热爱哈。所以你看，我们不。包括我们去演出也是因为对大连的热爱，所以注入了更多的这个情感在里面哈。这一下就看出来焦团长这个精气神不一样，但是这个在北看台全都是加油呐喊的小伙子，但是一看我们焦团长在里面、
3: 球迷特别多，特别是9月1号那天上午在辽鱼开海节，现场晚会演的哈，大海啊故乡，我们都跟着一起翩翩起舞。晚上我接着到球场，接着跟大海大家一唱大海，我发到群里说，他白天唱大海，晚上接着唱大海。我们团员都说：“哎呀，哇塞，团长，我们都睡了一觉了，你还在球场，
0: 还在唱。”对，所以这首歌对大连人也是不一样的哈。好，我们请两位老师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我觉得哈，这个大连哈，除了对足球有情怀，再一个就是对大海的情怀。很多每年呢，我觉得有很多人哈到大连，他的目的就是来看大海。尤其咱们大连哈有一些跨海大桥啦，还有什么新海湾、新海广场啦，很多地方都是外地人呢向往的地方。我也就是从小就是在海边长大的，我家离那523海呢很近，所以哈，现在呢，他在那个地方建成了一个蟹子湾公园，特别好。如果听众朋友要喜欢的话，就可以到那个523的蟹子湾公园，去看看，特别好，
3: 建的特别好。
0: 也给大家推荐一下大连的这个小众的旅游景点儿，
1: 特别好。
0: 对，这个蟹子湾好像是前几年刚有的哈，因为我也是最近才听说
1: 这个地方。现在不断的完善，特别好。
3: 最早是523海，在523。大连的东边，这石化工就我们中石油旁边，是不是？我们都知道，改成了蟹子湾，然后还有个溯鱼湾，还有星海湾。
0: 对对对，很多湾啊。好，我们请李老师说，因为李老师有的时候不在大连这边，是不是？
2: 我前几年呢，因为到沈阳去给孩子看孩子嘛，看孙子，也接触了很多沈阳人嘛，在沈阳待了有几年，但是每年呢都能回大连两三个月就回来一次，两三个月就回来一次。周边的人一听我说话，他说：“哎，你哪里人？大连的。”我说：“对，大连的。”我就觉得我自己特别自豪。他们说：“哎，大连好。”我说：“当然大连好，比你沈阳好。”先说气候好啊，大连的空气。我说大连有大海，沈阳没有。他们就特别羡慕。一到夏天了，我就主动的给他们介绍。大连有星海湾，有棒槌岛，有东港，这么多，还有
1: 傅家庄，傅家庄，
2: 所有的海边，都给他们一一介绍，完了，他们都特别羡慕。我觉得我是大连人，非常的自豪。
0: 对，走到哪儿啊，都很骄傲的说
2: 哈。他们都说：“哎呀，你大连真好。”我说：“对，大连可好了，干净的城市，漂亮的城市，美丽的城市。有机会去大连吧。”
0: 都是这些总结哈，确实是这样。因为就是我发现，尤其是我们大连本地人啊，就是提起来我们的家乡，大家都是这种由衷的自豪哈，就觉得大海，我们是依山傍海的这样的一个城市，再加上我们还有这么浓厚的足球氛围等。 等哈，这些都是属于我们这座城市的这个底蕴啊。包括呢，像我们的这个艺术团啊，带领着这么多的这样的一群退休干部们啊，大家一起走在大连的大街小巷，也能够让更多的这个外地的朋友可能也会看到我们大连的这个精神面貌哈。嗯，那在今天我们节目的最后吧，我们也想请大家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说几句心里话吧。有没有心里话想送上的？
3: 行，可以。我的想法就是哈，退休了以后，就做自己喜欢、热爱的事是最快乐的。
0: 嗯，
3: 真的不错。希望大家都加入到喜欢的团队里去生活。为了自己的身心健康，为了家人的幸福，咱们一起往前走。
0: 嗯，很好，很中肯的一句话。好，那么我们请郑老师来说一下。
1: 我说一句话吧，就是哈，我觉得哈，我退休以后哈，我做一切事哈，我都觉得是为我的爱好买单。
0: 嗯，对对对，我们现在都说那个叫做情绪价值嘛。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其实也是因为可能咱们年轻的时候也会比较热爱唱歌，
1: 是
0: 吗？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对，然后退休之后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也觉得很难得哈。
1: 对对对，
0: 对，所以就是其实也给广大的老友朋友嘛，和我们差不多年龄段的一些很多的老友们啊，就是说，千万不要害怕，或者是说这个不敢迈出，就是有的时候我们退休之后，时光大把的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啊，也可以为自己重活一次，是这样的哈。
1: 哎，我们是愉悦别人啊，娱乐自己，
0: 嗯，
1: 快乐自己，
0: 很好哈。好，我们最后请林老师也送给听众朋友们一句话吧。
2: 我想咱们今天来的主要是讲在大连慈善总会这个义工这个团队志愿者嘛，我想继续发挥那个我们的余热，为了那个慈善继续做好自己应尽的义务，为了社会给大家关爱了，给送爱心了，继续我们的发扬我们的那个
3: 传统
2: 奉献精神吧。
3: 对，
0: 对，这个也是我们这个团队的最根本核心的一个这个算是要义吧，宗旨吧。对对对对
3: 对，退休了就是应该高兴愉悦自己，把自己的快乐带给大家，挺好的。
0: 好，那非常感谢今天三位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和我们娓娓道来了关于我们金秀乐中石油艺术团18年的这个公益故事。18年的春秋寒暑，近百名的义工队员把我们的舞台安在了群众最需要的地方，不为掌声，也不计回报，用歌声起舞做纽带，把温情和善意送到我们的社会的各个方面啊。好，非常感谢三位老师做客直播间，希望我们日后有更多机会可以聊更多的内容，好吗？再见。
3: 谢谢主持人，谢
1: 谢
3: 谢
1: 谢听众朋友们，
3: 谢谢，
0: 再见。

0: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借我用用呗。
1: 你真是我儿子吗？
0: 嗯，
1: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0: 这个吗？
1: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0: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3: 妈
4: 妈，
2: 多一点交流，
4: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3: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老朋友说，童心未泯者最懂幸福，用天真的眼睛看世界，处处皆是惊喜。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 九三点一，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嘉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2: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3: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好的，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来看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大连市区全区晴有时多云，陆地风力偏西风四到五级，转西南风三到四级。温度，大连金浦新区21到27度，旅顺20到26度，长兴岛经济区21到26度，马房店普兰店18到29度，庄河15到29度，长海22到27度。提醒大家随时关注天气的变化，及时的调整自己的行程。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银发悦享会，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5: 时光缓缓向前，生活更该活得松弛而有品味。跳出世俗对于年龄的固有想象，人生的不同阶段都可以拥有独属于自己的精彩模样。老友之声银发悦享会，以风尚诠释生活，悦享每一段闪闪发光的时光。

0: 悦享银发时光，生活闪闪发光。各位好，这里是银发悦享会，我是嘉玲。节目里面呢，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聊关于最新的一些时尚实用的一些信息，比如说美妆护肤、穿搭美容、美食烹饪、居家好物等等哈。我们希望用最鲜活的一些资讯来解锁大家的精致日常，传递优雅健康的生活态度。那么大家也可以随时的跟我们进行互动沟通，几种联系方式，您可以在公众号上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加微信加林拼音的全拼931也可以找到我，或者呢，您可以下载大连云 APP 进行在线的收听和观看。
1: 撕掉年龄的固有标签，活出属于自己的格调。这里是老友之声银发悦享会，品味时尚，悦享从容，遇见更有质感的生活。
0: 生活当中，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就是有的人坚持喝白开水，

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哈。当然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如果说你也有不同的一些看法和意见呢，也可以随时的发送信息过来给我们。首先这个茶呢，它是咱们传承多年的健康饮品，中国是茶的故乡，自古以来茶就被誉为是中华民族的国饮。喝茶我们延续了几千年的习惯，不少人长期以来呢都是以茶代水，早中晚啊都是茶杯不离手。那么经常喝茶的人身体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首先一点呢，就是糖尿病的风险会有所降低。欧洲糖尿病研究学会呢，在前一段时间发表的一项研究就指出，相较于从来不喝茶的人，每天喝茶的人罹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会下降 47%， 糖前期的发生风险呢也会下降 53%。 像什么红茶、绿茶、乌龙茶，它对降低糖尿病发生的风险是有一定的好处的啊。这里我们不是说绝对的，我们只是说有降低的风险，有一定的好处。所以说呢，大家在喝茶的时候啊，或者是说你在跟别人表示你的这个，或者你在跟别人来说起这个话题的时候呢，我也建议大家就不要说的太过于这个不要太过于把你的观点呢进行一个输出，因为所有的事情它都不是绝对的。好，那么第二点呢，肝脏的代谢会更好一些。临床营养上发表的一项针对对照试验显示说，茶叶里面的茶多酚的生物活性成分呢，是可以帮助改善脂肪肝，对体内脂肪的积累、炎症的发生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还可以有一定的预防肝损伤的功效。另外呢，就是可以降低高血压的风险哈。这是一项针对我国10万名成年人的研究显示，喝茶对降低高血压风险的好处。具体来看呢，喝绿茶可以让风险下降 6%， 因为绿茶里面的儿茶素，它可以促进一氧化氮的产生，对扩张血液、辅助降压是有好处的。那么喝红茶呢，可以让风险下降 26%， 因为红茶里面有丰富的茶红素、茶黄素啊，它是可以保护我们血管里面的内皮免受自由基的侵袭的。还有呢，长期的喝茶可以让肠道或许更加健康啊。营养学前沿上的一项研究指出说，红茶对改善消化问题有一定的好处，还可以维护肠道菌群的稳定，以此呢来促进整体的健康。动物实验发现说，肠道是可以恢复被破坏的肠道结构，让肠道里面的菌群数量有所增加，有害菌群减少，还可以恢复短链脂肪酸的含量啊，这些都是对肠道健康呢有好处的。这个是我们讲到的啊，生活当中如果说长期喝茶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我们的身体。我们再来说一说水吧。作为维持生命基本物质，

白开水呢，在健康领域扮演着万能底色的角色，对不对？所以身体不舒服了，那你多喝点水。今天有一点，觉得不是心情不好啊，那多喝点水。所以长期饮用白开水呢，它对身体的益处也是非常多的。白开水没有茶叶那么多的活性成分，但对健康而言呢，也是不可或缺的，是补水的首选。喝白开水，它不会给肠道

带来一些和肝脏带来额外的负担。可以说呢，喝白开水它是能够让我们的这个心脏呢更加的健康。这也是欧洲心脏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指出啊，每天补充充足的水分对预防心衰是有好处的，还可以延缓心脏功能下降。因为饮水呢可以让血液里面的血清钠的水平下降，这个对身体健康是很重要的。还有呢，饮水是不容易便秘的。我们都知道哈，如果说饮水量不足呢，会让粪便长时间的在肠道内停留，粪便里面的水分就会被肠道重新吸收，然后呢就会变得难以排出。所以通过饮水呢，可以让胃肠道蠕动的速度加快，对改善便秘是很有好处的啊。我们建议便秘人群呢可以大口大口的喝水啊，效果呢会好一些。另外呢，它还可以预防结石。肾结石的发生与尿液里面盐这个与尿液里面的盐浓度过高是相关的。那通过喝水呢，可以起到稀释尿液的作用，预防钙盐、磷酸盐含量过高，析出结晶，对预防结石发生是很有帮助的。就是呢，我身边也有一些男士有肾结石，其实在检查之后呢，医生给到的结论就是不爱喝水，所以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啊。所以建议呢，大家没事生活当中呢多喝一些水啊，降低其他的一些风险。另外还有呢，是可以降低痛风风险的。痛风是由于体内的嘌呤代谢异常所致。如果说想要预防痛风的发作呢，最为关键的一点就是降尿酸。那么多喝水可以多排尿嘛，这样一来呢，可以让多余的尿酸溶解在尿液当中排出来，稀释血液里面的尿酸浓度，减少关节里面的尿酸结晶含量，预防痛风的发生。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喝水呢可以远离心血管疾病。血液粘稠度过高是导致心血管疾病发生的非常重要的原因。我们通过多喝水可以降低血液的粘稠度，让心脏泵出血的时候呢压力大大的下降，而且呢可以让血小板不再扎堆儿，降低血栓发生的几率。那么说了这么多，我会发现不管是喝茶还是喝水都有他们各自的一些好处，一些妙用哈。那么到底是喝茶好还是喝水好呢？我要跟大家讲，这个是因人而异，只有适量才是最好的。茶和水它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分，关键就在于呢，我们要懂得适度，你得会喝，得喝得对。首先我们说喝水啊，喝白开水，白开水啊，它也不是喝得越多越好。根据我国膳食指南，成年人每天的饮水量在 1.5 到 1.7 毫升 1.7 升为宜，1.5 到 1.7 升为宜哈。那具体的饮水量呢，是要根据天气啊、活动量啊，这样来具体调节的。如果平常我们出汗量比较多的话，可以适量的增加饮水量。一般呢，成年人每天小便6到7次是属于正常的。那如果说这个每天如果说呢每天在4到10次也是在合理的范围当中，这个呢其实也是判断你饮水量是否足够的标准之一。那么在喝水的时候呢，要跟大家说一下遵循的一个原则，多次少量喝水呀，每次你喝100到150毫升就可以了，间隔时间呢在半个小时左右。建议大家喝水的时候不要猛喝啊，不要这个一大口一大口咕嘟咕嘟的灌下去，你的肠胃啊它也会有负担的。所以喝水小口慢饮啊，这样吸收的效果会好一点。如果说你喝水

所以有大口大口的吞咽这样的习惯呢，我觉得你不妨给自己准备一个吸管，它是可以控制量的啊，可以让我们每次呢就少喝一点。那么喝水呢，你可以注意一下时间，最佳的饮水时段，每天早晨起来之后，哎，喝一杯水，对我们的整体的身体的苏醒是有很大帮助的。另外，上午10点钟左右，下午3到4点，以及晚上睡前啊，这四个时段是非常推荐大家饮水的。如果呢，你怕晚上起夜的话呢，你可以把晚上的饮水时间适当的提前，或者是饮水量适当的减少一些。其实晚间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也是非常需要水分的。那有人会说，晚上都睡着了，我们还能够需要水吗？也感觉不到啊。是的，你的感知可能是感觉不到，但是你的身体是在消耗的。你呼吸啊，你这个身体的一些新陈代谢啊，或者说晚上睡觉的时候出汗呢，这个都是需要水分的啊，水分也都是在不停的蒸发的。所以说呢，大家晚上睡前呢要储备一些水啊，或者是你半夜起来上洗手间的时候呢，你可以再少喝一点，对身体呢也是有一些好处的。那如果是特殊人群，喝水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些事项。哺乳期的女性呢，每天饮水量建议在2.1升啊，因为她们的这个产出也是比较大的。老年人的血液粘稠度呢会更高一些，所以日常呢更加需要勤喝水。减肥的人可以在餐前喝一杯水，对减少食物的摄入量有好处。如果说本身的心脏功能、肾脏功能不好，那么这个时候你的饮水就是需要遵医嘱了。

0: 好，另外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喝茶。喝茶的话呢，可能是并不是每个人都很喜欢喝茶，或者是说呢，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的。你比如像我，我喝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没有办法入睡。当然现在有很多，比如说像白茶呀，或者是普洱茶呀，你可以喝一点点，它对睡眠的影响不会特别的严重，但是呢，我每天也是比较小心谨慎的啊。那么正常，如果说您导致咖啡因摄入过剩，容易导致失眠啊，就像我这个样子。那么大家在喝茶以后呢，15点之后啊，少喝一点。最佳的饮茶时间其实是在餐后的30到60分钟，因为空腹饮茶会刺激胃黏膜。下午3点以后饮茶呢，有些人可能就睡不着觉了，尤其是像我这种啊，对咖啡因很敏感的人。那么大家在喝茶的时候呢，也不要喝那种浓茶，浓茶里面的咖啡因含量它更高，过量的摄入呢，容易导致心悸、失眠、胃痛的症状发生。本身肠道功能不好的人还会加重症状。如果说你有心脏病啊、高血压这样的话呢，喝浓茶容易导致心脏负担加重，血压上升。那人说了，你刚才不是说喝茶会减缓吗？确实哈，在我们这里所说的这个喝茶指的是少量，然后呢淡一点，不要喝太浓的茶。有的人口味很重啊，他就觉得浓浓的茶是最好喝的，但是呢反而浓茶对身体的负担是比较大的。还有呢，就跟大家讲，喝茶的时候不要喝太烫的茶，喝茶一定要喝温热的，过烫的茶水容易损伤我们的食道黏膜，增加食道癌的发生风险。就我身边也有一些朋友，他们真的很喜欢喝热茶，他们觉得茶凉了就没有那个味道了，所以说快点喝，趁热喝。但是如果说你掌握不好这个度的话，你很容易你的这个食道呢就会被烫伤。所以说大家不要太虎了哈，千万不要听人说还要趁热喝，你要量到你自己能够接受的一个情况。那有人他真的是能喝热茶吃很烫的东西，我妈妈就跟我讲哈，因为我妈本身她就不喜欢吃热的东西，就是刚出锅的那种什么饺子啊那种哈，这个粥啊她都不能喝，因为太烫了。她有一个同事就特别喜欢吃热的东西，她说那个饺子刚煮完之后呢，就拿着手啊，直接拿着一个就吃了。那他说刚煮完的饺子得多烫啊，就是每个人的习惯可能不一样，但是呢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不建议大家吃过热的食物啊。那么喝茶和喝水怎么来选，我觉得还是看个人的选择，适合你自己的就是最好的。如果是特殊人群的话，建议喝之前先咨询一下专业的医生。
1: 不被年纪框住，活得自在漂亮，聊穿搭美学，品人间烟火，分享居家生活灵感。这里是银发悦享会，让我们一起来享受更美好的生活。

0: 继续回来，这里是银发悦享会哈。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大家如果说想跟我们互动交流，有几种联系方式：公众号上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加微信“嘉林拼音”的全拼931也可以找到我，或者呢，您可以下载大连云 App 进行在线的收听和观看。刚才我们跟大家聊了到底是喝水好还是喝茶好啊，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根据你自己的一个情况，如果说你觉得还 OK， 你的习惯已经养成了，那就没有必要去硬改啊。突然间改变我们的习惯，其实身体会非常的不适合的啊。但是呢，不管你是喝茶呀、喝咖啡呀，还是吃东西，大家在进行完了这一系列动作之后呢，记得一定要把牙齿刷干净啊。那天有一朋友在后台跟我留言说：“嘉玲啊，你说，刷牙挤牙膏是不是挤得越多越好呢？又或者是说，我们要挤多少牙膏才能把牙齿刷干净呢？”就很多人是受到牙膏广告的一个影响哈，认为说刷牙的时候一定要把你的牙刷上一整条都挤上牙膏，认为说牙膏挤得越多，泡沫就越丰富，牙齿刷得就越干净，还能够更好的美白啊，防蛀啊。尤其是家长给孩子挤牙膏的时候，常常就挤得很多，家长就觉得这样的清洁能力会更强。实际上我们要跟大家讲啊，牙膏它并不是你挤得越多越好，过量的牙膏呢，不仅不会提升清洁的效果，还有可能刺激口腔，造成氟化物摄入过量啊，反而不利于口腔的健康。牙膏它的清洁作用主要是来自于摩擦剂和少量氟化物，而不是泡沫的多少。泡沫呀，它只是一个辅助的清洁，它能够带走部分食物残渣和软垢，但是真正让牙齿变干净的是牙刷刷毛的机械摩擦。牙膏如果你挤得太多了，大量的泡沫呢，会让人误以为，我已经刷很久了啊，我这么多泡沫牙还能刷得不干净吗？已经很干净了，但实际上呢，它只是泡沫的充盈，牙缝的间隙呀、牙龈的边缘呢，有可能并没有进行彻底的清洁，它反而会给人造成一种错误的误导哈。另外呢，过量的牙膏还会刺激口腔黏膜，因为牙膏当中呢含有表面的活性剂、氟化物、香精、防腐剂等成分，尤其是一些牙膏里面还添加了一些精油的成分啊，凉爽的成分。那么长期大量的接触口腔黏膜，就可能导致嘴唇的干裂呀、口腔黏膜的干燥啊、牙龈的刺激感呐。所以你会看到有些人刷完牙之后呢，嘴唇脱皮了，口腔发麻了，这个就是牙膏使用过量或成分太刺激导致的。如果说您是敏感口腔，或者是牙龈比较薄弱，还有呢，就是口腔溃疡的人群，一定要控制好牙膏的用量啊。那么儿童使用过量的牙膏啊，尤其需要大家注意的就是呢，因为儿童的吞咽反射还没有完全的成熟，刷牙的时候呢，容易误吞牙膏。氟化物虽然能够防蛀，但长期过量的摄入呢，可能会影响牙齿和骨骼的发育。儿童牙膏啊，大家应该选择低氟或者是适龄的产品，用量呢以米粒大小或者是豌豆大小为宜，不要按照成年人的标准去挤满牙膏啊。另外呢，还有就是很多人喜欢大剂量牙膏带来的清凉感和薄荷味，觉得这样哎呀刺激啊，而且会很干净。实际上啊，过强的清凉感和刺激感往往意味着香精、薄荷、清洁剂浓度过高，如果你长期使用呢，就可能让口腔黏膜变得敏感。健康的刷牙是不需要强烈的刺激的，温和清洁到位才是重要的标准。那么正确的牙膏用量其实很简单， 成年人每次大约是黄豆到豌豆大小就可以了。儿童呢，根据年龄减少。重点呢，还是那句话，不是牙膏的多少，而是你刷牙方法是否正确，是不是你把你的牙齿方方面面都照顾到了。巴氏刷牙法，我相信也有很多朋友都清楚哈。它的刷牙法则是这样的，刷毛贴近牙龈，每次刷足两分钟，牙缝和牙垢清洁到位。你这样的话呢，比挤满牙膏是更加有效的。另外，刷完牙之后的漱口水哈，要漱2到3次啊，或者是多漱一点，减少口腔残留，保持清爽不刺激。另外呢，还有人问，哎，那到底我这个刷牙是刷没刷干净啊？现在市面上有卖那种牙菌斑显示器，大家可以买来用一下，你只需要 一点点啊，然后呢在你的口腔里漱一下，它就会出现颜色。那出现颜色的地方呢，就是你牙菌斑的，有牙菌斑的地方啊，出现颜色的地方就是有牙菌斑的地方。这个时候你只需要用你的牙刷看看哪个地方有颜色，把它刷干净啊，最终呢刷到没有颜色，其实呢就预示着你的牙菌斑已经清洁的差不多了啊。当然了，我们说它不可能100%啊清洁的那么干净，它毕竟它是有这个凹凸面的嘛，所以说呢它会在最大程度上帮你清洁到你的牙齿，这样你就知道你自己到底刷的是干不干净了，你今天的刷牙任务是否成功了。以前我给我们家宝贝买过牙菌斑显示器，只需要每次挤一点点兑上水漱漱口，哎，就知道哪个地方刷的不干净了。我觉得科技改变生活真的非常的好。就以前他会说，妈妈，我已经刷得很干净了，我不知道哪里没有刷。但是呢，你一到看牙医的时候，医生就跟你说，哎，你最近刷牙刷得不好，你什么什么地方有这个小黑点了，有龋齿的这样一个嫌疑了。所以我儿子小的时候，其实他的龋齿是很多的啊，我们经常带他要看医生。后来呢吸取了经验，我女儿现在刷牙呢，我会给她用到这个显示器，那么她就会刷得相对干净一些。你看她换下来的乳牙呢，她的这个龋齿的情况会就减少了很多很多啊。所以成年人也是可以的啊，大家呢要有这个意识，把我们的牙齿保护起来，因为它是伴随我们终生的。你现在觉得哎呦没有问题，都是小问题，那你要想，当你年龄大了以后啊，70、80啊以后的这样一个年纪，乃至到90岁、90的时候，你的牙齿如果说还像现在这样健康，或者是还存在绝大多数的话，那你已经是非常棒的了啊！你的牙齿保健呢，已经做得非常好了。好的，这里是银发悦享会啊，大家也可以随时的跟我们互动交流。联系方式，公众号上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加微信加林拼音的全拼931可以找到我，或者您可以下载大林云 APP 进行在线的收听和观看。这样我们一段信息过后马上回来。
1: 老朋友真欢喜，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扫射的蔬菜还带着露水。电台里的主持人不断地提醒注意天气，注意身体。
1: 在大连，180多万张面孔，180多万种日子，我们把它们装进同一个引领闪光的频率。
2: 北京时间6点59分，
0: 从清晨活力唤醒，享受灿烂的日子，直到抚平黄昏，陪你入眠。
1: 从一档节目到一个引领高质量生态平台，从听见到离不开。
0: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9月1号全新出发，因为每一个老朋友都值得真欢喜。
2: FM93.1，老朋友真欢喜。
0: 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7: 小头都不
8: 变，盖不盖冬。
9: 大连秋天海边，一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10: 经典不老，刚刚好。
0: 老话讲得好，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9月7号前后，白露到了。大连这地方白露一过，早晚的凉气就上来了。老辈人说，白露身不露，短袖该收起来了，早晚出门加件薄衫，尤其护住肚脐和后背，这是身体最薄弱的两个地方，寒从这里入，病从这里起。白露的露水是天地收敛的信号，这时候的大连天高了，云淡了，海也蓝得透亮，深吸一口气，秋天的味道就是从白露开始的。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宁宁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时光缓缓向前，生活更该活得松弛而有品味。跳出世俗对于年龄的固有想象，人生的不同阶段都可以拥有独属于自己的精彩模样。老友之声银发悦享会，以风尚诠释生活，悦享每一段闪闪发光的时光。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银发悦享会，让我们一起共享闪闪发光的时光。我是嘉玲，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互动沟通，来聊生活当中的一些美学的话题。有位听众给我们发来信息，跟我们聊了一个话题，他说：嘉玲，现在呢每天啊工作时间非常的强，每天要对着电脑，你说电脑对我们的皮肤伤害到底大不大？就是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信息和理论呢，在不断的佐证说，哎呀，电脑的辐射很大啊，对我们的这个整体的肤质呢会有影响。还有的说呢，其实它的辐射量对我们人来说呢是微乎其微的啊，大家也不要有过度的一个恐慌。那么其实电脑本身的辐射呢，对我们来说啊，它可能并不会造成实质性的伤害，但是呢电脑其他的一些方面有可能会给我们啊带来一些危害。你比如说它的屏幕过亮，一般来说电脑的屏幕如果说太亮的话呢，它的电磁辐射就会越强，对肌肤的损伤和刺激呢也就越大。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啊，如果说条件允许的话，你把自己用的电脑的屏幕亮度调到适中，不要太亮了啊。当然呢也不能太暗，太暗了会容易造成眼部的视觉疲劳，只要适中就好了。还有呢，如果说长时间面对电脑之后，你确实是应该清洁一下皮肤的，尤其是在这个你睡前啊，睡前我们说要把妆彻底的卸干净嘛，对不对？把脸好好的洗干净。那么在下班之前，如果你允许的话，时间允许，条件允许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再清洁一下啊，把脸上又脏又油的这些东西呢给它洗掉啊。其实呢这个脸上现在存到的这些东西就是长时间面对电脑给肌肤带来的伤害。你想啊，因为它会有一部分的静电嘛，静电吸附的这些油啊，这些灰尘啊都在你的脸上啊，对不对？如果说有时间有条件的话，你可以洗一洗啊，洗一洗再回家。那么睡前呢再好好的清洁一下，这样的话呢你的皮肤状态就会变好了啊，不会因为说长时间对着电脑而出现一些暗沉的情况。另外如果说你很喜欢喝茶，尤其是喜欢喝绿茶的话呢，我们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习惯啊，因为呢它对这个电脑的辐射啊会有一定的抵抗作用啊。茶叶当中有着非常好的预防电脑辐射的物质，对皮肤会有保护作用，可以减少电脑辐射所带来的伤害。绿茶呢它里面的维生素 A 是非常丰富的，它可以预防干眼症夜盲症，对于保护眼睛和对抗肌肤的损伤是非常有帮助的。常喝绿茶呢还能够有效的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美容护肤的效果。我有一个朋友哈，他特别逗，就是他喝完的这个绿茶他不扔啊，他把它装在小瓶子里，那种小可以喷水的那种小瓶子，然后呢他在上班的过程当中没事他就喷一喷当喷雾来使用。当然了我觉得你短时间可以的啊，你喷两下，然后呢你隔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把它洗掉是可以的。如果说你让这个茶叶成分一直在脸上的话，那么对我们的皮肤呢也是会有负担的啊，也会有伤害。另外大家如果说你长时间面对电脑工作，你可以选择一款温和的适合自己的纯天然的植物精华隔离乳液。那么这类乳液汤当中所含的维生素 E 和抗氧化物质可以渗透到肌肤的内部，从而呢形成一种保护层，并且阻隔电脑的辐射，令电磁辐射对肌肤的损伤指数会降到非常低的防护隔离，你可以买起来用起来啊。
还有呢，就是常用保湿喷雾，因为我们长时间皮肤啊接触电脑，如果说不做补水保湿是不行的。在屏幕前，肌肤本身就很容易干燥缺水，就像你切开的苹果，它会氧化是一个道理。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可以常备保湿喷雾，给肌肤呢随时的补水啊，喷一喷啊，不仅会让你整个人感觉舒适起来，更会让你的肌肤呢得到很好的补水和保护。另外呢，如果说你这个电脑啊不用的时候呢，你最好啊把它关闭啊。有些人说电脑打开了就不能轻易关了，这个其实是不对的。长时间开着电脑，它的辐射强度也是非常大的，所以说你只要不用啊，或者你现在是对着电脑但是你并没有使用它，你就把它的屏幕关掉，避免对皮肤产生辐射刺激。刚才我们节目里面提到了补水喷雾哈，那么补水喷雾呢，它这个产品如果说你选对的话，它是会给我们整个的这个肌肤呢及时的做一个补水分的补充，补完水之后你会发现你的脸非常舒服啊。但是呢补水喷雾你也是要用对方法的，如果说方法不正确的话，它可能会起到适得其反的作用啊。但首先呢，我们说补水喷雾

要怎么去选。大家可能都会有过这样的经历啊，你看到一个博主然后推荐某款神仙补水喷雾，号称可以随时随地补水，一秒镇定肌肤，然后你马上就下单了，结果用了几次却发现皮肤反而越来越干了，甚至出现紧绷啊脱皮的情况了。我曾经就是这样盲目跟风啊，花钱买了不少品牌的喷雾，最后才发现不是产品不行，而是我根本就不会用。补水喷雾它不是保湿神器，喷完不锁水反而会让皮肤更干。那么掌握四个关键细节，喷后呢轻松的拍加及时的涂抹乳液，每天不超过三次，保持20厘米距离的喷洒，按照肤质选对类型，你才能够告别越喷越干的尴尬境界啊。首先我们要搞清楚补水喷雾的本质是什么，补水喷雾不等于保湿神器。很多人说喷一喷就能让皮肤水润一整天，这个是大错特错了。补水喷雾呢，主要成分是水和少量的舒缓成分，比如说什么洋甘菊啊、金缕梅啊，它的核心作用是及时补水而不是锁水。那如果你喷完之后不继续叠加的保湿产品的话呢，水分很容易会被蒸发，带走皮肤原有的水分，反而会导致越喷越干。蒸发效应大家千万不要忽视了，尤其呢是在干燥的环境里面啊，什么空调房啊，或者是秋冬季节呀，喷雾当中的水分短时间内挥发，会带走皮肤表面的热量和水分，造成短时的清凉感之后呢，你就紧绷了。这就是为什么人觉得哎，我喷完了舒服两分钟之后就更难受了呢。而且呢并不是所有的肌肤都适合频繁使用，油皮可能会觉得清爽，但干皮敏感肌如果只喷不护，就很容易破坏皮肤的屏障，特别是含有酒精或香精的喷雾，长时间使用还可能会引发刺激。所以认清了这一点之后呢，我们看到喷雾哈只是护肤流程当中的配角，你不能把它当主角用。那么怎么才能够正确的使用补水喷雾呢？有几个小细节跟大家聊一聊。首先喷雾必须是轻拍吸收并及时锁水，喷完了之后不要让它自然的风干啊，你闭着眼睛喷满全脸，用干净的手掌呢轻轻的按压吸收，在30秒内涂抹乳霜或面霜锁住水分，这一步是至关重要的，这一步相当于给你的皮肤盖上了保湿盖子，防止蒸发。那你可以随身携带一小瓶乳液，在补妆或外出的时候搭配使用，形成喷拍涂的完整的流程。就是大家在喷之前呢，你可以把脸上多余的一些粉底呀擦掉，然后呢喷上补水喷雾，然后再擦一些乳液，最后呢再涂一下你的粉底。那么如果说想要简化的话哈，你可以把喷雾喷在脸上，然后等它半干的时候呢，你马上涂上你的粉底啊，比如说气垫那种啊，但是前提是它一定要是非常水润的这种类型，才可以能够起到锁水的这样一个功效。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控制使用的频率，每天呢不要超过三次。很多的上班族都喜欢在空调房里频繁的喷，觉得只要这么喷就能缓解干燥，但是呢过度的使用会扰乱皮肤自身的水油调节机制。正常情况下呢，一天用1到3次就足够了，重点是在清洁之后妆前打底、晒后修复等关键的时刻，而非随时的解渴。另外像敏感肌尤其要注意，频繁的喷雾可能会引发泛红或刺痛，建议呢大家选择没有酒精的、没有香精的、成分简单的医用级喷雾啊。再要跟大家讲的就是使用的角度和距离也是要讲究的。哎，我就看到有些人啊就对着脸猛喷呢，结果呢水珠太大了，你不仅浪费还花妆
所以正确的方法

法是距离脸部20到30厘米，以垂直或倾斜的角度均匀的喷洒，形成细密的水雾，液体呢进入眼睛或者是被嘴巴吸收了哈。如果说你是用于定妆的话，建议采用 X 型和 T 字的路线喷洒，确保覆盖面比较大又不过于湿。那么还有呢，就是大家在使用的时候要根据不同的场景来选择不同类型的喷雾，因为市面上的喷雾啊五花八门，大家不能一概而论，要学会按需选择。像那种号称温泉水喷雾的，它就比较适合敏感肌，日常舒缓啊，镇静抗敏。那保湿型喷雾呢，它里面添加了透明质酸甘油，适合干皮的日常补水。那我就有一款保湿型的喷雾，哎，我在喷完了之后呢，我的觉得脸上就会稍微有一点油油的啊，让我的面部呢保持一定的水润度啊。当然现在还有定妆喷雾，它是会使我们的妆容更加的持久，因为它里面含有成膜剂，需要带妆的时候使用。还有呢，像晒后的修复喷雾，里面含有芦荟啊、积雪草啊这样的精华，晒后降温舒缓啊，也是效果不错的啊。所以一定要选对类型，才能把它发挥出最大的功效。当然呢，也是有一定的误区，大家要注意，有人会把喷雾当作爽肤水来用，爽肤水里面含有更多的活性成分和保湿因子，而喷雾呢主要就是水，直接替代会导致护肤步骤的缺失，影响整体的效果。另外呢，还有一些人喷完了之后用纸巾擦掉，这个是最常见也是最错误的做法。喷雾的目的在于让皮肤吸收水分，你擦掉了不就等于白喷了吗？如果你担心滴的话，你可以轻拍啊，把它拍到脸上啊，代替擦拭。还有呢，就是所有人都适合的这种网红爆款啊，大家认为哈，这个网红爆款所有人都适合，但不是这样的。每个人的肤质和环境不同，别人用的好的产品未必适合你，尤其是敏感肌，建议先做耳后测试，确认没有刺激你再上脸。哎呀，总体来说呢，经历了多次越喷越干的尴尬之后呢，我们也终于明白护肤是没有捷径的，跟风不如理性。补水喷雾它本身不是鸡肋，它关键在于你会不会用。所以大家记好细节啊，喷后拍压，及时锁水，控制频率，选对类型，才能够真正的实现补水不反干。下次啊，你再看到什么种草的推荐呢，你不妨先问问你自己，我真的了解它的用法吗？不要让一时冲动变成皮肤的负担哦。银发越想会，越想银发时光，感受生活给我们带来的诸多的美好，追寻自在轻松的生活状态，生活就会闪闪发光。我是嘉玲，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如果节目过后想跟我们取得联系，几种方式啊，公众号上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是加微信嘉玲拼音的全拼93也可以找到我，或者您可以下载大连云 APP 进行在线的收听和观看。好了，我们说声再见吧。

0: 老朋友说，精神的高贵不在于征服欲望，而在于让欲望升华成创造的能量。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相会天津街

0: 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1: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0: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1: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0: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0: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1: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3: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来看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大连市区全区晴有时多云，陆地风力偏西风四到五级转西南风三到四级，温度大连金浦新区21到27度，旅顺20到26度，长青岛经济区21到26度，瓦房店普兰店18到29度，庄河15到29度，长海22到27度。提醒大家随时关注天气的变化，及时的调整自己的行程。
4: 一杯清茶，几许闲情，品读经典评书，聆听岁月老歌，回味动人有声篇章，慢下来享受时光。欢迎收听茶余饭后。
5: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月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第364章，越王勾践是如何成为春秋第五霸的。吴王夫差死了，越王勾践灭了吴国，声名大振，令天下诸侯们刮目相看。这一日上朝，大臣们分两边站立，一般是以范蠡文仲为首的越国旧臣，一般是以伯嚭为首的吴国降将。伯嚭在破城之时便悄悄脱离了夫差，组织降将们热烈欢迎勾践的到来，俨然以开国功臣自居。勾践说，吴国已灭，霸主已死，中原失去了秩序，天下大乱，我们越国理应担负起国际责任。寡人决定趁着我国的兵危盛世，进军中原，取代吴国，夺得盟主之位。范蠡劝道，大王，臣以为连年征战，军民已不堪重负，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休养生息，北上争霸是劳民伤财之举，吴国的教训就在眼前呢。勾践说，虽然我国起步晚，底子薄，但是我已经知道了获胜的秘密，那就是无论对手多么强大，我们的柔弱都只是展示给他看的，只要他有一点疏忽破绽，我们的敢死队就抓住瞬间的机会，直扑他的死穴。现在天下大乱，各国自顾不暇，我们唯有此时北上争霸，就正好踏住

的实力大家都见过了的，而越军究竟有多厉害，没有人见过，只知道他们把最厉害的都给灭了，所以都怕他们，不敢抵挡。越军走到宋国的时候，秀了一下肌肉，展示了一下武力。展示武力不是为了动武，而是为了不动武。宋军未知虚实，只好唯命是从。走到鲁国的时候，鲁国人大老远就跑来迎接，越王勾践与鲁国修好，还让他们继续做会盟的主持人，要鲁国去召集天下的各路诸侯都来开会。鲁国人当然愿意当这个召集人了。当年齐国出动倾国之兵想灭了鲁国，是子贡挽救了鲁国。子贡一出，保全了鲁国，扰乱了齐国，灭掉了吴国，使晋国强大，最后让弱小的越国称霸。这十年间，五国发生的巨变，追根溯源，都是出自子贡的谋略。《史记》称，故子固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将晋而霸越。子贡一使，史氏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所以鲁国人很乐意让越国来做这个盟主。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践邀请诸侯们都到徐州，进行了一次大会盟，史称徐州会盟。当时齐国和晋国这两个大国的政权即将被颠覆，两国国君哪有实力和勾践叫板呢？所以这一切的一切也只好都唯命是从了。勾践得到这两个大国的认同，其余小国也就不在话下了。徐州会盟上没有任何争议，大家一致推举越王勾践为盟主。当然，他也得和夫差一样，把王号去掉，改称越公。新盟主勾践特别大方，第一件事就是给各路诸侯们发红包。原先吴国临近楚国的部分全部无条件割给了楚国，原先吴国从宋国手里抢了不少地盘，全部无条件退还给了宋国，原先占领的齐国部分土地也都还给了齐国。另外，为了对鲁国组织工作主持会议表示感谢，勾践将吴国泗水以东的100多里地全部都赠送给了鲁国。就这样，吴国在勾践的主导下被大伙给瓜分了。诸侯们无不心悦诚服，欢呼雀跃，都纷纷称赞盟主勾践慷慨。当然，勾践自有他的想法，收买人心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越国版图猛然倍增，管理上很困难，为了有效防范吴国人复辟造反，干脆先把他肢解掉。然后盟主勾践率领着诸侯们朝拜周天子，带头向周天子进贡，号召诸侯们都要紧密团结在周天子身边。当时周敬王已经去世了，太子嗣位是为周元王。周王室已经很久没人来朝拜进贡了，所以周元王非常感激勾践，就赏赐给了勾践衮冕、龟璧、铜弓、虎矢等等信物。史记上记载，周元王使人赐勾践座，命为伯。咱们之前说过，天子赐座就是奖给他一块祭祀用的牛肉干，伯就是霸、老大的意思。天子赏赐给了勾践象征意义极强的座肉，正式任命他为霸主。从这之后，勾践就成了诸侯之长，代理周天子管理天下诸侯，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国际警察，周天子的宪兵部队。这是春秋时期最后的一位霸主，也是春秋五霸里面实力最弱小的一位霸主。由于当时各国发生巨变，原先的大国强国都近乎于瘫痪状态，而使得原本最落后最偏远的越国有机会突然兴起而胜出。所以史记上说，
当事实

0: 越兵横行于江淮东，诸侯必贺，号称霸王。勾践称霸的目的其实和别的霸主们是不一样的，有的霸主是想打着周天子的旗号强大自己，有的霸主是想维护周天子的尊严，有的霸主则是想取代周天子，还有的霸主则喜欢仰仗武力铲除强暴。而勾践并非心怀天下志在高远之人，他进军中原称霸诸侯的目的其实非常简单。以前的时候，越国在周朝连子爵都没混上，只能住在东海边上和鱼鳖相处，与虾麻共居。在中原人看来，跟禽兽没什么区别。现在他有这个实力了，他就一定要到中原的大舞台上好好展示一下自己，不是为了号令天下诸侯，不是为了调解各国争端，更不是为了保卫周天子大周朝，而仅仅只是为了得到大家对他们越国的一种认可。他们不再是化外边民蛮夷之邦了，而是和中原人一样，也是大周朝的一路诸侯，而且还是大诸侯，诸侯之长。所以《史记》中特别强调诸侯必贺这四个字，他当了霸主，别人不妒忌不排斥，而是诸侯们全部都来恭喜他祝贺他，因为勾践太需要得到大家的认同了。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0: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第365章，范蠡为何逃离勾践，弃职经商。勾践攻灭了吴国，北上中原，被诸侯们尊为霸主，然后风风光光地回到了越国。回国之后，君臣设宴庆功，庆功宴上乐师做了一首伐吴之曲，引琴而鼓之。歌词的大意是：吴王神武蓄兵威，欲诛吴道当何时，大夫众礼前致辞，吴杀忠臣伍子胥，今不伐吴又何须，良臣集谋迎天喜，一战开疆千里余，挥挥功业乐长里，赏吾所吝伐不为，君臣同乐久迎之。君臣大悦而笑，唯独勾践面无喜色。范蠡察此微末，立刻明白了一切。这首伐吴之曲把越国胜利的功劳归于范蠡、文仲二位大夫，这勾践听了心里不舒服。越王勾践为了灭掉吴国，不惜忍辱负重，卧薪尝胆，如今功成名就，如愿以偿了，却不想归功于臣下。所以范蠡私下叹道：越王不欲归功臣下，一计之端已现矣。这一夜范蠡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他想了很多很多。既然先生为什么不声不响地消失了，按说是该享受成功的时候了，他却跑得没影了。伯嚭是个什么人呢？勾践居然还想让他做越国的太宰，让人无法接受。他又想起了很多年前一个看相的相师为他说过的一番话：越王勾践长着长长的脖子，尖尖的嘴巴，是一种阴险狠毒的相貌，这种人可以和你共患难，却不愿和人同享乐。大明之下难以久居，若不及早脱身，日后难免遭来杀身之祸。想到这里，范蠡毅然决定 激流勇退。第二天早朝，范蠡向越王勾践递交了辞职书，向他告别。勾践感到很突然，问他好好的为什么要走呢？范蠡对勾践说，臣闻主辱臣死，以前的时候大王受辱于会稽，那时我就该死了。我之所以不死，是想隐忍下来成就今天的大功。现在吴国已经灭了，已经报仇雪恨了，功成名就了，所以我想出去走走，做点小生意，过着平常人的生活，老于江湖。勾践侧身站了起来，眼泪都落下来了。寡人能有今天，这都是你的功劳啊。我昨天还在想要如何报答你，你怎么今天就要走呢？你留下不要走，我要与你同享富贵。范蠡说，大王多保重，我去意已决，顾不了太多的事儿了。勾践极力挽留他，没有效果，最后就威胁说，如果你坚持要走的话，寡人就杀掉你的老婆和儿子。但范蠡并不动摇，大王如果要杀我的话可以，至于我老婆儿子，他们又有什么罪呢？您自己看着办吧。当天夜里，范蠡孤身一人乘着扁舟入海而去。后来他辗转来到了齐国，改了姓名，叫做蚩夷子皮，在海边搭了个小茅草屋居住，在那里耕种自乐，兼营副业做点生意。越王勾践四处找不到范蠡，才知道他是真的走了。勾践悄然变色，又去问文仲，你有什么办法可以把范蠡追回来吗？文仲说，范蠡神出鬼没的，谁知道他去了哪儿啊，不可追也。越王勾践念着范蠡的功劳，就把会稽山一带的300里土地分给了范蠡的儿子和老婆，让他们享受荣华富贵，并发誓说，后代子孙有敢侵占范蠡这块封土的，就让他不得善终，天地神灵四方官长都可以作证。就这样，范蠡从此消失在了人们的视野中。后来的某一天夜晚，他又突然回来了，悄悄把老婆儿子全部接走，从此和越国再没有任何关系了。他这次回来没见任何人，走的时候只留下了一封信，这封信是专门送给文仲的。文仲打开信来一看，只见上面写着，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若破，谋臣必亡。越王为人长颈鸟嘴，他能够忍辱负重，但他也嫉贤妒能，这种人只可以与他共患难，不可以与他共安乐。看在我和你多年的交情上，我劝你也快点逃走吧，免得日后招来杀身之祸。文仲看了信，欲问送信之人，却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走得无影无踪了。泱泱不乐的文仲还是不太相信，感叹道，范蠡呀范蠡，你可想得真多，什么事儿尽往歪处想，有那么严重吗？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0: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
1: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
0: 第366章，西施最后到底去了哪里？美女西施的结局共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 在吴国灭亡之后，西施和心爱的人范蠡驾扁舟入太湖，不知所终。范蠡与西施的爱情故事可谓是家喻户晓，但历史文献中却找不到相应的记载。《左传》《史记》《国语》《吴越春秋》《越绝书》均不见范蠡与西施的恋爱关系。勾践为了讨好吴王，为了腐化吴王，搜刮美女以进贡。此时的范蠡，他敢从中插上一脚去和西施谈恋爱吗？再者，按《越绝书》的说法，西施是被文仲送去的，那就和范蠡更没什么关系了。但是小说戏曲总是喜欢把才子佳人们进行强行配对，无中生有地把他们描绘得情意绵绵，含情脉脉，难舍难分。文学家们想给西施安排一个理想的归宿，当然就是范蠡最为合适了。根据史书上的一些资料，我们知道范蠡确实有一位夫人，为他生了三个儿子，但这位夫人绝对不可能是西施。至于后来范蠡离开了越国，改名换姓，隐居经商，他有没有带着西施一起走呢？这种可能性有没有呢？应该说可能性非常小，但也不能完全排除。因此我们只能说范蠡带着西施驾扁舟隐于江湖，这只是一个美丽的传说，因为没有资料，不可考。第二种说法是吴王夫差自杀后，西施随吴王而死。持这种观点的人要少很多，但也不失为一种说法。有人认为西施被陷入吴宫，得到吴王夫差的宠爱，他爱上了吴王夫差。范蠡虽然在很多人看来是个了不起的谋略家，但在西施一个女人的眼中，则是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既然爱我，还把我当作礼物送给敌人，以博取欢心，这样的男人不是真正的男人。勾践，小肚鸡肠之辈，一心只有复仇，做事做人没有底线，更不是真男人。而夫差虽然最后是失败者，但他横扫天下，雄心勃勃，具有真正的王者气质。因此吴王失败后杀了西施以及其他嫔妃而后自杀，或是吴王死后西施追随他也去自杀，种种可能也应该是常有的事儿。当然这种说法依然也是没有史料根据的，不可考。第三种说法，西施被越王勾践沉入江底淹死了。东周列国志上就是采用的这种说法。话说当时越王勾践攻破了吴都，俘虏了大量吴国军民，包括美女西施也在内。就在西施归国的当晚，越王勾践就要他办寝，想把西施占为己有。西施觉得勾践是个很差劲儿的人，自然不愿意陪勾践睡觉，最后以不能办寝的抗君之罪惹恼了勾践。越王夫人看到了西施的美貌，八成是害怕西施威胁到自己的地位，就说了这样一句话：
2: 亡国之物，留之何为？
0: 西施她是红颜祸水，是政权的不祥之物，她只能给国家带来灾难，这种人绝不能留。于是他们把西施捆绑了，装在一个大皮袋子里，绑上一块大石头，沉入江中，活活淹死了。就这样，西施为了国家的利益被送到了吴国，最后越王勾践复仇成功了，反而把西施给杀了，当了美人计的工具，事成之后被人弃之，也还合乎情理。这种说法的可能性应该最大，有两处史料可以参考。一是《吴越春秋》中有吴王后越服西施于江，令随蚩夷以终。蚩夷是装尸体的皮囊，吴国灭亡后，越王或越国人把西施沉入江中淹死了。二是最早的《墨子·亲事篇》有这样的记载： 是故比干之义其抗也，孟奔之杀其勇也，西施之臣其美也，吴起之烈其势也。比干、孟奔、西施、吴起是四个人名，义、杀、臣、烈是四个动词，讲明了他们是怎么死的。义是乱刀剁的意思，把肉踢得只剩下骨头。杀是诛杀砍头的意思，甚至还株连九族。臣古通沈，是沉入江中的意思。烈是车裂五马分尸的意思。比干被剁为肉酱，是因为他太正直，违抗君上。孟奔被杀，是因为他太能成勇。西施被沉江，是因为他长得太美。吴起被车裂，是因为他功劳太大。这些人都死在了他们的长处上，所以西施最后的结局为沉江而死的可能性才是最大的。那么史书上对西施的记载为什么非常之少呢？这只能说西施对吴国的灭亡所起到的作用并不大。吴国的灭亡，一是吴王夫差的好大喜功，穷兵黩武；二是越王勾践的奋发图强，背后偷袭。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西施他能够左右吴国的政局吗？他能够截获吴国的机密情报吗？等等等等，似乎都不是他一个弱女子所能掌控的。而西施最大的作用，无非是让吴王夫差信任越国是忠诚的，仅此而已，所以作用有限。历史上对西施的评价也并不是把他和妲己、墨喜之类的红颜祸水相提并论的，甚至还有一首诗说，不要埋怨西施灭亡了吴国，多年以后越国也还是灭亡了，那又该埋怨谁呢？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FM

0: 早市的蔬菜还带着露水，电台里的主持人不断地提醒注意天气，注意身体。
1: 在大连，180多万张面孔，180多万种日子，我们把它们装进同一个引领闪光的频率。
2: 时间6点59分，
0: 从清晨活力唤醒，享受灿烂的日子，直到抚平黄昏，陪你入眠。
1: 从一档节目到一个引领高质量生态平台，从听见到离不开。
0: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9月1号全新出发，因为每一个老朋友都值得真欢喜。
2: FM93.1，老朋友真欢喜。
0: 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7: 小头都不变，
8: 盖不盖冬？
9: 大连秋天海边，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10: 经典不老，刚刚好。
5: 老话讲得好，秋夜凉如水，盖好肩和背。九月以后，大连的夜就凉下来了。老辈人总结了一句话，秋风凉先盖被，被不凉浑身暖。后背是人体阳气最集中的地方，后背一凉，人容易受寒感冒。睡觉的时候掖好被角，护住肩背，比多盖一条毯子都管用。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南艺，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0: 一杯清茶，几许闲情，品读经典评书，聆听岁月老歌，回味动人有声篇章，慢下来享受时光。欢迎收听茶余饭后。
11: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5卷，破局入沙，月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第367章，最会拍马屁的人也难逃一劫。吴国灭亡后，太宰伯嚭组织吴国的投降派投靠了越王勾践，勾践还让伯嚭继续做太宰，当然是越国的太宰。因此虽然夫差死了，吴国灭了，但伯嚭他还是继续当大官，顺风顺水。左传哀公24年有这样一段记载，季孙惧是因太宰嚭而纳禄焉，乃止。说这一年鲁哀公到越国访问，因为越王做了诸侯霸主，所以鲁哀公想请越王办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想通过越国的帮助铲除掉鲁国的三桓势力。有个客居在越国的鲁国人名叫公孙友山，他知道这件事后，就连忙派人去给季孙氏通风报信儿。季孙氏是三桓之首，听说国君想请越国人帮忙铲除他，所以他就害怕了。太宰嚭就是伯嚭，越国的太宰。季孙氏派人给伯嚭送了很多的贿赂，想请他帮忙阻止。伯嚭收了钱之后，就帮他把这件事摆平了。越王没有为鲁哀公出兵。这一年是鲁哀公24年，也就是公元前471年，吴国亡国后的2年。这段记录明确地说明，吴国灭亡2年之后，伯嚭他依然还是太宰，当然是越国的太宰。伯嚭他依然还是很喜欢受贿，和以前一样。伯嚭依然还是能说动君王帮别人办理私事，所以伯嚭过得非常滋润。伯嚭的祖上原本是晋国人，在晋国被政敌们倾轧坑杀后，没有容身之地了，就逃到了楚国，成为了楚国人。伯嚭的父亲为楚王立下了大功后，又被奸臣们设圈套害死了，满门抄斩。 年轻的伯匹害怕被杀，他就逃到吴国，成为了吴国人。一家几代人都是以这种悲剧结果的，所以伯匹心想，到了我这一代会不会也是这样呢？所以伯匹要比一般人更为圆滑，更能揣摩君王的心思，更能提高警惕保护自己。他肯定要比伍子胥更会做人，这也是夫差喜欢伯匹而冤杀伍子胥的一个重要原因。和历史上的许多奸臣们比起来，伯匹其实还不能算作奸臣，也并非是奸邪之徒，他也是靠着军功晋升的，而不是坑人害人，顶多也只是政见不合而已。从才能上讲，他很一般，基本上就是个庸人。他的长处就是善于和稀泥，善于拍马屁，懂得如何哄君王开心，懂得如何保护自己，懂得如何尽量的捞到更多的好处。如果祖上三代都在同一个地方摔倒，就是傻子也知道该换条路走了。所以从这方面来说，伯匹还算是个成功的人。但是他最后遇到的人是勾践。勾践吞并了吴国，做了天下诸侯霸主之后，他不仅要处理越国的事务，还要加强对原先吴国的管控，更要为诸侯们解决一些国际纠纷，所以他太需要人手了。范蠡、文仲他们在攻灭吴国的过程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是以后呢？如何应付天下大局呢？很显然，伯匹要比越国的一帮旧臣们更有经验，暂且还是得先用一用他。等到一切都走顺了的时候，用不着了的时候，勾践长颈鸟喙的本性就出来了。一天，勾践问伯匹，你认为你是一个忠臣吗？
3: 是，
11: 伯匹回答说。那么吴国为什么亡国了呢？勾践问。伯匹听了这话大吃一惊，勾践继续说道，他们都说你是吴国的祸端，是个不祥之人，君王会因你而倒霉呀。伯匹吓出了一身冷汗，辩解道，
3: 大王，人们以为我祸害了吴国，其实不然，我不过吴王手下的一个臣子，决断都在吴王那里。再说了，大王您有今天，那是我伯匹的功劳吗？当然不是，那是大王的高瞻远瞩，英明果断。在座的各位大臣也都一样，只不过是为大王做了些微薄的工作。要说我害了吴国，我有这么大能力吗？说来说去，大王有今天是大王的英明，吴王有今天是吴王的无能。如果硬要把吴国灭亡的责任推到我身上，那实际上就是在把越国强盛的功劳都归到他们自己的头上一样啊。
11: 越国的大臣们听了哑口无言，说不出话来。勾践愣了愣，又说道，可是你不忠啊。
3: 我怎么不忠了？
11: 伯匹辩解道，
3: 吴王在时，我总是以吴王的意见为意见，从不反对大王，任何时候都从不违抗大王的意志，一切都按照他的指示去办。
11: 勾践说，可是你卖了国呀，其实你忠君也好，卖国也罢，都是为了你自己。你忠君是想从君王那儿得到好处，你卖国是想从别国那儿得到好处，总之你的标准就是得到好处。 伯匹惶恐地看着勾践，不知道他究竟想怎样。勾践接着说，你们这些小人自私自利，只会花言巧语蛊惑君王，我越国若用了你，必将重蹈吴国覆辙。你若真的忠君，就应该下去陪夫差才是。伯匹这回是听明白了，这是要他去死呀。见求生无望，便大叫道，
3: 勾践，你忘恩负义，当年若不是我伯匹，你早被伍子胥杀了。
11: 勾践大笑，
3: 伍子胥，哈哈，寡人今天就为伍子胥报仇。勾践小儿，我变鬼也不会放过你。
11: 勾践又大笑，等你变成鬼后，伍子胥夫差他们会放过你吗？于是勾践杀了伯嚭，抛尸荒野。
4: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3: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
11: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
3: 第368章，因才能没用完而死掉的人。范蠡曾经给文仲写过一封信：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这就是鸟尽弓藏，兔死狗烹两个成语的来历，出自史记。文仲看了这封信后，似乎也明白了什么，不过文仲舍不得，辛辛苦苦打拼出来的地位和财产怎么能说走就走呢？怎么办呢？史记上说，仲见书称病不朝。文仲决定先请个病假不上朝了，看看形势，再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办。朝中的大臣们有不喜欢文仲的，就对越王勾践说，文仲其实根本没病，他是在装呢。他为什么要装？勾践问。因为文仲他觉得他的功劳最大，但是大王对他的赏赐却太少了，所以文仲他心怀怨恨，故意不上朝，板着脸给您看，这是对大王的不敬啊。文相国可不是个小肚鸡肠之人，你们都不要乱讲。臣还听说范蠡出走对文仲的心理影响很大，范蠡虽然消失了，但要是万一又从哪个国家冒出来与大王为敌，这可不是越国之福啊。如果文仲再跑了，后果真的不堪设想。大臣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勾践呆呆地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一言不发。是啊，他们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文仲的确是个人才，因为有他们这样的人才，越国最终才能够吞并掉吴国，这一点勾践心里非常清楚。但是吴国已经灭亡了，文仲这种人才他还有什么其他的用处呢？没有其他什么用处了。可是这种人才一旦做起乱来，将会十分厉害，谁还控制得住啊？所以文仲这种人绝不能留，必须杀了他。勾践顿时动了杀心，只是一时半会儿还找不出诛杀文仲的理由来，怎么办呢？于是勾践为了防止文仲逃跑，马上派出军队，先把文仲的住所团团包围住，强行保护了起来，让他在里面安心养病。勾践要等想出一个杀他的理由了再动手，但他怎么也找不到诛杀文仲的借口。这一天，勾践亲自来在了文仲府上探病来了。勾践解下佩剑放在桌子上，然后缓缓坐下来。他看了看文仲的气色，的确不怎么好。文相国为国操劳，多注意身体才是。文仲说，大王，臣近来身体一直不好，能得到大王的关心，臣感激不尽。现在大王威加海内，天下太平，臣想隐居山里，种几分薄地，了此余生。 哎呀，你怎么和范蠡说一样的话呀？你们是不是早约好了，他先走，你后走，再回到楚国去？ 没有没有，绝对没有的事儿。
11: 但愿没有。勾践很不放心地说道，寡人也只是听说而已，可你们毕竟是楚国人，当年楚国派你们来帮助越国对抗吴国，寡人不清楚你们究竟是忠于楚国还是忠于寡人呢。文仲落下了眼泪，
3: 大王，臣这些年来忠心耿耿，一直尽心尽力辅佐大王，并不曾有过半点怨言。
11: 这我知道，勾践说，

0: 你深通谋略，可以轻易消灭一个国家，而你对我们越国的秘密也是了如指掌，所以寡人有所顾虑，你应该能理解。文仲问，
1: 那要我怎么做才能消除大王的顾虑呢？
0: 勾践道，寡人听说有志之士不担心自己的生死，只担心自己的才华没地方展示。你有七种杀人灭国的方法，寡人只用了其中的三种就把吴国给攻灭了，你还有四种准备再用到哪里？文仲战战兢兢地回答说，
1: 臣不知所用也。
0: 剩下的四种你带到阴间去交给我爹试试吧。勾践扔下这句话后站起来就走了，走的时候那把佩剑忘了拿，仍遗留在桌子上。文仲取过剑来仔细一看，只见剑匣上刻有鼠漏二字，当即明白了，原来这把鼠漏剑正是当年吴王夫差赐给伍子胥自杀的宝剑。文仲仰天长叹道，
1: 古人说大德不报，没错，我好后悔当初没听范蠡之言，结果却被勾践恩将仇报，这难道不是我的愚钝吗？
0: 恍恍惚惚之中，忽见天外有一神人驾着白车，穿着白衣，乘着白云滚滚而来，大叫一声，文仲还不快快随吾去也。文仲一看，原来是伍子胥接他来了，于是伏剑而死。史记上是这样记载的，越王乃赐中剑曰，子教寡人伐吴七数，寡人用其三而败吴，其四在子，子为我从先王视之，仲遂自杀。这样写的意思就是说，越王勾践根本就没有正当理由杀文仲，实在找不出理由，那就胡乱把他给杀掉算了。文仲自杀了，勾践大喜，假模假样的把他厚葬了。从这之后，功臣们都没了，越王勾践一个人吃独食似的，享受着丰硕的胜利果实。
2: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3: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
2: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燎炮。
0: 第369章。副篇，越王勾践时代大事年表。公元前504年，吴王阖闾十一年，派太子夫差率领一支兵力再次大败楚国，楚国被迫迁都于若，从此吴国成为新兴霸主，威震华夏。公元前503年，吴王阖闾十二年，孙武劝伍子胥一同归隐，伍子胥不听，孙武乃功成身退，飘然而去。公元前502年，鲁国发生养虎之乱，孔子自谓五十而知天命。公元前501年，鲁定公九年，孔子为鲁国的中都宰，治理一年，卓有政绩，四方责之。公元前500年，孔子由中都宰升司空，由司空升大司寇，设相事，陪同鲁定公与齐景公会于嘉谷。公元前499年，孔子为鲁国司寇，设相事，鲁国大治。晋国国内六卿矛盾尖锐，斗争激烈，赵简子举贤任能，笼络人心，修筑。

0: 晋阳城。公元前498年，孔子为加强鲁国军权，削弱三桓势力，建议挥三都，强行拆掉鲁国三家大贵族的城墙，但得不到支持，以失败告终。公元前497年，孔子被迫离开鲁国，开始了长达14年周游列国的流离生涯。公元前496年，越王勾践元年，即位之初，受到吴王阖闾大军来攻，越军大败后采取偷袭战术，伤阖闾脚大拇指，不久阖闾去世，此前嘱咐夫差必无望月。公元前495年，吴王夫差元年，以大夫伯匹为太宰，袭战社常以抱月为志。公元前494年，勾践不顾文仲范蠡劝阻，与吴军决战于夫交，伍子胥大败越军，围逼勾践于会稽山南，仅剩残部5000人。濒临亡国之际，勾践派文仲贿赂吴国太宰伯匹，向吴王夫差求和。公元前493年，勾践范蠡君臣来到吴国为人质，以换取越国的继续存在。从此勾践为吴王养马洗车，开始了他受尽凌辱的奴隶生涯。公元前492年，孔子自谓六十而耳顺，经过郑国来在了陈国，夫差欲北上争霸，侵犯陈国。公元前491年，楚国在楚昭公的治理下又开始强势起来，而晋国六卿斗争更加激烈，吴王夫差准备再次攻打楚国。公元前490年，勾践取得吴王夫差的信任，被斥回国。勾践回国之后，立志报仇雪恨，发愤图强，一面卧薪尝胆，一面为吴国加大进贡力度。吴王夫差见勾践忠诚，便增封越地，纵横800里。公元前489年，吴王夫差来犯陈国，陈国火速向楚昭王告急，楚国誓死救之，结果楚昭王在战争中病逝，夫差大胜而回。公元前488年，吴王夫差与鲁哀公会于曾，吴国向鲁国索取祭品，任意摆布，提出一系列无理要求。齐国的齐景公去世后，田氏家族掌控了齐国政权。公元前487年，楚惠王二年，楚国令尹子西将白公胜从吴国召回楚国，命为朝大夫，封地白城对抗吴国。吴王夫差从此更加恼恨伍子胥。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为北上争霸，开凿邗沟人工运河，沟通江淮，以利军运。公元前485年，吴王夫差联合鲁国围攻齐国，兵临城下，派周师从海上突袭齐国，结果却以失败告终。公元前484年，吴王夫差与齐师大战于艾陵，史称艾陵之战。齐师遭到重创，几乎全军覆灭，主将及五大夫或战死或被俘，缴获战车800乘，夫差大胜而回，赐伍子胥剑，逼他自杀，投师江中。公元前483年，吴王夫差召集鲁卫二国国君在驼高盟会。公元前482年，吴王夫差与晋国会于黄池，夺得了霸主的地位。但因国内空虚，勾践趁吴王发兵北征之机，发动了复仇战争，偷袭吴国国都，越国大获全胜，夫差匆匆赶回，与越议和。公元前481年，此年麒麟出现，被猎人擒获。71岁的孔子说这不是好征兆， 无道穷矣。齐国田氏家族发动内乱，攫取军权，作为霸主的吴王夫差已经自顾不暇，不能维护天下秩序。公元前480年，魏国政变发生内乱。公元前479年，楚国发生白宫之乱，白宫胜杀死令尹和司马，占据朝廷一个多月，叶公平息了这场动乱，白宫胜自杀身亡。公元前478年，吴越利泽之战，吴军三战三败，横尸遍野，一败涂地。吴王夫差带着少量的残兵逃入姑苏城中，严防死守，龟缩不出。越军由此取得了吴越争霸的重大胜利。公元前477年，越军无法灭掉吴国，撤军回去，双方息兵霸战，休养生息。公元前476年，越国攻打楚国。公元前475年，越国再次攻打吴国，攻势非常猛烈，将吴都包围。吴王夫差请求投降，越王勾践不许。公元前474年，越国继续困逼吴王，并许诺诸侯瓜分了吴国。公元前473年，吴都被围数年，吴军势穷力竭，士卒分散，城门不守，吴师自溃，11月城破。夫差逃到姑苏山一带，后自杀，吴国灭亡。越王勾践邀请诸侯们来到徐州进行会盟，被推为盟主。公元前472年，周元王4年，越灭吴后，率领诸侯们向周呈贡，周天子正式册封了勾践为伯爵。越王勾践功成名就，范蠡悄悄离开越国，弃政经商。公元前471年，文仲不听范蠡之劝，被越王勾践。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59。

0: 朋友说，爱情的质量取决于灵魂交融的深度，而非时间累积的长度。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 FM。
2: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嘉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2: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3: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来看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大连市区全区晴有时多云，陆地风力偏西风4到5级，转西南风3到4级，温度大连金浦新区21到27度，旅顺20到26度，长兴岛经济区21到26度，马房店普兰店18到29度，庄河15到29度，长海22到27度。提醒大家随时关注天气的变化，及时的调整自己的行程。
5: 这里有评书里的金戈铁马，有曲艺中的百态人生。
6: 这里有老唱片里的旧日时光，也有故事里的悲欢冷暖。
5: 每一天相聚就是喜，相逢就是乐。
6: 欢迎收听
5: 老朋友喜乐会。
7: 小太监告诉汉武帝刘彻，已经归了仙位的李夫人魂魄神灵已经下凡了。刘彻当时顿时感的是情绪激动，拉着儿子就往外跑。转过回廊，公孙卿早在殿前等着了。感情大殿分好多间呢，单独有一间是供给夫人下凡用的。这会儿在门口，他拦着刘彻，是有事要嘱咐。刘彻问他：“你怎么知道来了？”那眼看着在飘进去的嘛。夫人正在殿内恭候， 不过在见夫人之前，微臣还有要事向陛下禀奏。爱卿，你有话快说呀。陛下，李夫人与您现在是天人两界，阴阳相隔，因此皇上只能远看而不能近观，这是其一。其二，人仙他不同语啊，所以皇上和殿下，您有什么话想说什么，仅可以都对夫人说，但是夫人却不能跟皇上说话。啊，汉武帝一听，那朕又如何得知他听见了朕的声音呢？这个不难的，夫人会冲您点头啊，点头就是听懂了，夫人若是摇头，就表明他不同意皇上的话。如果夫人抖动肩膀，那是因为他看见皇上觉得悲喜交加。这啰里啰嗦的，刘彻有点不耐烦了，想朕知道了，爱卿快去领朕见夫人吧。别急陛下，为了分开阴阳，夫人跟陛下之间隔着一道幔帐，您可千万别挑帘跨过那幔帐，否则先人怪罪下来，那臣可就罪过大了，皇上今后也再也难见夫人了。刘彻是一边听一边走，至于完全听清没有，公孙卿也不知道，他唯一的希望就是皇上别看穿了他的玄机。眼看着刘彻的身影进了殿中的一个小单间，不等包桑传话，他抢先朝殿内喊了一声：“皇上驾到！”温室殿里所有的灯火这一刻唰都灭了，哎，就留了一盏在帐幔之后微弱的亮光。因为这个亮光的

好像是看见了儿子，当然也就看见了丈夫，锁不住的思念顷刻间化为衣襟沾泪的啼哭之声。血脉，这是催生亲情的细语啊，让所有被岁月砌筑起来的隔膜在一瞬之间坍塌。刘博士在听父皇的话呀，按照父皇的旨意，连忙向母亲的方向拜倒于地呀。从他舌尖上涌出的每一个字都浸润着他这个年龄难以忍受的疼痛啊。娘，娘您到哪儿去了？娘，孩儿长这么大都不知道娘的模样。娘啊，娘您能抱抱我吗？您既已归来，为何不抱抱儿啊？这小刘伯是一边说一边哭。要不是刘彻拉着他，他就真往里边扑啊。眼看着幔帐那边的母亲双手掩住了面颊呀，双肩不住的颤抖。父皇，您不是皇上吗？娘得听您的话，您就让娘出来抱抱儿吧。我要娘，娘。这番情景大大的出乎了不远处公孙卿的预料，就连这骗人的方式，此时此刻那颗冰冷功利的心也被刘伯的哭声给感化了。不过这一念就像划过夜空的流星一样，很快他就冷静下来，心想不论怎样也不能让他们打开幔帐与李夫人相见呐。公孙卿没任何犹豫，果断地打断了刘伯的哭声。殿下，恋母之情微臣感同身受，可是殿下得明白，夫人现在是仙界之人，不可与凡人通语啊。不光不能见，还不能回话呢。眼看这一切的汉武帝早已经是泪流满面呐。的确，从金屋藏娇到现在，刘彻从来没有为一个女子这样不顾尊严的任泪水横流，儿子那娇小悲伤的呼唤更让他心力交瘁。皇儿，你听朕说，公孙大夫说的没错，你母亲现在已经不在凡间了，她不是凡人，不可将你抱在怀中啊。公孙爱卿，快把皇子带下。汉武帝是想跟夫人说一点自己的话，也更担心这孩子打破这阴阳两界，惹了大祸就麻烦了。等孩子的哭声远了，此时温室殿这间与仙人相聚的小屋中就充满了温馨。刘彻仿佛感受到李夫人的熟悉的气息，他要是没走还活着该多好啊。他分明看见李夫人轻移莲步，缓缓地朝他走近，隔着那帐帘他都感受到了他的目光依旧皓如明月，他的脸颊依旧玉润清洁，他的肌肤依旧白皙如雪，他那单纯依旧含华土方。刘彻积累许久的话在这个时刻都化为珍珠，一颗一颗洒落在这初春的寒夜之中。夫人呐，朕现在明白当初你为何不愿让朕看见你的模样了。你是要朕永远记住你的娇容，不忘你的美言，而朕当初却委屈了夫人。你知道朕也是爱之意切呀。今日夫人归来，原谅朕了吧。夫人呐，你可知道你这一去朕就失去了知音，博儿也失去了亲娘。夜来。

哎，朕睡不着的时候，独倚栏杆，遥问上苍。昊天茫茫，夫人何以不归呀？你可知，多少次夜阑人静之际，朕是含着泪，独自吟诵《李夫人歌》。那沉沉夜色，凄清如许，朕的心音，你听到了吗？今夜，朕就把它读给你听。汉武帝一边读一边哭。读完这篇长歌，一抬头，哟，他感觉这李夫人好像向他走来，挑帘要出来。这皇帝下意识往前抢这么一步，伸手他就要撩帘子。就在这时候，突然间，唯一的这一盏灯火唰啦也灭了。刘彻几乎是在灯火熄灭的同时，严声斥责：“什么人如此大胆，胆敢阻止朕与夫人相见？”自己的声音在这殿中来回的环绕回荡，没人回答他：“夫人，夫人在哪儿啊？夫人。”慢慢的，一盏一盏的灯火逐渐亮起。当光线辉煌起来的时候，公孙卿已经谦恭地站在了面前，谨慎而平静地深施一礼：“陛下，已是子时了，夫人启程回仙界了。先人开恩，允准夫人在子时之前与皇上相聚，如过时不归，夫人要受天条责罚呀。”“责罚？是你们编了这些瞎话来骗朕。朕听见夫人要说话，她都走过来了。朕要治你的欺君之罪。”“陛下，臣深知您思念夫人心切，心神高度凝聚，人在此时与梦幻无二啊。”公孙卿一点都没害怕，他知道皇帝一旦情绪失控，自己必须稳住分寸，不能有一点的毛躁慌乱。这套词儿早就准备好了。他了解刘彻的性格，自从他过了50岁，他对方士的依赖是日益深重。公孙卿自信做得天衣无缝，皇上绝对看不出破绽。果不其然呢，刘彻怅然若失，瘫坐在龙椅上，回望窗外那一轮冷月，是泪水潸然。就在上元节过后的第二天，太子刘据接到了父皇要他参加朝会的口谕。刘据一听，心中高兴，但是又一想，在见父亲之前，应该先向母亲去请示一番，有什么注意事项，连忙收起书卷，沐浴更衣，驾车前往母后的交房殿。这一路春风随人意，梅花都绽放了，红的、粉的、白的，树枝横斜，是暗香飘动。宫娥们都在这等着呢，恭迎太子殿下。母后起床了吧？啊，皇后娘娘早起来了，这会儿正询问昌邑王的功课呢。昌邑王就是刘伯呀。皇兄，马上站起来迎接哥哥，那小模样认真的样子更可爱了。瞅着他眉眼五官越长越像李夫人。卫子夫守着这个小孩子心情很好，一看大儿子来了。“你来是有事啊？看看你的弟弟，别看伯儿年幼，多懂得长幼之序啊。你们兄弟都流着刘氏的血，可要精诚协力，大汉江山才可永固啊。谨遵母后旨意。”卫子夫知道儿子有很多话要跟自己单独说，所以就让贴身侍女把这小太子带到外边去玩。店里就剩他们娘两个。“娘，您真对父皇与李夫人相聚就不计较吗？”
卫子夫瞪了他一眼，刚才那笑容唰啦收起来，脸色严肃了。为娘虽不信先人之道，但是追思至亲也是人之常情。你的父皇虽贵为九五之尊，却也是思亲怀爱，何错之有啊？更何况李夫人生前严己宽仁，德范疏远，你父皇难以释怀，哎，也在情理之中。母后，孩儿此次前来是要告诉您，父皇方才让包桑传旨命孩儿参加明天的朝会。这个事儿娘知道了，正打算让人找你过来呢。你的父皇让你上朝，是为君为父的关爱，你要谨言慎行，仔细体会。刘据一边点头，一边提了个很意外的问题。娘，父皇16岁时就临朝理政了，孩儿年近而立，今年都24了，才有机会参加朝会，想来有些惭愧啊。卫子夫皱了皱眉，你跟你父皇当年的境况大不相同啊。现如今你父皇虽然年过半百，但是身骨健忘，雄风依旧。你这个当太子的，要先学好为臣子之道，方能见之为君之道。你在朝会上，朝臣们可都看着你，所以要三思而慎行啊。自从你家表兄与舅父故去之后，卫氏这一族势孤力单，也就只有几位跟随大司马征战的老臣仍然记挂着你。这一点你务必记住，要分得清里外远近。刘据虽然没有回答母亲的话，但是他的目光已经表明他听尽了母亲的嘱托。好啦，你也是有孩子的人了，为娘也不想多说，你好好想想吧。母亲叮嘱完了，那就回去备功课，准备父亲的问答。正月18这天，上元节后的第一次朝会在未央宫前殿举行。辰时2刻，朝会正式开始。出使匈奴的左内史贤宣贤大人首先出列陈奏啊。他向汉武帝汇报了这一次参加匈奴新单于乌师卢登基大典的见闻，分析了匈奴部落之间人心各异的现状，还有这位新任单于年轻多疑种种个性特点，总之匈奴是国势日衰啊。汇报完毕，从怀中拿出匈奴左大都尉耶律雅汗给皇帝陛下的信笺呈了上来。打开信笺，刘彻仔细这么一看，语带兴奋：诸位爱卿，耶律雅汗在信中声称，去年雪灾降临草原，他们的牲畜冻死将近一半，匈奴国内人心不稳，此刻新主登基，对异姓部落又大肆杀伐，而他之所部也在征讨之列，所以为保全他自己的氏族，他要杀了单于归降大汉，这是请朕派兵接应啊。诸卿以为如何呀？这一宣布突如其来的消息，让曾经参加过漠北战役的公孙贺、公孙敖、赵破奴这一批将领一时有些发懵，不知怎么回答。哎，怎么不吭声啊？如何应对匈奴之变？朕愿闻各位爱卿之计呀。话意虽不乏征询之意，可是石庆已经发现皇上目光中充满了亢奋。甭问，皇上想打这一仗啊，
那就得替着皇上来把这层窗户纸给戳破喽。陛下，微臣以为此乃一举剿灭匈奴的天赐良机呀、啊！倘若他们杀了单于，则北海之地归属我大汉，我大汉疆域扩展何止万里呀、啊！公孙贺这么一听，跟匈奴打过多少年的交道，他很有发言权呢、啊。陛下，匈奴人狡黠多变，不知这封信是不是诈降啊？此事还需谨慎从事啊。而宽呢，选择支持丞相石庆。陛下，元丰元年，臣曾经随着陛下您勒兵阴山，眼见匈奴大势已去，匈奴人闻汉军至而胆丧，故而若能策动匈奴内变，的确不失为灭敌之良机呀、啊。几位大臣纷纷发言表态，大都支持丞相石庆的意见，出兵讨伐。汉武帝很满意这种结果，他刚刚要宣布做出决策，突然听见有人说陛下不可，定睛一看，是太子刘据。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FM

0: 早市的蔬菜还带着露水。电台里的主持人不断地提醒注意天气，注意身体。
1: 在大连，180多万张面孔，180多万种日子，我们把它们装进同一个引领闪光的频率。
2: 北京时间6:59，
0: 从清晨活力唤醒，享受灿烂的日子，直到抚平黄昏，陪你入眠。
1: 从一档节目到一个引领高质量生态平台，从听见到离不开。
0: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9月1号全新出发，因为每一个老朋友都值得真欢喜。
2: FM93.1，老朋友真欢喜。
0: 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
7: 了，小头都不
8: 变，盖不盖冬。
9: 大连秋天海边，一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10: 经典不老，刚刚好。
5: 老话讲得好，秋夜凉如水，盖好肩和背。九月以后，大连的夜就凉下来了。老辈人总结了一句话，秋风凉先盖被，被不凉浑身暖。后背是人体阳气最集中的地方，后背一凉，人容易受寒感冒。睡觉的时候掖好被角，护住肩背，比多盖一条毯子都管用。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南艺，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2: 这里有评书里的金戈铁马，有曲艺中的百态人生。
0: 这里有老唱片里的旧日时光，也有故事里的悲欢冷暖。
2: 每一天相聚就是喜，相逢就是乐。
0: 欢迎收听
2: 《老朋友喜乐会》。
11: 汉武帝刚要决定再战匈奴，没想到被自己的儿子太子刘据给拦住了。刘彻微微一皱眉，有话尽管说来。父皇，诸位大臣所述皆在策应匈奴的左大都尉，然在儿臣看来，此乃匈奴之内部纷争，匈奴人虎狼之性，而我大汉劳师远袭，得不偿失。其次，我朝多年对外用兵，以致财力拮据，府库不济，为今之计应当休养生息。孩儿恳请父皇能否暂且敛兵息歌，外结牧林，内唱农桑，则大汉库府充盈，方能享国万世啊。 刘据觉得自己是太子，既然让我来听政，就得允许我发表意见。他也认为自己这个逻辑分析很有道理，但是这一番发言就跟投石入水一样，哗啦，引起了巨大的水花，群臣都很吃惊。是吃惊太子高瞻远瞩吗？不是，是吃惊太子是真敢拦呐，连你爹的话都不听啊。这哪里是在讨论匈奴之事啊，言外之意，您这不是忽略了你家父皇敏感的尊严吗？感情的上年纪的大臣都明白，最近这皇帝越来越不爱听那意见了。这不是20-30岁的汉武帝了，当年刘彻谁顶他一句半句的，他还能笑容相待，静心思索，这不后来连吉安都轰出去了吗？这会儿提反对意见，包括丞相、御史大夫，所有在内的阁僚们，就剩目瞪口呆了，不知怎么接这话了。要说是亲三分相，还得关键看亲戚，公孙贺得发言了，这是大姨夫啊。他知道刘据这一番话闯了祸，一定会招致圣上的大怒。作为魏氏宗族的至亲，他能不捏一把汗吗？他悄悄挪到太子旁边，拉他衣袖，慎言慎言。 小心说话，你这么个意思。慎言什么？让他说。尽管公孙贺声音比这低，刘彻还是感受了他的意图。哼，朕风雨一生，倒不如你这个娃娃明白大事了。公孙贺连忙给打圆场，陛下，太子还是年轻啊，说话难免有欠思虑周全之处，还请陛下原谅。年轻，说年轻也不年轻了，朕登基时比他还小八岁呢。霍光在旁边也连忙给劝解，这都沾着亲呢。陛下，太子说话耿直，也是率性而为，还请您海涵。这在哪里啊？这是在家里吗？这是在朝堂之上，朝会岂有他信马由缰？刘彻干脆就不搭理这刘据了，冷峻的目光唰了一下又扫了一眼群臣。我朝自建元以来例行新政，南夷咸服，匈奴北遁，遐迩一体，国泰民安，岂是几句狂言浪语所能抹杀？太子肆意指责朕，视为不孝，无视为大汉捐躯的英烈，乃为不仁。朕若不是看在大司马忠贞报国的情分上，早就……这后半句大伙简直不敢听了，也没法听了。没等刘彻把这早就后边的重点内容说全喽，噼里扑噜呼噜哗啦，跪地下一片呢。说全喽，说全喽，就把你的太子废了，金口玉言出来就不能改了，这可得拦住了。所以大伙齐刷刷跪倒，石庆作为丞相吓得都掉眼泪了，也是真害怕，也是真紧张啊。他在丞相任上，国家出了这么大的储君变动，他也担着责任跟干系呀。陛下，臣追随先帝与太皇太后，目睹先朝许多旧事啊，前车之鉴，陛下三思啊。你看上年岁说话他就在意，石庆很少当着文武的全员面前拍自个儿老腔，说自个儿经多见多，今儿不得已了。怎么意思？朝政不稳，我见的前朝的那些艰难的先君们是如何稳定大局，您要这么一改换太子，政局晃动，那就会招来别的意想不到的麻烦，就差明说了。要不怎么有前车之鉴这么一说呀？御史大夫而宽也上前进谏呐，丞相之言忠心可见，陛下三思。言外之意，您别挑剔他倚老卖老，他是为国家好啊。廷尉杜周岔开了矛盾焦点，这位是真高明。这正说太子孝不孝、人不人、换不换呢，他把这矛头指向老师卜筮了。教不严，师之过，请陛下将太傅卜筮问罪。除了卜筮，大伙几乎心中都叫好了。卜筮不能给自个儿叫好啊，心想我替太子背这锅，反正也就得我了，我干的是这活啊，合着我把太子教的造反了。大伙心想只要不废太子，哎，这事儿怎么都好说呀，先把老师处理了，只要不杀，将来还都有缓，下棋还有死缓的吗？那残局就是这样冒着险，你这会儿不能再把那矛头冲着太子了。在公孙贺狠狠抓住手腕往下一拽的情况下，刘据只能是跪倒垂首。可刚刚把头低下，一听说要问老师的罪，这太子脾气又顶上来了。父皇，孩儿说了一些心头所想，即便有错也不能责怪太傅，此事 实实在在与太傅无关呐。啪，刘彻这气呀，心想给台阶都不下呀，啊，罢了罢了，如此冥顽不化，气杀朕也。太傅不是未尽失责，责令其余太子自今日起闭门思过，没有朕的旨意，你们不可离开博望院。大伙一听这多好，总算松口气呀、啊！别看把爷俩关禁闭了，那也比把那太傅给咔哧喽，把太子给废了强得多呀。总算皇上收回了成命，公孙敖何在？臣在。朕命你率10000人马取漠北，驻寿阳城，策应匈奴左大都尉归汉。遵旨。汉武帝的意愿谁也改变不了，唯有叩首承诺。刘彻狠狠地一甩着长袖，啪

带着气儿走了，被儿子给气的。大伙儿甭管怎么说，滴到嗓子眼的心呢，总算松下来。一转眼到了2月2了，2月2惊蛰的子夜，从南山头滚过的雷声，预示着万物从今日始将伸展希望的身姿啊！这个世间仿佛一瞬间又增添了生命的魅力。惊蛰那天的黎明，下了一阵细雨，到辰时停下来。公孙敖选择在惊蛰这天出发，那就是要借着龙抬头的祥瑞，祈祷此次北行顺利。走出长安的大路，十分的湿润，也并不泥泞。马蹄踩在上面，听那声音呢，有些沉闷，也恰似公孙敖的心情。别看都是出兵打匈奴，今非昔比了。往年出征，他有人带着呀，卫青啊，他追随大司马的身影，把大司马看作灵魂，看作军队的旗帜，所以在危急关头，只要一看见大老远卫子旗飘扬，他就神清气定，信心满满。可现在呢，卫青已经葬到了茂陵啊，斯人已去，他这行军之旅就徒添了难以言表的孤独与寂寞。那朋友之间的信任，上下级之间的配合，那得有强大的心理支撑啊。这位公孙敖将军没有文士们的丰富联想，因此这种寂寞不能够幻化出别的情感加以延伸淡化，只是变成了一种难以言表的烦闷，甚至是慌乱。战马走在横桥中央，公孙敖一如往年很习惯地回头望了望长安，回望长安，想起了皇上在宣示殿跟他说话时的情景。汉武帝从来没有这么感叹过朝廷将领的匮乏，以前有霍去病，有卫青，这两位帅才没了，好些老将军也都凋敝了，飞将军李广不都没了吗？儿子李敢也被人杀了，能打的还有几个呀？所以他对公孙敖在这关键时刻能够接旨请缨，给予由衷褒奖，当着丞相石庆的面，皇上赐给公孙敖将军黄金百斤，帛50匹呀。公孙将军年事也高了，此番依旧能够慷慨出征，朕甚慰之。朕虽不忍你远途劳苦，然策应左大都尉，事关剿灭匈奴的大局，朕也是反复思虑啊，唯有公孙敖将军担得起重任呐。言外之意，别人我不信任呐，能力不及您呐。这样当面的褒扬赞赏，让公孙敖激动之余陷入无言的恐慌，他生怕辜负了皇帝的期望，又在担心一旦出现丝毫的差错，自己将会怎么样一个结局。刘彻还是要宽慰他，特意在他肩头轻轻地拍了拍，为将之要在于静而不能躁，稳而不能浮，勇而不能慢，藏而不可露，意密而不易宣。此次受降，将军应该牢记我等出兵是为策应，不可先动，若是打草惊蛇，那就功亏一篑了。必须等左大都尉举事成功之后，我方才能够北上接应，你记下了吗？臣谨遵圣旨。尽管漠南已无匈奴人，可是匈奴军善于偷袭呀，将军要多加谨慎，一是北上要秘密前行，二要随时警惕他们的偷袭骑兵。

公孙敖真是佩服刘彻呀，这每一句话可都不是无的放矢。看来皇上对自己过去多年没有巨大战功的原因还是十分了解的，每句话那都是提醒啊。此刻他这策动马鞭挥去，如潮思绪，在登上咸阳园的时候，听见身后有人高喊了一声：“将军慢行。”吁，雷转马头回身看，感情是赵破奴跟霍光两个人从后边追来。二位大人怎么来了？霍光报了报案呐：“将军，乃是某的舅父卫青大司马的舅属，也是我大汉沙场宿将，此番离京又逢春秋渐高，我这当晚辈的放心不下，故而赶来送行，别无他事，就望公孙将军一路平安。”赵破奴也是报万失礼：“将军还没离开京城，皇帝又有了新的想法。”“又下了什么旨意啊？”“皇上念及漠南距匈奴单于亭太远，已命末将率20000骑兵出朔方，以接应左大都尉归汉，也可以随时策应将军北进。”公孙敖简直感动的老泪纵横了。刘彻想得如此周密，深谋远虑，这是因为怕自己出意外把赵破奴将军也派出来了。别看不是同日出发，但是一左一右同时行进，他有个策应啊，能跟赵破奴将军并肩作战，当然高兴。再一个，这名字也吉利呀，赵破奴，破坏之破，匈奴之奴，听这意思那匈奴就够呛，这简直有点迷信了。什么时候出兵啊？皇上认为受降城竣工之后，左大都尉举事之前，末将必将到达指定地点俊吉山。好，我就等候着将军了。三个人一块缓配走了这么几步，眼看就要过了安陵了。“别送了，送君千里终有一别，二位请回吧。本官此去少则半年，多则一年有余啊。自大司马去后，本官所纪念者为太子也，心系太子却不在朝中，本官拜托二位为我大汉社稷想，也要悉心呵护太子啊。”这一点霍光当然理解了：“前辈放心，太子终究是涉世不深，也许有偏听偏信之嫌，晚辈会时常提醒他的。”赵破奴也深有同感，老将军所忧不无道理。如今皇上的几个皇子相继长大，据末将所知，皇上对昌邑王刘伯甚是偏爱啊。大伙都知道那是李夫人生的呀，不过年纪还小。去年陛下敕封诸皇子，相继命其出京就封，唯独刘伯留在身边。对外说是年幼，身体尚在羸弱之中，却也难免不会中途生变。这也许是陛下深谋思虑，不好明示吧。大伙一说都感觉到事情有严重的一面，留一个儿子在跟前，说换可就换了。看来必须进宫，要跟皇后好好商量商量。这是霍光他们自己的想法。说着走着，时间就到了中午了，太阳驱走了料峭的寒意，望着悄然西去的队伍，无论是赵破奴还是霍光，都感觉到这位公孙敖将军是心情沉重啊。不仅仅是因为匈奴的战事琢磨不定，更主要是朝廷内部也让人牵挂，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担心。刘彻在上元节前夜的那一场人神相逢，这到底意味什么呀？正月18朝会上父子冲突又是缘何而起？就事论事，大伙都明白，
但是这里边情绪的链接，是不是心中早有盘算呢？他们在琢磨着皇帝，也不好再沟通的明了了。背后议论天子，那可不是好事儿。彼此说了一半话，是心照不宣呢。此时，在遥远的大渊国国都桂山城，国王兀寡和他的朝臣们也正在商量如何接待汉使啊。这大渊国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乌兹别克斯坦这一带，它在匈奴的西南边，在当时大汉境域的正西方啊。汉朝又派使者来了啊，这一次汉武帝派车令持汉节出访大渊呢，一路上涉水跋山，带来了远接邦交的诚意，也带来了大汉的威仪啊。一进这大渊国驿馆，就要主客转奏大渊国王，主客就是人家礼宾官呐，请他给捎来问候，说汉皇闻大渊多善马，欲以重金易之。到这儿主要是买马来的，买什么马呀？买马干什么呀？那还用问？冷兵器时代，骑马打仗，这是机械化部队的功用啊，比那战车可方便快捷多了。所以没有好马，难以获胜啊。马买什么马？为什么到大渊呢？就因为此地盛产汗血宝马呀。可是，一提到汗血宝马，大渊王有点犹豫了，咱们是答应还是拒绝呢？

0: 老朋友说，人生最大的智慧是在追求目标时不忘欣赏沿途的风景。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 九三点一，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2: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3: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Hello， 北京时间的16:02，我们来看一下天气的情况。11号到12号的20点，全市是晴有时多云，沿海西南风是5到6级。我们大连市各县市区域西南风呢是3到4级，会增强到4到5级。气温的情况，大连20到27度啊，房店17到29度，庄河15到28度。
5: 我是面条，我3岁啦。
6: 我是面条妈妈李玉涵，90后的幼师。
7: 我是面条爸爸彭涛，90后的自由职业者。
5: 听过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一家人好好吃饭，
6: 好好吃饭。
8: 我是小学生朱宏宇。
9: 我是朱宏宇的爸爸朱国志，我是一名电气自动化工程师。
10: 我是朱宏宇的妈妈戴琳，我是一名特殊教育老师。
8: 我喜欢听南艺阿姨的节目。
10: 我们一家人相亲相爱。
11: 我是中学生顺顺，我是哥哥。
12: 我是中学生天天，我是弟弟。
13: 我是顺顺天天爸爸孙健，热爱摄影。
14: 我是顺顺天天妈妈安宝婷，热爱手工。
15: 因为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一家人热爱旅游。
16: 家庭的支持让我们的节目动力前行，家庭成员相互支撑才能构建家庭温度。爱有不同的方式，身体力行的去关注健康，就是让爱持

0: 好了，北京时间的16:04，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93.1 的直播节目爱家健康行，我是大家的朋友南艺啊。我们的节目呢是下班路上呢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健康，除了有疾病的科普之外呢，还有我们家庭当中的柴米油盐酱醋茶，那还有呢就是我们个人内心的成长。今天呢是周末啊，我们跟大家呢说的一个话题呢还是相对比较轻松的，而且我今天的这个节目呢也是策划了好久啊，为大家请到了我们节目当中的老朋友，来自于我们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的整形美容科的主任王林教授啊，应该是我们节目当中的老朋友了，同时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啊也对他很了解很熟悉。比如说我今天上节目之前就有听众正要到中心医院去这个提前帮自己的女儿挂号，我说那你就今天下午来听我们的节目吧。所以呢我们今天在节目里面呢要跟王林主任探讨一个医美的话题，而且今天的这个节目呢有一个特殊性，就是我们在直播间里面呢还有一个外地来我们大连求美的朋友啊，所以我说我这个节目呢策划了很久啊，有一个最原始的一个初衷，那稍过一会儿呢我们在节目里面呢会为大家一一来揭晓我们的节目。我是爱家健康行节目主持人南艺，主持健康医疗节目近23年，耳濡目染，我不懂医但我懂医院，
1: 我不会看病
0: 但我会看医生，
1: 看医生，
0: 所以能给大家提供更好的就医指导。23年如一日，我在广播中讲健康，也在生活中践行健康，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南艺下厨房，吃出健康来。天长日久，你会发现健康生活既要有健康的身体，又离不开良好的家庭关系。欢迎大家听我讲讲如何塑造健康的家庭关系。心有所系，行至所至。每天下午4点到5点，让我们相约爱家健康行。

0: 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呢，为大家请到是老朋友了啊，来自于我们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的整形美容科的王林主任。我们先跟王主任打个招呼。你好，王主任。
1: 你好，南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
1: 我是王林。

0: 今天这个节目其实我策划了很久，最原初的那个原因是你肯定记得这个跟我回答的这个过程。我记得有一次啊，我看了我们央视曾经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主持人，就是在那个拍摄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他那个面部啊就是有点异样，然后我就跟您发了一个微信，我说哎，我说这是什么情况呀、啊？为什么会到这种程度？我印象特别深，您给我留的言，因为你给我讲了一大段，我觉得印象挺深，就是说医美这件事情其实是要趁早的，
1: 是
0: 吧？
1: 因为那个我想起来了，那个主持人应该是上了一定的年纪，
0: 对，
1: 之前他一直说我就要纯天然，
0: 对对对，
1: 自然老去，
0: 嗯，
1: 然后直到有一次他突然间形象大变了出来，大家就很难接受，
0: 是，
1: 就是反差太大，
0: 嗯嗯，
1: 所以南艺当时就给我把这些照片发给我说，他为什么要把自己整得这么用力过猛呢？
0: 是，
1: 我说如果一个人都60多岁了。然后你要下定决心把它再拧回去20岁一次性完成，
0: 嗯，
1: 那你脸上的42块肌肉还有你这5层它都不照着一个方向走啊，
0: 嗯，
1: 你一下子拉得过猛了，
0: 嗯，
1: 所以看上去就特别拧吧，
0: 就特别别扭，嗯，所以其实我那个当时我想做一期这样的节目的那个感觉就是从那次咱俩对话的过程聊的，我就想一直想做一个什么呢，就是关于这个医美这件事情一定要趁早，而且我觉得医美这个过程就像我刚才在片花里面说的，实际上它是需要实践的一个长程的时间。
1: 其实刚才南艺呢讲到了自己做健康节目23年、
0: 嗯嗯，
1: 我当时听到这个数字的时候我就在想，23年前我给自己的眉间纹打了第一支去掉眉间纹的一个针剂，23年前那是我第一次在自己的脸上尝试医美，自己照镜子打的，
0: 嗯，
1: 所以这就是23年前，所以我一直到现在，因为我从医今年是32年了，我在中心医院刚好32年，23年前我们引进了第一种注射的针剂，
0: 嗯，
1: 然后我呢当时它的适应症就是眉间纹，
0: 嗯，
1: 我爸爸妈妈都有很深的眉间纹，
0: 嗯，
1: 从小的时候我爸爸妈妈就说你最好不要有这个纹呐，
0: 啊，
1: 所以我对这个印象特别深，
0: 就是先天性的一个状态，
1: 他们都会有，所以我觉得我23年前也开始有了，
0: 嗯嗯，
1: 所以我就给自己那个时候，我现在回头看哈，没有特别清晰的那种照片了，那个时候，
0: 嗯，
1: 但是我仔细想一下，我那个时候我们皱纹分5级，
0: 嗯，
1: 我那个时候应该是2到3级，
0: 嗯，
1: 那经过了长达23年的干预，那这个地方我目前应该是0到1级，
0: 嗯，
1: 所以我觉得我还是挺满意的，
0: 对。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就是医美要趁早，对吧，就不要等的时间太久，
1: 就是看你要解决什么
0: 问题
1: 了，就是你特别在意的这个事儿，比如说王女士现在坐在我的面前，你看她的大眼睛闪闪发光，我呢就是个小眼睛，南艺是炯炯有神的大眼睛，而且呢南艺的眼睛大，睫毛还长，瞳孔还是完全暴露的，所以她的眼睛呢就是她脸上非常出彩的地方，王女士经过我调整之后呢，现在这双眼睛已经让她颠倒众生，然后我呢也是小眼睛，可我为什么就不做呢，我觉得我这样挺好，就是你在意哪儿你可以去做，但是你像她是5个月以前我给她做之前她就非常在意这个问题，
0: 就是眼睑的问题，
1: 眼睑的问题她很在意，而且呢因为她的家人我已经给做过了，她看到了他们家的这个家族性的提肌有问题，上睑下垂，那经过矫正之后哇这个变化好大呀，所以她毫不犹豫的也过来找我做了，
0: 哎，什么时候开始在意你的眼睑了呢？
2: 哎呀，也就是上了年纪50岁左右的时候，他，
0: 嗯，
2: 主要是我在意他不是因为他不美，
0: 嗯，
2: 主要就是觉得就是功能性，
0: 嗯，
2: 我就因为他的下垂就导致我眨眼睛眼皮就时常感到特别累特别累，
0: 嗯，
2: 然后经常会有人问我你昨晚没休息好吗，就觉得眼睛没有神，失去了神采，然后偶尔还有倒睫现象，就这个上眼皮上眼睑这种下垂对我这个眼部的功能造成了一定的困扰，其实美还放在这其次，我对这件事的诉求主要在于功能，
0: 他其实已经是来我们大连复查了几回了是吧，
1: 今天是第3回
0: 第3回
2: 对
0: 啊，嗯，所以你看我们说哈，任何

0: 事情都是要努力的。他又是个外地来我们大连求美，他每次都需要从外地坐火车来大连，那在我们这复查肯定要头一天就要到，对吧？第二天上您那复查，
1: 是。
0: 然后你看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是需要努力。那为什么我们说像这样的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医美的环节里面就需要这种长程的，就比如说做完手术之后他需要一段时间一段时间来复查呢？
1: 因为你的衰老，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不是说你今天老了就老了，它就老成这个样，它不再老了，它还在变化。那么手术的过程中呢，比如说它这个手术，我们做了提上睑肌的缩短，同时呢，我们把多余的皮肤给去掉了，形成了一个美丽的弧线，可是呢，把你去掉的这块皮，大概是接近一个厘米的最宽的位置，你把这个眼睑，你拿手摸一下眼睑，靠近眉毛这个位置它是厚的，越往眼毛走就越薄，
0: 对，
1: 你把厚的和薄的中间拿去了一块，你要把厚的和薄的缝到一起去，那我缝的都是七个零的线，那也就是0.07，非常细，所以你找不到针眼，可是它毕竟把厚和薄重叠到一起了，而且要打一个褶出来，再加上它里面还做了提上睑肌功能的矫正，它瞳孔的暴露度现在非常清晰，它睁眼非常舒服，可是这一条线，这个线条怎么能够流畅的顺滑下来，把这个厚薄之间的这种不匹配让它完全的变成一个自然的现象，那这个过程我们需要干预的，所以在手术过程中我们做了一定的干预，术后的换药拆线我们做了合理的处理，然后让它一期愈合，长得也很好，回去之后呢，它按照我们的要求涂了抗疤痕的药膏，它也还有药贴它都做了，但是到一个月的时候，就是上次咱们偶遇的时候，然后呢我们需要它过来复诊，为什么？所有的切口还有伤口它都有一个瘢痕增生的过程，
0: 这个时间，
1: 这个时间是20到60天
0: 哦，
1: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般就会要求所有的做完手术尤其上睑手术的，我们会要30天左右你过来一下，这个时候你摸那个切口啊会有点点硬，你刚做完都不硬的，可是这个时候会硬了，这就是成纤维细胞它在形成一些异常的堆积，因为它要长到一起去别断了呀，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拿激光去干预一下，那么这个激光你打什么样的参数，多大的能量，这就是一个技术活，那打完之后他回去了，打完之后他就会觉得哎呀软了多了，睁了很舒服，这个时候我们让他回去，但是回去之后呢，你会发现这个切口颜色慢慢的会变暗，在60天左右，
0: 你看刚才是20天到，
1: 对，到
0: 60天，
1: 然后60到90这一段颜色会慢慢的，你会觉得有一跟正常皮肤比好像有点灰暗，这过程也很正常，这是为什么在愈合的过程中色素细胞回来了，斑痕是没有颜色的，你看那个白疤，你切完了所有的那个疤，它有的时候它就是白色的，我们是希望色素也能够回来，但回来的过程它最开始是颜色加深的，那这个过程我们需要在90天左右它再回来一次，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切口的情况，需要去一下颜色，还是还有点硬，我就再拿激光再打一下，这是不同的激光，所以说它就再来复诊，这个复诊过程很重要，那么就会让这个手术的弧线更加的顺畅，让他的眼睛看起来更加的自然，你现在看不出来他做完这个时间就像自己的一样，我们叫妈生眼，就这种感觉，
0: 所以我们说无论你是妈生皮还是妈生眼，你都需要一个很长长的一个过程，它不是一下子你就来的，对吧？
1: 这个愈合过程你可以自己的在家里去等，慢慢的过程，但是你可能就会延长，可能会出现一点小岔子，那如果有我们这样专业的医护团队来跟进你，我们是有每一个所有的我们的患者和求美者，我们都有固定的责任医生和护士，
0: 对，
1: 上面我们有固定提示的时间，然后我们就会跟他联系，你该来复诊了，然后我们不让他脱落我们的这种随访，保证了他的效果，
0: 对，因为我的眼睛呢在王林主任呢也做过，首先我是一个患者，就是我的睑黄瘤 是王林主任把我摁到那儿了，你今天不许走，必须得做了，因为再不做就需要植皮了。就那个可能有点大，
1: 特别大，
0: 是吧？那个是患者的层面。当我也是一个求美者，可能我也需要去做一些跟这个美相关的这个内容。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里面想跟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女士啊，比如说我们今天就有一个听众，她是要为女儿去探索这个美的这个过程哈。比如说我们等一会儿，我们也想让王女士来讲一讲，就比如她做完这个手术当天是个什么样的感受。嗯、然后呢，刚才我们说的20天到60天。
1: 嗯
0: 对吧？60天到90天，这是三个阶段。那咱先来说说，你还记得你当天做手术的那个状态吗？
2: 说实话，我 来做手术之前，有很多朋友说：“哎呀，你胆儿怎么那么大呀？不怕疼吗？”我其实因为有亲属做过和我介绍过，对我对王林主任的技术是充满信心的。我说我不害怕，因为我找的是专家，省区医治的专家，给我了底气。打了麻药，上完手术台之后，然后这过程中都没感觉到疼痛。
0: 嗯、
2: 然后做完之后，有一点点的肿、水肿、
0: 嗯，
2: 但是从始至终没有痛的过程。我这个眼皮，因为我也不是疤痕体质、
0: 嗯，
2: 从来没感觉过痛。就刚第一周的时候有一点肿胀、僵硬感。
0: 嗯、
2: 然后经过冷敷、热敷这样的过程，到第二周的时候，我的眼睛基本就消肿了。没什么感觉了，恢复的特别快。我每天都在给朋友看，他们说你这个长得怎么这么快？
0: 其实经常听我节目的大家都知道，我先生也是在王林主任那去做的这个手术，我就比较有发言权，他几乎没怎么肿。
1: 我和这个新国主任还去过电视台
0: 、
1: 就是因为我们院领导看到他的效果说也太好了、你们俩去电视台做一期、就讲了一下关于做完了双眼皮和任何医美手术涉及到切开的、你如何通过营养来调理自己、减少肿胀、能够更快的恢复。我建议大家可以去
0: 看一看，
1: 找一些王兴国主任，我觉得营养科的这种支持还是非常重要的、比较科学。
0: 抗炎饮食、
1: 抗炎饮食很重要、
0: 是、
1: 是、这个王主任比我王兴国主任比我有话一些、
0: 就是我们大家可以去搜一下，有一说一，
1: 是
0: 对吧，他有那个视频。刚才这个王女士也说到了，就是他也基本上没有肿的这个过程，
2: 对对，很轻微的小肿，很快就消失。
0: 哎，那20天到60天，就刚才主任说的那个，你也需要第二次来复查了。
2: 对，第二次来复查，我的愈合，王主任给我面诊之后也长得特别好，细纹有一点点疤痕，然后给我进行了那个激光的处理，然后再回去之后，10多天。不用10天，就感觉立即那个疤痕就软化下来了，然后就没什么感觉了，特别快的速度在康复，那个双眼皮这个造型很快的就是越来越趋近于自然。
0: 哎，在我们前两天我俩交流的过程当中，他自己也有个几个小问题要问一下王主任。第一个问题就是双眼皮成形术之后呢，就是他要需要多久才能恢复成就是比较自然的那种状态？然后另外呢，就是还会不会发生他的这个眼睑松弛啊、下垂的这种现象呢？
1: 比如说这位王女士，她今年是50岁，年龄非常重要。我们跟所有的患者、求美者来填这个写病志的时候，第一条就是年龄。年龄非常重要。比如说她现在是50岁，那么我们就进入到了我们叫思秋期，我们不叫更年期，太不友好了。我觉得这个思秋期是一个非常对所有的男生女生都会经历的一个过程，因为你的激素水平会很快的消失
0: 下来，
1: 消失之后呢，胶原和所有的这些都会以几何的速度来下降。我们说断崖式的衰老，这也是非常明确的一个点。因为你是一个女生，可是你的雌孕激素这些都会直接到了地面，所以这个是很可怕的。那在这个过程中，为什么说这个年龄段做这个手术的人很多呢？就是突然间会觉得这个松弛马上就下来了。皮在做之前我们会做一个抻拉，把这眼皮往外拽一下，它一拉老长，那就是没有弹性了，没有胶原了。那你切掉了之后， 到了这个年龄它能维持多久，以我的经验，
0: 嗯，
1: 我今天做完了我有数，
0: 嗯，
1: 我不知道王女士还记得你的是第多少例吗？我你在手术台上我会给你一下我的数，
2: 13848例。
1: 对，我今天是，
0: 太厉害了，
1: 对，我今天是13890
0: 啊，
1: 13890，对对对，
0: 嗯，
1: 我还在做嘛这几个月，嗯，所以说通过这么32年的经验包括一些随访，有很多女生经过了这些年她会再来让我看，
0: 嗯，
1: 我会再看到她的孩子，
0: 嗯，
1: 所以说我的经验是如果50岁
0: 嗯
1: 做了这个手术，
0: 嗯，
1: 是切开的，
0: 嗯，
1: 做了这么彻底，
0: 嗯，
1: 而且里面肌力也调整了，
0: 嗯，
1: 基本上20年不会有太大问题。做好保养的话，
0: 嗯，
1: 咱有个前提，
0: 嗯，
1: 你说我不保养我暴瘦了，
0: 嗯，
1: 或者是有其他的问题那是另外算，
0: 嗯，
1: 但是如果你正常的保养也不用过度保养，
0: 嗯，
1: 适度的保养我觉得20年是没有问题的。
0: 对，这一点我在看王林主任的视频的时候我特别有感受，王林主任是个特别爱读书的专家，他又是一个特别擅长把自己的这个生活安排的我觉得特别好，瑜伽已经做到那个份上了，这个真是不是一般战士。但你看这就是我们说的那个保养的这个部分还是挺重要
1: 的。我严格的按照王兴国主任给我的那个营养书看了好多遍，包括抗炎饮食，还有他要求的这些
0: 中强度的运动，
1: 这些我觉得都非常合理，因为我们知道到了一定年龄段你的身体它就不是年轻的身体了，你都拿20岁的那个饮食和锻炼方法跟50岁它不一样了，所以我特别接受这种营养还有这些健康，就包括南艺经常会发的一些健康饮食，包括一些十字课类的，
0: 嗯，
1: 我经常点赞，
0: 嗯，
1: 我觉得挺好，会提醒我们应该吃什么。
0: 就是你刚才王女士的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是个共性的问题，大家可能做完以后都觉得，哎，我要保持多久？
2: 对，
0: 但实际上就是你的这个生活，还有你的这个年龄
1: 很重要，
0: 特别重要，
1: 特别重要，
0: 对吧？那我们就有一个问题要跳出来了，就是在我们的提纲里面其实是有的，就是那时候像他这样的属于那种先天性的，就是家族式的这种功能可能就会出现衰退，那是不是可以需要比如说20岁30岁他就可以把这个工作做了呢？
1: 其实是这样的，我其实有看过他们家族的照片，眼睛的形态基本是一致的，但是里面呢因为都到了这个年龄段嘛，基本上都有轻到中度的上睑下垂，也上睑下垂的判断标准非常简单，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不是在开车的话，你可以打开手机拿那个反向对着自己，平视眉毛不动的前提下你睁开眼睛，然后你看一下你的睫毛根儿这个睑缘上睑缘距离你的瞳孔的位置它有多少距离，如果这个瞳孔是完全暴露的，比如说我眼睛很小，但是男一眼睛很大，我们俩平视的时候他的瞳孔是完全暴露的，那我也是完全暴露的，那我就没有上睑下垂，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判断。但是如果你睁的时候平视不提眉不仰视，然后你这个瞳孔露不出来，被遮了2毫米4毫米甚至以上，那就是轻中重度的上睑下垂，这是个最基本的判断。
0: 对，
1: 上睑下垂有一个问题啊，
0: 对，我先生他有一个比较更确切的描述，就是比如说他这个打字，然后旁边来了个人，他要抬头看一眼别人嘛，就他抬头看不见的，他需要使劲瞪一下眼
1: 所以你会发现上睑下垂体积有问题的人他有两个体态，第一他一定要提眉，他这个眉毛不动他看不着，他是靠额肌来使劲儿的，我有一个特别好的例子哈，我经常拿这个来解释，大家一通就通了，比如说这个裤子长了它拖地了，挡着脚面了，你要么把那个裤腿挽一下，要么你提裤腰带，这就是挽裤腿相当于我给你做手术，我直接矫正了你体积的位置，把你的脚面露出来了，然后呢要么你就自己提裤腰带，你这提眉动作相当于提裤腰带，所以你这眉毛相当于膝盖那个位置，就一直是立着的，我们经常说人老了他看起来就是好像面相不是那么柔和了，为什么？因为他提肌蒸了这70-80年他蒸不上去了，老化也会造成的，然后呢他就是一直要提眉，我们说8:20这样立着的，要么你就仰头， 所以说王兴国主任当时我给他做完之后在手术台上，我说你给我来个金句儿，王兴国主任就会说一句，我说你让我太失望了，他就说一句，太轻松了，睁眼这么轻松吗？他说我之前睁眼是一个动作，我每天大脑要发出指令睁眼我才能睁，我得卡顿一下，

0: 我现在是自己蒸的，他说我太舒服了，轻松，
1: 哎，
0: 就给我说这么一个词儿，
1: 但比较深刻，
0: 深刻，我特记特别清楚，
1: 是吧？
0: 对，
1: 哎，那你王女士，你在那个就是没有做这个手术之前，有过这样的体感体验吗？就是比如说有点累，
2: 哎，有啊，经常就开车的时候，车都会提示我，你要打起精神哦，就我没有精神了，就因为眼皮有点下垂了
1: 啊。
2: 嗯，做完之后，我不单是睁眼，就是感觉很轻松了，就感觉眼界大开呢，就觉得看天也更高了，看海都更阔了，这可能有点夸张，就是感觉，但是那个感觉就是那样，就觉得世界都变大了，看什么都很那么自如了，
1: 很轻松，
2: 不累了，很轻松。
1: 你看，这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眼睑，它是有一点问题，但我知道王女士在这次这个求美的过程当中，因为她也解决了其他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她眉毛这个位置是个什么问题来着？
0: 他眉毛中间，长了一颗大黑痣
1: 啊，
0: 所以当时这是先天的，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就一块把这个切了吧，他有点担心，他怕我切完之后他这个眉毛就没了，我说我有办法，我可以做个皮瓣儿，然后把这个你切掉的这个位置，用有眉毛的这些眉尾的位置往前移一下，两侧眉毛基本一致。
1: 这个听起来好神奇啊！
0: 是，这是我比较擅长的
1: 啊！
0: 对对对，做了很多。那你想，眉毛中间长的这些黑痣，如果超过5毫米。那你直接切，那你这个位置不就没有眉毛了吗？
1: 对，
0: 但很难看的。
1: 对对对。
0: 有没有眉毛？眉毛这个位置直接缺了一块，变成一个白白的，很丑的，没有对称性了。我们的眼睛和眉毛，其实脸上美的一个标准，第一条是什么？就是对称的。你会发现，只要是对称的，它就是美的。你不能一高一低，一上一下，一短一长。所以说，我们整形美容在做的对美的这个理解，对称性是我们一直放在前面的。不能把它变形了。所以你看，它现在的这个眉毛中间，我做了一个小的动作，你是看不太出来的。
1: 还真是啊，
2: 对，现在基本都长出眉毛了，就
1: 是吧？
2: 稍微稀疏一点。但是整体来讲不影响，效果。
1: 这个就是王主任您的拿人的这个技术是吗？
0: 他其实整形外科是什么？就我们整形外科医生叫拆东墙补西墙。你的眉毛就是你的眉毛，不能用我的眉毛来修你的眉毛。我也没有别的地方来修你的眉毛。最后一招是植发。把你的头发植到眉毛上面去，可是呢，植过来的眉毛它不是脆毛，脆就是三个毛叠一起那个字儿
1: 啊，
0: 它得是短的。你看你的眉毛和眼毛，它叫脆毛，它有个尖儿。
1: 哎呀，认识了个字儿
0: 啊！可是你这头发植过来之后，它会长很长，所以你会发现有很多的女生。他现在植了这个眉毛，用头发植的，你会发现他老远走过来之后就变了女生男相，因为这个眉毛它太粗太长了，它剪完之后上下一般粗，它有毛干呢，可是这小脆毛多可爱啊，它会显得一个女生的这种秀气，所以呢，它的总数，举个例子，这只眉毛从眉峰到眉尾，假设一共是500根眉毛，那中间让它那个5到6毫米的大黑痣蚕食了20根，就事实你的少了，我把它切下来之后，你这面是不是就变成了460到470了？因为我的边缘还要再带掉一些，那总数少了怎么办呢？你要把它重新分配，我们就把后面这个地方做一个小风筝一样的移过来，我们叫风筝皮瓣，给它底推过来，上面带着这个眉毛，一个移动的岛就放到这儿了，
1: 有点像手机的灵动岛，
0: 有这样的感觉，就把它移过来了，所以呢，方向一致，还是小脆毛，但是呢，数量上略有减少，但是你就有了自己的这个眉形，略略的对比这一侧，仔细看会有一点点，但是方向、质地、质量都是你自己的眉毛。这是我们整形外科，这也是我特别喜欢干这个专业的一个主要的，就是我们要做皮瓣，这是我们最拿手的地方。
1: 我记得原来我们那个王林主任他们整形美容，整形外科和手足外科他们会有合作，对吧？包括那个我们说的普外科里面的那个就是我们说乳腺啊这个部分，他们都实际上都是一个核心的技术，就是这个皮瓣儿。
0: 对，
1: 是吧？
0: 对。
1: 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请到的呢是来自于我们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的整形

0: 美容科的王林主任哈，和他的一位外地的求美者，我们其实是结合着这个外地求美者的一些他已经做过的这些求美的这种项目哈，就是美容的项目，来跟大家做一期科普。那我们稍微休息会儿哈，这个半点信息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1: 老朋友真欢喜，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FM

0: 早市的蔬菜还带着露水，电台里的主持人不断地提醒注意天气，
1: 天气
0: 注意身体。
2: 在大连，180多万张面孔，180多万种日子，我们把它们装进同一个引领闪光的频率。
1: 北京时间6:59，
0: 从清晨活力唤醒，享受灿烂的日子，直到抚平黄昏，陪你入眠。
2: 从一档节目到一个引领高质量生态平台，从听见到离不开。
0: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9月1号全新出发，因为每一个老朋友都值得真欢喜。
1: FM93.1，老朋友真欢喜。
0: 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4: 像这个头都不
7: 变，盖不盖冬。
8: 大连秋天海边，一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9: 经典不老，刚刚好。
5: 老话讲得好，秋夜凉如水，盖好肩和背。九月以后，大连的夜就凉下来了。老辈人总结了一句话，秋风凉先盖被，被不凉浑身暖。后背是人体阳气最集中的地方，后背一凉，人容易受寒感冒。睡觉的时候掖好被角，护住肩背，比多盖一条毯子都管用。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南艺，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1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今天在节目里面为大家请到来自于我们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的整形美容科的主任哈王林教授呢，和大家一起来说说关于我们女性啊求美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今天我们也是非常有幸哈，请到了他的一位外地的这个求美者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其实我们现实生活里面可能会有很多人都有这样求美的这个问题。大家平时如果想找到我的话呢，也可以加我的微信啊，我的电话和微信是一个。18094个8746，18094个8746。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毛发的这个话题，还认识了个字儿啊，三个毛是吧？叫翠，是吧？啊，就是比较短的那种，比较嫩的那种。
11: 眼毛，
10: 嗯，
11: 睫毛，
10: 睫毛，
11: 还有我们的眉毛，
10: 嗯，
11: 就叫翠毛。
10: 翠毛，哎，
11: 对，
10: 挺有意思。那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毛发的问题，
11: 嗯，
10: 这是我们有听众哈，在我们今天上节目之前问了一个问题，就是女孩30多岁，小腿的体毛挺多，挺浓密。夏天呢穿短裤呢，偶尔会用这个刮毛器，刮掉之后呢，毛茬就很硬了，然后呢，感觉比原来更浓了，就想问一下，她是今天下午想上咱们医院去提前挂个您的号？我觉得我们这些听众还真的是非常努力的啊，就是，有没有一次性的这种去体毛的啊？那想到您的科里面去做一些这方面的这个治疗，那也就是顺便给我们大家再做做科普吧。
11: 我首先要告诉大家，我是一个激光脱毛的受益者。我们医院呢，在2003年就进了第一台这样的设备。
10: 嗯，
11: 当时要试一下。
10: 嗯，
11: 那这个人就是我。然后呢，我还在自己的双侧腋窝呢做了一个对照实验。就医学生啊，他比较这思维比较

0: 奇怪。
1: 嗯，
0: 然后呢，左侧先打，
1: 嗯，
0: 然后呢，间隔一个月再打右侧，
1: 嗯，
0: 双侧自身对照。嗯，然后呢，左侧我一共我有个本儿记了，我左侧打了六次，
1: 嗯，
0: 右侧打了五次，
1: 嗯，
0: 这样是不是就同时结束了？
1: 嗯，
0: 我现在左侧只有一根软软的小腋毛，
1: 嗯，
0: 我右侧大概有3到4根。现在已经过去了20多年了，
1: 嗯，
0: 所以我想跟这位求美者说的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1: 嗯，
0: 脱毛的原理是什么？
1: 嗯嗯，
0: 脱毛当时打动我的原理就是，首先它治疗的是毛囊里的黑色素，
1: 嗯，
0: 这条非常重要，
1: 嗯，
0: 也就是脱毛这个技术对我们这样的皮肤白一点的黑色的毛发是最佳的选择。
1: 嗯，
0: 你像白种人，它是那个黄色的毛无效，
1: 嗯，
0: 脱不了
1: 啊，
0: 他还得拿那些刮呀什么蜡呀，你会发现说他们怎么现在还不用激光来脱呢？
1: 嗯，
0: 他脱不掉啊。
1: 哦，
0: 只有黑色素是敏感的，而且呢他得选择性的去除黑色素。
1: 嗯，
0: 如果你是一个棕色人种或者更深色的人种，你那个毛也是黑的，他也脱不掉。
1: 嗯，
0: 为什么？他进去之后激光就迷路了，怎么都是黑的，我去掉谁啊？
1: 嗯，
0: 所以就容易出现热损伤。
1: 嗯，
0: 皮肤里的黑色素也吸收了这个热，然后毛囊里的也吸收了，那大家就无处散发这个热，就容易烫伤。
1: 嗯，
0: 所以最佳的人群就是我们亚洲人。
1: 嗯，
0: 所以我首先告诉你，这个技术它不是一个特别新的技术，
1: 嗯，
0: 而且是安全有效的技术。
1: 嗯，
0: 这首先你要知道，它就是去除了黑色素在毛囊里的那个黑色素。
1: 嗯嗯，
0: 同时也告诉我们了不影响排汗。
1: 嗯，
0: 这条很重要。
1: 对，
0: 有的人会说，哎呀，那你给我脱了毛，我这排不了汗了，那不行啊。
1: 嗯，
0: 毛囊皮脂腺和汗腺共用一个口，
1: 嗯，
0: 就是毛囊开口。
1: 嗯，
0: 可是那俩不没有颜色。
1: 嗯嗯，
0: 所以激光不伤它，激光只伤黑色素，毛囊里的黑色素。
1: 那这个前提是不是是一个正确的激光或者正确的激光的处理方式呢？
0: 是，这是很重要的。
1: 嗯，
0: 因为激光脱毛它面积比较大。
1: 嗯，
0: 是吧？所以说你呢在这里面就像刚才这位听众说的，
1: 嗯，
0: 说经常会拿那刮毛器去刮。
1: 嗯，
0: 你会发现刮完了之后那毛囊又粗又壮，你越刮越壮，
1: 确实是有点像硬茬似的。
0: 是，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不建议呢去反复的去刺激它。
1: 嗯，
0: 那么最佳的方式，如果你不喜欢，当然你说我就喜欢这毛，那你就留着。
1: 嗯，
0: 这是没有问题的。
1: 嗯嗯，
0: 体毛可以留，它只是美观的问题。嗯，不喜欢在不影响汗腺、不影响所有功能的前提下，这个激光治疗只是一个美观的问题。
1: 嗯，
0: 但是要回答第二个问题，
1: 嗯，
0: 有没有一次性解决的？
1: 嗯，
0: 我可以告诉你没有。我们的毛囊很有意思，它分三个期。
1: 嗯，
0: 你现在看得见的叫生长期的毛。
1: 嗯，
0: 然后呢，它里面的毛囊也发育好了。
1: 嗯，
0: 你一照它，里面毛囊黑色素一分解，
1: 嗯，
0: 这个毛囊就被干掉了。
1: 嗯嗯，
0: 然后再下次分，它再长出来的时候呢，就变成了色素很少，
1: 嗯，
0: 稀稀溜溜的。
1: 嗯，
0: 所以你会发现脱毛之后形成的那个最新的毛，它比较细软，
1: 嗯，
0: 不像原来那么茁壮了。
1: 嗯嗯，
0: 但是里面还有静止期的，
1: 嗯，
0: 还没出来的，
1: 嗯，
0: 还有休眠期的，
1: 嗯，
0: 藏在更深处的，还没长出来呢。
1: 嗯，
0: 它们是三波。你只能看到第一波。
1: 嗯，
0: 所以呢要这个周期是多长？1个月到1个半月。
1: 嗯，
0: 所以呢我们的脱毛的治疗是分疗程的，最少打3次，
1: 最少的了，
0: 最少。
1: 嗯，
0: 像他刚才说的体毛，尤其是下肢，
1: 嗯，
0: 四肢的这种，一般3次不够。
1: 嗯，
0: 为什么？面积太大
1: 太大了，
0: 而且呢它里面的这个又反复的刮过。
1: 嗯，
0: 所以它长得比较壮。
1: 嗯，
0: 而且脱毛呢是这样的，因为这个激光面积比较大，所以第一要精准，
1: 嗯，
0: 第二参数选择要做好，
1: 嗯，
0: 第三就切忌贪多。
1: 嗯，
0: 容易出现热的急蓄。
1: 嗯，
0: 我们也接诊过在外面做完之后出现水泡和其他问题的。
1: 嗯，
0: 所以这个我可以给你一个明确的解答，第一超级好用。
1: 嗯，
0: 第二你随时可以终止。
1: 嗯嗯，
0: 你是喜欢留的几根就可以了，你还是说我坚决跟他战斗到底。
1: 嗯，
0: 都可以。
1: 嗯，
0: 你自己决定。
1: 嗯嗯嗯，关键还是就是这个疗程也很重要。
0: 对，
1: 今天中午我和那个王女士我们俩聊的时候还说到了这个问题啊。实际上我做这个健康节目做了这么多年，我自己也有一些心得，就是我们在节目里面经常跟大家讲为什么我们经常会推荐王林主任这儿。我觉得就是有一个大的综合性医院的这个我们。

0: 们下面的这个 整形美容科，我觉得他们做的很多工作都是非常有底线的，就是在科学的层面，在医学允许的这个层面上他们在做工作，而不是我们像有些机构吧，他为了留住他的客人或者为留住他这个求美者，原来应该正常 按正常逻辑应该是三次五次十次，他没有，他告诉客人一次就可以搞定，然后或者两次就可以搞定，结果呢就出现了很多问题。
1: 循序渐进这件事是很有益的，你比如说王女士，她为什么这两次包括她今天早晨来，她不光是把上睑的这个激光再打一下，第二很重要的是我治疗了她的颈纹，
0: 对，
1: 因为她的颈纹我跟她说了你就最少三次，我当时就跟她说了三次，她说为什么是三次，不能一次性搞定吗？我说你这颈纹是先天的。
0: 哎，他这你看他连续解决俩问题，一个就是眼睑，这是个先天的哈，颈纹也是个先天的，在你家族里面这种情况也多吗？
2: 我回去观察了下，我感觉还都是，
0: 就是女孩子可能会更明显一些，
2: 是
0: 不是？是
2: 比别人，就是同龄人我也观察了一下，是深，格外比别人的深，颈纹，
0: 所以因为它深又是先天性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但是治疗效果是很好的，比如说他一共做了三次，他第一次我们用的量是三支，上次就是两支，今天一支就够了，为什么呢？我们皱纹分成五级，我刚才跟你说了，它是最重那一级，最重那一级是什么样子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你如果觉得自己有皱纹，不管是眼角所有的皱纹通用，包括颈纹，就是你看一下这个皱纹肉眼可见的就是一级了，二级是什么呢？你动的时候有，你不动的时候就没了，就完全能展开，不用拿手去碰它，它就能展开，这就是二级，三级是什么？你松开了它还在那儿，然后你拿手去稍微的扶一下，稍微的抻拉一下，自动就展开了，这就是三级。四级是什么？你拿手去抻它，它也不开，然后呢还有一个毫米左右的深度，这就是四级了。
0: 那它当时是
1: 它是五级。五级是什么？就是它 不能单独用纹来形容了，它应该用沟来形容，也就是你拿手去撑它，这个颈纹还有一个深达两个毫米宽两个毫米的一个沟，那这种程度它就一它年轻啊，而且我们颈部的纹路它不光是颈横纹，我们刚才说的是它的颈横纹，有一些人你看岁数大了，我们叫鸡脖子，它就是那种纵纹，是皮肤抽抽的那种，它不是，它就是一个颈横纹，而且它全身的皮肤包括脸上的皮肤都很好，但是你看它这个位置就出现了特别深的五级的颈横纹，这一定是先天的问题，所以我们医生有的时候就像那福尔摩斯，所以我当时就跟他说，我说你小的时候你只要你爱美了懂事了，你看到自己的脖子你就会觉得自己有特别深的颈纹，
0: 那是愿意穿高领的衣服，你看他今天就穿了一个。
2: 对，我十七八的时候，我觉得我现在回想一下就有颈纹，随着年龄的增长在逐渐加深也是，原来就是很年轻的时候就有颈纹。
0: 这是第三次治疗，
1: 对，他已经好多了，他现在呢他是又长又深的贯穿的三条特别深的五级皱纹，他现在呢有两条已经是四级了，他只有一条五级，所以说我觉得已经有很大的改善了，我这次跟他说的就是治疗周期可以再往后放，那下一次我们主要就是针对这一条来了，
0: 这个周期是指就是从今天在你那儿复查然后到下一次的这个时间可以拉长了，
1: 对，我跟他说的是两到三个月了，就是可以拉长，从量上从时间上我们都给他进行了延长，
0: 那顺便
1: 效果是肉眼可见的，
0: 那就今天我们正好他也在跟前，就像他这样刚才你也说到了，比如说求美者在医美的之后他实际上他还是需要保养的，对不对？那像他这种情况还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保养吗？
1: 那他现在已经很全面了，他已经我们的脸上的分层抗衰他都有一些摄入了，那基本上有一些基本的，比如说脸上光老化形成的这种小的日晒的这种发黄啊发暗，那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光电设备直接的把这种色沉给去掉，这个不影响生活，他今天可以擦一点防晒过来，这都不影响，然后呢深层真皮的补水，比如说这个季节它很容易干呢，那如果你做了深层的玻尿酸的这种补水，那你会发现皮肤真的就是水的这种感觉，保持了你皮肤的水和度，这个效果也很好，它还会有一些法令纹

0: 这些我们也给它做了一定的支撑，包括它有一些动力性的眉间纹啊、鱼尾纹，我们也给它进行了这些松解。
1: 嗯，
0: 所以这些做完之后，就像王女士说的，她好像今天说她有点状态有点好，没有朋友，让他自己说。
2: 嗯，确实这样，
1: 是吧？
2: 就觉得五十岁之前吧，生活忙忙碌碌，没太关注自己。
1: 嗯，
2: 这五十岁之后，工作闲下来了，然后照照镜子，觉得好像真是没法，不太容易面对这个逐渐在衰老的这个面容。
1: 嗯，
2: 经过这个有机缘巧合认识了王主任之后，给我进行眼睑之后，又对我这些个用福尔摩斯的模式发现了我很多问题，顺便给我处理一下。我就每天天天的主要工作就是照镜子，不停的照，不停的照，建立了一种心理自信。我觉得这种心理自信对我来讲，对面对逐渐这个老去的这个过程是很有帮助的。就愉悦了，首先是愉悦了自己。
1: 嗯，
2: 我们就有更大的底气面对这个衰老的过程，我觉得是。
3: 哎，我跟这个王女士聊天，她是一个挺爱旅游的人。出去我觉得这个一番面貌的这个变化哈，对于她看山看水的心情都不太一样了。
2: 对呀，
3: 是吧？
2: 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
3: 嗯，
2: 我也用想用下半生走一走。当我和他合影的时候，我想以更美的容颜来匹配这么大美的风景。
0: 山水如画，他就是画中的一部分。
3: 对对
0: 对
3: 对。哎，那就是我们也想在今天节目里面也想让王主任说一下，就是像这种有一点这种医美的诉求，无论是五十，你说六十，可能有的人可能更年轻一点，四十。我想不同年龄段啊，他可能都会有一些医美的这种诉求。
1: 嗯，
3: 您在这个层面给我们做做科普呗。我记得有一次您来我们新闻传媒集团给我们这个集团的这个女员工做这个科普，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其实 N 多年前跟主任聊天的时候他就说过，他说女性的皮肤一定要保持干净，是吧？
0: 健康皮肤有四个原则。
3: 嗯，
0: 其实我觉得大家最自己能做的就是把皮肤给做好。
3: 嗯嗯，
0: 这是你可以做好的。
3: 对，
0: 叫什么叫 ORNT。
3: 嗯，
0: 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标志。 O 是什么叫 oily。
3: 嗯，
0: 你这个皮肤不能特别干，你得有油脂。
3: 嗯，
0: 可是你到了一定年龄你会发现它很容易就干了。
3: 嗯，
0: 这就是你需要补充一些东西进去了，这是 O。
3: 嗯，
0: R 是什么，就是你得有抵抗力。
3: 嗯，
0: 你不能说你今天晚上换个护肤品，明天换季你的脸就起屑发红过敏痒，这就不行。
3: 嗯，
0: 这是 R。
3: 嗯，
0: 然后是什么是 N。
3: 嗯，
0: N 就是 no pigment， 就是你不能有色素的斑斑点点。
3: 嗯，
0: 你得是均匀的。
3: 嗯，
0: 你比如说她特别白，王女士特别白，你的肤色暗一点，
3: 嗯，
0: 这都不要紧。
3: 嗯，
0: 最重要的是什么均匀。
3: 嗯，
0: 你不能出现大块的色沉在上面，它得是平均的。
3: 嗯，
0: 这个很重要。
3: 嗯，
0: T 是什么，就是紧。紧能体现在各个方面，就是说你不能说眼皮耷拉到这儿，你不能说毛孔是松的。
3: 嗯，
0: 这都是体现在这里面。健康皮肤的这四条其实就是一个衡量，你觉得自己这四条都够，那你就不用做呀。
3: 嗯，
0: 我真的是说天生丽质，享受老天给你的这份福报。
3: 嗯，
0: 可以的，维持下去就行。
3: 嗯，
0: 你说我这四条没有油，那你就来补一点。
3: 嗯，
0: 你说我这特别敏感，天天潮红，敏感肌之后带来的就是色素沉着和老化。
3: 嗯，
0: 所以说这个都是要去处理的。然后是什么，你这大量的斑斑点点激光就可以干掉啊。
3: 嗯，
0: 你说你留在上面干什么，它只会慢慢的变大。
3: 嗯，
0: 如果说你二十岁你晒了一通，夏天过去了，秋天冬天就回来了。
3: 嗯，
0: 五十岁你试试。
3: 嗯，
0: 你晒完那斑它跟你不离不弃，
3: 没这能力了，
0: 没有这个能力，细胞都老了。
3: 嗯，
0: 黑色素细胞都老化了。
3: 嗯，
0: 黑色素细胞到了五十岁以后是以每年8%-10%的速度老化。我昨天做了一个科普，就是我专家诊出来的，看到一个女生，她呢经过这一夏天她种地。
3: 嗯，
0: 然后呢脸晒黑了没事儿。
3: 嗯，
0: 关键她胳膊上不单晒黑了还有一些白点。
3: 嗯，
0: 给她吓坏了。
3: 嗯，
0: 她说我怎么是得了那个什么病吗？
3: 嗯，
0: 特别害怕。
3: 嗯，
0: 经过我们检测之后说就是色素脱失斑。
3: 嗯，
0: 她说晒不是能晒黑吗，她怎么能还能晒白了。
3: 嗯，
0: 我说这是黑色素细胞老了。
3: 嗯，
0: 你照上去之后这黑色素细胞它没有办法产生黑色素了，所以它就脱失了。所以很多东西它就是随着过程，岁月要拿走它的那个份额。
3: 嗯，
0: 那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能干什么， 三条，我能帮你的就三条。
3: 嗯、
0: 第一条手术、
3: 嗯，
0: 比如说他那眼皮，他就是多了、
3: 嗯，
0: 力量就是不足。你不开刀，你做什么光电，你打什么针也没有用，这刀你就得开。
3: 嗯、
0: 所以你说到了一定年龄，眼皮这个位置，90%的人是离不开这一刀的。
3: 嗯，
0: 他一定会垂下来。如果你寿命足够长的话，
3: 嗯、
0: 这是肯定是要面临的，这是个功能性的问题。
3: 嗯、
0: 你要看这个世界。对吧，这是第一个、
3: 嗯、
0: 手术，但手术有很多了，切痣、
3: 嗯、
0: 你的睑黄瘤、
3: 嗯
0: 啊、各种各样的睑黄瘤，我为什么要给你做，因为你当时我测量已经快1公分
3: 了，对对对对，很大了，
0: 而且你的双眼皮又这么宽、
3: 嗯、
0: 如果你在内眼角这个内上睑切掉一个1公分这么大设计不当的话、
3: 嗯、
0: 你就是三角眼啊，
3: 是的，
0: 多难看呢、
3: 嗯、
0: 所以我说你必须得做了、
3: 嗯、
0: 这有很多，我很少跟人说你必须得做、
3: 嗯、
0: 你这样的就是必须得做，因为他再往
3: 是按着做的，
0: 他再往下大下去的话你就会很麻烦，你会需要植皮、
3: 嗯、
0: 你说那就植呗、
3: 嗯、
0: 哪块皮跟这个颜色一样、啊
3: 嗯、
0: 那就像个补丁，多难看呢，
3: 是，
0: 所以说我觉得大家一定要知道该做手术你只能做手术、
3: 嗯、
0: 你想想他现在做了他后面要受益20年、
3: 嗯、
0: 他不会再出现说一开车人家就提醒他说你需要打起精神、
3: 嗯、
0: 那提及无力的很多人是因为智能的这种车来告诉他做的、
3: 嗯、
0: 说你竟然睡着了，他其实没有睡着
2: 对对对，你其实很清醒，
0: 你瞳孔没有露出来他智能判断你就是睡着了呀
3: 哎，这个过程好，
2: 对对，
3: 好有意思啊，
0: 是吧、
3: 嗯、
0: 你想你每天开车人家不断提醒你说你睁开眼睛开我睁了，这些人很无奈是吧、
3: 嗯、
0: 这是一个问题、
3: 嗯、
0: 这手术能解决的、
3: 嗯、
0: 那剩下的就是注射、
3: 嗯、
0: 注射有很多也是注射可以解决的、
3: 嗯、
0: 比如说这些皱纹的松弛、
3: 嗯、
0: 眉间纹、
3: 嗯、
0: 这都是一针的事儿、
3: 嗯嗯、
0: 但是这些针剂有现在咱们国家同意的批准的特别多，
3: 嗯，
0: 我刚开始20多年前我们打第一针的时候就一种针剂，
3: 嗯，
0: 现在批准的针剂各种各样加一起得200种，
3: 嗯，
0: 怎么选，
3: 嗯，
0: 怎么打，
3: 嗯，
0: 打多少，这里的技术活含量非常高，这也是我们每天在学习研究的一个精进的过程。
3: 对，王主任还有这方面的书
0: 写了不少，
3: 嗯，
0: 对，
3: 对吧，嗯，
0: 相关的这种注射，因为我们也是在全中国开展最早的这个公立医院之一，
3: 嗯嗯，
0: 所以说我又是从国外回来的，所以我们写了很多教材，
3: 嗯嗯，
0: 包括这种美容外科注射治疗的系列，
3: 嗯嗯，
0: 基本上国内的整形外科医生一共就6000个，
3: 嗯嗯，
0: 我们是个很小众的行业，嗯，基本上人手一本吧，
3: 嗯嗯，
0: 然后我还写了一些科普的啊，今天要不要给你的这个粉丝，到时候你可以送2本，
3: 好啊，好啊，
0: 好
3: 啊，好
0: 不好？你来送给他们，你来选，
3: 好
0: 不好？
3: 好
0: 好
3: 好，
0: 最后一条就是光生电，
3: 嗯，
0: 现在这种光超声的还有热的这些是很多的，
3: 嗯嗯，
0: 那我希望大家去选择的时候特别年轻的女性，像南艺问了我个问题，
3: 嗯，
0: 南艺是很认真的主持人，给了我一大堆的提纲，
3: 嗯，
0: 要求我回答的问题，
3: 嗯，
0: 我昨天都写下来了，
3: 嗯嗯，
0: 我周一要发的公号文章就是针对你的第一个大问题，
3: 嗯，
0: 20岁以上那30+ 40+ 和50+，
3: 对，
0: 这三个年龄段什么时候做医美，
3: 嗯，
0: 应该做什么医美，
3: 嗯，
0: 怎么做，
3: 嗯，
0: 我昨天晚上写了2个小时，我周一的公号就发这个。
3: 好，那我们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
0: 嗯，
3: 我们只能唠到这儿了，
0: 是是是，
3: 所以咱们就下周一的时候看您的公号，
0: 是，
3: 我觉得有必要再请您来一次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节目最后呢，刚才问我问题的这个听众，那显然你是有幸会拿到这个王丽主任的，其实是刚刚出的一本书哈，这本书，对，所以我觉得美这件事情是需要每个人要为自己做主的一件事情，实际上要学习要实践才更重要一些。我们也祝愿今天能够来配合我们节目的王女士越来越美，
2: okay。 好的，谢谢谢谢
3: 也祝愿王主任哈，这个王主任真是，我认为他是一个身体力行，一直是在从实践，到这个科学的理论，他一直在做的这样的一个专家啊，包括我其实没看到多少就是做整形的这个医生读那么多书，很杂是吧，
0: 读的有点杂
3: 对，这个对我们的这个美的理解是完全不一样的，是吧，
0: 嗯嗯，
3: 那节目最后跟我们朋友说再会好吧。
0: 好的，感谢南艺的邀请，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也感谢王女士千里迢迢

0: 要参与我们这次活动，
1: 嗯，
0: 感觉有特别的荣幸，而且也特别开心。祝各位都青春有方，美丽有度。
1: 哎，那王女士也跟我们听众朋友说再会，好吧？
2: 好的，谢谢听众朋友们，
1: 嗯，
2: 再见。
3: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4: 上网拍呀。
5: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3: 上网查呀。
5: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4: 上网看呀。其实还可以这样。
3: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4: 好啊，老婆一张嘴，老公跑断腿。
3: 哟，什么时候变得油嘴滑舌的？
5: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6: 别急，妈妈陪你一起想。你看啊，先证明这两个三角形全等，然后再证明。
5: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4: 行，叫上妈妈一块儿去。
5: 好啊好啊。
7: 网络之外，生活可以更精彩。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6:59。

0: 老朋友说，真正的友谊无需刻意维护，如同星辰各自闪耀，却彼此辉映。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 九三点一，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嘉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2: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3: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北京时间的17:03，来关注大连市气象台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晴，有时多云，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会增强到4到5级。气温情况，明天白天市区的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0度，其他地区旅顺19到27度，金浦新区20到27度，长兴岛20到26度，普兰店17到29度，瓦房店17到29度，庄河15到28度，长海21到26度。
5: 叮咚，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你是要去这儿，这里没有距离，只有温暖和共鸣。欢迎来到老朋友零距离。

好，星期五傍晚的17:04，现在啊17:04，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老朋友 FM 调频广播，现在开始广播节目啊，老朋友零距离，我是主持人丹玲。刚才在上节目前，我的抖音个人账号啊，带微博的小胖子，然后就提前开播嘛。老听众朋友一朵云说，明天就是开心的、快乐的星期天了。我说是啊，我说这个星期对于我来说，接下来的这个周末还真的很期盼呢。就是这个星期我有点累，干了很多额外的工作。哎呀，我们领导听没听见？对，今天这个星期干了有一些额外的工作，然后可能也是随着年纪的增长吧，就是要，我觉得要认识得到啊，就是身体的一些变化。你也欢迎大家来谈一谈，就是你有没有累的时候，你累的时候会怎么办，或者你有没有想到累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干了额外的工作，还是因为年纪，还是因为身体啊？是抖音账号带微博的小胖子，带微博的小胖子，微信公众账号叫老友头条号，是我们的官方账号，微信那边是我们的官方账号，抖音这边呢是我的个人账号啊，带微博的小胖子，他做直播，然后大家也可以在直播过程当中留下你想说的话，就是我是可以看见的。我其实一直认为广播节目啊，它有一种类型应该是很受欢迎，就是特别是在现在，就是打电话让大家来说一说他的一些烦心事啊，就是当然可能它有各种形式，就是交通台它其实就有类似的节目啊，就是很有意思，就是大家好像是来说自己的一些，说你要帮我这个，但是在你会观察啊，很多人他其实表达完了之后，他的气基本上都不是消了一大半，就是几乎都已经消失了。生活当中有一些事情啊，不一定说非得要惊动啊什么，就是很严肃那种啊什么解决，就是一些小事是需要表达的。那天听同事在说一个大爷打电话来说啊，我今天过马路的时候啊，有一个司机啊，他礼让我，就是他在人行那个步道前停下来了，他说我呢也停下来了，想向司机表达一下我对他的敬意啊，结果司机给我一顿骂，就是那个误会了嘛，是吗？然后老爷子心里面就特别难受啊，你说这个事情啊，我觉得他就需要有人就是非常真诚、非常认真的来听他表达这一种烦恼。我一直觉得广播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渠道啊。我现在的节目就是一个人在这叨叨叨，我觉得我疗愈的是我自己。啊，我可能会借今天发生的一些事情啊，来表达我可能在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烦恼，然后我还不能直接说，我借着别人的事情说，这就是一种疗愈，你们说是吗？一朵云说对啊，就是年龄有一些时候不饶人啊，60的年龄就是60的年龄不一样，是，就是，但是这个东西呢，也不是每一个人或者每一种状态都是，所以我觉得了解自己的过程是，就是你知道，就是跟别人来倾诉自己的烦恼，那些烦心事也是爱自己的一种表示。还有就是同样是累，可能你是那种原因，我是这种原因啊，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最后能就这个累的事情达成共识，而不是比较说，哎，我是因为年龄啊，人都是因为年龄老了才累的啊，不是，不一定啊，也不一定。

的年轻人，你看人家的赚钱路子特别野。姑娘叫米涵，最近这个姑娘是靠什么赚钱呢？啊，当然没说人家是一定要养活自己，就是她有一个赚钱的道。这个赚钱的道是她在自己住的小区当中搞了个副业。什么副业呢？帮你丢垃圾。你没有听错啊，就是帮别人扔垃圾。她印了500张的小卡片，上面写着帮你扔垃圾，单次体验3块钱。如果包月的话呢，是99块钱，只要是5公斤，就是10斤以下的垃圾，他都会上门，然后帮你扔掉。哎，我们都住在人群中，对不对哈？我们住在小区当中，你有这种需要吗？你发现别人有这样的需要吗？你会说，你是不是也会问说，这样的生意啊？你先别着急评判啊，先别着急说，现在人可真懒，先别着急啊。就是，先跟大家说说结果。这个小姑娘现在开工3天，已经接到20个客户，每天可以接5-6单啊。很多人都是包月的，一个月100块钱，一个人100块钱啊。大家想一想啊，20个人多少钱啊？哎，这是3天时间呢。整个流程呢也是非常的简单啊，就是米涵这个小姑娘啊，接到这个单子之后呢，上门把垃圾取走，然后丢到指定的地方，拍一张照片，然后对方，比如说我，就是喊米涵来的啊，想丢垃圾，我看到这张照片之后呢，我就微信给他转账，从头到尾，两个人可能都不用见面啊，比如到我们家门口拿走垃圾就行了。米涵还说呢，说为什么定3块钱？他说3块钱这个定价是他参考的市场价。他还顺手做代取快递的业务，就是你要是愿意的话，他也愿意帮你取快递啊，当然收一点点费用。然后他说，很多上班族其实是很愿意为了省一点时间花一点小钱。他自己呢也不焦虑啊，也不着急，打算先摸一摸市场的底，然后再决定下一步怎么走。大家听完这个事情，你是第一反应是什么？啊，我听完这个事情之后，第一反应说，这个姑娘脑子可真灵活，她看到了，就是她能看到人啊。什么叫人啊？我觉得看到了人，人就是有需要的，就是她看到了人的具体的需要。有的上班族啊，可能特别忙，累了一天回到家，连下楼丢一个垃圾的力气不想出，或者我可以丢垃圾啊，但是那一天我就不想丢，然后就有这种服务，这种小事和小的需求，刚好就被她接住了。不要小看这种小生意，它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加的实在，就是它不是靠什么高大上的概念，就是踏踏实实的帮别人解决一个很小的但很真实的需要。我曾经就有过回家之后啊，当然都是很疲惫，你看我要解释啊，就是很疲惫，就是回家之后忘记了说，哎呀，快递没有拿啊，要再下楼拿快递呢，还要换衣服，然后还要穿那个鞋，就是其实就是因为累啊，不愿意。可是不愿意呢，感觉那个快递又要过期了，过期还要收钱，就很麻烦，是吗？要是真有这样的一个服务，在某一些时候，我觉得是可以下单的。这个事情发出来之后，来说一说，就是肯定会有人说，连垃圾都不愿意自己扔，这样的人太懒了吧？这不是花钱买懒吗？啊，说以前的人什么苦没有吃过，说现在的人怎么连走几步都不愿意走了？而且会特定指向年轻人啊，说现在的年轻人太懒了。我能理解这种声音啊，因为这种声音的背后是一种，应该说是经过了长时间的一个社会积累的逻辑，就是能自己做的事情就应该自己做，花钱让别人做就是矫情啊，就是浪费啊。甚至上升到人身攻击，这个人就是太懒了。这种观念其实是在不经意间会刻在很多人的骨子当中。但我今天想说的是，我们有些时候不要着急说别人懒啊，我们试着去看一看那个花钱请人丢垃圾的人，他到底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他可能是一个每天加班到晚上10点，回到家只想瘫在沙发上的年轻人，也可能是一个人带着娃，一天下来连口热饭都吃不上的妈妈啊，也可能是一个腿脚不方便，下一趟楼都很费劲的老人啊。对，我觉得正常人也有累的时候，对吗？不是懒，而是太累了啊，就是把丢垃圾这一件消耗的小事，他外包出去，或者就是单纯的想让自己休息休息啊，对吧？我们生活在一个节奏越来越快的社会当中，每一个人的精力都是有。

线的，就像现在我直播的这个手机，我是插着那个电的啊，因为我会担心啊，就是要是没有电怎么办？我觉得人也是啊，就要需要充电呐 啊，或者需要我要权衡一下，有电我就会直播，对不对？有人愿意花钱买时间，有人愿意花时间省钱啊，这是不同的选择。我觉得没有谁比谁更高尚，或者一个人会在不同的时候做出不同的选择。哎，看起来偷懒的人啊，可能只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在努力地撑住自己的生活。今天在单位啊，然后发生了一件小事儿，我也想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今天我的采访机突然就坏了，这个采访机跟了我几乎整个职业生涯。它那个当时还是一个进口的呢，小小的，非常方便，我用起来非常顺手。哎呀，这里面存着怎么坏了呢？就是它可能到了年限啊，就是录的东西都在里面，但是它不对接任何的终端，比如说插到电脑上，插到手机上都没有显示，就是导不出来。我觉得它可能用这种方式也来告诉我说它干不动了啊，它不想干了。然后我今天其实是有一些挫败感的啊，因为采访的嘉宾，当时那个嘉宾是北京的，他已经回到北京了，我在想那怎么办呢，是吗？这个时候有一个同事就过来帮我试了好几种方法，然后最后呢那个素材呢就导出来了。我今天想在这里说的不仅仅是想谢谢那个同事帮我啊把素材导出来解决好这个问题，我特别感动的是 我自己啊，我特别感动的是这个同事在帮我的过程当中没有说一句啊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也没有说这个机器是早就该换了啊，更没有说你看还得你不行吧，还得靠我们吧，没有这种。他就是安安静静的啊，就是和我一起然后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哎，我觉得我们在生活当中很多时候你得到的帮助都是附带一大堆东西的，比如说一句评判啊，比如说我早就告诉过你啊你都不听的眼神啊，那些话也不是恶意，但是它会让你觉得自己又蠢又笨，甚至连累到了别人啊。所以今天我就觉得这件事情让我今天感到非常的舒服，然后我把这一种状态呢也分享给大家，因为我觉得真正的善意可能就是这样的，它不附带任何条件，然后也不带任何的评判。就这件事情我还问了 AI 呢，我说喜欢评判别人的人他们就一定是开心不内耗的吗？然后 AI 是这么说的，说在那一瞬间他有可能是不内耗的，但是就是他长时间有这种习惯的话，那他肯定就没有那一种什么亲密或者深度的关系啊，就是他活在一种不信任当中，就是他的内心是很慌的。哎，我觉得 AI 现在太会说了。说到会说啊，我们最近也发生了好几起在餐厅当中发生的纠纷，就是公共空间嘛，啊，就是那个女的和一个4岁的小男孩之间发生的啊，她说4岁小男孩摸了她的屁股，这个事情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解决啊，大家都在站队啊，现在很多人在站嘛，说那个女的是有问题的。但你有没有感觉，就是有人说他的精神是有问题的，但那你有没有想过，就是如果他的精神真的有问题的话，他在这个社会当中是不是一个需要帮助的人？就是如果他精神有问题，是这个社会需要抛弃的人吗？然后又能抛弃到哪里去呢？是不是还要活在我们中间，对不对？然后他的那个问题没有解决，最后影响的是不是就是我们呢？我是这么想的啊。今天我看到韩国啊也有一条类似的新闻，来，韩国的一家餐厅，就是那种可以无限续盘的餐厅，烤肉好像是。来了5个客人啊，应该具体说6个，5个大人一个小孩儿啊，6个7个还抱着一个婴儿。这个餐厅规定呢4岁以下是免费的，但是4岁到7岁要收儿童餐费，7岁以上要收就是收那个正常的费用。那个妈妈就说啊，妈妈说我这个小孩指的是那个就是
不是婴儿的那个小孩啊，说我这个小孩是不吃自助的，说我自己给小孩带了盒饭。老板一看都是街坊邻居啊，就没有强求。但是吃着吃着呢，老板发现不对劲儿啊，那个妈妈就是还是从自助吧拿了米饭，然后呢，从自己的那个盒饭当中拿出紫菜包了那个饭店的米饭，然后给孩子吃，然后大人烤的那个肉呢也喂给了孩子。最后结账的时候，老板就收了一份儿童餐费，结果妈妈就不干了。就是像打起来了，就是你凭什么多收孩子的钱，说我给孩子带的盒饭呢。但是监控当中呢的确看到他带了盒子啊，但是没有看到盒子当中是不是牛肉。最后因为打起来了嘛，老板呢就像很多老板一样，算了吧，什么把钱退了。但是老板的心里是很不痛快的，你看老板就找到了当地的媒体，就是找到了电台啊，电视台。然后老板在电视节目当中，还是一档什么就是教育和儿童类似的那个节目。我接下来觉得老板说的话啊，就是很好，就是这个可能是我们需要学习的。老板说这件事情让他非常难受，他说所以要上电视。他说不是那点钱，他说如果一开始孩子的家长就好好的跟老板说孩子就吃一点点能不能免了，他说那我一定会给他免的。但是呢他这个孩子的妈妈一开始说孩子是不吃的，可是他却一边喂着孩子吃餐厅的饭和肉，然后一边又说我的孩子是没有吃的。然后老板说让他有一种被人当傻子和被算计的感觉。然后他接着说，他说要清高你就要付钱，你要省钱呢你的姿态就要低一些，说既要还要，会让别人很不愉快的。哎呦，我感觉这个老板这一番话啊，就是既表达了自己的不舒服，然后呢还有一种啊，就是好像一种总结，然后没有说阴阳怪气啊，甚至也没有说对方就是坏蛋，没有，他就是说自己的那种不舒服。你看生活当中的很多小摩擦，可能真正让人不舒服的还不是钱，这个事情当中7900韩元，7900韩元多少钱？100块钱，不到100块钱是吗？就是人民币，不是很多啊，就是在或者没有，就是有人算嘛？你看我这个一下子溜号了。就是让人不舒服的是那种被糊弄啊，被算计啊，然后还被对方理直气壮的压过去，然后还被环境可能还要嘲笑，说算了吧，哎呀，是吗？这么一点事情啊，不要计较了。哎呀，就是这种状态，你们说是吗？所以那么多人现在喜欢，就是喜欢什么小动物，对不对？喜欢看短剧，对不对？霸道总裁爱上我。最近的早春晴朗吧那个剧播完了之后，据说热度不减呢。那个剧当中据说就解决了大家的一种想象，哎呀，就是有一个人啊，就是这个人非常优秀，但是他一直爱着我，对我不离不弃。17:21，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老朋友 FM 调频广播，现在正在直播的广播节目叫零距离，我是主持人丹玲，叫老朋友零距离。我们稍后回来，下面这首歌就是叫人呐。

0: 首歌呢是一个叫歌之初的乐队在2021年然后创作的一首单曲，然后这首歌的第一句歌词唱的就是做人呐、啊，想想也不容易，要学会去珍惜，也要学会偷偷放弃，受了委屈还要把微笑带情绪，这样自己也许为了生活继续。就是你看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啊，就是其实有一些就是没有办法解决的那些心情不舒服的时候，有一种方式啊，就是用类似歌曲当中的这种表达方式来安慰自己。我为什么说刚才韩国的那个新闻啊，我觉得那种表达其实可能是就是未来我觉得我们也会啊，就是成为大部分人的一种表达的一种方式，就是表达不舒服而不仅仅去发泄情绪啊。17:27啊，说到这儿呢，说到不容易，今天啊，今天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啊，特意为那些就是医生和护士啊说了说，就是给他们撑了一个腰，就是恶意投诉正在成为困扰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行业新痛点。据说护士走路太快被投诉，医生呢对患者笑了一笑也被投诉，然后有一些医闹呢把诊疗片段剪一剪改一改发到社交平台，捏造过度医疗误诊害人的谣言，然后利用流量网暴医务人员，然后呢打一个电话发一个短视频投诉就成立了，然后医生要自证清白却很复杂，需要调取病历看监控组织什么专家的复核，还要什么答复材料，耗费大量的临床和行政人力。然后很多医疗机构呢是以零投诉考核为导向，就是哎判断一个医生好坏啊，有一个就是有一个考核的项目，就是如果这个医生没有被投诉过的话，哎那还好，但只要被投诉过啊要扣钱，而且不仅仅要扣自己的钱啊，这个科室嘛，因为医生他都不是单打独斗的，那他都是有一个团队，然后还要扣这个团队的钱。然后还要写各种的什么检查什么评优都要受影响，然后有一些医护人员为了避免考核扣分啊，就会花钱买平安，然后就会助长这种闹而获利的投机心理。然后最可怕的是呢，防御性医疗就会产生，因为医生也是人呐，害怕呀，对不对？害怕不仅害怕自己被伤害啊，也害怕牵连到同事，就会自保啊，比如说一些手术能不做就不做啊，能多说一句话也不要说，是吧？必要的检查就干脆不要了，然后每一次沟通呢都要带着防备啊，每一张处方呢都会暗含自保啊。这种博弈当中，人民日报的意思就是说，输的不仅仅是医生还有患者，而且还有每一个将来都要进医院的人啊。当然说到这儿有人说啊，那也不是所有的医生都是什么好的是吗？其实不仅仅是医生，我觉得任何一个行业，就是我们不要需要用一个行业去给这个行业当中的每一个人啊，去给他们啊，去看每一个人，就每一个行业都有好的，也一定有那种不尽如人意的，对吧？就是是鼓励投诉，但是不是鼓励啊，就是那种叫恶意投诉。哎呀，我就觉得是，我觉得今天看到人民日报的这个评论之后呢，我觉得真的不该就是被当成简单的一个医患纠纷然后拿出来说这个事情，而是他在提醒我们啊，就是大家不要去鼓励恶意啊，因为恶意会传染的，就是他会一点一点的然后把这个环境当中每一个地方都渗透进恶意，然后把大家逼到墙角，特别是把那一些比如说有善意的呀，想简简单单生活的人啊，会逼到墙角，意思就是说不行啊，你必须也要变得坏一些啊，或者呢也要就是每天要穿上厚厚的这种盔甲啊，才可以去生活去工作，然后搞得大家都很疲惫，是吧？你知道那种恶意落在每一个具体人的身上，那一种被误伤的感觉是很不好受的。昨天是教师节啊，我们教师节今天来说一说昨天一个湖北的朱先生遇到的，在教师节遇到的一件事儿啊。朱先生教师节，他想给他所有的老师都发教师节的祝福短信，就是他可能。当然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选择短信啊，因为现在我们的沟通方式很多都是微信嘛，但他选择短信，有可能有的老师啊时间很久了没有微信是吗，但有电话。然后这个朱先生呢，从早上开始，他说他是多年的习惯，每一年教师节他都会向他的所有的老师发祝福的短信。 结果他在上午11点的时候，他就早上就开始发呀发呀发，结果到11点的时候他的手机被停机了。朱先生当时都蒙圈了。朱先生说，我只是在发祝福短信呢，而且不是群发的，就是每一个老师都是那么手动发的，也没有任何异常的操作。知道朱先生发了多少短信吗？他在昨天上午一共发了53条短信，但是实际发送出去的是44条。朱先生在被手机停机之后呢，就换了一个电话拨打10086问一下，然后客服人员的回答是，客服人员没有明确回答他，告诉他说要耐心等待。手机号被停了，那真的是现在我觉得对于现代人来说是一件天大的事情。朱先生马上跑到移动营业厅去问一下，说到底是什么情况。一查，朱先生的手机号码是双停，就是他的手机不仅不能接听电话，也没有办法拨打电话，什么功能都被停掉了，就是风险等级变成了最高。是不是已经有人知道了，就是在移动那边已经把朱先生判断成一个骗子因为他在不停地发短信。哎呀，就是这件事情之后，有一些人在朱先生的这个经历之下发帖说，我也遭遇过，就是我发好多条短信就被停机了。这个事情你有遇到过吗？中国移动的客服是这么介绍的，他说，如果一个人这个月发送短信的数量明显比前几个月高的话，系统就会提醒异常。目前针对网络电信诈骗的处理是非常严格的，这就叫系统性的一个什么规避风险的一个行为，落到一个具体的人身上，然后朱先生被误伤了。朱先生很受伤害，朱先生说，反诈风控打击电信诈骗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不是应该恪守比例的原则呢？这个事情挺拧巴的，一个表达善意的人最后被当成了潜在的诈骗犯。运营商这么做的理由呢，运营商也没有认为自己错呀，他认为我是在保护更多的人啊，我是在反诈。哎，这就是生活当中有一些就是为了安全然后牺牲掉的那一些时刻，当这种牺牲落在一个具体的人身上的时候那种误伤的感觉，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好受啊。朱先生就在昨天呢，感觉非常非常的不好受。所以我也觉得有一些时候不是做事很累，而是和人打交道很累，你们有那种感觉吗？所以我在生活中也喜欢看一些什么小动物那个什么那样的视频。来说我最近看的两个小动物就是给我带来很多的情绪价值。贵州的有一只猴子，那个猴子的品种我也说不上来它长得挺高大的，然后也很好看，但它不是我们就是常见的那一种猴子。这只猴子在网上火了，就是你可以去查一下这个猴子怎么火的呢，就是它面对游客的镜头不仅不怯场，就会疯狂的凹造型。就是你但凡用手机对着它，它就开始表演了，扭扭腰甩甩尾巴，而且就是在对着镜头的那一种表示，那个神态那个气场真的叫拿捏的死死的，就是简直就是像在走时装秀，那把旁边的游客逗的就是提供情绪价值。这个视频传到网上之后呢，大家也很喜欢说非常妖娆让人受不了，还有人说比科班出身的演员和主持人还会表演。我的行业也是一个主持人但我没有受过那个专业的培训。我的很多同事和同行，他们从小就是接受这种培训，就是一看镜头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怎么表情怎么动作怎么能让自己看起来对，就是让那个镜头感到很舒服。大家想一想一群游客举着手机本来想随便拍一拍，结果一只猴子就是他看你这个拿手机的时候，他就会一下子进入到那种表演的状态，而且一点都不扭捏你越拍它越来劲仿佛在说，看好了，这才是什么猴界的显眼包。就是让我是一个人类看着它的那种表情觉得很放松，就是不需要防备。然后另外一个这两天给我带来情绪价值的小动物，它是一只秃鹫武汉野生动物王国。 有一只秃鹫，它现在火到了新华社和人民网啊，也经常就是给它镜头，给它出镜的机会。然后这个秃鹫，你说它会怎么火呢？大家对于秃鹫的印象是什么？在我的心目中，秃鹫就是那一种啊，就是非常冷酷。就是不接近，不仅不接近人类，它也不接近好像动物的那一种状态。但是这一只秃鹫和我们想象中的秃鹫是完全不同的啊，它那个有一种魔性的走路，就是走出了那种六亲不认的那种状态。它的名字叫小秃啊，今天我了解了，它大概7岁。它是一只就是真的秃鹫，就是它的翅膀展开的话大概有3米啊那么大。它是武汉野生动物王国唯一的一只秃鹫，是妥妥的动物园的资深老员工。我在想怎么跟大家描述它走路的样子呢？就是它火的那个原因，就是它走路的样子，就是那种一蹦一跳的，特别开心的，步伐极其张扬的姿态。网友给它起了个外号，叫最快乐的打工鸟。就是那个一只大猛禽啊，本该威风凛凛的啊，结果它从它的笼子里面一出来的时候呢，就像踩了弹簧啊，带着一种六亲不认的气势，就是那种啊，哎呀，你去找一下啊，就是小秃。那为什么叫小秃呢？秃鹫的毛发看起来非常的蓬松茂密，就像人烫了卷发似的，但是其实它的那个脑瓜顶依然是秃秃的，所以它叫小秃。知道它为什么那么走路吗？今天饲养员解释啊，就是秃鹫的腿是很粗的，然后它的那个爪子又很钝，在地面上就必须靠这种小步高频的弹跳来移动，就是它们的本能啊。蹦起来呢还能抬高视野观察一下周围，同时也是起飞前的预备动作。只不过这个小秃它蹦得格外的欢快，然后饲养员也说是因为它心情好，状态放松，它特别期待上班。还有人上班是蹦蹦跳跳的去吗？哎呦，昨天那位老师就说他现在上班也是很开心的，对吗？来，再跟大家介绍一下这只秃鹫每天上班的时间啊，它那么开心的去上班，要上多长时间呢？它每次上班只上1分钟。我没有想到啊，就是它从笼子里放出来啊，从后台走到展示台打卡上班，1分钟就收工，1分钟之后它就要回去，没想到吧？它一天只上班2到3次，其余的时间它都要在它的笼舍当中玩的。然后这1分钟呢也不是人为规定，不是说节目必须5点上他就出来，不是的，而是结合现场观众的反应还有他的状态，就是他要是在里面看起来很开心，然后饲养员就让他上班1分钟。哎呦，我真的，哎呦，我就觉得你看我在说他的过程当中一直在笑，而且我这种笑还真的是发自就是我想笑出来啊，不是说这条新闻很开心，我特别喜欢看这个小秃鹫。虽然它已经不小了，就是它让我觉得一个小动物在它熟悉安全被善待的环境当中那种发自内心的松弛和快乐。哎呀，我觉得我们被它逗笑也是在分享那一份简单的喜悦，是吗？其实主持人也被赋予这种期待，就是我上了一天的班啊，听你跟那儿什么什么深度分析啊，不希望，我也只希望啊，你像这个小秃一样蹦蹦哒哒的逗我们开心一下吧。有人说秃鹫就是这个样子吗？我也了解了一下，饲养员说不是的，说这个秃鹫它为什么表现得那么开心那么张扬啊？是因为它跟饲养员有感情，它说有陌生人来的时候它是不放松的，而且保持着警惕。说到这儿呢，园方也提醒大家不要看视频当中的这个小秃很可爱，它是大型猛兽，它的爪子杀伤力是极大的，而且它的翅膀的杀伤力也是极大的，就是它那个翅膀可以把人给扇晕，甚至可以就是它那个翅膀扇你啊，都能把你给就是扇到另外一个世界当中去。秃鹫呢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在自然界当中承担着清理腐肉维护生态循环的重要职能，就是我们人类如果 要在这个地球上生存的话，秃鹫是生态环境系统当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哎呀， 你们也可以去找一下他，如果我没让你开心的话哈，去看一下这一个走路走出六亲不认开开心心上班的小秃鹫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好吧，我们的节目呢现在正在广播端啊，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然后进行直播，抖音账号我个人的账号叫戴维博的小胖子，我们稍后回来。
1: 老朋友真欢喜，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早市的蔬菜还带着露水，电台里的主持人不断地提醒注意天气，注意身体。
1: 在大连，180多万张面孔，180多万种日子，我们把它们装进同一个引领闪光的频率。
2: 时间六点，
0: 从清晨活力唤醒，享受灿烂的日子，直到抚平黄昏，陪你入眠。
1: 从一档节目到一个引领高质量生态平台，从听见到离不开。
0: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9月1号全新出发，因为每一个老朋友都值得真欢喜。
2: FM93.1，老朋友真欢喜。
0: 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7: 小头都不变，盖不盖冬。
8: 大连秋天海边，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9: 经典不老，刚刚好。
5: 老话讲得好，秋夜凉如水，盖好肩和背。九月以后，大连的夜就凉下来了。老辈人总结了一句话，秋风凉先盖被，被不凉浑身暖。后背是人体阳气最集中的地方，后背一凉，人容易受寒感冒。睡觉的时候掖好被角，护住肩背，比多盖一条毯子都管用。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南艺，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10: 有听众朋友在我的介绍下去看了小图，说确实很可爱啊，说有些动物是有灵性的。我是这么想的，我觉得人和动物是一样的，就是长时间在一个让你放松然后有关爱的环境当中，然后它的表现就是不一样的，对吗？这个小图它的饲养员也说秃鹫本身是警惕性非常强的动物，然后这个小秃鹫或者这个小秃它表现得很放松，让我们看了很开心，是因为它长时间跟饲养员的那一种信任和感情，然后他在这个园子当中生活得非常的舒服，所以上班就是那种很开心的样子。哎，我觉得这对我们有启发吧，对吗？什么启发呢？就是多去关照那一些我们喜欢的人，也多去关照一下我们自己。有请孙楠爱你爱不够。最近孙楠是不是参加那个一个综艺节目，是花少吗？然后有一个细节，我觉得显示孙楠在生活里应该是一个情商很高的人。这个情商呢，我自己理解就像刚才说的，他就是你们是怎么理解情商的？是觉得让别人开心吗？我觉得看了孙楠这个综艺的一个细节啊，还不是在舞台上，就是在他们后台表演的时候，然后有一个细节，我觉得他会让人舒服，就是他们好多人又跳舞的，还有唱歌的。然后再说到唱歌的时候呢，孙楠就特别认可其中的两个人，然后你会发现当他表达对一个人的认可的时候，他不是说你唱得真好，不是像一个前辈，他会说细节说你哪里哪里让我觉得你唱得好。哎呀，我觉得因为我是一个主持人是吗，我每一期节目我很努力，就有一种好像你被看见你的努力的那一种开心。然后接下来说到跳舞的时候呢，可能孙楠有可能他并不是很认可对方，或者他不懂，孙楠就说这个我就不说了吧，因为我不是很懂。就是在那个环境中他没有假装说就是哎呀你们跳得也很好，没有没有，哎你们有没有感觉这种表达是一种情商高，就他没有说我不欣赏你，我要硬要表达哎你是很美的，你是很好的想要拉近关系或者显示自己是一个什么和善和友善的人，孙楠没有。如果你们喜欢的，你们也好奇的话，也可以去看一看综艺节目当中这些细节啊。看完那个之后，我对孙楠，哎呀，就是好感度一下子增加了。接下来有请孙楠，爱你爱不够。

7:48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情况。今天下午感觉热嘛，大连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展望说，今天大连的升温非常的明显啊，就像做数学题一样。怎么叫升温明显呢？之前如果温度低的话，然后一下子拔得很高，就会感觉很明显。前两天因为冷空气，大连普兰店的有一个街道的气温都掉到了5.9度，但是今天这个街道的气温又回到了30度。哎呦，今天晚上大连的气温，就是今天夜间大连的气温都会回升到20度附近啊，因为没有冷空气。那么下一波冷空气什么时候到呢？气象台说星期天下午会有一股弱冷空气，然后风向会转成偏北风，但是那股冷空气力度不是很强啊，预计星期天夜间到星期一，部分地区的最低气温会掉到16度，北部地区会回到10度到11.2度，个别地区还有可能降到个位数。然后那股冷空气会在下个星期二离开，然后市区的最高气温还会回升到28、29度，甚至30度的附近。爱你爱不够，我是学经济的啊，我是学会计的。然后在其实学数学呢，就有当时有一个笑话嘛，有一些地方经常会报说它的增幅是很大的。然后学经济就知道，如果你起点是零啊，到比如说起点到零，然后到10的话，这个增幅是巨大的。但是如果从10到11，可能就很难啊，就是不能单纯的看增幅啊。数学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学科。说到这儿来，今天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有一条新闻成了热搜。大家想一想，如果一个学生啊在高考的时候数学考了135分，是不是很厉害？是不是他大部分的数学题都会做，对不对？就是给我们的，反正我都会有这种想象吧。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他招了好多的今年的优秀的新生，然后他新生到学校之后呢，有一个考试啊，叫新生什么能力测试，包括的是英语教学分级，还有报实验班的新生考的科目是数学、英语，就是英语考的是听力，还有考物理，物理呢仅仅考选物理的学生。他还提醒了说，数学科目重点考察的是学生的数学思维能力和综合分析能力啊，就是要求你能够灵活运用你所有的数学知识，高中学的知识来解决问题。说整体难度呢，相当于全国高中数学联赛一试的水平，就是都告诉同学们了，然后就开始考。考完之后的成绩啊，一下子登上了热搜。啊，比如说有一个学生啊，他的高考数学成绩是考了135分，但是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新生能力测试当中，他的数学仅仅考了12分。我当时也笑了，然后我也好奇说怎么能差距这么大呢？然后这个学生说，不是我考的不好，是我们公寓一共9个学生，说考最高分好像33分，33分已经在全校能够排进前500名了。另外一个新生叫王佳琪啊，他那个高考成绩，数学的成绩也是130分之上啊。这一次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新生能力测试当中，他的数学考了15分。这些学生是这么调侃的，说修为散尽呐、哎呀，怎么说呢，因为这一次考试啊，没有选择题，都是填空题，而且他是以数学竞赛的方式来考学生的。然后学校也说了，说这场考试的难度相当于全国高中数学联赛一试的水平，全是填空题，没有选择题，意思就是说你连蒙的机会都是没有的。哎呀，我看完这个之后我也感慨啊，我曾经看过一个学霸，曾经他说的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啊，他说高考其实考的是应试能力，我觉得在这条新闻当中应该是一个体现，对吗？高考考了135分，然后在大学的入学数学考试当中考了12分。
当然也有网友说高校说这才是真正的关心学生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告诉这些学生这是一个新的起点啊，你没有学好数学啊，数学最后的一个能力是思维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然后这些学生们呢，我觉得调整的也挺好，没有崩溃，也没有抱怨啊，没有抱怨学校考的难，说这是一个校准自己的机会啊。他说从高中到大学，说可能谢谢学校是吗哈，要经历这一次归零的机会。灰天喵说，校长以为招了一群这个好学生，测试之后才知道，是不是挺有冲击力的，对吧？我觉得高考能考135分以上的数学，哎，我在我学心目中觉得了不得啊，就觉得这张卷子没扣多少分啊，但是在这一张试卷前啊，他们才考了12分和15分，考33分的都能进前500。有考的好的，一定有考的好的。有一些时候我们也会那么觉得，觉得这方面其实 很厉害，但有可能是我们应试，就是参加考试的那个能力，就我们高中这几年

年或者之前初中学的都是怎么来应对高考这件事情，而不是真正的在学数学。这也是现在啊教育可能很多人也在思考的一个转变吧。昨天是教师节，以前我们说教师说是灵魂的工程师，昨天有一个啊，应该是官方，然后重新在探讨这件事情，说不要当工程师啊，当工程师就意味着要重建啊，意味着我是厉害的，我要把这堆零件重新组合起来。他说其实一个人的一生一出生他是一个完整的啊，说教育要当一个陪伴者和支持者，我是比较同意后面的这种说法的。因为他的这段话呢应该也不是对我们说的，是对教育工作者说的。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老师的话，不要总把自己当成是一个什么指引的什么引路的，包括工程师，要把自己定义为陪伴这一些年轻人啊，就是在他们成长过程当中这一段时间给他们陪伴，给他们支持。好吧，今天的节目到这儿，我就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我觉得我们的节目好像也有这种意味，对吗？我们是互相陪伴，然后互相支持。今天的节目啊，这一周的节目也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我要去过一个休息休息的这个周末了啊，也祝大家有一个非常轻松愉快的周末。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老朋友说，幽默是对命运举重若轻的态度，让沉重灵魂长出轻盈的翅膀。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相会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2: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3: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现在天气怎么样？让我们一起看看大连市气象台今天下午3:23发布的24小时天气预报。今天晚上的8点到明天晚上的8点，全市晴，有时多云。大连市各区市县西南风3到4级，增强到4到5级。气温，大连市区和金浦新区都是20到27摄氏度，旅顺口区19到27摄氏度，长兴岛20到26摄氏度，普兰店、瓦房店17到29摄氏度，庄河15到28摄氏度，长海21到26摄氏度。明天穿衣方面啊，建议大家可以穿着短袖衫、裙子、中裤等夏季服装。早晨呢，冷暖宜人，还是非常适合户外晨练的。白天阳光充足，风不大，也适合各位户外晾晒。但是因为气象预报说周日局部是有雨的，所以不建议各位洗车。明天的紫外线辐射强度很强，最强的晒伤时间呢，应该是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啊。建议大家尽量将户外活动安排在早晚，白天呢不要在阳光下待太久，必要外出的时候记得要涂抹防晒指数不低于30的防晒霜，并且要备好太阳伞、太阳镜还有遮阳帽。我们再看一下此时此刻咱们大连市区的气温是26.5摄氏度，西南风2级，相对湿度31%。
5: 在成长的时光里，
3: 每个家庭都在书写独一无二的幸福故事。
0: 这里是幸福家计划，聚焦孩子成长，
2: 倾听亲子心声，共享教育智慧。
3: 从孩子迈出的第一步到青春期的每一次对话，
2: 从教育困惑的分享到亲子相处的妙招，
3: 傍晚六点钟，让我们一起在声音里搭建温暖的家，用爱与智慧共绘幸福成长画卷。

0: 好的，这个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咱们大连人的老朋友 FM93.1， 在傍晚6点到7点啊直播的和孩子成长有关的主题节目《幸福家计划》。我是931，专做家庭教育，擅长家庭亲子关系调整的电台主播，《幸福家计划》的同行伙伴高一涵高掌柜。很高兴此时此刻呢，我们又在《幸福家计划》的这档节目当中再次相遇。
1: 生活虽然普普通通，
0: 这节目刚开始啊，我就看到我们高掌柜家育手记啊，也是我们节目同步进行网络直播的一个微信视频号啊，在这个直播间里有人已经发出了惊叹啊，说哇，是柳校长啊。对，今天呢我们依然哈、要延续之前的话题。那在前几天呢，我们是请两位小学的校长啊来到直播间，之后呢又请了两位高中的啊校长来到直播间，和大家呢来聊这个家庭教育方面的一些话题啊，都是大家伙特别关心的。那昨天也做了预告啊，我们今天呢要把注意力投向初中这个特别的阶段了。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节目来做客的朋友呢，就是咱们大连市第71中学的校长柳宁宁啊，也是我的好朋友啊。柳宁宁校长呢是咱们大连市骨干教师，大连市家庭教育讲师团成员，也是大连市教学管理先进个人

0: 初中之后啊，咋一下子就那么敏感了呢？
1: 嗯，
0: 就感觉还有呢，很明显的一点，昨天我同事还在跟我唠哈，就说他家小孩刚上初一，就是有那么一个算是小测验吧，然后呢分数不是太理想，不理想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没考100分，数学哈，没考100分，孩子就很失望。就是可以说是有点消沉了，自我怀疑了，然后就觉得哎，这点事儿你说都扛不住。我觉得这应该是这个阶段就挺普遍的一种现象哈。
1: 对对对，其实很多初一家长，就是刚才高掌柜提到的他这个朋友啊，包括我们很多的初一家长也都会发现，怎么觉得孩子上了初中之后扛不住事儿了。一点小问题呢情绪波动就特别大，而且还愿意发脾气，无缘无故，甚至是跟父母之间呢会有那种顶牛的现象也特别严重。其实我觉得这种情绪啊，包括这个思想的波动啊，它都是一种非常正常的现象。当我们谈到这个话题的时候，你就要首先考虑为什么孩子在上了初中，包括在青春期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变化。如果归结原因呢，基本上有第一个，那你肯定要他的生理上的一个原因，因为青春期的激素在这块就开始波动了。
0: 对，
1: 而且再有一个，他情绪发展的这个区域跟他自控这个区域啊，它是不一样的。情绪发展的区域非常快，远远要高于他理性的自控的这个区域。所以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哎，他本来是非常想这么去做，但是呢表达出来之后无缘无故这个情绪就上来了，这火气就上来了。所以这个是什么呢？就是孩子的生理上的一个原因。再有一个，还有一个心理上的一个原因，就是到了初中之后啊，孩子自我意识开始觉醒了，他觉得他是一个小大人了。你可能在小学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父母经常去接他放学的时候跟你蹦蹦哒哒的
0: 啊，搂搂抱抱的哈，
1: 哎呀也把书包给父母啊或者什么的，扯着小手哈，哎就可以去这个回家了。但是呢到了初中之后，他觉得他自己是一个小大人了，他就想去独立的去解决一些问题，但是呢他的心理承受能力又没有到那么强，他的抗压能力又没有那么强，所以他有时候遇到这些事儿啊，他就自己去消化，还消化不了，就表现在他外在的一些发怒啦，或者用外在的一些表现去把他本身抗拒不了的这份事情给他爆发出来。再有一个我还觉得，就是刚才你提到的这个学习上的，是因为小学他本身学习的科目上还是要少一点，到了初中之后呢，他本身你看他的课堂时间已经到了40分钟，而且学习的难度上也加大了。六年咱们小朋友可能都是这种比较熟悉的小伙伴，但是到了初中之后可能有多个学校融合在一起，他的伙伴也多了，那么他必然他要面对的问题也要多了，甚至小的小团队也逐渐在形成。所以这个孩子啊，在生理上，在心理上，加上学业上，加上他的周边的这个环境上，都发生了一些巨大的一个变化。所以呢他往往哎，在情绪上就表现在情绪波动就比较大。
0: 前两天咱们大连市第八中学的副校长于杰啊，来我这做节目的时候，我们俩就聊到高中生那个阶段嘛。我当时就把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梗给他分享了一下，哇，他觉得太对了哈！您看啊，他怎么说的呢？就说小学的家长带孩子哈，就像是太白金星管孙悟空，管破猴哈。然后初中的呢，就像昏君伺候那个大臣老臣伺候暴君
1: 对
0: 然后等高中的时候呢，就是老臣伺候昏君对，我就想中学这个阶段哈，真的暴君，为什么叫暴君？那小脾气说上来就上来啊，那情绪说那个什么爆炸就爆炸呀。所以很多家长呢，因为小的时候确实咱说小孩听话嘛，爸爸妈妈说啥是啥哈，然后到了初中一下有这个转变，那所以很多家长其实他是没有做好准备的，
1: 对，
0: 他适应不了。
1: 对对对，所以你像我们经常在做的第一件事，比如说我们今年新学期开学的第一课的时候，既有学生的开学第一课，也有我们家长的开学第一课，
0: 太有必要了。
1: 就如何做好初中生家长，他必须开始从孩子的生理心理全方位去了解他的初中生的这个孩子到底有哪些变化，而且面对这些

0: 变化，我应该如何去应对，帮助孩子平稳的去度过，让他有稳定的情绪。你只有稳定的情绪之后，你才能讲后续的这些事情，否则的那家里就是鸡飞狗跳的。就像我们以前我接触一个家里说，家里这个初中三年家里那个门家里都不能有门存在，
1: 哦，
0: 就是这样的，
1: 理解理解，
0: 严重的一个程度了，
1: 理解。我还那个就是跟一个妈妈聊过哈，就是在初中那个阶段儿子非常之叛逆，然后爸爸的情绪调整能力又极差，
2: 对，
1: 就特别容易怒，
0: 嗯，
1: 然后这可好了，这一下哈，就是爷俩之间老发生这种冲突战争，
0: 嗯嗯，
1: 啊，当然妈妈夹在中间很难受，
0: 嗯，
1: 然后就他儿子那个门呐，都让爸爸踢出洞了，
0: 是吧？
1: 啊，就是这三年这个洞一直在门上，
0: 对，其实到了初中，过了这个初中期，然后到了高中之后，哎，觉得突然间缓和下来了，
1: 对，高中反正还有高中的烦恼，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就是每个阶段我说嘛，他这个课题不一样，烦恼不一样，困境不一样，所以我们每个阶段呢，咱就说每个阶段的事儿，这也是我们家长需要成长，需要你教育理念不断更新的这样的一个必要的条件，其实咱说哈，今天就给大家想讲嘛，这个初中孩子的情绪，抗挫力啊，在我们家庭教育当中到底怎么引导哈，那当然了，这些引导的前提呢，是我们把那个分数啊，
0: 对，
1: 先往旁边放一放。
0: 是，就是你一定要作为初中生家长，你一定要认清一个是什么呢？如果咱们经常说的哈，你希望你的孩子成长成一个什么样人？是一个只能看重分数的人。那么我想他只能有今天不会有明天的，对吧，那反过来你要把他培养成一个情绪非常稳定，抗挫能力还非常强，然后还有自己的这种阳光开朗的这种性格品性的孩子，他未来一定会走得非常远，所以咱们上了初中之后，大家一定要把你的眼光给他放长远，千万千万不要只看分数，要看到分数背后的那些现象。哎，你只有把这个观念树立起来之后，你剩下的事情才能再讲再谈。
1: 其实刚才宁宁校长就是在我们俩等着上节目之前还聊到，你看今年假期嘛，我邀请的那个优秀毕业生里面有一个小孩，就是宁宁校长的亲学生，
0: 高子昂。
1: 对，高子昂从咱们大连市第24中学哈，哎呦，他是提前一年呀参加高考，
0: 清华的攀登计划，
1: 对，考到清华去了，那个小孩就是学习能力特别强，然后呢人还特别的阳光特别 nice，
0: 是他呀就是跟朋友的相处也特别好，关键有一个这个小孩遇到问题之后就是用一个很积极的心态去解决，很少抱怨。你说孩子成长过程中，包括他跟父母之间，包括他跟同学之间，有没有问题？
1: 肯
0: 定会
1: 有。
0: 但是这个孩子在解决的过程中，就是特别平和，很积极向上的去解决。我觉得这个就是特别难得。所以未来为什么我们说他能走得这么远？在初中阶段没有学过这个竞赛，但
1: 是
0: 在高中从头开始学，然后一年半的时间拿到了这样的一个金牌，然后拿到了清华的攀登计划，提前一年进入了清华大学学习。昨天教师节嘛，小孩发来的微信，我觉得很难得，因为我带的正好这届学生基本都是高三，白天的时候很少能收到微信，都是晚上回家孩子们发了一个微信，老师这个节日快乐。但是我在工作期间收到了高子昂的微信的时候，我还在那反应了一段时间，怎么回事
1: 怎么这个点儿来信息了。
0: 对，然后我就问他，我说这个大学生活怎么样，孩子说老师我还正在军训呢，清华的军训是很有名的啊。
1: 对
0: 啊，然后呢我说吃到了，吃没吃到很多的好的东西，他说我吃到特别好吃的，清华的这个食堂特别好吃，我只是吃了现在的一部分，还有很多一部分需要探索。就是你从孩子的言语过程中，你就会发现他面对比较枯燥的，不能说比较枯燥哈，比较累的这个军训，他依然很积极的去面对，包括他对生活中这种特别美好的事情，饮食啊美食啊，哎，他也在追求，他也在探索，他说我还会继续去探索吃好吃的，哎，包括他的生活学习，包括他整个的这个课程的安排的这个节奏啊，他因为提前一年上清华嘛，他就说我在选课的过程中，我要选择不能选太多的课，我要跟上清华的节奏，同时我要向 其他的学哥学姐去学习，就是这种阳光的心态，它不仅是会影响到他目前的学习，更会影响他的生活，以致他对很多事情的一个看法。我觉得就是这种积极阳光的心态，就是给孩子很好的一个助力，也是我们所说的咱们对孩子的培养，他一生最有底气的就是稳定的情绪、阳光的心态和这种抗挫能力，我觉得特别好。
1: 像宁宁校长，因为是你的亲学生哈，你对这个孩子在初中很关键的这个阶段的成长哈，你是一路看过来。我跟他接触就是很有限的这个时间嘛，但是让我印象非常之深刻，他来做节目的时候妈妈陪着来的，然后你就看他妈妈，你就能感觉到家庭教育在这个孩子身上的作用。就是妈妈就是属于那种很平和的人，
0: 对
1: 啊。当然了，高子昂也偷偷告诉我了，他说他小的时候他的学习宁宁校长知道吧，就是他妈妈一路陪的，对对对，因为虽然他初中的时候没学过竞赛，但是那个时候他妈妈是陪着他做高中的数学和物理。当然了，这个我说这个事儿，大家千万不要盲目的去跟着学哈，是因为人家高子昂在这方面，人家就是
0: 具备了，
1: 对，有这个能力，
0: 对，
1: 就初中东西已经满足不了他了，所以娘俩你看也没。
0: 没
1: 找辅导班，没
0: 找
1: 老师，就娘俩
0: 完全自主学习的，
1: 对对对，所以人家就当兴趣爱好，当一种目标追求试一试，去学高中的课程。然后你就会觉得，首先在这个过程当中哈，我就说那娘俩的关系肯定是特别好的，
0: 对
1: 啊，不好怎么学呀？然后小的时候也是他妈妈一手带出来的，我就问他，我说那你妈妈小的时候带你，他不可能这个孩子一生下来就那么的优秀，是吧？他小的时候总是有调皮的时候，惹妈妈生气的时候，妈妈讲题不明白的时候，他说最初我的妈妈那时候还年轻，也会情绪稍微的有点激动，可能我猜想啊，可能讲了半天咋还不明白，妈妈可能就有点急了，他说但是就很快，我觉得你像他妈妈绝对是那种成长型的家长，
0: 对，
1: 就很快，然后人就调整，对，
0: 调整的，
1: 对，到后期就非常之平稳。而且刚才宁宁校长说到好心态这个哈，他妈妈我们做完节目往外走的时候，他妈妈跟我讲说，小的时候高子昂小的时候哈，爸爸特别忙，在外地工作，
0: 对，
1: 就这个孩子全是妈妈一手带，大半夜的孩子发烧了，然后妈妈抱着他这个打车上医院，哎呦，也是挺不容易折腾回了。他说打车的时候司机师傅还安慰他呢，让他不要上火，说孩子这么小生病是正常的，怎么怎么，就即便那么难的一个情况，我说呢当时没想让爸爸调回来，说没有啊，就是他妈妈我就觉得也是很乐观的，就是心理非常之
0: 强大，妈妈是一个很强大的人，
1: 对，然后能够扛着这个事儿，
0: 对，
1: 所以你看这就是受到家里的这种家庭教育底蕴呀，然后父母的这种影响啊，
0: 对，
1: 所以你看这个孩子一路成长起来就我看他就那个做节目那一下嘛，我非常喜欢他。大个子特别高，
0: 对，
1: 然后背着个双肩背的小书包，
0: 特别阳光开朗，
1: 对，特别可爱，而且他，就刚才宁宁校长也说了哈，就是他不是提前一年，
0: 对，
1: 然后上了清华大学，再加上他在此之前他竞赛的起步同龄人里又算比较晚，所以对他对自己的整个规划也特别清晰，那时候他就告诉我，他说那我得，意思说得多学一学，碾一碾，我身边高手如云，大神太多，
0: 所以他其实在清华录取之后，他整个假期是在学高等数学，对，一个假期他除了学英语之外都是学高等数学的，就是这孩子对自己这种认知能力，很明确自己哪块是短板，然后哪块是长板，就是很清楚很清晰，其实刚才咱俩唠这么多的时候，唠高子昂妈妈的时候，我就说得出第一个，大家其实都可以得出第一个结论是什么，我们怎么培养孩子这种稳定的情绪，
1: 对，
0: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家庭的情绪，我们父母的情绪一定要稳定，就是无论任何时候，家庭我们说这个孩子的成长两部分，一个是学校，而更主要的来源于家庭，一个情绪稳定的父母一定会带出来一个情绪稳定的孩子， 一定会。所以这点咱们各位家长一定要去坚信。那你想让孩子未来遇事的时候是不是不急不躁的去慢慢的去解决，你首先你做很多的时候，尤其在孩子面前表现出来的时候，就哪怕再急的时候，你让自己数三秒钟，我静静三个数，一二三，我再去张嘴，我再去处理这事情。很多的时候啊，就孩子耳濡目染，咱们家长怎么去出事儿，孩子怎么出事儿，你家长有的时候爆粗口，包括我们说路怒症患
1: 对
0: 孩子未来他不自然的，他就会把父母 身上的很多东西去给再现出来。所以说咱父母啊，一定是一个终身学习者，哪怕小小的一件事儿，哎，在这块咱们家长一定要给为了孩子咱要做个表率，所有的事情只要在孩子面前，当然你说你要在孩子面前控制情绪，那一定来源于什么，你在日常的时候就要做自我的约束、
1: 哎、是的。
0: 其实对于我们家长来说，我觉得对我们自身的一个成长，再一个对我们在你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来说也是特别重要的。
1: 哎呀，就是说到情绪这个事儿哈，我也经常就做这个节目原因嘛，我说还挺感谢大家的信任哈，认可，就很多家长他愿意来找我说一说，吐吐槽啥的哈、哎，我给家长的这个劝告有一句，我说你情绪不好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去管你的孩子，
0: 啊、真是，
1: 就
0: 对，
1: 每个人都会有情绪不好的时候、对吧？那你像咱们大人每天在职场上，就哪怕是全职妈妈。那个一天烦心事更多了，是不是？就每个人都会有生活当中不如意，但是这个时候你就要区分开你的和孩子的，不要混为一谈。
0: 对，
1: 你要情绪不好 ，OK， 慢下来，先把自己的情绪整理好，
0: 对，
1: 然后再去跟你的孩子唠。
0: 经常说一句话嘛，就说控制情绪最好的办法是让世界静下来
1: 啊。对
0: 对，真的。你控制不住了，那你就把所有身边的躁的东西啊，什么东西放一放，包括孩子，当你的孩子出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那你带着他把这个世界给静下来，给孩子留白，等一等他，因为小孩有的时候肯定会不断的去输出啊，很多的东西啊，包括我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或者我今天的事儿，这个老师怎么处理啊，什么什么的，那你就先让他发泄一下，把这个情绪说出来之后。哎，把所有的这个遇到的这个不公说出来之后，然后慢慢的去等待他，你看看他是在发泄还是寻求你的帮助，让你周边的世界静下来，等一等他，当他需要你给他一些帮助的时候，你再问他，哎，你是不是需要妈妈的一个帮忙，听不听妈妈的一个建议还是什么的，再去处理。所以第二个方法就是让你的身边静下来。
1: 哎，我突然想起一位家长跟我说的哈，他说我怎么感觉这初中的孩子呀，这个歪理邪说特别多，
0: 是是是
1: 啊、非常之固执，然后呢认自己的那个死理儿，然后他那个理儿吧，在我们大人看来呢，那还真不叫个理儿。
0: 对，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他主观意识觉醒了。他就认为这个是对的，而且大家发没发现很多的时候，他可能用他的主观意识去决定你的这个说法是错误的，
1: 哎，对，
0: 你不理解他，
1: 是
0: 你是不对的，你不懂，他经常说你不懂这个，
1: 对，
0: 你不明白，
1: 给你扣帽子了，
0: 对，给你扣帽子了，对对。
1: 然后我发现家长这时候也不能接受啊，我怎么不懂你？我这不都是为你好吗？
0: 换一个说法，我觉得，那如果说当孩子有这样的语言表达出来的时候，那就让孩子讲一讲，那你给妈妈讲一讲，我们走进他的世界去了解一下他的世界，他会觉得啥呢？他会去觉得啊，妈妈爸爸是认同我的，我们去尊重他，去认同他。所以第三个是不是就是要认同他，去尊重他，哎，去包容他，去接住他这个情绪，一定要接住。就是所有的当孩子情绪发生的时候，大家记得第一件事儿就是接住孩子的情绪，不论他发生什么，让他先说，听一听他说，他说完了之后，其实有时候就是一种发泄，是不是？
1: 咱不能说哈，就是孩子还没咋地儿，孩子刚跟你说两句，然后你就着急了，
0: 对，或者你说就是你的错误
1: 啊，对呀，
0: 哎，你怎么这么就不懂事儿了？
1: 对，
0: 你为什么不能像谁谁谁那样子的？
1: 是的，为啥老师就说你啊？
0: 对，那你就能把他整个的情绪往另外一个方向去推了，也容易让孩子内耗和焦虑。
1: 其实我觉得，哎呀，孩子吧，就是能理解哈，这个初中阶段的孩子确实是挺难搞的。要不然刚才我怎么说呢？老臣伺候暴君嘛。
0: 就是 大家一定要去理解，因为刚才其实就是开咱们节目开始的时候我在说，并不是孩子愿意去发泄这样的一个情绪，是他身体上控制不住，有的时候真的是他控制不住他的情绪，而他控制不住他的情绪就是因为他的生理，他的心理和他的外在环境。那孩子最后一个稻草，压倒他的最后一个稻草一定是家庭，
1: 是，
0: 所以这块呢咱们就做孩子最忠实的这种守候者守望者，是这样的。
1: 咱说现在就是情绪脑哈来主管他的行为啊、他的想法，那个理智脑啊得到20多岁呢，25岁左右
0: 才能
1: 长成
0: 是、
1: 是。然后我们家长呢有的时候会觉得，你看这孩子都这么高了、这么大了啊、这我这一手带大的，就怎么跟你说这点事儿讲这点道理你就不明白呢？他真就不明白，
0: 对，
1: 你真跟他说不通。
0: 对，他身体的发育比他的这种情绪包括我们自控力的发育他要远远低于他身体的发育。
1: 你看有人留言了哈，在高掌柜家与手机微信视频号里就说静静听着就好。
0: 对，特别棒，就是说让世界静下来，不光是你静下来，周边的声音咱也静下来，哎，就静静听，让孩子发泄。你会发现其实他发泄完了他就是想发泄，他就是在你的面前撒撒娇。大家有没有有的时候会感觉到孩子其实受了很多的委屈，他在外人面前很强很强，他不会让眼泪掉下来、但是一见到他的父母一定是眼泪刷刷往下掉、
1: 是的，哎呀，能在父母面前哈能够掉眼泪，能够示弱，然后把委屈巴巴的那个小样展现出来、这其实这说明你跟孩子
0: 关
1: 系还是挺 OK 的。
0: 对，
1: 然后这个时候就是需要我们家长你要先稳住、不能说你先着急。哎呀，我就发现很多家长真特别着急，小孩就是还没咋地呢、家长就急得不得了。
0: 对，
1: 然后现在吧咱说网络信息哈也实在是太多元了、太丰富了。我总跟家长说，我说你不要轻易的去给孩子贴标签，就有的家长来找我就说、高掌柜我怀疑他抑郁症啊、我说抑郁什么抑郁、没有，我说他就是这个阶段的那个
0: 情绪表现。
1: 对，哎呀，有的家长就急得就恨不得赶紧上医院、我说千万不要，你要这么一引导的话、反而坏菜了。
0: 其实如果孩子在心理上出现问题他是有一定的症状的。
1: 对，
0: 他不是说今天情绪不好啦，或者因为有的时候咱家长会把孩子情绪问题归结到性格啦，归结到他的病态的一些东西上面。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孩子出现了什么呢，长期睡眠不好，他会出现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啊、或者出现了明显的我就是不愿意上学了，我抵制所有的外面的东西，我就想在家里的，这个时候咱们再及时做一些干预。其他的时候我建议大家还是多往好的那方面去想。
1: 对，
0: 然后去沟通跟老师，包括跟他的班主任老师啊，或者学校心理老师啊，去沟通沟通，去解决这个事儿。有的时候学校，一个老师跟他谈一谈，走进他的内心，可能这个事儿就解决了，就破解了。但是你把它无限放大之后呢，孩子自己就把自己这，哇，我出现了焦虑，我出现了这个问题了，他把这个帽子也扣在身上了。那随后呢，他可能就封闭了自己，
1: 对，
0: 就不去敞开了。
1: 是这样。好，那我们的节目呢正在进行当中哈，我们今天邀请到节目来做客的朋友呢是大连市第71中学的校长刘宁宁。我们半点的台宣和广告时间到了，咱们呢先稍微休整一下。如果说各位家长您正在收看我们的节目的话哈，有啥问题也可以在高掌柜家育手记这个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里来留言，那等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2: 老朋友真欢喜，
3: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2: FM93.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早市的蔬菜还带着露水。电台里的主持人不断地提醒注意天气，
1: 现在天气
0: 注意身体。
2: 在大连，180多万张面孔，180多万种日子，我们把它们装进同一个引领闪光的频率。
1: 北京时间6点59分，
0: 从清晨活力唤醒，享受灿烂的日子，直到抚平黄昏，陪你入眠。
2: 从一档节目到一个引领高质量生态平台，从听见到离不开。
0: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9月1号全新出发，因为每一个老朋友都值得真欢喜。
1: FM93.1，老朋友真欢喜。
0: 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4: 像针头都不
7: 动。秋天该不该动？
8: 大连秋天海边，你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9: 经典不老，刚刚好。
5: 老话讲得好，秋夜凉如水，盖好肩和背。九月以后，大连的夜就凉下来了。老辈人总结了一句话，秋风凉先盖被，被不凉浑身暖。后背是人体阳气最集中的地方，后背一凉，人容易受寒感冒。睡觉的时候掖好被角，护住肩背，比多盖一条毯子都管用。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南艺，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10: 每一段成长都离不开学校的专业引领，更离不开家庭的托底滋养。教育不只是分数的比拼，更是习惯、心性、格局、抗挫力的长期修行。师者引航，家校同心。值此教师节，我们从小学到高中，贯通全学段，解码真实家庭教育痛点，打破养娃误区，更新家长认知，让每一份陪伴都成为孩子成长的底气。

0: 傍晚的这个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咱们大连人的老朋友 FM93.1， 在傍晚6点到7点啊直播的和孩子成长有关的主题节目《幸福家计划》。我是931，专做家庭教育、擅长家庭亲子关系调整的电台主播，《幸福家计划》的同行伙伴高一涵、高掌柜。我们今天呢是将目光聚焦到了初中的这个学段上哈、啊。我们邀请到节目来做客的朋友呢是咱们大连市第71中学的校长柳宁宁，来，让我们再次问候宁宁校长，你好。
1: 大家好。
0: 嗯，我们要再来一波掌声哈，感谢宁宁校长今天来到我们的幸福家计划。
1: 谢谢谢谢。
0: 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啥呢？是说一说分数之外哈、家庭教育该如何培养我们初中生的情绪还有这个抗挫力哈。刚才讲了很多哈。然后也建议我们广播这一端的啊，你可以到高掌柜家育手记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里来。因为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呢还有回放。我们刚才在广告这个播放的同时呢，其实我们俩也聊了很多哈。咱说初中生啊、首先孩子挺不容易的，
1: 不容易，
0: 然后家长也特别不容易，
1: 家长更不容易。我觉得家长真的更不容易，看着孩子得看着人家脸色。
0: 是的是的。其实也能够理解，有的时候关心则乱嘛哈、再加上确实是有一个很现实的升学问题这样的一个压力哈、所以说搞得我们家长呢，就是你说我想不焦虑，但是你可能会被外界的这些各种信息裹挟着、然后推着你不得不焦虑。那你像在我们家庭教育当中哈，宁宁校长觉得就是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哈有一些这个具体的做法可以来帮助我们的孩子，比如说调整情绪啊、提升他的这个抗挫能力啊。咱有的时候说初中的孩子好像敏感，玻璃心，经常把这样的标签给初中孩子贴上哈。
1: 我比较建议的几个方面哈，就是调整情绪啊，包括提高这个抗挫能力。第一个，一定让孩子爱运动，有一项运动。为什么要提这个爱运动？你看哈，咱们到中考最后的时候，包括高掌柜这孩子是在高三哈，高中最后的时候，一个好的身体才能让孩子撑到最后。你说这个三天两头请假的，他的课程会跟不上，只要课程间断性的跟不上的话，他基本上这个孩子在后续学习过程中就会面临很大的一个问题，他的衔接性没有。所以包括情绪包括抗挫能力，有一个好的身体才能走到最后。那咱们怎么可以去做这个事儿呢？就是运动本身能提高身体素质。还有一个我们经常在提到，看咱们说很多的伟人，包括国家的相关的一些领导人，他都是一个体育爱好者。所以我们可以探索一下，比如说给孩子找一项体育运动方面的一个爱好。你是愿意跳绳，还是男孩愿意打篮球，包括踢足球，这些都是孩子特别是男孩特别愿意的。女孩可以打打这个羽毛球啊，包括这个乒乓球都可以，哪怕他是喜欢跳舞舞蹈也可以。
0: 对，
1: 因为这些可以一方面他有一个发泄口，或者是有一个爱好，他对情绪在情绪出现问题的时候，哎，他会用听或者运动排汗的这种方式让自己的情绪发泄出去。再一个，其实间接来说他这种抗挫能力必然要强。尤其是你看面对后期这个中高考压力增大的时候，能走到最后的这种抗挫能力，我遇到一道题，这道题不会的，包括我遇到这个事儿，出现不会的时候，哎，什么样的孩子走到最后去突破去解决，一定是身体跟得上，心理强大的孩子，这些都是有一项体育爱好的，一定是有一项体育爱好的。所以我建议大家，第一个一定要有一个好的一个体育爱好，爱运动，哪怕我不是做强这件事儿，但是我能出去排排汗，我能出去跟别人去交往，因为爱运动的基本不会是独自在运动的，他一定会有群体和伙伴，他有分享的这欲望，包括你跳舞等等，是不是？他一定要有这种分享的欲望，他就好，他就不会闷在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阳光，太好了，一定要晒太阳。无论是在情绪上出现问题是什么的，走出室内到户外去感受阳光，大自然的力量，去晒晒后背，去感受一下这个我们说的 花草这种大自然的魅力啊，多去看一些美好的事物也都可以。第三，如果有艺术方面的也可以，
0: 嗯，
1: 艺术方面的哈，
2: 画
1: 画，
0: 嗯，
1: 听听音乐啊，都可以去，都可以去。但关键能力是什么？我觉得关键一个，这些都是孩子独自的，或者是家长带着，或者有意的去促成这个。最关键是要陪伴一个，就是家长，
0: 嗯，
1: 就是家长，还是话回过头来，还是家长的示范作用，家长的示范，家长的引导，嗯，让孩子多去，嗯，知道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包括我出现的这些情绪问题，都是一个正常的，是我们很正常遇到的一些事儿，他就不会觉得，哎呀，为什么我就会这样，别人不这样？其实别人也这样，只是你没看到别人这样。真的是，
0: 对，
1: 就是要勇于面对成长中的所有的问题。当你勇于面对的时候，你把成长中所遇到的这些挫折呀，包括你情绪的波动，就把它看成一个我成长一个历程，是在锻炼我和磨练我的，都是把它变成一个很好的事情去面对的时候，这个孩子心里就逐渐逐渐的他就会强大起来。另外还有一个我建议家长，其实我这个也是我跟我们家长经常说的一句话，多跟孩子说好的事儿，
0: 嗯，
1: 多去分享美好，一定看到花，这花真漂亮，最简单的，嗯，哈，看到这个景，这个景怎么这么好呢，包括听一段音乐，我们分享给孩子，嗯，就让他多感受这种美好的东西。当一个小孩内心充斥这种美好的时候，你想他望放眼去望他看到的所有的事儿，也会看到他是那种美好的，他就不会纠结阴暗灰暗，哪怕他遇到不好的事情，同学之间的矛盾，你像我们经常听的说两个小伙伴出现问题的时候，很多老师的处理方法特别好，第一件事儿，你先去找一下对方的优点，
0: 嗯，
1: 然后再去解决这个事儿。你想这个优点找出来之后再解决事儿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哎呀，他这么好，他一定不是有意识在处理这些事情的，都是无意的，我觉得这样就特别好。所以家长一定多给孩子灌输世界的美好，
0: 嗯，
1: 不是简简单单的大家觉得，哎呀，我是不是很生硬的在说这个事儿？是你主动用这种美好的眼睛去看待美好的世界的时候，你就会把这种情绪传染给孩子。所以我说情绪真的是可以传染的，
0: 是，
1: 嗯，
0: 就包括哈很多不好的事情，
1: 嗯，
0: 你也可以换一个角度把它变成好的事情，
1: 对，
0: 哎，就像昨天来的是咱们大连市第36中学的副校长刘耿哈，
1: 嗯嗯，
0: 他就讲，他说他在家做饭，把菜给
1: 烧糊了
0: ，
1: 也听了，
0: 对，是吧，
1: 对对对？
0: 然后他跟他孩子说，哎，行，正好咱们出去搓一顿。
1: 对，你看，我觉得这个家长就是咱们说这校长，就特别的智慧，
0: 嗯，
1: 特别智慧，就是你遇到这个不好的事情，我们换一个角度去想，那你想耳濡目染，
0: 对，
1: 这个孩子他一定会这么去想这个世界和面对事情的时候，当他用这种阳光的心态去想事儿的时候，你说你他能会出现这种情绪的问题吗？一定会少，肯定会少，
0: 不会的哈，
1: 嗯，
0: 对，所以家长的这个示范呀，然后引导啊，
1: 嗯嗯，
0: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1: 嗯嗯，
0: 咱就说吧，就是家长就特看重成绩哈，
1: 嗯，
0: 这个能理解，我们是家长，
1: 可以可以
0: 我们也看重成绩啊，
1: 这成长必然要经历的事情，
0: 是的，但是呢咱不能说是这个这一次两次没考好，
1: 嗯，
0: 那有些家长就像天塌了一样，
1: 嗯，
0: 就整个由此都开始否定一个孩子的能力了，
1: 嗯嗯，
0: 这个我说这大可不必哈，你就考试失利就仅仅是这一个阶段，
1: 是，
0: 哎，他没做好而已，
1: 多长啊，
0: 对呀，啊，不是说孩子不行，
1: 对，
0: 但有的家长一上来就不行了，
1: 嗯，
0: 我经常这我做这个节目找我最多的还真的是初中这个阶段的家长，
1: 嗯，对，对，
0: 嗯，
1: 最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
0: 对，然后有的家长一上来就说，嗯，高掌柜，我跟你讲，我都担心我们家孩子考不上高中。我说你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
1: 嗯，
0: 你看他现在那个吊儿郎当学习那个状态，
1: 嗯嗯嗯，
0: 我说这个高中也不是说你想的，我说你非24育名不可吗？
1: 嗯嗯嗯，
0: 我说你不至于吧，
1: 嗯，
0: 然后当然了，肯定都是想考一个更好的高中哈，这个能理解，
1: 家长的期望是正常的，
0: 嗯，但是我说也不见得说你的眼里只有你这眼里的这几所高中，它还有很多的选择。
1: 对，其实这一点的话，我就想说什么适合自己的是最好的，
0: 嗯，
1: 我们今天也在讲这个话题，就是适切的问题，适合契合自己的是最好的，
0: 嗯
1: 嗯， 你就是我们现在可能很多家长就觉得这个二四啊、育明啊、包括八中啊、
0: 嗯、
1: 啊，真的能上更好。我们也都向往哈，这孩子穿上这些学校的校服，咱自己家长就觉得特别荣光。但是一定要考虑适不适合自己的孩子。
0: 嗯，
1: 如果不是特别适合，那也不用去抢这个墙，对吧？
0: 嗯，
1: 好了，那反过来，我们上到是一般的，或者是最适合这个孩子的，他可能在这块学习的更有学习能力，
0: 嗯，
1: 就是他走的可能更长远，也可能在这收获的更自信，未必上不了更好的大学。所以这个东西一定要看孩子的实际情况。
0: 对，
1: 嗯，
0: 去年我采访的一个小姑娘嘛，她当年就是中考的时候，那时候还是一个指标，
1: 嗯，
0: 中考失利，
1: 嗯，
0: 本来是想去二十四的，
1: 嗯，
0: 然后呢就没上去，
1: 嗯，
0: 当时就到了二中，那时候还是普高，
1: 嗯，
0: 就到了二中。然后人家经过三年的努力，最后考到上海交通大学去了呀，
1: 对吧？
0: 多么优秀啊，
1: 是
0: 不是？
1: 对，
0: 你就像今年我采访的很多毕业生，
1: 嗯，
0: 你比如说，理工附的孩子，
1: 嗯，
0: 那有一个是考到了浙江大学，
1: 浙大，
0: 嗯，
1: 是，
0: 然后还有一个是复旦大学的医学专业，
1: 嗯，
0: 还有考到同济大学的生物技术，
1: 是，
0: 是不是？多好呀，
1: 多好，对，
0: 嗯。所以像这些孩子来了哈，我都从小的时候都恨不得从幼儿园开始问起，问小的时候家里谁带你呀，
1: 嗯，
0: 啊，然后是怎么要求你的，
1: 嗯，
0: 怎么引导你的，
1: 嗯，
0: 你看书多不多呀，
1: 嗯，
0: 然后你初中的时候跟父母关系怎么样啊，
1: 嗯，
0: 啊，然后高中你是怎么学习的，反正就是从小到大这一路我得问个遍。
1: 嗯，
0: 其实就是想让我们的家长去感受到，就像宁宁校长说的，

0: 真的就是适合你的就是最好的。
1: 对，
0: 嗯，
1: 其实高掌柜这里面采访的有很多的孩子，我也听哈，
0: 嗯，
1: 他不仅有上重点高中的，也有其他学校的，
0: 对，
1: 但是孩子的发展，他的成才之路真的不仅仅是通过高考这一条路，它只是一个，
0: 嗯，
1: 很多孩子也通过其他的，你的技能啊，包括你生活中的一些方方面面，他都可能成长的会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家长一定就是去挖掘孩子，去发现孩子到底是哪一方面擅长，然后你把他最擅长的那一面给他扬长，
0: 嗯，
1: 无限的去扬长。
0: 是，
1: 嗯，
0: 我在今年五月份的时候，我还做了一个职教的这么一个主题。
1: 对对 对, 对。
0: 哦，当时就是请咱们大连旅游学校，
1: 嗯，
0: 也叫女子学校嘛，
1: 嗯，
0: 啊，然后请他们的书记，嗯，成科书记，
1: 嗯，
0: 然后来我这做节目，就说他们的小孩儿哈，
1: 嗯，
0: 毕业之后和本科的啊还是很不错的这个大学生，
1: 是是
0: 啊，然后呢同台竞技哈，
1: 嗯，
0: 这个一起面试，
1: 嗯嗯，
0: 然后最后就收了咱们旅游学校的孩子。
1: 对, 对，
0: 哇，毕业就
1: 就业，
0: 对呀，啊，
1: 就业，而且拿到还特别好，
0: 一万多块钱的
1: 月薪
0: 啊，月薪，
1: 是是是是，
0: 嗯，
1: 所以，嗯，
0: 对呀，啊，就是你会觉得真的，我就说哈，
1: 嗯，
0: 有些家长来找我，然后就说啊，这么不如意，那么不如意，
1: 嗯，
0: 什么孩子考学什么的，然后有的时候吧，我也挺来气的哈，
1: 嗯，
0: 然后我也不怎么太客气，
1: 嗯，
0: 我说家长，你是清北毕业的吗？
1: 嗯，
0: 那还是你是哪所985毕业的？
1: 嗯，
0: 家长说都不是。我说那都不是，你干哈非得给孩子这么高的要求和目标？
1: 对, 对，其实你回过头再想这个事儿吧，大家也都明白，你说清北的毕竟是少数，
0: 嗯，
1: 对吧，而大多数可能都是平凡的人，是陪伴在我们身边的孩子。嗯，我觉得就是父母之间这种跟孩子之间这种和谐的关系，包括陪伴在你身边这种健康成长，嗯，儿女之间我们说的这种承欢膝下的，
0: 嗯，
1: 未尝不是一种幸福的人生，是不是？所以这个一定要看孩子到底适合哪条路，然后呢就像我刚才说的，他适合走哪条路最适切的，包括他适合哪个学校，咱就给他助力到哪所学校，当不适合的时候，那咱努力帮孩子去纠正一下方向。
0: 嗯，是，有的时候你给孩子压力太大哈，他真的他是要硬扛着那一个压力，最后就变成痛苦了。
1: 对，他就是太感受不到，
0: 嗯，
1: 真的是很痛苦，你们之间的相处会很痛苦，孩子的成长整个过程也会不痛苦，所以何必呢，是不是，
0: 嗯，是。还有哈，嗯，我觉得嗯，这个也是源于有一些家长吧，
1: 嗯，
0: 可能还是对现状过于焦虑了哈，
1: 嗯嗯，
0: 就是刚才宁宁校长提到，你看有的小孩他有爱好，比如说爱画画，
1: 嗯嗯，
0: 啊，听歌，
1: 嗯，
0: 喜欢运动，
1: 嗯，
0: 打个球什么的，
1: 嗯，
0: 啊，家长有的时候觉得受不了啊，耽误时间啊，影响学习
1: 啊，
0: 嗯
1: 嗯
0: 嗯
1: 嗯，磨刀不误开柴工，真的这句话是这样的。当他有这些爱好的时候，其实我们觉得你在某些方面如果是一个特长，那咱就按照特长方向培养，如果不是特长，就是他一个爱好，就让他把他当成爱好。嗯，如果他在学习，我们讲的是什么，并不是说靠时间堆砌出来的，
0: 嗯，
1: 而是在短时内它有效率，这是最受益的。那你何必用时间去把这个学习的时间去给它摊开呢，对不对？那哪怕孩子在这一个小时之内，我这一个小时能学出最有效的这个学习效率，那掌握程度最高，那你就做这个。然后孩子有15分钟的休息，给他15分钟休息，给他放松。当然了，我们说的所有这些，无论是你在情绪啊，包括你在培养孩子过程中，一定是严管厚爱的。像底线的东西，你不可能，你比如说玩游戏啦，这个时段不该玩游戏的，那咱坚决制止。你身上的责任和你要承担的事情，你该做的，你的习惯该有的，你是必须要严格培养的。但是当出现情绪问题，或者孩子就要通过音乐去消解一下他目前所存在的这些，哎，消化一下他目前所存在的这些情绪或不安呢等等，那咱就给他。所以就是厚爱孩子这些情绪问题和这个抗挫的能力，咱都是通过厚爱的方式去培养的。所以我们说，教育不是严控出来的，而是滋养成长出来的。
0: 我们家庭教育哈，其实就是给孩子滋养的那个平台啊，那份土壤。
1: 对，
0: 嗯， 有的时候吧，你看，就我跟小孩聊天哈，然后小孩就会跟我说，我挺感谢孩子特别信任我，

0: 就说，阿姨你知道吗，就放学之后我都不想回家的。
1: 有啊，有这样，
0: 就非常不想回家，就我一推开我们家的家门，我就觉得特别的压抑。就是我的爸爸妈妈一直在挑我的毛病，我做什么都不对。然后呢一直讲人生大道理。一直灌心灵鸡汤。
1: 咱们家长在想，包括我做学校，我们做学校教育的时候，我就在想，学校教育最重要的一个是啥，你最成功的是什么，让孩子爱上学。家庭教育最成功的一个什么，让孩子爱回家，就爱上学爱回家，你就为人父母，包括我们做教育的人最成功的地方。
0: 当然你让孩子爱回家不是说你让他回他就回的哈。
1: 对，
0: 就像我刚才说，你得关系好呀。
1: 对，是他主观上我特别愿意回家，我早上的时候我特别愿意上学校。他愿意上学校一定是有和谐的师生关系，包括同学之间的关系特别和谐。学校有他向往的地方，有他爱学习的这个知识，包括爱运动的操场啊，包括我们学校还有图书馆哈，爱进的图书馆，爱搞的活动，这些都是他的吸引力。所以作为校长，你看也是一个教育者哈，作为校长想的就是一个怎么让孩子爱来上学。作为家长咱就想着怎么让孩子爱回家。
0: 咱大人，你说你上单位，如果你看这个单位不顺眼，不喜欢这个单位，
1: 是
0: 就每天就太遭罪了，上刑一样是吧。但是你要是喜欢，你说我喜欢我单位，喜欢我办公室，喜欢我的工位，你每天你来上班你也觉得动力满满呀。
1: 对对对，
0: 就像我特别喜欢我这档节目。所以我就是我跟别人讲，我说我就是要拿出我的这个尽可能多的力量哈，然后我要把这个节目要给它做好，然后我要请有分量的嘉宾啊，然后呢来到节目当中，给大家呢去更新这种家庭教育的理念，然后可以影响更多的家长，那影响更多家长就能幸福更多的孩子。
1: 幸福家计划，
0: 对呀。
1: 所以我们就是高掌柜一发出邀请的时候，我们也特别愿意来。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平台呢，让更多的家长，其实作为我们学校来说，我们一方面真的是在培养孩子，但是我们培养孩子需要借力，借的是家长的力。所以我们希望通过微博的力量，能把更多的有利于孩子成长的这样的理念能够传播给各位家长。所以跟着高掌柜也是特别的契合。我们也特别愿意来能把我们的一些想法分享给家长，也希望家长吧，就是怎么才能让孩子更好的成长，我们一起齐心协力去助力孩子的成长。
0: 是，其实在做这个系列访谈的时候啊，我都会在前两天，我每天其实都会强调，我说每一段成长啊，它首先离不开学校的专业引领，知识上的东西，这个是一定由学校来完成的啊。然后呢，同时家庭的托底滋养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孩子他的习惯啊、心性啊、格局啊、抗挫力啊、情绪的调整能力啊，这些东西他真的他是来自于家
1: 庭。对，
0: 是。
1: 对，
0: 所以你说我们费了这么大劲儿为了什么，就是希望我们的家长呢，你可以正确的去看待你的孩子啊，正确的去引导他在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吧，从我自己个人来说哈，我在养孩子的这是十多年了，我儿子马上就18岁了哈。对，就这个18年的过程当中哈，我也踩过很多坑，崴过好几次脚，这当中也有跟我儿子产生矛盾的时候啊，吵架的时候都有。就是但是没关系，在这个过程里呢，我觉得我个人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什么，就我要能看见自己的问题。
1: 对
0: 啊，然后我愿意为之去付出改变，付出努力啊，让它有变化。
1: 对
0: 啊，也不是说一生来就是个合格的家长。
1: 都是，你看我姑娘今年大3，
0: 嗯，
1: 我也在不断的成长，
0: 是吧。
1: 对，我在大3的孩子身上我也看到了我的家庭教育也会出现问题，但我觉得 我是比较好学的好学者，能够急于发现自己的问题，然后马上做出调整。嗯
0: 嗯，这个就非常难得。
1: 嗯，
0: 这大学又有大学那一段的，
1: 对对对，都有都有
0: 问题和矛盾了。
1: 对，就是父母一定是在不断的成长过程中的。
0: 是的，是的。嗯，咱说当爸妈嘛，这也不需要上岗证儿。
1: 嗯、
0: 但是呢，既然当了人家的爸妈，
1: 对，
0: 咱就
1: 做好自己的责任。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这个是很关键的哈。哎，今天也特别感谢啊、
1: 嗯、
0: 真的是非常感谢，也特别开心能看到咱们大连市第71中学的校长刘宁宁哈、嗯、这节目一开始我就说了，我的好朋友，就每次来节目当中聊完之后都觉得，反正我个人哈得到了滋养，特别的快乐哈、啊、然后也希望以后宁宁校长哈、啊、工作不忙，就有时间挤时间吧，你们都很忙我知道哈，就挤时间能再来节目当中做客，好吧，
1: 有要求必来。
0: 感谢感谢哈、啊、那好，那我们今天也跟收音机前的朋友还有网络直播间的朋友哈，我们说声再见，然后咱们期待着下次再见喽。
1: 好，再见，
0: 拜拜啦各位，
1: 再见。

0: 老朋友说，善良不是软弱的妥协，而是看透事情后依然选择光明的勇气。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相会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林，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2: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3: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呢，在阳光的助力下，我市的气温进一步的回升，主城区的最高气温大多数回到了28度的附近，北部地区的升温更加的明显，部分乡村和街道再度升到了30度之上，感觉夏天仿佛又回来了。不仅呢白天升温明显，今早就连最低气温也出现了回升的势头。预计呢今天夜间市区的最低气温会再度来到20度的附近。明天我市天气晴转多云，白天在阳光和西南风的共同影响下呢，气温依然是偏高的，各地最高在26度到29度之间。外出游玩的话，一定要注意补水防晒。受到低涡云系的进一步东移的影响呢，周日白天我是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只是呢雨量较小，白天的气温依然维持在偏高的水平，市区最高气温在28度的附近。预计周日下午到傍晚，受到弱冷空气的影响，我市的风向将会转为偏北风，好在呢风力不大，气温总体在3度到6度。预计呢周日到下周二的早晨，南部地区的最低气温在16度到18度，北部地区呢多在11度到12度，个别乡镇可以降到6到8度，最高呢仍有25度左右。下个周二之后，随着弱冷空气的离开，市区的最高气温又会重回26度到28度，最低气温呢也会再度升到21度到22度之间。
5: 一杯清茶，几许闲情，品读经典评书， 聆听岁月老歌，
3: 回味动人有声篇章，慢下来享受时光。欢迎收听茶余饭后。
6: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第364章，越王勾践是如何成为春秋第五霸的？吴王夫差死了，越王勾践灭了吴国，声名大振，令天下诸侯们刮目相看。这一日上朝，大臣们分两边站立，一般是以范蠡文仲为首的越国旧臣，一般是以伯嚭为首的吴国降将。伯嚭在破城之时便悄悄脱离了夫差，组织降将们热烈欢迎勾践的到来，俨然以开国功臣自居。勾践说，吴国已灭，霸主已死，中原失去了秩序，天下大乱，我们越国理应担负起国际责任。寡人决定趁着我国的兵危盛世，进军中原，取代吴国，夺得盟主之位。范蠡劝道，大王，臣以为连年征战，军民已不堪重负，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休养生息，北上争霸是劳民伤财之举，吴国的教训就在眼前呢。勾践说，虽然我国起步晚，底子薄，但是我已经知道了获胜的秘密，那就是无论对手多么强大，我们的柔弱都只是展示给他看的，只要他有一点疏忽破绽，我们的敢死队就抓住瞬间的机会，直扑他的死穴。现在天下大乱，各国自顾不暇，我们唯有此时北上争霸，就正好踏准了节奏。常言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勾践非常有把握地说。伯嚭第一个谄媚拍马道，大王英明神武，无往不胜，中原那边的情况我很熟悉。好吧，你来为寡人带路。勾践大喜。于是伯嚭带着越王勾践沿着当年吴军北上的路线挺进中

不见于鲁国修好，还让他们继续做会盟的主持，天下的各路诸侯都来开会。鲁国人当然愿意当这个召集人来。当年齐国出动秦国之兵想灭了鲁国，是子贡挽救了鲁国。子贡一出，保全了鲁国，扰乱了齐国，灭掉了吴国，使晋国强大，最后让弱小的越国称霸。这十年间，五国发生的巨变，追根溯源，都是出自子贡的谋略。《史记》称，故子固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将晋而霸越。子贡一使，史氏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所以鲁国人很乐意让越国来做这个盟主。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践邀请诸侯们都到徐州，进行了一次大会盟，史称徐州会盟。当时齐国和晋国这两个大国的政权即将被颠覆，两国国君哪有实力和勾践叫板呢？所以这一切的一切也只好都唯命是从了。勾践得到这两个大国的认同，其余小国也就不在话下了。徐州会盟上没有任何争议，大家一致推举越王勾践为盟主。当然他也得和夫差一样把王号去掉，改称越公。新盟主勾践特别大方，第一件事就是给各路诸侯们发红包。原先吴国临近楚国的部分全部无条件割给了楚国，原先吴国从宋国手里抢了不少地盘，全部无条件退还给了宋国，原先占领的齐国部分土地也都还给了齐国。另外，为了对鲁国组织工作、主持会议表示感谢，勾践将吴国泗水以东的100多里地全部都赠送给了鲁国。就这样，吴国在勾践的主导下被大伙给瓜分了。诸侯们无不心悦诚服，欢呼雀跃，都纷纷称赞盟主勾践慷慨。当然，勾践自有他的想法，收买人心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越国版图猛然倍增，管理上很困难，为了有效防范吴国人复辟造反，干脆先把它肢解掉。然后盟主勾践率领着诸侯们朝拜周天子，带头向周天子进贡，号召诸侯们都要紧密团结在周天子身边。当时周敬王已经去世了，太子嗣位是为周元王。周王室已经很久没人来朝拜进贡了，所以周元王非常感激勾践，就赏赐给了勾践衮冕、龟璧、铜弓、虎矢等等信物。史记上记载，周元王使人赐勾践座，命为伯。咱们之前说过，天子赐座就是奖给他一块祭祀用的牛肉干，伯就是爸、老大的意思。天子赏赐给了勾践象征意义极强的座肉，正式任命他为霸主。从这之后，勾践就成了诸侯之长，代理周天子管理天下诸侯，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国际警察，周天子的宪兵部队。这是春秋时期最后的一位霸主，也是春秋五霸里面实力最弱小的一位霸主。由于当时各国发生巨变，原先的大国强国都近乎于瘫痪状态，而使得原本最落后最偏远的越国有机会突然兴起而胜出。所以史记上说，当世时，越兵横行于江、淮东，诸侯必贺，号称霸王。勾践称霸的目的，其实和别的霸主们是不一样的。有的霸主是想打着周天子的旗号强大自己，有的霸主是想维护周天子的尊严，有的霸主则是想取代周天子，还有的霸主则喜欢仰仗武力，铲除强暴。而勾践并非心怀天下、志在高远之人，

0: 进军中原称霸诸侯的目的其实非常简单。以前的时候，越国在周朝连子爵都没混上，只能住在东海边上和鱼鳖相处，与虾麻共居。在中原人看来，跟禽兽没什么区别。现在他有这个实力了，他就一定要到中原的大舞台上好好展示一下自己，不是为了号令天下诸侯，不是为了调解各国争端，更不是为了保卫周天子大周朝，而仅仅只是为了得到大家对他们越国的一种认可。他们不再是化外边民蛮夷之邦了，而是和中原人一样，也是大周朝的一路诸侯，而且还是大诸侯，诸侯之长。所以《史记》中特别强调“诸侯必贺”这四个字。他当了霸主，别人不妒忌不排斥，而是诸侯们全部都来恭喜他，祝贺他，因为勾践太需要得到大家的认同了。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2: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
1: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
0: 第365章，范蠡为何逃离勾践，弃职经商。勾践攻灭了吴国，北上中原，被诸侯们尊为霸主，然后风风光光地回到了越国。回国之后，君臣设宴庆功，庆功宴上乐师做了一首伐吴之曲，引琴而鼓之。歌词的大意是：吴王神武蓄兵威，欲诛吴道当何时，大夫众礼前致辞，吾杀忠臣伍子胥，今不伐吴又何须，良臣集谋迎天喜，一战开疆千里余，挥挥功业乐长里，赏吾所吝伐不为，君臣同乐久迎之。君臣大悦而笑，唯独勾践面无喜色。范蠡察此微末，立刻明白了一切。这首伐吴之曲把越国胜利的功劳归于范蠡、文仲二位大夫，这勾践听了心里不舒服。越王勾践为了灭掉吴国，不惜忍辱负重，卧薪尝胆，如今功成名就，如愿以偿了，却不想归功于臣下。所以范蠡私下叹道：越王不欲归功臣下，一计之端已现矣。这一夜，范蠡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他想了很多很多。既然先生为什么不声不响地消失了？按说是该享受成功的时候了，他却跑得没影了。伯嚭是个什么人呢？勾践居然还想让他做越国的太宰，让人无法接受。他又想起了很多年前一个看相的相师为他说过的一番话：越王勾践长着长长的脖子，尖尖的嘴巴，是一种阴险狠毒的相貌，这种人可以和你共患难，却不愿和人同享乐。大明之下难以久居，若不及早脱身，日后难免遭来杀身之祸。想到这里，范蠡毅然决定激流勇退。第二天早朝，范蠡向越王勾践递交了辞职书，向他告别。勾践感到很突然，问他好好的为什么要走呢？范蠡对勾践说：
3: 臣闻主辱臣死，以前的时候大王受辱于会稽，那时我就该死了。我之所以不死，是想隐忍下来，成就今天的大功。现在吴国已经灭了， 已经报仇雪恨了，功成名就了，所以我想出去走走，做点小生意，过着平常人的生活，老于江湖。
0: 勾践侧身站了起来，眼泪都落下来了。寡人能有今天，这都是你的功劳啊，我昨天还在想要如何报答你，你怎么今天就要走呢？你留下不要走，我要与你同享富贵。范蠡说，
3: 大王多保重，我去意已决，顾不了太多的事儿了。
0: 勾践极力挽留他，没有效果，最后就威胁说，如果你坚持要走的话，寡人就杀掉你的老婆和儿子。但范蠡并不动摇，
3: 大王如果要杀我的话可以，至于我老婆儿子，他们又有什么罪呢？您自己看着办吧。
0: 当天夜里，范蠡孤身一人乘着扁舟入海而去。后来他辗转来到了齐国，改了姓名，叫做蚩夷子皮，在海边搭了个小茅草屋居住，在那里耕种自乐，兼营副业，做点生意。越王勾践四处找不到范蠡，才知道他是真的走了。勾践悄然变色，又去问文仲，你有什么办法可以把范蠡追回来吗？文仲说，
3: 范蠡神出鬼没的，谁知道他去了哪儿啊，不可追也。
0: 越王勾践念着范蠡的功劳，就把会稽山一带的300里土地分给了范蠡的儿子和老婆，让他们享受荣华富贵，并发誓说，后代子孙有敢侵占范蠡这块封土的，就让他不得善终，天地神灵四方官长都可以作证。就这样，范蠡从此消失在了人们的视野中。后来的某一天夜晚，他又突然回来了，悄悄把老婆儿子全部接走，从此和越国再没有任何关系了。他这次回来没见任何人，走的时候只留下了一封信，这封信是专门送给文仲的。文仲打开信来一看，只见上面写着，
3: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若破，谋臣必亡，越王为人长颈鸟嘴，他能够忍辱负重，但他也嫉贤妒能，这种人只可以与他共患难，不可以与他共安乐。看在我和你多年的交情上，我劝你也快点逃走吧，免得日后招来杀身之祸。
0: 文仲看了信，欲问送信之人，却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走得无影无踪了。洋洋不乐的文仲还是不太相信，感叹道，
3: 范蠡呀范蠡，你可想得真多，什么事儿尽往歪处想，有那么严重吗？
4: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2: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
1: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
0: 第366章，西施最后到底去了哪里？美女西施的结局共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在吴国灭亡之后，西施和心爱的人范蠡驾扁舟入太湖，不知所踪。范蠡与西施的爱情故事可谓是家喻户晓，但历史文献中却找不到相应的记载。《左传》《史记》《国语》《吴越春秋》《越绝书》均不见范蠡与西施的恋爱关系。勾践为了讨好吴王，为了腐化吴王，搜刮美女以进贡， 此时的范蠡，他敢从中插上一脚去和西施谈恋爱吗？再者，按越绝书的说法，西施是被文仲送去的，那就和范蠡更没什么关系了。但是小说戏曲总是喜欢把才子佳人们进行强行配对，无中生有地把他们描绘得情意绵绵，含情脉脉，难舍难分。文学家们想给西施安排一个理想的归宿，当然就是范蠡最为合适了。根据史书上的一些资料，我们知道范蠡确实有一位夫人，为他生了三个儿子，但这位夫人绝对不可能是西施。至于后来范蠡离开了越国，改名换姓，隐居经商，他有没有带着西施一起走呢？这种可能性有没有呢？应该说可能性非常小，但也不能完全排除。因此我们只能说，范蠡带着西施驾扁舟隐于江湖，这只是一个美丽的传说，因为没有资料，不可考。第二种说法是，吴王夫差自杀后，西施随吴王而死。持这种观点的人要少很多，但也不失为一种说法。有人认为西施被陷入吴宫，得到吴王夫差的宠爱，他爱上了吴王夫差。范蠡虽然在很多人看来是个了不起的谋略家，但在西施一个女人的眼中，则是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既然爱我，还把我当作礼物送给敌人，以博取欢心，这样的男人不是真正的男人。勾践，小肚鸡肠之辈，一心只有复仇，做事做人没有底线，更不是真男人。而夫差，虽然最后是失败者，但他横扫天下，雄心勃勃，具有真正的王者气质。因此吴王失败后杀了西施以及其他嫔妃而后自杀，或是吴王死后西施追随他也去自杀，种种可能也应该是常有的事儿。当然这种说法依然也是没有史料根据的，不可考。第三种说法，西施被越王勾践沉入江底淹死了。东周列国志上就是采用的这种说法。话说当时越王勾践攻破了吴都，俘虏了大量吴国军民，包括美女西施也在内。就在西施归国的当晚，越王勾践就要他办寝，想把西施占为己有。西施觉得勾践是个很差劲儿的人，自然不愿意陪勾践睡觉，最后以不能办寝的抗君之罪惹恼了勾践。越王夫人看到了西施的美貌，八成是害怕西施威胁到自己的地位，就说了这样一句话：
5: 亡国之物，留之何为？
0: 西施她是红颜祸水，是政权的不祥之物，她只能给国家带来灾难，这种人绝不能留。于是他们把西施捆绑了，装在一个大皮袋子里，绑上一块大石头，沉入江中，活活淹死了。就这样，西施为了国家的利益被送到了吴国，最后越王勾践复仇成功了，反而把西施给杀了，当了美人计的工具，事成之后被人弃之，也还合乎情理。这种说法的可能性应该最大，有两处史料可以参考。一是吴越春秋中有吴王后越服西施于江，令随蚩夷以终。蚩夷是装尸体的皮囊，吴国灭亡后，越王或越国人把西施沉入江中淹死了。二是最早的墨子亲事篇有这样的记载：是故比干之意其抗也，孟奔之杀其勇也，西施之臣其美也，吴起之烈其势也。比干、孟奔、西施、吴起是四个人名，意、杀、臣、烈是四个动词，讲明了他们是怎么死的。意是乱刀剁的意思，把肉踢得只剩下骨头。杀是诛杀砍头的意思，甚至还株连九族。臣 古通沈是沉入江中的意思，烈是车裂五马分尸的意思。比干被剁为肉酱是因为他太正直违抗君上，孟奔被杀是因为他太能逞勇，西施被沉江是因为他长得太美。
6: 老朋友真欢喜，
7: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6: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7: 老朋友 FM。

0: 早市的蔬菜还带着露水，电台里的主持人不断地提醒注意天气，
1: 天气
0: 注意身体。
2: 在大连，180多万张面孔，180多万种日子，我们把它们装进同一个银铃闪光的频率。
1: 北京时间6点，
0: 从清晨活力唤醒，享受灿烂的日子，直到抚平黄昏，陪你入眠。
2: 从一档节目到一个银铃高质量生态平台，从听见到离不开。
0: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9月1号全新出发，因为每一个老朋友都值得真欢喜。
1: FM93.1，老朋友真欢喜。
0: 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7: 小头都
8: 不变，该不该动？
9: 大连秋天海边，比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10: 经典不老，刚刚好。
5: 老话讲得好，秋夜凉如水，盖好肩和背。九月以后，大连的夜就凉下来了。老辈人总结了一句话，秋风凉先盖被，被不凉浑身暖。后背是人体阳气最集中的地方，后背一凉，人容易受寒感冒。睡觉的时候掖好被角，护住肩背，比多盖一条毯子都管用。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南艺，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11: 太大，这些人都死在了他们的长处上，所以西施最后的结局为沉江而死的可能性才是最大的。那么史书上对西施的记载为什么非常之少呢？这只能说西施对吴国的灭亡所起到的作用并不大。吴国的灭亡，一是吴王夫差的好大喜功，穷兵黩武，二是越王勾践的奋发图强，背后偷袭，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西施他能够左右吴国的政局吗？他能够截获吴国的机密情报吗？等等等等，似乎都不是他一个弱女子所能掌控的。而西施最大的作用，无非是让吴王夫差信任越国是忠诚的，仅此而已，所以作用有限。历史上对西施的评价也并不是把他和妲己、墨喜之类的红颜祸水相提并论的，甚至还有一首诗说，不要埋怨西施灭亡了吴国，多年以后越国也还是灭亡了，那又该埋怨谁呢？
12: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11: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5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第367章，最会拍马屁的人也难逃一劫。吴国灭亡后，太宰伯嚭组织吴国的投降派投靠了越王勾践，勾践还让伯嚭继续做太宰，当然是越国的太宰。因此虽然夫差死了，吴国灭了，但伯嚭他还是继续当大官，顺风顺水。左传哀公24年有这样一段记载，季孙惧是因太宰嚭而纳禄焉，乃止。说这一年鲁哀公到越国访问，因为越王做了诸侯霸主，所以鲁哀公想请越王办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想通过越国的帮助铲除掉鲁国的三桓势力。有个客居在越国的鲁国人名叫公孙友山，他知道这件事后，就连忙派人去给季孙氏通风报信儿。季孙氏是三桓之首， 听说国君想请越国人帮忙铲除他，所以他就害怕了。太宰匹就是伯匹，越国的太宰。季孙氏派人给伯匹送了很多的贿赂，想请他帮忙阻止。伯匹收了钱之后，就帮他把这件事摆平了。越王没有为鲁哀公出兵。这一年是鲁哀公24年，也就是公元前471年，吴国亡国后的2年。这段记录明确地说明，吴国灭亡2年之后，伯匹他依然还是太宰，当然是越国的太宰。伯匹他依然还是很喜欢受贿，和以前一样。伯匹依然还是能说动君王帮别人办理私事，所以伯匹过得非常滋润。伯匹的祖上原本是晋国人，在晋国被政敌们倾轧坑杀后，没有容身之地了，就逃到了楚国，成为了楚国人。伯匹的父亲为楚王立下了大功后，又被奸臣们设圈套害死了，满门抄斩。年轻的伯匹害怕被杀，他就逃到吴国，成为了吴国人。一家几代人都是以这种悲剧结果的，所以伯匹心想，到了我这一代会不会也是这样呢？所以伯匹要比一般人更为圆滑，更能揣摩君王的心思，更能提高警惕保护自己。他肯定要比伍子胥更会做人，这也是夫差喜欢伯匹而冤杀伍子胥的一个重要原因。和历史上的许多奸臣们比起来，伯匹其实还不能算作奸臣，也并非是奸邪之徒，他也是靠着军功晋升的，而不是坑人害人，顶多也只是政见不合而已。从才能上讲，他很一般，基本上就是个庸人。他的长处就是善于和稀泥，善于拍马屁，懂得如何哄君王开心，懂得如何保护自己，懂得如何尽量地捞到更多的好处。如果祖上三代都在同一个地方摔倒，就是傻子也知道该换条路走了。所以从这方面来说，伯匹还算是个成功的人。但是他最后遇到的人是勾践。勾践吞并了吴国，做了天下诸侯霸主之后，他不仅要处理越国的事务，还要加强对原先吴国的管控，更要为诸侯们解决一些国际纠纷，所以他太需要人手了。范蠡、文仲他们在攻灭吴国的过程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是以后呢？如何应付天下大局呢？很显然，伯匹要比越国的一帮旧臣们更有经验，暂且还是得先用一用他。等到一切都走顺了的时候，用不着了的时候，勾践长颈鸟喙的本性就出来了。一天，勾践问伯匹，你认为你是一个忠臣吗？
3: 是，
11: 伯匹回答说。那么吴国为什么亡国了呢？勾践问。伯匹听了这话大吃一惊，勾践继续说道，他们都说你是吴国的祸端，是个不祥之人，君王会因你而倒霉呀。伯匹吓出了一身冷汗，辩解道，
3: 大王，人们以为我祸害了吴国，其实不然，我不过吴王手下的一个臣子，决断都在吴王那里。再说了，大王您有今天，那是我伯匹的功劳吗？当然不是，那是大王的高瞻远瞩，英明果断，在座的各位大臣也都一样，只不过是为大王做了些微薄的工作。要说我害了吴国，我有这么大能力吗？说来说去，大王有今天是大王的英明，吴王有今天是吴王的无能。如果硬要把吴国灭亡的责任推到我身上，那实际上就是在把越国强盛的功劳都归到他们自己的头上一样啊。
11: 越国的大臣们听了哑口无言，说不出话来。勾践愣了愣，又说道，可是你不忠啊。
3: 我怎么不忠了？
11: 伯匹辩解道：吴王在时，我总是以吴王的意见为意见，从不反对大王，任何时候都从不违抗大王的意志，一切都按照他的指示去办。勾践说：可是你卖了国呀，其实你忠君也好，卖国也罢，都是为了你自己。你忠君是想从君王那儿得到好处，你卖国是想从别国那儿得到好处。总之，你的标准就是得到好处。伯匹惶恐地看着勾践，不知道他究竟想怎样。勾践接着说：你们这些小人，自私自利，只会花言巧语，蛊惑君王。我越国若用了你，必将重蹈吴国覆辙。你若真的忠君，就应该下去陪夫差才是。伯匹这回是听明白了，这是要他去死呀。见求生无望，便大叫道：勾践，你忘恩负义，当年若不是我伯匹，你早被伍子胥杀了。勾践大笑：伍子胥，哈哈，寡人今天就为伍子胥报仇。勾践小儿，我变鬼也不会放过你。勾践又大笑：等你变成鬼后，伍子胥夫差他们会放过你吗？于是勾践杀了伯匹，抛尸荒野。
12: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4: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
12: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
11: 第368章：因才能没用完而死掉的人。范蠡曾经给文仲写过一封信：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这就是鸟尽弓藏，兔死狗烹两个成语的来历，出自史记。文仲看了这封信后，似乎也明白了什么，不过文仲舍不得，辛辛苦苦打拼出来的地位和财产怎么能说走就走呢？怎么办呢？史记上说：仲见书，称病不朝。文仲决定先请个病假，不上朝了，看看形势，再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办。朝中的大臣们有不喜欢文仲的，就对越王勾践说：文仲其实根本没病，他是在装呢。他为什么要装？勾践问。因为文仲他觉得他的功劳最大，但是大王对他的赏赐却太少了，所以文仲他心怀怨恨，故意不上朝，板着脸给您看，这是对大王的不敬啊。文相国可不是个小肚鸡肠之人，你们都不要乱讲。臣还听说范蠡出走对文仲的心理影响很大，范蠡虽然消失了，但要是万一又从哪个国家冒出来与大王为敌，这可不是越国之福啊。如果文仲再跑了，后果真的不堪设想。大臣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勾践呆呆地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一言不发。是啊，他们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文仲的确是个人才，因为有他们这样的人才，越国最终才能够吞并掉吴国，这一点勾践心里非常清楚。但是吴国已经灭亡了，文仲这种人才他还有什么其他的用处呢？没有其他什么用处了。可是这种人才一旦做起乱来，将会十分厉害，谁还控制得住啊？所以文仲这种人绝不能留，必须杀了他。勾践顿时动了杀心， 只是一时半会儿还找不出诛杀文仲的理由来，怎么办呢？于是勾践为了防止文仲逃跑，马上派出军队，先把文仲的住所团团包围住，强行保护了起来，让他在里面安心养病。勾践要等想出一个杀他的理由了再动手，但他怎么也找不到诛杀文仲的借口。这一天，勾践亲自来在了文仲府上探病来了。勾践解下佩剑放在桌子上，然后缓缓坐下来。他看了看文仲的气色，的确不怎么好。文相国为国操劳，多注意身体才是。文仲说：“大王，臣近来身体一直不好，能得到大王的关心，臣感激不尽。现在大王威加海内，天下太平，臣想隐居山里，种几分薄地，了此余生。”
3: 哎呀，你怎么和范蠡说一样的话呀？你们是不是早约好了，他先走，你后走，再回到楚国去？
7: 没有没有，绝对没有的事儿。
11: 但愿没有。勾践很不放心地说道。寡人也只是听说而已，可你们毕竟是楚国人，当年楚国派你们来帮助越国对抗吴国，寡人不清楚你们究竟是忠于楚国还是忠于寡人呢。文仲落下了眼泪。
7: 大王，臣这些年来忠心耿耿，一直尽心尽力辅佐大王，并不曾有过半点怨言。
11: 这我知道，勾践说，你深通谋略，可以轻易消灭一个国家，而你对我们越国的秘密也是了如指掌，所以寡人有所顾虑，你应该能理解。文仲问，
7: 那要我怎么做才能消除大王的顾虑呢？
11: 勾践道，寡人听说有志之士不担心自己的生死，只担心自己的才华没地方展示。你有七种杀人灭国的方法，寡人只用了其中的三种就把吴国给攻灭了，你还有四种，准备再用到哪里？文仲战战兢兢地回答说，
7: 臣不知所用也。
11: 剩下的四种你带到阴间去交给我爹试试吧。勾践扔下这句话后站起来就走了，走的时候那把佩剑忘了拿，仍遗留在桌子上。文仲取过剑来仔细一看，只见剑匣上刻有鼠漏二字，当即明白了，原来这把鼠漏剑正是当年吴王夫差赐给伍子胥自杀的宝剑。文仲仰天长叹道，
7: 古人说大德不报，没错，我好后悔当初没听范蠡之言，结果却被勾践恩将仇报，这难道不是我的愚钝吗？
11: 恍恍惚惚之中，忽见天外有一神人驾着白车，穿着白衣，乘着白云滚滚而来，大叫一声，文仲，还不快快随吾去也。文仲一看，

0: 原来是伍子胥接他来了，于是伏剑而死。史记上是这样记载的，越王乃赐中剑曰：子教寡人伐吴七数，寡人用其三而败吴，其四在子，子为我从先王视之，众遂自杀。这样写的意思就是说，越王勾践根本就没有正当理由杀文仲，实在找不出理由，那就胡乱把他给杀掉算了。文仲自杀了，勾践大喜，假模假样的把他厚葬了。从这之后，功臣们都没了，越王勾践一个人吃独食似的享受着丰硕的胜利果实。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0: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
1: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
0: 第369章副篇，越王勾践时代大事年表。公元前504年，吴王阖闾十一年，派太子夫差率领一支兵力再次大败楚国，楚国被迫迁都于若，从此吴国成为新兴霸主，威震华夏。公元前503年，吴王阖闾十二年，孙武劝伍子胥一同归隐，伍子胥不听，孙武乃功成身退，飘然而去。公元前502年，鲁国发生养虎之乱，孔子自谓五十而知天命。公元前501年，鲁定公九年，孔子为鲁国的中都宰，治理一年卓有政绩，四方责之。公元前500年，孔子由中都宰升司空，由司空升大司寇，设相事，陪同鲁定公与齐景公会于嘉谷。公元前499年，孔子为鲁国司寇，设相事，鲁国大治。晋国国内六卿矛盾尖锐，斗争激烈，赵简子举贤任能，笼络人心，修筑晋阳城。公元前498年，孔子为加强鲁国军权，削弱三桓势力，建议恢三都，强行拆掉鲁国三家大贵族的城墙，但得不到支持，以失败告终。公元前497年，孔子被迫离开鲁国，开始了长达14年周游列国的流离生涯。公元前496年，越王勾践元年，即位之初，受到吴王阖闾大军来攻，越军大败后，采取偷袭战术，伤阖闾脚大拇指。不久阖闾去世，死前嘱咐夫差必无望越。公元前495年，吴王夫差元年，以大夫伯匹为太宰，袭战社，常以报越为志。公元前494年，勾践不顾文仲范蠡劝阻，与吴军决战于夫交，伍子胥大败越军，围逼勾践于会稽山南，仅剩残部五千人。濒临亡国之际，勾践派文仲贿赂吴国太宰伯匹，向吴王夫差求和。公元前493年，勾践范蠡君臣来到吴国为人质，以换取越国的继续存在。从此勾践为吴王养马洗车，开始了他受尽凌辱的奴隶生涯。公元前492年，孔子自谓六十而耳顺，经过郑国来在了陈国， 夫差欲北上争霸，侵犯陈国。公元前491年，楚国在楚昭公的治理下又开始强势起来，而晋国六卿斗争更加激烈，吴王夫差准备再次攻打楚国。公元前490年，勾践取得吴王夫差的信任，被斥回国。勾践回国之后，立志报仇雪恨，发愤图强，一面卧薪尝胆，一面为吴国加大进贡力度。吴王夫差见勾践忠诚，便增封越地，纵横800里。公元前489年，吴王夫差来犯陈国，陈国火速向楚昭王告急，楚国誓死救之，结果楚昭王在战争中病逝，夫差大胜而回。公元前488年，吴王夫差与鲁哀公会于曾，吴国向鲁国索取祭品，任意摆布，提出一系列无理要求。齐国的齐景公去世后，田氏家族掌控了齐国政权。公元前487年，楚惠王二年，楚国令尹子西将白公胜从吴国召回楚国，命为朝大夫，封地白城，对抗吴国。吴王夫差从此更加恼恨伍子胥。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为北上争霸，开凿邗沟人工运河，沟通江淮，以利军运。公元前485年，吴王夫差联合鲁国围攻齐国，兵临城下，派周师从海上突袭齐国，结果却以失败告终。公元前484年，吴王夫差与齐师大战于艾陵，史称艾陵之战。齐师遭到重创，几乎全军覆灭，主将及五大夫或战死或被俘，缴获战车800乘。夫差大胜而回，赐伍子胥剑，逼他自杀，投师江中。公元前483年，吴王夫差召集鲁卫二国国君在沱高盟会。公元前482年，吴王夫差与晋国会于黄池，夺得了霸主的地位。但因国内空虚，勾践趁吴王发兵北征之机，发动了复仇战争，偷袭吴国国都，越国大获全胜，夫差匆匆赶回，与越议和。公元前481年，此年麒麟出现，被猎人擒获。71岁的孔子说，这不是好征兆，吾道穷矣。齐国田氏家族发动内乱，攫取军权，作为霸主的吴王夫差已经自顾不暇，不能维护天下秩序。公元前480年，魏国政变，发生内乱。
2: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借我用用呗。
3: 你真是我儿子吗？
2: 嗯，
3: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2: 这个吗？
3: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2: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房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3: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4: 多一声问候，
5: 妈
6: 妈，
4: 多一点交流，
6: 这裙子真好看。
4: 多一次陪伴，
5: 剩余了赶紧提干。
4: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9:59。

0: 老朋友说，成功不应以他人标准衡量，活出独特的自我才是最高成就。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相会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2: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3: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现在天气怎么样？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呢，在阳光的助力下，午时的气温进一步的回升，主城区的最高气温大多回到了28度的附近，北部地区的升温更加的明显，部分街道和村镇又再度升到了30度之上，感觉夏天仿佛又回来了。不仅是白天升温明显呢，今早就连最低气温也出现了回升的势头。预计呢，今天夜间市区的最低气温将再度来到20度的附近。明天呢，我市的天气会晴转多云，白天在阳光和西南风的共同影响下，气温依然偏高，各地最高26度到29度。外出游玩的话，一定要注意防晒和补水啊。受到低涡云系的进一步东移的影响，周日白天我市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的出现，只是呢雨量较小，白天的气温依然维持在偏高的水平，市区的最高气温28度的附近。预计周日下午到傍晚，受到弱冷空气的影响，我市将转为偏北风，好在呢风力不大，气温总体降幅在3度到6度之间。预计呢周日的夜间到下周二的早晨，南部地区的最低气温16度到18度，北部地区呢多在11度到12度，个别乡镇可以降到6到8度，最高呢仍有25度左右。下个周日二以后呢，随着弱冷空气的离开，市区的最高气温又会重回26度到28度，最低气温又将再度升到21度到22度。
2: 这里有评书里的金戈铁马，有曲艺中的百态人
0: 声，
3: 这里有老唱片里的旧日时光，也有故事里的悲欢冷暖。
2: 每一天相聚就是喜，相逢就是乐。
3: 欢迎收听
2: 老朋友
3: 喜乐会。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0: FM93.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FM 93.1
1: 老朋友 FM

0: 早市的蔬菜还带着露水，电台里的主持人不断地提醒注意天气，
1: 天气
0: 注意身体。
2: 在大连，180多万张面孔，180多万种日子，我们把它们装进同一个引领闪光的频率。
1: 北京时间6点59分，
0: 从清晨活力唤醒，享受灿烂的日子，直到抚平黄昏，陪你入眠。
2: 从一档节目到一个引领高质量生态平台，从听见到离不开。
0: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9月1号全新出发，因为每一个老朋友都值得真欢喜。
1: FM93.1，老朋友真欢喜。
0: 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7: 袖珍头都不
8: 变，盖不盖冬。
9: 大连秋天海边，一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10: 经典不老，刚刚好。
5: 老话讲得好，秋夜凉如水，盖好肩和背。九月以后，大连的夜就凉下来了。老辈人总结了一句话，秋风凉先盖被，被不凉浑身暖。后背是人体阳气最集中的地方，后背一凉，人容易受寒感冒。睡觉的时候掖好被角，护住肩背，比多盖一条毯子都管用。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南艺，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老朋友说，接纳不完美才能接近完美，生命的裂纹恰是光照进来的地方。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93.1。

0: 清晨七点，新晨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 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1: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0: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相会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1: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林，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0: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1: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0: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0: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1: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2: 现在天气怎么样？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呢，在阳光的助力之下，我市的气温进一步的回升，主城区的最高气温大多重回到了28度的附近，北部地区的升温更加明显，部分街道和村镇又再度升到了30度以上，感觉夏天仿佛又回来了。不仅呢白天升温明显，今早就连最低气温也出现了回升的势头。预计呢今天夜间市区的最低气温将再度来到20度的附近。明天呢，我市的天气晴转多云，白天在阳光和西南风的共同影响下呢，气温依然偏高，各地最高26度到29度，外出游玩的话需要注意补水防晒。受到低涡云系的进一步东移的影响呢，周日的白天我市仍然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的出现，只是呢雨量较小，白天的气温依然维持在较高的水平，市区呢最高28度附近。预计周日下午到傍晚，受到弱冷空气的影响呢，我市的风向会转为偏北风，好在风力不算大，气温总体的降幅在3到6度。预计呢周日夜间到下个周二的早晨，南部地区的最低气温16度到18度，北部地区呢大多在11度到12度，个别乡镇可以降到6到8度，最高呢仍有25度左右。下个周二以后呢，随着弱冷空气的离开，市区的最高气温会重回到26度到28度，最低气温呢也会再度升到21度到22度。
3: 应该是一首歌。
4: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
5: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有风穿过巷口做和声，
4: 有雨落在窗台当鼓点。生命里的寻常烟火都是最动人的音色。不止音乐，
5: 更是藏在烟火里的每一次怦然心动
4: 与自在安然。
5: 是藏在烟火里的美。
6: 怦然心动，

0: 藏在黑胶沟壑里的呼吸，比情书更蜿蜒。唱针落下，旋律流淌，时光清晰而珍贵。不止音乐，音乐不止。听见音乐之外未命名的情绪。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一首歌就是一种人生，它是跳跃流动的，高低起伏，起承转合，再高昂激烈也会归为安静到空白，无限淡出。
1: 你不必每时每刻都要冲刺，累了就按下暂停键。
0: 或许你不必每时每刻都要冲刺，累了就按下暂停键，慢下来，世界才会真正开始。不止音乐，你的 BGM 不必为任何人快进。

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老朋友 FM， 来到不止音乐的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我是亮子。不止音乐，听见生活的回响。不止音乐是一档音乐杂志类型的节目，在这里你听到的不只有音乐。节目的进行期间呢，欢迎你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来下载大连云的 APP 进行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获取本地的资讯服务。我们节目互动平台，你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找到我，抖音当中搜索添加一下葛哪儿呢，葛是姓葛的葛，哪儿是去哪儿的哪儿，搜索葛哪儿呢这四个汉字，找到 IP 是辽宁的那个就是我了。我们先来进入到不止音乐的城市音像环节当中，来了解一下近期的演出信息。首先来关注的是大连本地的文娱演出信息。我们先来看到的是邂逅千年波斯伊朗文物精品展，这场展览呢是从2026年的6月30号一直持续到10月18号在我们的旅顺博物馆来进行。作为东北地区首个波斯文物的专题展呢，邂逅千年波斯伊朗文物精品展在旅顺博物馆的分馆2楼临展厅开展，这是目前唯一一批在海外巡展的波斯珍贵文物。展览汇集了伊朗里萨阿巴斯博物馆、德黑兰大学穆卡达姆博物馆等五家顶级文博机构的151件瑰宝，涵盖了金属器、陶器、玻璃容器、波斯地毯等多个门类，横跨了3000年波斯的文明历程。其中呢，阿契美尼德王朝的黄金狮首的兽权环，以及库法体陶碗、叙事文、爱情故事餐盘等重磅的展品，也是悉数的亮相了，既承载着古波斯工匠的极致的技艺，也鲜活地还原出了彼时的社会生活、光明信仰和民俗的风情。展览设置了五大主题单元，策展呢是以波斯波利斯宫殿的这个浮雕以及粉红清真寺的玫瑰窗作为灵感打造出的沉浸式的打卡场景，同时呢搭配着旅顺博物馆的馆藏丝路文物同展，串联起了古代中伊两国沿丝绸之路文明交融的千年印记。演出方面的信息呢，我们关注到的是在蒙古包旁跳舞耐热乐队的2026的巡演，这场演出是在2026年的10月28号在盒子空间来进行。耐热乐队成立了15周年，来自于蒙古族，他们带着在蒙古包旁边跳舞2026全国巡演，踏遍了南北，把草原的气息和欢聚的氛围送进了一座又一座城市当中的 live house 当中。巡演呢按梯队陆续的落地，上半年南方篇率先的开启，覆盖了南京、上海、杭州、广州、成都等18座城市，下半年呢北方场次接续开演，像太原啊、沈阳站等站点也在陆续的开票，

没有人需要端着看演出的姿态，只要跟着捡骨包旁边的乡人那个样子，只为音乐尽兴尽舞。我觉得这场演出呢，最动人的地方是他把草原上的浪漫和松弛打包进了城市的夜晚，让每一个被日常所裹挟着的人都能够在歌声当中踩进晚风，拥有一片可以尽情舒展的小天地。来听到的他们的这一首歌《走马》。

们继续来关注全国的演出信息，来看到的是周周和小伙的2026的放轻松巡演。从2023年的普通故事到他们2024年的照亮自己就好，周周和小伙一直都是都市人耳边一股软乎乎的治愈声线。2026年他们带着放轻松的全新主题开启了全国的巡演，把卸下紧绷的温柔约定送进了南北十多座城市的 Live House 当中。巡演呢是从4月25号在常州站正式的启程，上半年陆续的走过了南昌、长沙、武

汉、郑州、呼和浩特、北京等站点。下半年呢，广州、西安也是接续的开票，依旧保持着亲民的三档票价，学生票99元，预售票是130元，全票价是160元，这样的亲民价格，让想松口气的人都能够轻轻松松的入场。当然，在他们的风格当中，从来都没有那种炸裂的嘶吼，也没有刻意的煽情，只有熨铁的旋律裹着轻声的吟唱，把日常当中细碎的温柔、傍晚的晚风，还有一些小小的心事放进他们的歌声。你不用卖力的欢呼，也不用强行的跟上他们的节拍，可以靠着栏杆，也可以轻轻的跟着和声。整场演出就像是他的巡演主题一样，唯一的要求就是要让你放轻松。比起一场标准的演出，他更像给紧绷的弦的这些人预留了几个小时的情感缓冲带，把 KPI 啊、烦心事还有生活当中的重压都暂时的搁在场地的门外，在拥挤的人群当中找一个舒服的角落，让软乎乎的歌声裹着你松一口气，再带着一点暖意重新扎进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来听歌，这首来自于周周和小伙的《冬季岛》。

来吧，我们来进入到不止音乐的未闻歌名环节。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歌是来自于刘思健和后弦的新歌《悄悄话》。当新生代的创作人刘思健和写满了一代人青春记忆的后弦联手推出了《悄悄话》这首歌，跨时代的合唱一上线就抓住了不少人的耳朵，收录在刘思健的专辑当中，发生在闷热夏天。这首歌的词曲呢，由他们两个人共同来完成，整首歌跳出了传统情歌直白的诉苦的写法，把亲密关系当中说不出口的拉扯包装成了一段欲言又止的悄悄话。有的爱情呢，就是走到了后半程，争吵不再是大声的对峙，而是背对背暗自较劲，反复计较，看谁先妥协，谁更在乎输赢。这首歌曲当中歌词用到了剪刀石头布这个很有生活化的意象，写感情当中荒诞的博弈。整首歌藏着年轻人在爱情当中的别扭又敏感的一种状态，后弦的段落部分呢，还融入到了拜伦、普希金这样的文学意象，给这份细碎的伤感添了一层文艺的底色。童话当中的美好终究很难落到柴米油盐的现实当中。这首歌的编曲带着一种独属于闷热夏夜的那种氛围感，舒缓的电子音色来打底，然后搭配着起伏的电吉他，情绪是慢慢的推上来的，两个人的声线形成了一种很奇妙的化学反应。刘思健的嗓音你能够听到带着少年感的那种脆弱，唱出独自消化的委屈，偷偷落泪时的那种内心独白。然后后弦的声线呢，温润又带着一种故事感，穿插着说唱的段落，冷静复盘这段走向散场之后的感情。新旧两代创作人的声音交织，像两种视角回看同一段无疾而终的爱恋一般。歌名叫做《悄悄话》，也点破了核心感情当中最伤人的，有的时候不是激烈的争吵，而是卡在喉咙说不出口的心里话。很多的遗憾呢，从来都没有好好的摊开讲清楚，最后全都变成了心底没有人听见的低语。也正是这种细腻的共鸣，让这首歌持续的被大家循环着，很适合在安静的夜晚戴上耳机，慢慢的来体会的一首歌，是来自于刘思健和后弦的这一首《悄悄话》。

我们来进入到不止音乐的最近这首歌的环节当中，我们来听一听最近又有哪首歌被不断的循环了呢？2017年发行的来自于阿肆的这首《喜欢》，时隔了近十年再次的冲进了大众的视野当中，没有新的舞台加持，全部都靠的是一句副歌在短视频平台持续的发酵出圈。这首歌词曲全包都是由阿肆来完成的，写的不是轰轰烈烈的热恋，而是成年人藏在坚硬外壳之下的那一点猝不及防的心动。我觉得整首歌最厉害的巧思就是在一组强烈的对比当中，我们可以扛住日常当中所有的琐碎重压，应付柴米油盐，接住别人的调侃，扛下世间各种刁难，可唯独在一份喜欢的面前，所有的防御都全部的失效了。阿肆呢，把暗恋当中的那种患得患失的状态写得直白克制，明明清醒的看透了世间爱情当中的喜新厌旧、恩怨情仇，理智反复告诫自己不要陷落，情绪呢却不由自主的被对方而牵动着。编曲方向走的是独立流行的那种质感，合成器的音色来打底，搭配着轻轻波动的吉他，没有厚重的弦乐的堆砌的那种悲伤感。阿肆的唱腔也是松弛又随性的，他很像是独自坐在房间，然后坦白着心事，只剩下了一种内心的小小的挣扎。这首歌再次翻红，本质是戳中了当代人的情感状态吧。我们习惯来武装自己，学会独立应付生活当中的大大小小的难题，早就练出了一副可以抵御现实的铠甲，但是呢，每当遇见心动，再坚守的防备也会瞬间崩塌。很多人喜欢拿它做短视频的 BGM， 用来记录遇见喜欢的人的那一刻的心动瞬间。它讲的是不一定要拥有的爱情，而是那种明知可能没有结果，但是却依旧无法压制、无法回避的心动。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1: 老朋友 FM，

0: 早市的蔬菜还带着露水。电台里的主持人不断地提醒注意天气，
1: 你的天气
0: 注意身体。
1: 在大连，180多万张面孔，180多万种日子，我们把它们装进同一个引领闪光的频率。
2: 北京时间6点59分，
0: 从清晨活力唤醒，享受灿烂的日子，直到抚平黄昏，陪你入眠。
1: 从一档节目到一个引领高质量生态平台，从听见到离不开。
0: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9月1号全新出发，因为每一个老朋友都值得真欢喜。
2: FM93.1，老朋友真欢喜。
0: 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
4: 了，连头都不
7: 变，盖不盖冬。
8: 大连秋天海边，你夏天舒服的。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9: 经典不老，刚刚好。
5: 老话讲得好，秋夜凉如水，盖好肩和背。九月以后，大连的夜就凉下来了。老辈人总结了一句话，秋风凉，先盖被，被不凉，浑身暖。后背是人体阳气最集中的地方，后背一凉，人容易受寒感冒。睡觉的时候，掖好被角，护住肩背，比多盖一条毯子都管用。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南艺，FM93.1，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0: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
10: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有风穿过巷口做和声，
0: 有雨落在窗台当鼓点，生命里的寻常烟火都是最动人的音色。不止音乐，
10: 更是藏在烟火里的每一次怦然心动
0: 与自在安然。
11: 更是藏在烟火里的每一次怦然心动

0: 藏在黑胶沟壑里的呼吸，比情书更蜿蜒。
1: 我爱你。
0: 唱针落下，旋律流淌，时光清晰而珍贵。不止音乐，音乐不止。听见音乐之外未命名的情绪。音乐

老彭 FM 不止音乐，听见生活的回响。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问候各位，我是量子。节目的进行期间，欢迎你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来下载大量云的 APP 进行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获取本地的资讯服务。节目的互动平台，你可以在抖音里面来找到我，抖音当中搜索添加一下葛哪儿的葛，是性格的葛，哪儿是去哪儿的哪儿。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进入到的是不止音乐的听见现场，我们来听到五月天《一颗苹果》。

来自于五月天好友加班篇当中的巡演落幕当中的一首歌，一颗苹果。他们2001年

那个人生海海的专辑当中的版本相比呢，气质完全换了模样。原版是诞生在乐团即将暂别休团的一个节点，带着少年对前路未知的一种忐忑，摇滚的底色当中藏着一股莽撞的追问。而这版 Life Live 当中呢，编曲褪去了当年的那种锐气，钢琴弦乐温柔的包裹，乐器演奏的特别的克制舒缓，把原本的那种激烈转化成为了漫长成长当中的一种平静回望。歌词依旧是阿信写的一段人生独白，经过了漫长的等候，梦想是梦想，我还是一个我，不回避努力未必如愿的一种现实，也坦然地承认世间的愁绪总会缠绕在我们的身上。最动人的是结尾的那一句，活着不多不少，幸福刚好够用，活着其实很好，再吃一颗苹果。他不再强行的鼓吹一定要抵达什么样的理想终点，而是接纳人生的起起伏伏，潮起潮落本身就是一种常态嘛。而且这个版本当中有一处特别的细节，就是现场的间奏的段落留有了一个留白，情绪呢缓缓的沉淀下来，好像给听众留出的空间一样，让我们安放各自的疲惫。也正是这种松弛的治愈感，让他多年来反复的被循环。不止音乐的听见现场，节目的进行期间，你可以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来下载大连云的 APP 进行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获取本地的资讯服务。节目的互动平台你在抖音当中就能够找得到我了，抖音当中搜索添加一下葛哪儿呢，葛是性格的葛，哪儿是去哪儿的哪儿。我们继续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陶喆 Angel。

0: 很多人提起陶喆的 So Power 的演唱会呢，最先想到的是他唱的找自己啊，爱很简单，但是藏在整场演出之后的这后半段，这首 Angel 是整场演出当中一个安静的精神落点。这张2003年的现场原音专辑完整的保留了当晚的场馆当中的一些真实声场，没有经过后期大量的修饰，你能够听得见呼吸，能够听得见空间的混响，这都是一刻现场最原生的模样。原版录音室当中的 Angel 带着一段祷告一样的温柔，而 So Power 的这个现场版做了减法，把繁复的编曲给剥离开来，主要依靠着人声来支撑，没有炫技的转音堆叠，陶喆也褪去了很多 R&B 的那种华丽的装饰音，语气呢像是在轻声低语，像是在向心底的那个天使来倾诉，没有刻意的煽情。这首歌不是写世俗爱情当中的那种恋人的，而是在困境当中用来支撑自己的那一束微光。当人渗入到仙谷当中，那种被迷茫所包裹的疲惫感，心里可能会有一个 Angel 来给予你继续向前。在整场热烈情绪起伏的演唱会当中，他刚好充当了情绪的缓冲地带。我觉得现场版还有一处非常动人的地方，就是人声和钢琴之间的留白。陶喆呢，没有把每句都填满，音符之间留出了空隙，让场馆的空气接住了声音，少了厚重的鼓点，反而放大了歌词当中的脆弱和期盼。这也是为什么这首歌过去了20多年，依旧会有大量的听众来偏爱这个现场的版本。我觉得它比起精致的录音室的版本，带着一种属于夜晚独特的温柔，是一瞬间真实的情绪定格。
1: 这首歌呢，接下来要唱的哦，陪着我走过很多很多个夜晚，尤其是刚刚来台湾的时候。
0: 想问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是梁静茹在我国台湾的一场演唱会当中的实录，来自于齐秦的夜夜夜夜。

不止音乐，听见生活的回响。这里不只有音乐，我是量子。在周六周日的时候有我们的节目的重播，你可以继续来锁定老彭 FM。 更多的音视频内容以及线上的收听和本地的资讯服务，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来下载大连云的 APP 进行获取。我是量子，节目结束之后你依然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找到我，抖音当中搜索添加一下葛哪儿呢，葛是性格的葛，哪儿是去哪儿的哪儿，搜索葛哪儿呢这四个汉字找到 IP 是辽宁的那一个。这个时间段我们的直播还没有停，你依然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聊天。

听众朋友们 ，FM 93.1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的全天节目播音将在22点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见。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0: 老朋友说，独处是灵魂生长的必要空间，让人聆听内心的声音，获得自由。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 九三点一，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嘉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2: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3: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晴转多云，西南风四到五级。气温20到27度，空气质量优。
5: 时光如金，岁月如歌，流金岁月为银发一族开启记忆的宝盒，经典旋律，动人篇章，重温青春温度，乐享生活。
6: 穿越时空，探寻诗词背后的故事，走进历史，聆听诗人内心的独白，唐诗宋词里的故事，走进古诗词背后的历史与人生。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唐诗宋词里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思佳。悲欢离合，风花雪月，唐诗宋词承载着古人的情感与哲思，让我们走进古诗词的世界，与千年文字对话，与古人心意相遇。古人有云：“一首之势，赢千金之价，必切之福， 兼四海之珍。在文学巨著《红楼梦》当中，关于珠宝首饰的提及也是非常多，比如钗、佩、金冠、凤冠、念珠、戒指、耳坠子、观音兜等等等等。这些呢，体现了大观园的奢靡，也反映出了达官显贵对珠宝的喜爱。在当时啊，这可都是身份地位的象征，都是有钱人家的玩物，普通老百姓根本是想都不敢想的。对于珠宝玉石首饰来说，它不仅仅是一种外在的装饰，更多的是情感、文化、故事等的载体，传达着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内外兼修，这是本应具有的独特品质。在中华五千年文化历史当中，也有不少的诗人词家表达了对珠宝玉石首饰的赞美之意。诗是古人寄情之所，玉石宝华则是天地孕育的灵光，当两者相遇，便生出了隽永的意境。如今再看这些诗句，那些宝石首饰带着跨越时空的温润光芒，将古人对他们的感知重现在我们的眼前。首先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耳当。耳当起源于新石器时代，主要流行于汉晋时期，在四川、贵州、陕西、河南、湖南、甘肃、宁夏、云南、湖北、广西等地墓葬当中都有出土的耳当，材质呢大多是玉石、玛瑙、琉璃，还有少量的金属、陶、煤晶等材料。常见的耳当造型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收腰圆筒形，横剖面为圆形，有实心和中心穿孔两种，中部收腰，两端呈喇叭状的奢

口，一端比较大，一边比较小，有圆头和平头两种。第二个呢是钉头形，就是只有一端蛇口，这个看起来有点像蘑菇，但是略长一些。当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琉璃制的耳当，也被称为明当或者明月当。如汉代乐府诗《孔雀东南飞》当中就有：腰若流纨素，耳着明月当。乐府《大堤曲》这个诗题的题材大多都是描述水乡传家女子的爱情生活，六朝人题作大堤或者是大堤行，唐人开始用大堤曲这一诗题。唐宪宗元和九年814年，李贺南游吴楚，经过襄阳，拟乐府旧题做了一首大堤曲。大堤曲，李贺。妾家住横塘，红沙满桂香。青云较晚头上髻，明月与坐耳边当。连峰起，江畔春，大堤上留北人。郎时鲤鱼尾，妾时星星唇，莫指襄阳道，绿浦归帆少。今日菖蒲花，明朝枫树老。这首诗呢，写的是一个住在横塘的美丽女子和北来客商一段美好的爱情生活。大堤女儿深情地告诉情人不要远行，歌颂甜蜜的爱情，形象生动地写出了女主人公的风姿和情态，并且巧妙地将诗人对青春生活的热爱和对人生的感叹以少女挽留情人的口吻道出，这就增强了整首诗的艺术感染力。那诗题当中的大堤，襄阳就现在湖北襄樊府城外的堤塘，东临汉水，六朝以来呢都是商船的聚集之地。妾家住横塘，红沙满桂香。妾呢在古时是女子的谦称，横塘也是一个地名，它离大堤非常的近。有一个说法呢说这个横塘是指建业淮水，也就是现在的南京秦淮河啊，说它是秦淮河南岸的一个堤塘。红纱说的是红纱衣，前两句就交代了这个女子的居所呀。我家就住在横塘大堤，透过绯红的窗纱，是不是我们仿佛都闻到了沁出那闺房的桂花的香气呢？青云较晚头上髻，明月与坐耳边当。晚就是把头发盘起来打成结，青云在这儿比喻的是黑头发，那髻呢就是发髻，明月就是明月之珠，当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的这个首饰嘛，耳饰。明月当就是穿耳石珠为当，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耳环。这第二句呢通过写这个女子青云般的发髻，还有明月宝珠制作的耳当，其实也是在告诉我们这个女孩是貌美动人的。连峰起，江畔春，大堤上留北人。这个莲呢是莲花的莲，莲峰在这儿指的是春风，北人北方的北，意喻北归之人，在这首诗当中指的是少女的情人。接着的四个三字句交代了这个女子和北人恋爱的经过，那就是莲风轻轻吹来，江畔一派春光，我站在大堤之上挽留一心北去的情郎。郎时鲤鱼尾，妾时星星唇。鲤鱼尾和星星唇都是美味，那在这儿呢指的并不是具体的什么东西，而是指幸福欢乐的生活。当然在这儿呢多说两句啊，这个鲤鱼尾非常的家常，这个不稀奇，我们都知道。那要说别样的话，想跟大家聊一聊星星唇了。那乍一看呢，可能你如果看这个字面的话，你会觉得星星唇

0: 唇，那就是大猩猩的嘴唇嘛。其实猩猩唇指的是猩唇，那就是麋鹿脸部的干制品，这是中国古代烹饪原料的八珍之首了。八珍大家应该都知道吧，驼峰、熊掌、猴脑、猩唇、象拔、豹胎、犀尾和鹿筋。那在古代这个猩唇也是非常稀少珍贵的食物，那现代我估计大家都没有机会尝试了，因为不管是麋鹿也好，还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八珍当中的其他的类似动物，都是濒危物种，那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我们知道猎杀是违法的，更不要说能吃到这些野味了。这两句诗呢，用了互文的修辞手法，为了句子工整好看，上下句的意思互相补充，相互呼应，不是说要请这个郎君吃鲤鱼尾，而妻子自己去吃猩猩唇，而是说他们两个人恩恩爱爱的互相谦让着吃鲤鱼尾和猩唇。其实在这儿说的是两个人恩爱和睦的幸福生活。这两句意思就是，郎君啊，你我同时鲤鱼尾，同时猩猩唇，以饮食之精美及言两情之筹谋，爱情生活之美好。那在古代呢，人们常常会以猩唇、鲤尾作为男女情爱的隐语。接下来这句，莫指襄阳道，绿浦归帆少，今日菖蒲花，明朝枫树老。襄阳道，这是北归水道的必经之路。浦，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介绍过，它指的是水边或者是河流入海的地方。绿浦指的是水上，菖蒲就是植物名，这是多年生的草本，有香气，叶子呢有点像剑的形状。肉穗花序是圆柱形，生在这个花的颈端啊，花茎的头，初夏开花，是淡黄色的。那这个菖蒲呢，它的根茎是可以入药的，民间在端午的时候会把它和艾叶用来扎树，挂在门前。枫树老是指枫树变老，形状丑怪，在这儿呢就表示年老的时期。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不要思乡，远想襄阳道，江面的归帆很少很少，那今天呢恰似菖蒲开花，明天枫树易老，红颜易凋啊。结尾四句，女子就在劝对方，你要珍惜眼前的欢聚，不要有远行别离之念。菖蒲花它是开在春末，古人认为呢，菖蒲是难得见花的，在这个地方写在这儿，诗人的意思是说女子一世的青春年华。李贺这首诗好像和他之前的那些作品不大一样，没有他风墙阵马的奇诡幻诞的风格，而是力摹乐府古体，以一个笃情女子的口吻写出了秦淮水边商女真挚而又热烈的爱情生活，也是一种淡淡的哀怨之情当中透出了离多合少之苦。在这方面是古诗十九首的遗风，而诗中喜用美言以语，清丽动人，深得六朝乐府之妙。
1: 清晨如涨潮的海面，夜晚似退翻的归船，无论哪条街道，一公里内都有朋友，不管哪扇房门，走进后都有笑脸，用声音致敬生活，改变只为更好的陪伴，同步我们的城市，直达您的耳边。
0: 再来说接下来的这个首饰叫做玉搔头，其实就是玉簪子，这是古代女子盘完发之后插在发髻上的一种首饰。那在古诗词当中，玉搔头或玉簪也会代指美女。玉搔头的典故是源自汉武帝临幸宠妃李夫人时发生的一段趣事。

的发髻上拿下了簪子帮他搔头，非常舒爽。与此同时呢，汉武帝自然也看到了李夫人卸下发簪之后轻发披肩的样子，自然是非常的欢喜，于是当晚就留宿在此，往后更是对李夫人赞不绝口了。宫中的嫔妃知道这件事之后，自然是纷纷效仿李夫人，觉得这样都可以让自己更妩媚更美丽，这就导致长安城的御价在一夜之间暴涨，而玉簪子呢，从此之后就多了一个浪漫旖旎的名字，那就是玉搔头。贺乐天春词是唐代诗人刘禹锡为友人白居易的春词创作的一首贺诗。这首诗描写的就是一位宫女装扮好之后却无人赏识，只能百无聊赖地独自数着花朵解闷，引得蜻蜓飞上头来的别致情景。整首诗书写的是宫怨归情，但是和其他同类诗却迥然不同。诗人通过对宫女神态的传神刻画，表现了她不胜幽怨之情，诗意可以说是别出心裁，富有韵味。刘禹锡的外号是诗豪，有唐一代写诗豪放飘逸的诗人多得去了，为什么诗豪这个称号单单给了刘禹锡呢？这一点还要从刘禹锡的生平说起。前半生刘禹锡仕途顺畅，官运亨通，一直做到了监察御史，是朝中大员。他也以很强烈的政治热情参与到当时的政治变革当中，只是一朝风云变幻，永贞革命失败了，刘禹锡也随之被排挤，一贬再贬，连州、湖州、郎州都曾经有过刘禹锡的足迹。那换作一般人受到这样的打压，可能早就一蹶不振了。如果有机会重回京城的话，那也一定是活得小心翼翼吧，肯定不会像刘禹锡这样大摇大摆。我们曾经讲过刘禹锡写的两首诗《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灾。回来京城之后呢，他居然还敢写种桃道士今何在，前度刘郎今又来。你看这两首诗，那不是特别大的心脏绝对是写不出来的，这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证明了诗豪的豪气所在。不过刘禹锡也不是时时刻刻都被这种豪气贯穿着，偶尔面对一些温情美好的画面，他也会自然地流露出属于诗人的热爱生活、热爱美好事物的心态，去细腻地刻画场景、塑造人物，希望把所有他看到的美好都留在自己的作品当中。所谓的心有猛虎，细嗅蔷薇，可能就是描述这种状态吧。比如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和您一起分享的这首诗，是刘禹锡唱贺好友白居易春词的作品。一说题目，大家都能猜到是春怨的诗了。想一想啊，刘禹锡在秋天的时候都能写出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这样的豪放句子，世人只当这刘禹锡是感觉不到什么春愁啊，但是没有想到刘禹锡的笔触同样也可以如此的细腻。贺乐天春词，刘禹锡。新妆一面下朱楼，深锁春光一怨愁。行到中庭数花朵，蜻蜓飞上玉搔头。就像是一般的春怨词一样，
刘禹锡也是从景开始，既是起兴，也为后面的借景抒情做了铺垫。不过在刘禹锡的景色描写当中，一开始就有了人物的出场，作为这一场春愁的一部分，也作为后半部分

抒情的主人公。每人早起梳洗打扮，这诗人们好像都非常热衷这个细节哈。著名的比如说蓝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包括李清照很多词当中都有过类似的描绘。可是刘禹锡开场呢，这位美人已经是化好妆，也已经打扮好了，正在这儿袅袅挪挪地走下楼梯。在这个场景当中，这妆是新化的，面相是好看的，而楼梯呢，也是象征着吉祥喜庆的大红色。这好像和下文的“深锁春光一院愁”形成了反差强烈的对比。这么多值得珍惜的美好，却只能在这深锁的院子里默默消逝。春天短暂，花都会有凋零的一天，美人呢，自然也会有白头的时候。精雕细琢的亭台楼阁，终究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化为尘土。这些美好的不在了便罢，在的时候却没人珍惜，没有欣赏的人，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愁绪了。身处其中的美人，她的愁绪自然是更重的。第二句的结尾是一个特写，更是剧情上的一个反转和升华。美人走到了中间，正在黯然神伤的时候，突然有一只蜻蜓轻轻巧巧地飞上了美人头戴的玉搔头，也就是她的簪子上面。哎，画面到此戛然而止，剩下的那就给读者留下了很多的疑问和回味的空间。刘禹锡到底想要表达什么呢？我们大胆的猜测一下，第一种可能，他可能通过这样的描写想要凸显美人的寂寞，进一步深化春愁春怨的情绪。而第二种可能，那就是以蜻蜓为代表，说明美好的事物终究还是会得到珍惜和赏爱的。那无论他的本意是什么，这个结尾却将刘禹锡的天才体现得淋漓尽致。诗不难于结，而难于神。诗的结尾那就是最难写的，但是刘禹锡却通过这样一个场景的特写收束全篇，一切尽在不言中，完美的符合了唐诗含蓄蕴藉的特点，又足以让读者们遐想再三，回味无穷。只不过不知道白居易如果看见老朋友刘禹锡的这首天才之作，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1: 老朋友 FM。

0: 早市的蔬菜还带着露水，电台里的主持人不断地提醒注意天气，注意身体。
1: 在大连，180多万张面孔，180多万种日子，我们把它们装进同一个引领闪光的频率。
2: 北京时间6点59分，
0: 从清晨活力唤醒，享受灿烂的日子，直到抚平黄昏，陪你入眠。
1: 从一档节目到一个引领高质量生态平台，从听见到离不开。
0: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9月1号全新出发，因为每一个老朋友都值得真欢喜。
2: FM93.1，老朋友真欢喜。
0: 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4: 像
6: 这
4: 根头都不变，盖不盖冬。
7: 大连秋天海边，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8: 经典不老，刚刚好。
0: 老话讲得好，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9月7号前后，白露到了。大连这地方白露一过，早晚的凉气就上来了。老辈人说，白露身不露，短袖该收起来了，早晚出门加件薄衫，尤其护住肚脐和后背，这是身体最薄弱的两个地方，寒从这里入，病从这里起。白露的露水是天地收敛的信号，这时候的大连天高了，云淡了，海也蓝得透亮，深吸一口气，秋天的味道就是从白露开始的。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宁宁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2: 诗见证盛世辉煌，宋词书写婉约豪放，他们是文学的瑰宝，更是历史的缩影。李白的狂放，杜甫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2: 小人精头都不
5: 变，盖不盖冬，
6: 大连秋天海边，你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7: 经典不老，刚刚好。
0: 老话讲得好，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9月7号前后，白露到了。大连这地方白露一过，早晚的凉气就上来了。老辈人说，白露身不露，短袖该收起来了，早晚出门加件薄衫，尤其护住肚脐和后背，这是身体最薄弱的两个地方，寒从这里入，病从这里起。白露的露水是天地收敛的信号，这时候的大连天高了，云淡了，海也蓝得透亮，深吸一口气，秋天的味道就是从白露开始的。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宁宁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再来认识一种首饰，叫做闹鹅，也叫做夜鹅或者是鹅儿，这是中国古代妇女的一种头饰，用丝绸或者是乌金纸为花或草虫之形，然后用色彩画上须子赤纹而成。明刘若愚《酌中志·饮食好上纪略》当中说，自岁末正旦，闲头戴闹鹅，乃乌金纸才成，画颜色装就者，亦有用草虫蝴蝶者。清陈维松《望江南·岁暮杂忆词》之一，人斗南唐金叶子，皆非北宋闹鹅儿。宋代正月15元夕夜，妇女都会带上这种夜鹅闹鹅，以应时节，盖取鹅儿戏火之意。说到了元宵的不尽之夜，在辛弃疾《青玉案》里画下了中国文学史上最璀璨的相遇。千万盏莲花灯次第绽放，凤箫声动里，鱼龙舞彻，玉壶光转时，星如雨落。《青玉案》元夕，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鹅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首词的大意是说，焰火呢像是被东风吹散了的千树繁花，纷纷落下的时候更像是星星如雨般坠落。豪华的马车满路飘香，悠扬的凤箫声四处回荡，玉壶般的明月渐渐转向西边，一夜舞动鱼灯龙灯不停歇，笑语喧哗。再看那美人，他头上戴着的是华丽的饰物，笑语盈盈地随人群走过，只有衣香犹在暗中飘散。我在人群中寻找他千百次，猛然回头，不经意之间，却在灯火零落之处发现了他的影踪。青玉案，这是词牌名，取自东汉张衡四愁诗当中的美人赠我锦绣缎，何以报之青玉案，又名横塘露、西湖露、一年春等，
1: 以贺铸词《青玉案》《凌波不过横塘路》为正题，双调67个字，上下片各5庆韵，另有双调68个字，上下片各4庆韵等12种变体。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关于这首词的创作时间，学界上并无定论，普遍认为呢，这是在南宋乾道年间。面对强敌压境，南宋的当权者不思恢复中原，反而是沉湎声色，极力排挤主战的辛弃疾等爱国忠臣。那这首词抒发的正是词人力图恢复中原的忧愤和不肯同流合污的孤寂。整首词上片是写景的，元宵夜满城彩灯，这简直像是春风一夜之间吹开了千树万树的繁花，烟花呢更是满天燃放，仿佛春风吹落了一阵又一阵的流星雨。东风夜放花千树，这一句是不是妙用了岑参的诗句呢？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出人意表的是呢，这东风吹开的并不是春日里的繁花，而是上元春夜的火树银花。你看看这美的不可方物的灯海星雨呀。紧接着宝马、雕车、凤箫、玉壶，这都是非常华丽的词藻，化成了一个个像万花筒一样的镜头。奢华的马车，芳香落溢一路，笙箫乐韵悠扬，皎洁的月光也是光辉流转，鱼龙漫舞，欢歌通宵达旦。此处玉壶可以喻为明月花灯，鱼龙舞呢指的是民间的社火百戏。在这片词当中，以丽的意象纷至沓来，传神地描绘了元夕灯火璀璨、歌舞绚烂、万民同欢的繁华景象。好了，景色写完了，下一片写人。这么漂亮的元夕市集，丽人们自然是盛装打扮，发髻上插着鹅儿、雪柳、金丝绦等等这些华丽的头饰，他们呢语音娇婉，巧笑嫣然，婀娜多姿，行经之处阵阵香风飘过。众里寻他千百度，这一句写词人的目光焦灼地在人群当中千百次的寻找，但那个人始终是芳踪渺然，猛然回头竟然看到了所寻之人就那样伫立在灯火稀疏的角落。此片当中，词人以一群花枝招展的红粉美女去衬托心中的这个清丽绝尘、一世独立的佳人。想必灯火阑珊处的那人应该是有多重意义的，表面上看肯定说的是作者的意中人，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在这首词当中，辛弃疾指的是北宋旧都汴京，或者说寄托着作者理想人格的化身。其实以香草美人来寓意对国家和君主的忠贞，这个是始于屈原。辛弃疾所处的年代强弩压境，国势衰退，南宋腐败的政治阶级只求偏安江南，纵情歌舞享乐，对内粉饰太平，对外屈辱求和。所以呢，在这首词当中，灯火阑珊处的佳人是指被金兵蹂躏下暗无天日的汴京，似乎也并无不可。因为以南宋繁华的虚假表象来反衬中原沦陷地区的黑暗现实，是符合辛弃疾在这首词当中讽喻的笔法的。梁启超曾经评价过这首词，说自怜幽独，伤心人别有怀抱。我们都知道辛弃疾文韬武略，力主抗金，但是屡遭迫害，他宁过寂寞的乡居生活，也不愿意和投降派同流合污。所以更贴切地说呢，词中灯火阑珊处那位一世孤立的佳人， 会不会就是他自己的写照呢？也是他理想人格的艺术反应，这也表达了辛弃疾高洁的情操，包括他对恢复国家统一的坚定志向。整首词意象新奇，别有寄托，寓意深刻，艺术造诣更是神妙。词中用了层层叠加的反衬手法，先是在上片铺开了一幅火树银花富丽繁盛的全景图，继而镜头突然收窄至下片暗香浮动般走过的一群群盛装丽人，最后聚焦在灯光昏暗处那孤高无匹的绝世佳人。由极闹到孤寂，由璀璨到暗淡，由众里寻他千百度，再到不期而遇，一层又一层的神奇反衬，富有戏剧效果，完美地构建了深沉而高远的词境。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王国维把这种境界称为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三种境界的第三种，也就是最高境界。诚然，这是有大作为者的独到体验。蓦然回首，遇到千寻不遇的那人，是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事的惊喜。也正是人们做大事业或者追求真理而费尽心力之后，在绝望当中突然看到希望的一种境界。
4: 热闹的都市，车来车往，奔波的人群熙熙攘攘，
5: 你是否厌倦了眼前的苟且，渴望诗和远方？
4: 靠近我们的声音，找回出发的方向。
8: 面朝大海，春

0: 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个首饰呢，叫做冠梳。北宋年间，女子发髻上最有特点的装饰就是冠梳了，有飞鸾走凤、七宝珠翠以及花朵冠梳等名色，始于宋初，先流传于公众，后来又到了民间。冠梳呢，是用七纱、金银、珠玉等做出两髻垂肩的高冠，而且呢，在这个冠上要插以白绞长梳。宋代的一般上层妇女就特别重视这个花冠，这和当时社会爱花养花的风气是不可分割的。在他们的头上，除了应时令的带一些真花之外，一般情况下呢，经常使用的花冠是用各色的罗绢或者是通草做成，讲究的还会加一些金玉玳瑁珠子，还有的用金银珠翠制成各种花鸟凤蝶形状的簪钗梳篦，也插在发髻之上，繁简不一，是个人条件而定。通常的样式呢，就是在冠的两侧垂有蛇状的饰物，我说这个蛇呢是舌头的蛇，这是用来掩住双耳以及鬓发的，长度呢大概就到脖子那个位置，也有一些会下垂到肩。冠的顶部多是有金色朱雀，四周全部插的都是簪或者钗，又在额发的部位安插白绞梳子，梳齿上下相合，其数或四或六不等。除此之外，当时贵族妇女呢还带着一种重楼紫花冠，这种花冠是兴起于唐代，盛行于两宋。当暮色中的斜阳将云霞融成金箔，当临安城的元宵灯火映照着游人笑颜，800多年前的李清照写下了落日融金，暮云何必，人在何处。这位在历史长河当中熠熠生辉的女词人，用一首《咏玉乐》将国破家亡的悲怆、物是人非的感慨都织进了元宵佳节的热闹与孤独交织的图景当中。接下来就让我们拨开岁月的迷雾，一同走进这首词作的世界，感受它跨越时空的魅力。李清照的一生以靖康之变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前期的她生活优渥，和丈夫赵明诚志趣相投，沉醉于金石书画，她的诗词当中满是闺阁情趣和甜蜜爱恋，比如何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这一句真的是尽显了少女的天真浪漫。靖康二年，金兵南下，北宋灭亡，李清照被迫南渡，丈夫赵明诚在赴任途中病逝，毕生收藏的金石文物也在颠沛流离当中散失殆尽。那接下来这首《咏玉乐》落日融金，创作于南宋时期的临安，就是现在的杭州。这个时候的李清照其实已经步入暮年了，南宋朝廷偏安一隅，暂时的和平让临安城重现繁华，元宵佳节呢更是张灯结彩，热闹非凡。但是李清照面对眼前的景象，却难掩心中的伤痛。曾经汴京的元宵盛景犹在记忆当中，如今却是家破人亡，自己孤身一人，繁华和孤寂的强烈反差促使他写下了这首饱含深情与哀愁的词作。
1: 咏玉乐，落日融金，宋李清照。落日融金，暮云何必，人在何处。染柳烟浓，吹眉笛怨，春意知几许。元宵佳节融合天气， 此地岂无风雨，来相照，香车宝马，谢他酒棚诗旅。中州胜日，归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铺翠关儿，捻金雪柳，促待征集楚。如今憔悴，风环双鬓，怕见夜间出去。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
0: 接下来我们来赏析李清照的这首词《落日融金，暮云合璧》。开篇的这两句以浑厚壮阔的笔触描绘出了黄昏时分的壮丽景色，夕阳就像是融化的金子般灿烂，暮云仿佛合璧的美玉，给人强烈的冲击感。紧接着一句人在何处，笔锋斗转，一下子把我们从美景当中拉回到了现实。这好像是李清照在自问，我到底身在何方啊。这不仅是对地理方位的迷茫，其实这更是对自己人生境遇的迷茫和悲叹。曾经的汴京，曾经的幸福生活都已经消逝了，自己就像是无根的浮萍，漂泊在异乡。染柳烟浓，吹梅笛怨，春意知几许。词人把目光转向了初春的景色，柳树被烟雾笼罩，越发显得浓密，而笛子呢，吹奏的是梅花落，充满了哀怨。春天虽然已经来了，但是在李清照眼中，这春意又能有多少呢？元宵佳节，融合天气，次第岂无风雨。即便今天是元宵佳节，天气晴和，但是词人却担心这美好的景象不会长久，随时可能都会有风雨袭来。这既是对天气的担忧，也是对时局的忧虑呀。南宋朝廷表面的繁华之下暗藏危机，这不就像是晴日里随时可能来的风雨吗？在下阙当中，来相照，香车宝马，谢他酒棚诗旅。朋友们驾着香车宝马来邀请他，希望李清照和朋友一块儿去赏灯游玩，但是他拒绝了。中州胜日，归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他回忆起了汴京繁盛之时，他那个时候呢，在闺中闲暇，格外重视正月十五的元宵节。那个时候的他，肯定能精心的梳洗打扮，和家人一块赏灯游玩，饮酒赋诗，无忧无虑。铺翠关儿，捻金雪柳，促待征集楚。当时女子们头戴华丽的头饰，争相斗艳。然而如今憔悴，凤还雪鬓，怕见夜间出去。现在的

0: 李清照说自己容颜憔悴，头发也是凌乱斑白，害怕在夜晚出门，更怕看到外面的繁华热闹，勾起心中的伤痛回忆。不如像帘儿底下听人笑话。最终李清照选择独自坐在帘儿底下听着外面的欢声笑语，这一句看似平淡，却饱含着无尽的心酸与无奈，将词人孤独落寞的心境展现得淋漓尽致。
1: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2: 上网拍呀。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1: 上网查呀。
3: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2: 上网看呀。其实还可以这样。
1: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2: 好啊，老婆一张嘴，老公跑断腿。
1: 哟，什么时候变得油嘴滑舌的？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4: 别急，妈妈陪你一起想。你看啊，先证明这两个三角形全等，然后再证明。
3: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2: 行，叫上妈妈一块儿去。
3: 好啊好啊。
5: 网络之外，生活可以更精彩。
6: 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朋友说，生命的意义在于体验过程，而非追求固定答案，每一步都蕴含圆满。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老朋友真欢喜。清晨七点，新晨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1: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0: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1: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0: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1: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0: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